0: 评美方，邀请西卢安诺夫出席会议会释放出错误的信息。他认为在乌克兰战争仍然持续的之际，绝不可能同莫斯科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莫迪就敦促普京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结束俄乌战争，而印度支持一切为了停止战斗和达至和平所作的努力。普京就回应说非常感谢莫迪，俄方正沿着这条路前进。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的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货之前，计划还未得到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星期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给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就令到特朗普可能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会将这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的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到 1.4%， Tesla 就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要跌 0.8%。 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控广告定价，亚马逊跌 2.5%。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上升，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 被问及委内瑞拉可能退出已经加入60几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说应该由委内瑞拉自行决定。早前彭博报道委内瑞拉可能继亚联油之后退出 OPEC， 若果报道属实， OPEC 在石油市场的主导能力将会再被削弱，反之美国就会靠住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增加在油市的影响力。自今年初美军活捉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实施严格监控。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更加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并说会将这些石油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咗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

0: 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私隧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游泳池，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8: 財資大道，林潔瑩、何文健。
9: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啦。咁其实我哋讲緊呢即係外围嘅局势呢，有阵时都俾阿特朗普呢搞乱咗。特别系呢即係佢同呢各国嘅关系呢，就似乎呢都系呢唔系咁好嘅。好多唔同嘅矛盾同埋冲突㗎喎。
10: 咁呢个系选举政治衍生出嚟嘅现象嚟㗎嘛。即系唔再即系唔再冇新聞啊，好新聞、坏新聞都系新聞。最紧要
9: 有特朗普就有新聞
10: 啊。咁所以佢即系将呢个选举政治嘅花神咧，即系推咗去极致噶啦，真系可以话。咁你嚟紧11月啊，成日都讲系美国嘅中期选举啦，中期选举即系佢国会嘅部分议席啫，唔系全部。咁啊会改选，咁但系部分改选嘅话咧，如果话共和党嗰啲候选人比而家嘅比例降低咗胜出咧，咁就总嘅国会嘅总数咧就会共和党而家赢几票啫嘛。咁攞唔到过半数呢，咁有可能呢而家行政嗰边啊，即係总统嘅权力就俾国会牵制啊，俾咗民主党主导嘅国会，咁咩都唔过你啊，拖下你啊，拉布下你啊，咁就变咗跛脚鸭啊，咁好多嘢都做唔到。咁而家其实特朗普都棘住㗎啦，好多嘢都系同佢个国会拗到面红耳热㗎。啊，你就算共和党内部都有唔同意见㗎，你关税为例系嘛。咁、你冇经国会㗎喎，成日绕过国会搵返啲一系古老法例啊，一系就话打仗啊，一系又即系种种嘅理由啦，就唔过国会。咁出兵伊朗都系㗎，咁好明显你出兵啦，你林肯浩嗰度去咗半年都仲唔系出兵，咁都冇过过国会㗎。咁而家林肯浩都要去呢个巴提亚度唞唞气啦，话即系巴提亚要扫黄啦，咁呢啲就真系题外花神话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好明显咧，特朗普咧就系喺当权啦吓，通过选举政治当权以后咧，都唔系好尊重个制度里边原有嗰啲制衡原有各与各之间嘅互相嘅礼节 咁啊都唔抛开晒噶咯吓，即系但求啲事情啊够轰动啊，够仲一个咧一届佢特别啲嘅吓，就想名留青史咯吓，睇到佢嗰、那个动作系嘛啊，又话要攞诺贝尔和平奖，又话要促成呢、這个即系伊朗无核化，咁开头又话三几日啊搞掂呢个俄乌冲突，咁但系呢啲全部都搞唔掂啊！
9: 俄乌仲系而家继续紧啊，你谂下。
10: 咁啊，但系啊，对于啲邻邦咧，就似乎即系。极不友善啦吓，咁系咪佢而家个任期嘅课仔里边真系做到佢讲嗰个吓、啊、令美国再次伟大咧？咁其中一啲手法咧，就当然就系扩大版图啊，吓、扩大个经济同埋实质影响力啊。咁啊，加拿大同美国咧，其实喺历史上嘅渊源啊，好广嘅吓，即系可以话其实。原本呢就係、是、即係都係同一班人嚟㗎啦，即係都係英国殖民地啊，咁加拿大嗰边有法国殖民过啦，咁但係后来佢加拿大立国呢都好多其实唔係好佢哋嘅保皇派啊，即係美国嘅保皇派，即係仲係保护英皇啊。帝制啊，嗰种精神嘅一啲人呢就最尾美国就要抛弃嘛吓，去籍啊嘛，咁有班人就我哋都系拥护英皇嘅，咁啊走咗上加拿大咯，咁所以加拿大到今日都仲系英联邦啊底下个根基好深咧，就系、是、即系一个好悠远嘅历史，悠长嘅历史，但系两个国家唔系冇打过仗嘅，林健知唔知啊？啊，美国系打过加拿大嘅，吓美国立国初期系。挥军上过去嘅，想真系想统一咗佢嘅吓，即系唔系统一啦，即系占领咗佢啊，即系咁后来即系好在咧就系、是、拿破仑嗰次战争就班师回朝到英国就撑得住加拿大，咁啊顶翻过嚟咧就打翻落华盛顿啊，据历史嘅传闻咧吓，
9: 呢啲 history 啊，
10: 白宫个白。点解会白色咧？就是、因为就系反击啊！英军由加拿大嗰度打翻转头咧，就火烧呢个白宫，咁啊烧完之后就黑掹掹，咁啊冇面啊嘛，咁啊最快点样油翻靓佢咧？就攞啲白色嘅油啊最多嘅，咁即刻就油咗个白色，咁我冇事，我哋冇事咁啊撑住，咁啊变咗一路就叫白宫咯，咁所以你话加拿大同美国咧，其实我哋呢一代啊见到佢哋梗系好 friend 啦，好友好啦吓，
9: 系近期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冲突同埋矛盾啦吓，咁你睇到咧，长期以嚟咧，美国咧都系加拿大嘅邻国嚟，亦都系重要嘅盟国嚟啦。我哋认知啦，咁其实咧，原来咧加拿大咧，其实咧就系咧，美国咧就系其中呢一个债主嚟嘅，都系排第五啊，第五大嘅海外债主嚟嘅吓。咁啊，美国咧而家咧，其实都系嗰个债务嘅问题，大家关注住啦。咁啊，其实啲央行点样去取缔咧，呢个对于美国嚟讲都有影响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加拿大咧，其实咧喺嗰个能源供应上面，亦都系美国嘅主要供应商，亦都系同。是咧，系即系影响住美国方面咧唔同嘅 sector 嘅情况嘅。
10: 咁啊，美国嗰啲美债真系好似黑社会收喺尼敦道收保护费咁喎。N 年前啊，未有廉政公署之前，系咪嗰啲做生意嘅人啊？即系个个月都俾咗保护费啦，俾咗保护费咧，又唔想你个帮派没落嘅，系嘛？我俾咗啦嘛，保护费。
9: 咁如果你个帮派执咗，我咪俾一啲保护费。
10: 又要再俾个，
9: 即系好似你咧买咗啲 coupon 啊，做咗佢会员，你都唔想去执笠啦，系嘛？
10: 或者混乱一段时间，唔知点算嘅。
9: 但系买好多喎，真系你睇到截至六月为止咧，其实加拿大持有咧大约系4596亿元嘅美债啦。过去一年咧，嗰个净增咧大约系207亿左右嘅，但同时咧就系、是、加拿大官方嗰个储备咧，即系。中美嗰、那个中美元嗰个资源咧就缩减咗咁，你睇到其实加拿大咧持有嗰个美债方面有成4500多亿嘅、
10: 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排咧即系排喺日本啊、英国、中国啊同比利时后边嘅吓，咁啊比利时又有钱啊嘛。即系但系你嘅中国解释到啦吓，即系因为外汇管制啊，即系好似其实啊系即系一个错嘅，即系一个方向系唔一早应该要去呢个美债噶啦，咁但系就即系冇乜第啲嘢买嘛，咁而家所以密买金咯吓，所以香港就扮演咗储实金嘅角色啦吓，咁啊帮手啦，咁 但係呢其實啊，即係其他呢啲買晒好多美債國家呢都唔想個美債真係崩㗎嘛，崩潰㗎嘛，咁話就話佢唔會崩啫，咁但係一旦佢信心危機嘅，唔好話完全佢唔會突然之間消失嘅，變歸零嘅，咁即係嗰個發行量啊，即係冇人買，咁好多債都會咁㗎啦，即係冇人認購，即係好多時都係㗎啦，咁即係
9: 咁亦都有機會減持，你睇返呢今年呢年中嘅時候呢，日本呢亦都減持過美國國債呢，希望呢就幫個日元啦。咁嗰陣時呢其實都美國方面都嚴陣以待，都緊張，貝森特呢亦都要呢就係睇睇呢就係个情况咧就帮手咧托啊，帮手咧同日本央行一齐咧，即系日本联手方面咧就托嗰个日元啦。
10: 加拿大个分别同其他国家

0: 咧就系、是、吓、啊，即系即系一般好多國家攞買美債咧，就係擺喺個央行作為個貨幣嘅基礎嚟嘅，即係個鬧嚟嘅嚇，即係有我嚟啊對沖嘅。咁但係加拿大啲唔同，因為佢同美國太過近啦嚇，咁啊大家即係傾來講去有啲資訊都係一齊嘅，咁啊可投資標的嘅，咁當然啊加拿大人都冇咩本地嘢買咁啊，都係買美股啦，咁所以慣咗咧嚇美債咧就係佢哋啊包括埋加拿大銀行啊、退休金啊、啲保險公司啊、啲民間嘅基金啊，咁都係買美債嘅啊，持有好多美債嘅，咁頭先講咗4000多億咧。啊，即系其实系包括埋呢啲咁嘅民间机构嘅，咁啊唔系净系政府要持有嘅，咁所以你个美债一出事嘅话咧，就系成个加拿大嘅经济结构咧会带嚟好大嘅冲击啊！吓，即系你即系话退休金咁同你讲话，喂冇咗折咁样，你原本谂住买美债最稳阵噶嘛，咁样咁点算咧吓？咁而家就啊，即系睇到数据咧，其实加拿大政府本身咧就冇抛售美债嘅吓，即系冇话用呢个手段啊，作为同特朗普嘈交啊，或者威胁佢话你唔最多就唔买嘅啫，唔增加嘅啫吓。咁头先解释咗就系买美债喺加拿大就唔系政府行为咁啊，纯粹吓。咁当然政府。你政府做乜都得嘅，立条法叫所有机构唔好买美债都得嘅。咁但系未去到咁啦吓。咁但系喺民间方面咧，确实系见到系减持紧嘅吓。咁一月到六月咧，加拿大咧就净卖出咗99亿嘅美债嘅。咁你当然99亿对嗰几千亿嚟讲吓，即系唔系话极大嘅，咁但系二月啊单月咧就有126亿嘅美元啊，即系净卖出嘅，咁啊即系咁佢卖咗啲政府债又做乜咧？咁啊咁啲资金咧又去投咗去买公司债嘅吓，即系啊 AI 啊吓啲数据中心啊，咁好多都发咗啲企业债噶嘛。咁啊，覺得嗰啲都好穩陣啊，嚇嗰啲亦都開個息口好吸引啦，嚇咁咁你頭先講啲係基金啊嘛，咁佢雖然係追逐保守啫，咁佢都嚇會揾啲嚇，即係既然都係保守啦，咁梗係回報啊，表面上對股東交代得好啲嘅目的地啦，嚇咁所以啊個傾向咧嚇，加拿大嘅基金咧就由美國政府債轉去美國嘅企業債嚇，咁都係同美國深度勾連嘅，咁啊。但系个本质就有唔同啦吓，即系咁亦都唔系政府可以干涉到嘅，咁但系就啊，即系而家加拿大同美国嗰个拗撬咧，即系唔止系关税嘅吓，之前我哋都提过啦，系嘛关税啊，咁又还击，咁还击到厕纸都美国人都冇得用啦吓，啲木材又唔卖俾你啊，咁加拿大咁你又冇厕纸整制作，冇厕纸用，咁呢啲就即系搞到劳民伤财咯。
1: 咁能源当然系另一个咧。加拿大方面可以出的王牌，因为你看回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讲到，现在给美国 99% 进口天然气， 85% 的进口电力，还有 60% 的进口原油，都是一个能源方面的主要供应商。其实如果你真的减少了这些能源供应的话，对于美国来讲其实现在都是真有很大影响，因为大家都关注着美国的通胀的问题，现在打仗其实油价方面高企，其实都是逐步推高了能源方面的价格的嘛。
0: 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好大嘅能源大国嘅嚟噶嘛，吓，即系我哋香港啊华资企业都有吓国际化，都喺加拿大都有业务啦，吓。咁其实好多时啊，啲能源咧就本国咧，如果唔系作为呢个工业大国咧，其实啲能源系用唔晒嘅，吓，纯粹人民自己生活其实就有限嘅啫，
1: 系咯，吓
0: 咁，但系工业生产就可以无限噶嘛，吓，因为你生产完你系出口噶嘛。啊，賣去全世界噶嘛，咁中國模式就係變咗係咁啦，即係所以能源我哋用得好謹慎嘅，即係啲能源個佈局咧做好多樣化嘅，咁啊唔好話靠死一樣嘅，咁你而家就加拿大咧就本身天然資源多啊嘛，咁你佢都唔需要用心機去搞啲咩再生能源啊，咩風力發電場啊，咁佢嘅地底都大量啦嚇。咁所以喺連接美國同加拿大嗰啲州咧，個影響就大啲啦，因為佢哋直情咧有啲陸路連接嘅州份咧係直情用加拿大電嘅，咁輸過去又即係賣電嗰啲，即係美國有啲係網電網同。

0: 电厂啊分家噶嘛，啊佢啊一个网咧就可以买几个厂嘅，咁你有啲加拿大厂，啲美国厂咁样啊，沟到乱晒嘅，咁但系而家你美加你咁样啊落闸咧，咁啊特朗普梗系唔理你系民主党主导嗰啲州份啦，系咪？你冇电咪冇电咯，或者你啲电贵嘅，加拿大加你价嘅。咁你咪死就死咯！民主黨嚇、啊，即係州份嗰啲選民啊，冇分得咁清咁冷靜啊，知道點樣問題搞到去電費加噶嘛？咁嚇個怨恨攞埋嬲個州長咯，咁所以呢啲計算咧嚇，即喺呢個選舉政治嘅
1: 有啲政治因素喺度
0: 啊，即係好劣絕嘅嚇、啊，即係好醜陋嘅嚇、啊，直接就係你係政敵。啊！你同我唔同派嘅，咁啊直情啊用政策嚟整死你。咁当然我讲啊讲，佢唔会用呢个理由啊嘛。讲啊讲话，我哋系讲关税，同加拿大倾紧咁。咁但系后果就系民主党嗰啲州份嘅人民同埋嗰啲政客承受啊嘛。咁加拿大特朗普系翘埋双手开心噶。咁最尾赢到啲关税，咁佢咪中央即系联邦政府收噶嘛，唔系个州政府收噶嘛。咁。咁而家你加拿大已經公布咗啦，即係9月8號凌晨起，即係成200億美金嘅貨品700幾項美國商品要加税。
1: 但係我哋頭先都講啦，話其實加拿大似乎最進口去美國嘅，無論係天然氣或者係電力進口等等都好多啦。頭先講啦，供應美國嘅 99% 嘅天然氣進口啦， 85% 嘅電力進口同埋 60% 嘅原油進口啦。但係其實進口等唔等於個總消費就未必嘅，因為加拿大供應超過99% 嘅美国天然气进口咧，睇嚟个数就好大噶啦，但实际上即系占咧美国天然气嗰个消费咧，大约系9%啫，咁啊一成都唔够嘅，唔能够咧就简化为咧即系美国99%嘅天然气咧就依赖住加拿大，唔系咁大嘅。咁原油方面加拿大咧头先讲啦，
0: 头先我解释咗，就黐住加拿大嗰啲州就比例好大啊，
1: 部分有啲州会影响，但系整体
0: 嚟
1: 讲
0: 你德州嗰啲梗系新墨西哥州嗰啲梗系唔关你事啦，你黐住加拿大啲州就系生死存亡啊，直情系啊个。所以就呢啲背后咧嗰个嘅策局咧，就你要去了解翻啊，点解有咁嘅动机啊？即系其实你讲中期选举咧，头先我哋提咧就系、是、逐个州去选噶嘛吓，咁佢咪整到民主党啲候选人喺嗰啲州就死梗啦，系咪？
1: 即系有怨气啦，
0: 民不聊生啊嘛，咁你再聊不聊生啲啊嘛，咁你冷静理智嘅选民咪识得分析咯。其实呢个都系特朗普搞出嚟嘅，唔关个州长事，唔关。嗰个国会代表事嘅咁，但系理智嘅人系占少噶嘛，呢个世界情绪反应嘅人系占多噶嘛，就系、是、觉得唔高兴唔舒服，而家住得咁，我咪用选票就即系反映咗啊。
1: 即使可能理智嘅人都可能会不满嘅，因为佢冇办法系搬去其他嘅州份咧，而减低喺呢方面嗰个成本。
0: 咁你就算有啲理智嘅人不满特朗普，咁今次中期选举冇得投特朗普啊嘛，咁佢咪可能会好简单就系、是、我投而家我唔中意啊，而家现状唔好啊，咁啊唔俾现状我当连任咯，咁样咁好多时嗰啲老牌政客做得好好嗰啲都要落台咧，就系、是、好多时呢啲咁嘅大浪咧杀过嚟，咁而家交连接加拿大嗰啲州咧就腳震震噶啦，咁啊同步你加拿大又頭先講話8號開始就會收翻美國貨品啲關税嘛，咁係有鋼鐵啊、鋁啊、家具啊、服裝啊、電器啊、電子產品啊、芝士都有嘅、哦，海鮮啊都有嘅、哦，咁呢啲美國係國農業啊，佢都有漁民噶嘛嚇，雖然商業化咗啦係嘛，咁但係咁佢。都互通往来嘅，本来吓咁而家你加拿大要反击啦，咁你就即系唔系特朗普所心里边盘算嗰种，人人都会个国家都举手就你要几多关税就加关税咯。咁再加上有个美国湖呢件事个刺激吓，咁令到
1: 名都改埋啦。
0: 加拿大人啊有啲系觉得个政府啊，即系系咪要让步都好啦，都民。国家情绪啊，各国民身份都高涨啦，吓咁你而家特朗普又系签行政命令嘅啫，都冇话做啲咩外交或者系国会嗰啲通过啊，咁呢个行政命令就话将安大略湖就改做即系。 叫美國湖啊，即中文亦美國湖啦嚇。咁、啊、咁，但係其實呢、這個、啊、北美五大湖啊之一嚟噶嘛，咁、啊、嚇即橫跨美加嘅邊境嘅，咁、嗯、嚇48%咧就喺美國州嘅，咁52%就是、安大略省啊加拿大嘅，咁、一半半啦、啊、你。

0: 啊，咁就立即生效喎，咁啊啲科技都冇乜腰骨㗎，即刻就 Google 呢，就 Google 地图犀利㗎嘛，谷歌地图就即刻改喎，话佢係跟呢、這个啊美国政府啊联邦文件嘅啊资料，就将个湖喺个谷歌地图就见到係变咗做美国湖啦咁样。哇，咁你真係咪
1: 企业嘅反应可能唔够快，特朗普都会吓。有意見都唔定
0: 咧。咁、啊、你嗰個都係紐約州啫，叫做、啊、即係唔係紐約市啊，紐約州啊。
1: 嗯、因為佢係南邊嘅鄰近咧，就美國紐約州啦，北邊就接加拿大。
0: 咁你個名字如果改，你都改紐約州湖啊，或者紐約湖都好啊。人哋本來叫安大略湖嘅啫，咁、啊、安大略都係地方嚟噶嘛，即係地理上描述個地方啊。咁大家一半半嘅，咁你突然之間啊，或者叫美加湖啊，係咪？如果有好啊，咁冇理由淨係叫美國湖啊嘛。咁啊，依種咁嘅講法咧，就真係即係
1: 咁而家話咧，喺身處美國同埋加拿大以外地區嘅用戶咧，就睇到顯示兩個名稱啊。
0: 咁啊，有條線嘅一個地圖上面喺個湖度中間有條線，我唔知係咪喺度爬緊艇仔鴨仔嘅時候要出護照嘅咧，不過美加元好友好嘅，即係行過去就係㗎啦，咁都冇關口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咁嘅爭議就喺即係民間咧嚇一個輿論咧就好熱烈嘅嚇，加拿大人都好不滿啊嚇，咁啊睇下點樣收科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中期盈利1141亿1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0.31%， 每股盈利12.6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4亿4096万人民币，按年升 3.82%， 预期每股盈利25.6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8.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56元，按年增加 4.91%，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随正高见 677.7 元，今年6月底最低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5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5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倍，復上的2023年 19.63 倍至到 31.02 倍，2024年 11.69 倍至到 21.6 倍，2025年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方面，五雞實物派送，2023年 0.82 厘至到 1.21 厘 ,2024 年 0.93 厘至到 1.73 厘 ,1.73 厘是十多年最高 ,2025 年 0.78 厘至到 1.45 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369.9指示。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早上八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弹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制定，获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前，计划还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是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斯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可能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礼拜原 本仍然倾向唔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系当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可能令到特朗普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声明，话伊朗喺尊重邻国国家主权。

0: 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作出更强烈的回应。据报，传闻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关系紧张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离职。华尔街日报日报道，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同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海利发声明说，德里斯科尔在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方面有卓越贡献，赞扬他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出色的领导力，强化军队战备，令到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德里斯科尔在去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向俄罗斯财长西鲁安诺夫明确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贝森特是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与西鲁安诺夫举行双边会谈，今次亦都是俄罗斯财长在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亲身出席20国集团会议，但他的出现引起欧洲多国代表强烈不满，并拒绝与俄罗斯代表拍摄传统大合照。德国财长克林贝尔更批评美方邀请西卢安诺夫出席会议会释放出错误信息，他认为是乌克兰战争仍然持续之际，绝不可能同莫斯科实现关系正常化。被问及委内瑞拉可能退出已经加入60多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应该由委内瑞拉自行决定。早前彭博报道，委内瑞拉可能继亚联合之后退出 OPEC， 如果报道属实， OPEC 在石油市场的主导能力将再被削弱。反之，美国就会靠住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增加在油市的影响力。自今年初美军活捉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实施严格监管。上个礼拜五，特朗普更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还说会将这些石油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纽约著名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人受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30左右，目击者说一个女人突然拔出两把刀刺伤另一名女子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另有一名男子受伤。网上流传片段，见到女疑犯在时代广场警察站外同多名警员对视，期间突然情绪激动，不停挥舞住把刀。一名警员试图上前用电枪将她制服的时候，疑犯避开并试图冲向警员，之后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美国传媒报道，疑犯伤势严重，抢救后不治。警方表示仍在调查疑犯的动机，暂时没有发现案件有其他共犯，亦没有迹象显示案件与恐怖主义有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就喺虎山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

0: 龙尾喺白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龙尾喺龙门居。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8: 昨天我們都跟蹤過宏福苑的收購方案的死線，終於就在昨天就截了了、其實就即都很多，最後都有回心轉意、都在、臨尾的時候都遞交了、意向書啦、很快就可以進入這個、處理的程序。咁最後咧就 99.1% 嘅即係住户咧就係、是、同意咗噶啦，接受收購建議書啊，填咗翻俾政府。咁唔知道有冇啲郵寄啊，計唔計喺裏邊啦？咁啊，總之就
9: 郵寄應該就未計得足嘅，
8: 即有可能啦，即係仲有可能係今日寄咗仲未收到嘅政府啊。咁啊，17户啊，仲有17户係冇交呢、這個意向書，即係未呢17户就未計
9: 99.1%，
8: 有可能寄啦，即係0.9%啦，佔咗嚇。咁如果以咁嘅比例咧，其實真係都落足牙力㗎啦，政府嘅嗰啲游說隊啊，一户一社工啊，咁即係都見到即係過去大半年嘅時間嘅功夫啦，即係建立個關係啦。咁但係你餘下呢10多户，咁點搞呢？咁你啊真係即係確實啊，即係希望有啲係仲寄緊嚟啦。如果最尾係個位數嘅，咁真係逐户逐户要獨立處理嘅，咁都要諗方法喎。
9: 因為一直都講緊啦，剩翻嘅業主咧獲得嘅，如果真係冇接受呢個收購方案嘅話咧，嚟緊咧可能咧收到嘅賠償金額可能就低過咧政府嘅收購價格啦。因為測量師最新重新咧估值嘅計算咧，呢、這個咧就唔可以同一般咧我哋咧好似類似強百或者睇翻咧即係大埔40年樓齡去計算嘅，因為宏福苑咧其實嗰個物業嘅價值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喺大火之後咧已經係幾乎咧係大大降低咗，咁所以呢個咧就啲業主如果真係冇接受呢一樣嘅收購建議嘅話咧，就真係可能有個心理準備係會低過政府個收購價格嚟緊將來。咁至於即係而家建議當局，即係有啲立法會議員都建議當局咧，主動了解翻咧，即係真係可能咧剩翻好少嗰啲真係咧最終係冇接受嘅，係咩原因啦？了解佢哋係咪因為家庭糾紛個問題啦，或者財產安排啊，以至到咧遺產方面嗰個情況啊、手續上面唔得啊，咁所以先至唔接受呢啲方案，睇可唔可以提供啊個別提供一啲適切嘅協助嚇。
8: 咁你要協助都協助咗㗎喇，我覺得即係而家你餘下10多户呢，即係相信啦，部分就係真係堅定派，我就係唔鍾意
9: 有佢哋自己嘅原因啦、
8: 即係或者對呢件事嘅政府嘅處理到有啲訪問都講得好清楚㗎喇，就係、是、為啖氣咁、 或者有啲係有經濟實

0: 力嘅，佢都唔系话等，即系等间屋住嘅。咁我咪同你磨到底咯。因为你唔可能一蚊都唔赔俾佢噶嘛。
1: 嗯、
0: 啊，最尾你最差情况我迟啲先收到钱嘅啫。咁所以好多咧，即系呢十几个里边咧，即系有唔同嘅原因嘅。咁可能有啲真系倾唔掂数啊，或者后人啊未集合埋到处理啊。咁希望呢啲占多啲啦。咁等到最尾协议嘅比例咧就再提高。咁系咪真系去到最后唔真系倾唔掂，要用公权力啦吓、啊，即系立一条法咁去收回咧？因为呢个绝对又唔系强迫令，
1: 唔系呢一样
0: 个框架可以处理嘅东东嚟噶，系一个即系极度特殊嘅个案嚟嘅。咁即系而家个死线，当然可能政治都有啲考虑嘅。咁你成个聆讯嘅报告未出啊嘛，吓十月先出，咁唔知个报告出咗嚟，大家系开心咗定系仲更加嬲嘅？即系要睇佢点写嘅，系咪？咁如果你拖下。啊！你報告出咗嚟，咁可能結論啲個災民啊，仲更加嬲嘅，咁件事仲更加和。咁而家個都叫巧妙地咁啊，避咗呢個時間先。咁啊，一方面處理嗰、那個即係收購啊個報告啊，再慢慢嚟傾啦。咁啊，希望個報告出嚟係大家都滿意啦。咁令到呢十幾户嚇、都有個釋懷嘅契機啦。嚇咁嚇，即係佢哋嘅關注係覺得喺報告裏邊有呈現，而政府又好快嚇、去落實嗰啲建議。咁原則上嗰份報告政府都可能早啲會睇到噶嘛。咁係咪有啲回應嘅措施係根本唔使等份報告，又等多兩個月？咁係咪早啲籌謀定？吓、咁报告有啲建议啦，咁啊即刻就啊各个部门司长局长就话执行啦，啊某啲建议我哋啊全面落实啦，或者要修例啦，咁立法会就开快车，咁你咪成件事呈现翻出嚟，俾到余下嗰十几户都觉得哇，即系全个社会都尽晒力去为呢件事嘅
1: 积极跟进
0: 改善，将佢呢个悲剧嘅牺牲咧转化为我哋城市向前行去修正。去優化嘅一個即係契機，咁就唔好話停咗喺度咯。
1: 咁但係講緊咩優化啊，或者咧係即係點樣可以改善呢嘅情況？其實你講咧大維修以至到圍標咧，其實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嚟噶啦。其實十幾年前其實都講緊話咧要打擊大圍標呢個情況啊。咁當時咧廉署啊、測量師學會其實都有即係舉行過記者會咧，亦都交代過話希望咧即係打擊呢啲情況。但係過咗十幾年之後，其實個情況仍然喺度啦，仍然又係講翻啊點解會有大圍標啦？个情况系点样啦？点样可以打击？咁其实呢个正正就系问题所在，就系大维修其实而家系必须要嘅。基本上面你强制维修咧，你有特定嘅楼龄嘅时候咧，你就会收到政府嗰个强制嗰个检测嘅情况啦，就一定要做嘅。咁大家讲紧呢一嚿肥肉，其实就一路都喺个市场里面嘅。咁亦都有一啲不法分子啦，甚至可能有一啲嘅集团咧，佢哋就想咧系喺嗰度分一杯羹啊。
0: 其实点解会定义佢叫肥肉啫，系嘛？即系做生意就正当商人啊，应该系令个社会满足一啲需求啊嘛。咁你有大厦就自然有维修啦，人都要去维修啦。一年香港人去睇医生嘅数目啊，全世界比例最高啊，即系啊。咁你谂下栋大厦，你即系风吹雨打，又九号风球，又黑色暴雨啊，你啊人啊舒舒服服喺石屎楼里边啫，啊外墙嗰度即系披荆斩棘噶嘛。咁你自不然咁经年累月系一定会有损耗嘅，咁同埋你起楼咧，即系你问下啲技师啊，问下啲即系渠嘅工程师啊，渠都分工程师噶，每条渠都有寿命噶，嗰条管啊，即系生产嘅时候已经讲俾你听噶啦，其实喺你卖楼嗰啲细项嗰度睇到噶，嗰条佢用嗰啲物料系可以30年嘅、40年嘅，喂，咁我就算你40年前啊，好叻啦，买到最靓嘅料啦，用到40年啦，嗰条排水渠，咁就系40年嘅啫，咁你40年后你成条渠都要换噶，咁你换渠，咁40年嚟出个技术又进步咗噶咯，咁进步咗嘅技术又未必系可以适合翻你嗰个外墙噶，或者驳唔到你嗰啲地方噶，咁呢啲咪贵咯，即系好多人话，点解咁贵啊？系咪一定呃钱啊？又唔系啊，咁事实上系真系咁贵啊嘛，你即系你谂下你。40层楼咁，你一齐去搭棚去拆嗰条渠，净系讲渠啫，我唔好讲乜嘢，你就人人都要去厕所噶啦，系咪？你都要冲厕噶啦，咁你就系嗰条屎渠啊，讲得唔好听啊，食紧早餐都要讲啦，咁你点搞咧？咁你唔换

0: 咁你諗下幾康莊先啊？裏面你用咗四十年，咁你唔換，咁總有一日會咪就爆咯，咪就好似地底啲水管咁咯。你唔用就久不久有一節爆，咁、一節爆就成棟樓就要停，仲貴，因為你可能成棟樓突然停，你淨係換到嗰層爆嗰個位嘅啫喎。咁你個成嗰、那個其實累計嗰個管理成本仲貴，你唔覺嘅啫。啊！你年年都爆，有啲舊大廈就點解啲人追住新樓就咁解啫嘛？咁、真係周知無日都停水嘅喎、咁你就係因為個管理唔夠妥當咯。咁你一次過換大維修，其實就係咁。咁但係點解部分嘅樓嚇、即係會出現到咁嘅即係圍標集團啊、黑社會啊？咁琴日競委會都有個聯合行動嘅、
1: 系啊，咁啊，头先阿社评都有讲过啦，佢哋联合行动咧就叫做咧就系铁盟啊，三方嘅联合行动打击咗咧以一间咧工程承办商为首嘅楼宇咧维修贪污嘅围标集团啦，咁啊拘捕咗50个人，包括咗咧就系集团嘅主脑啊、骨干等等啦。咁其实你睇翻咧就系咧工程合约嗰度咧涉案嘅楼宇项目咧涉及成多达27个屋苑啦、大厦啦，工程合约亦都咧总值差唔多近5亿咁多噶。咁其实里面咧包括咗工程顾问啦、部分嘅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啦等等咧都有参与其中去换取咧楼宇大维修嘅合约嘅、哦，
0: 咁据知就其中一个就涉案咧，就都好多人会经过啦，北角嗰个新都城啊，
1: 新都城大厦
0: 啊，唔好搞乱啊，系咪将军澳嘅新都城啊？将军澳宝林站嗰度有新都城1、2、3期，嗰、那个就大发展商恒基起嘅、就管理好靓嘅吓，啲、商场好靓，成 TVB 成日喺度搞活动嘅，呢、這个新都城啊再旧啲嘅喺北角嗰边电车路啊，英皇道嗰头啊，咁咧就即系都系大厦，即都好旧噶啦吓，咁但系都系多层大厦啊嘛。咁喺涉事嘅地方就即係好似話醖釀過即係之前十幾年前都醖釀過維修㗎啦，咁最尾搞唔成，咁搞唔成變咗就拖多十年呢，就個洗費就再貴咗，咁就係咁解囉。你洗費貴就因為你壞嘅嘢爛嘢多嘛。好啦，咁但今次呢即係拘捕行動裏面呢就包括埋一啲懷疑有三合會背景嘅人士。
1: 嗱，頭先你講呢新都城大廈嗰樓齡呢接近54年㗎啦吓。
0: 咁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即係黑社會去做呢啲維修嘅活動。咁點解黑社會會做呢？永遠就係啲地下秩序，就係、是、即係你冇管理入夜後嘅路，咁佢就收你嗰、那個即係代客泊車囉，因為你冇泊車嘅地方足夠嘛，咁佢咪地下秩序進入囉，咁樣咁將啲違法犯罪嘅嘢就即係啲地下秩序就去做囉。咁但係維修本來唔係違法犯罪嘢嚟㗎嘛，係可以規規矩矩㗎嘛。頭先講話大發展商嗰啲樓下係商場上面係住宅嗰啲，你边有俾人围到标嘅啫？
1: 呢个系咪正正就监管唔够咧？你睇翻咧，即系咧，有啲新都城嘅大厦嘅住户都讲紧咧，即系都唔系好满意个工程咧，拖好耐啦，经常又话做唔到啦。其实佢觉得旧楼维修咧，系咪政府都应该出手帮帮手咧？即系唔单止佢哋呢栋大厦，其实你睇翻北角区以至可能港岛或者港九新界啦，都有好多楼宇，其实你肉眼望落去都已经系好老旧噶啦。其实喺维修上面都必须要做噶啦，但系好多时候啲业主又唔系好清楚点做啦。咁如果要俾钱，又唔知究竟应该要俾几多钱先合理啊？等等啦，咁同埋维修有阵时候我哋讲修补又系维修吓、你修补完之后再整靓啲又系维修，咁究竟你个要求系点咧？每个业主都唔一样噶、哦。
0: 唔系你成日话政府出手咁出手，政府点出手吓、介入边一部分，介入到几深？
1: 又或者监管系咪要再强啲咧？
0: 系咪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做咗边啲应该政府做，边啲唔应该政府做？咁又系全部系好细致要去讨论咯。你宏福苑咁大嘅巨灾都引发咁多嘅意见啦，咁政府系咪应该听一下咧吓、有啲系政府主导嘅，譬如话喂房委会嘅政策嚟嘅吓，公屋出售公屋居屋咁系公共政策嘅产物嚟噶嘛？好似新加坡啲总屋咁，你房委会梗要孭翻个飞啦。新加坡啲总屋佢哋孭到尾噶，重建都系继续系啲总屋卖断咗都系政府要主导去重建，收购翻业权，再俾翻啲楼，好似而家宏福苑咁做啦吓。咁你梗系啦，咁咪公共政策嚟噶嘛，唔系卖咗去话我卖咗居屋啦，卖咗唔关我事喎。咁过去呢个态度嘅完全系揭示咗宏福苑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啦，好似你话而家个北角新都城咁，呢啲系私人楼嚟噶嘛？私人楼咁你政府嘅

0: 介入就会少咗好多㗎喇喎，你想介入啲人就唔俾你介入㗎喎，係咪？我做乜要听你揀嗰啲指标呀？咁但係而家问题就係有黑社会运作㗎嘛，咁所以成日话政府介入第一件事，一个文明法治社会就係要守法囉，唔好做不法活动囉。咁如果你都讲到明黑社会去做緊呢啲维修啦，咁你執法機關咪好似琴日咁，競委會聯同多個執法部門一齊去做嘢咯。啊，香港仲可以有放蛇嘅，啊，好多地方嘅法治體系又冇放蛇活動嘅，啊，可以有卧底嘅。但係電影就睇得多啦。啊，啲內地人唔中意睇香港啲卧底電影咧，就係，是，啊，即係內地冇卧底嘅嘛。啊，即係有啲地方就因為話卧底搜證嗰啲嘢上唔到法庭啊。咁，啊，香港唔係啊嘛，香港可以嘅。咁你揾啲卧底去嗰啲工程公司嗰度做下四咯，系嘛，做下文员，打下标书咯。我又唔信佢唔请人啊，佢都要人噶。咁你咪打标书嗰个最收集到多资料噶啦，唔使高级噶，啊，就系，是，做啊，帮佢做邮差个都得噶。咁啊，知道啊，第二入落标嗰个跑腿都得噶，去做。咁你收集晒啲人物啊，啲操作啊，咁你咪一次个拉咯。咁，拉多多益善少少，咁啊少少无区啦。咁啊，你即系好离谱嘅嘢，宏福苑咁大嘅灾难，死咗咁多人，你大成都将近一年啦，你仲系继续咁样喺度揾食。
1: 但系围标又可唔可以再喺罚则上面再重啲咧？正如即系竞委会或者大律师公会都多次咧讲过，话围标就而家并非系刑事罪行啦，除非有其他罪行同时发生，否则咧罚咗款就算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可以再加重呢方面嘅罚则？政府就话会研究修例。
0: 唔系你琴日嘅问题就反映咗核心唔系在于围标嘅活动应唔应该刑事化，而系本身。你要成功去喺啲咁嘅大维修里面揾食呢，你必然係有啲咁嘅黑社会操作喺背后嘅。你要嚇走其他啲落标嘅人啦，啊，你又要嚇嗰啲业主啦，啊，要渗透落去嗰啲管理委员会啦，仲，啊，要管理公司呢，啊，管理公司都应该係专业化㗎喎，点解管理公司好似弱不禁声咁嘅呢？啊，咁嗰啲即係黑社会又点样同嗰啲物管公司去，啊，我唔敢讲用咩形容词啦，啊，即係相处呢，咁点解个维修过程佢哋可以好似，啊，大家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嘅呢？又
1: 业主立案法团啊，业主方面又知唔知情，了解有几多呢啲？
0: 咁唔係講緊其他商業活動嘅投標過程啊，有好大問題嘛。而家就係講緊建築物嘅大維修啫，嚇，啊，都唔係又唔係講你起樓，又唔係講你其他正常嘅一啲日常運作，係嘛？咁你因為一個咁嘅個別嘅一個活動而牽動全港嘅所有招標嘅活動要去刑事化。可以係因小失大喎，可以係好多啊商業活動嘅成本會大增啊，大家會啊即係啊誤墮咗法網啊，啊咁其實啊帶來咗我哋營商嘅一個好大嘅阻礙喎。咁而調翻轉，而家面對住呢啲大廈嘅大維修嘅問題，好似琴日咁，你係可以執法噶嘛？你使乜等佢刑事化啫？佢本身係違法活動嚟噶嘛，拉得噶嘛，刑事噶嘛，唔係淨罰款個執噶嘛。吓，而家都唔系话单一有呢，這个围标嘅问题，系成个呢啲活动系背后又威逼利诱，都讲好多噶啦。宏福苑之前已经好多年好多报道都有去提噶啦，系嘛？啊，有啲委员啊做到唔肯同楼合污啊吓你啊，吓到你即系委员都唔做啦。咁我住间屋，即系做乜要命仔都冇埋啊？咁呢啲根本一早就有啦。咁但系你话民政处去睇大厦管地咁就去睇下。嚟做下见证人咁就算㗎喇喎。咁啊边度个边栋楼乱佢哋好清楚㗎。咁乱嗰啲更加唔敢去添啊！
1: 但系你睇翻咧，即系实情原创召集人咧，就系田北辰咧，琴日喺社交媒体都有讲到啦，就是，今次有多次嘅关于围标嘅拘捕行动，当然睇到政府真系有决心去大力去打击啦。但系咧，佢就讲咧，近期咧多宗涉嫌围标嘅案件咧都出现咗啦，人手不断都拉紧，我哋见到啦，都几高调添噶啦。但系法例就仍然咧就都系过时，佢觉得咁，希望咧政府喺每个部门咧就各司其责，尽快都做好嘢啦，就唔好一边拉人咧，一边就罚咗款就算。
0: 因为你如果投围标，所谓围标即系投标刑事化啦，吓招标刑事化啦，吓你而家学校而家开学啊，老师要订粉刷啊，你都要招标噶嘛，吓，啊，咁你嗰啲标定点样定咧，吓，啊，定到几多你话系违法咧？咁其实最尾呢啲咧就系管唔到小人啊，害咗君子吓。啊 规规矩矩做嘢嘅就唔会受影响嘅，得好极少数嘅人先去做呢件事。你要全部人落水，就唔觉意你都会跌咗落去变咗刑事活动啦。吓、啊，招个标你都话系犯刑事啦。咁其实本来啊，你刑事嗰啲行为啊，即系黑社会啊、恐吓啊，吓、啊、你去即系贿赂啊咁呢啲，其实有廉政公署、有重案组、有反黑组，咁呢啲点解唔运作咧？即系其实宏福苑之后就运作咗好多噶啦，好努力噶啦，好有成果啦。琴日都拉咁多人，咁啊拉多啲咯，拉到佢哋即系惊晒，咁就呢个行为又杜绝喺香港啊！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2: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1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9: 陈以缇、
1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9: 艺术、
18: 旅游、
19: 城市
1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1: 新城财经台，
22: 早上9点。
2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5: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喺下午稍后喺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喺今晚至到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嘅相关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而同沙德尔相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同埋军机。报道指出，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喺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嘅美军战机，虽然冇构成直接威胁，但系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会重建雷达、防空同埋反舰导弹能力，认为可能需要定期 对伊朗发动攻击。

0: 击。华府官员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制定相关计划，获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支持，并向白宫提交计划。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就话，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必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他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对这些行为作出强烈回应。据报，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关系紧张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离职。华尔街日报报道，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同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海利发声明说，德里斯科尔在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方面有卓越贡献，赞扬他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出色的领导力，强化军队战备，令到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德里斯科尔在去年二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山洪暴发，已经造成最少两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说，已经找到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大约四成被破坏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可能要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最少62名游客由园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有逃生的游客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令到他们仓皇爬上树上，亦才躲过一股强大的泥石流，亦都有游客目睹四米多高的洪水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还有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的可能性。美国纽约著名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人受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30左右，目击者说，一个女人突然拔出两把刀，刺伤另一名女人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另一个男人受伤。网上流传片段，见到女疑犯在时代广场警察站外与多名警员对视，期间突然情绪激动，不停举刀挥舞。一名警员试图上前用电枪将她制服时，疑犯避开并试图冲向警员，之后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美国传媒报道，疑犯伤势严重，抢救后不治。警方表示，仲调查紧疑犯的动机，暂时没发现案件有其他共犯，亦没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有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以后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泥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观

0: 塘繞道去油塘方向龍尾就喺 Mega Boss。睇埋新界區，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排到天富海灣，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嘅龍尾喺石門村，獅隧出九龍龍尾喺格田村，部分地區天雨路滑，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和限量版腕表，还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5: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呢一 part 返嚟呢，咁今日开学日啦，我哋会讲下呢精神健康，特别系呢即係小朋友啊青少年嗰个精神健康嘅问题。请埋呢位嘉宾就係精神健康委员会嘅主席嘅林正财医生啦。Hello， 早晨医生。
6: 早晨大家，开学日好。
7: 有冇咩鼓励说话俾我哋学生？而家翻紧学噶啦，不过
6: 系啊，佢哋翻学噶啦，听唔到噶啦，反而鼓励下啲家长啊，
5: 好有需要呢、這个。
6: 家长好多时就系今日就好紧张噶啦，自己呢几日我都问过啲家长咧，都好多都话，哎呀，个心情都上上落落，好紧张啊，又惊小朋友唔记得起身啊，又惊佢唔适应啊，又唔知间学校好唔好啊，啲同学仔又点样对佢啊，哇，真系一百。个问题啊，系咪？你都有系咪？
5: 系啊，冇错，小朋友都系中一啦，所以咧一个新环境啦，嗱，无论小一啦、中一啦，好多时候咧开学咧，大家要关注住咧学业个问题之外咧，就是、关注住咧小朋友啊、青少年嗰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啦。特别系咧，即系过去咧，好多时候开学初期咧，好多时候压力好大咧，咁小朋友都可能唔适应，家长都未必适应到嘅。咁其实咧就有啲学童嘅自杀个案嘅出现啦。咁啊，2023年底嗰阵时咧，记得推出咗个3层应急机制，就俾学校啊就及早识别啲个案等等嘅。其实你睇翻个机制方面，整体嚟讲个成效，特别系即系达唔达到预期嗰个效果咧？
6: 其实个机制就绝对有用同埋有效嘅。咁我哋喺数字上面都睇到其实喺个三层，其实即系个三层嘅意思咧，就系我哋点样能够做到预防啦，又做到尽早识别，亦都尽早介入。所以嗰啲转介嘅过程，我哋希望做到即系无缝咁样越快越好嘅。咁我哋係嘅，头头嘅时候都确实都发觉，咦，点解好多个案就拱咗去第三层。咁因为你越多个案拱咗第三层嘅，第三层即係主要系医管局嘅工作啦，就令到好多轮候嘅时间就会好长，即係啲学童就未必即係即刻就攞到需要。反而第二层又好似少啲喎咁样。不过其后呢就优化。再加强第二层，咁因为第二层好重要嘅，即系第二层就系校外一啲 NGO 就入校好或者喺出边好，就去支援呢啲学生同埋啲家长老师。咁其后优化咗之后咧，就发觉好咗好多啦。咁咧就确实就第二层嘅个案又多翻啦，就第三层嘅就冇以往咁多啦，但系亦都听翻啲校长老师讲咧。 都真係緊急個個案咧，就醫管局嘅同事都好幫手，就好短時間裏面咧，就讓佢哋可以見到精神科醫生。咁呢個都俾學校一個安心，即係知道哦，其實有專業團隊咧喺背後幫緊佢哋嘅。
5: 嗱，啱啱咧，头先讲咧，正值咧开学初期啦，咁其实可能家长啊或者学童咧喺新学年咧都有面对唔少压力啦。委员会或者咧教育局方面咧，未来几个礼拜，其实你有冇啲针对即系第一层咧，可能校内嗰个情绪嘅支援啊，甚至可能有啲嘅热身活动啊，即系等大家去即系减下压咁样咧？
6: 啊，系嘅，咁其实啱开学初头咧，就确实大家喺个适应期里边咧，就会大压力嘅。咁其实压力嘅来源好多时都系在于不稳定性，都唔知道听日系点，将来系点。咁呢一个系令到好多家长、学生，其实包括老师都系嘅，因为佢都有压力咁啊。佢话唔知今年呢一班系点咧，咁样吓。咁所以我哋都喺学校里边教育局又好好啦，即系推行呢一个四 L。咁其实个四 L 正正就系帮我哋减压。我哋要放松啦，我哋要休息啦，我哋要有好嘅人际关系啦，我哋要有韧性啦。咁其实呢啲就细水长流，即系一直喺学校里边咧都有做嘅。咁我都去过好多学校咧，见到佢哋都做得好好嘅，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帮学生减压。咁其实有少少压力系好嘅，因为其实我哋学习就系一种压力嚟噶嘛。但系又唔好太多，同埋我哋要识别到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出嚟，以至我哋系，因为其实每个小朋友都唔同噶嘛，即系佢面对一个环境，面对一个学习或者面对一个挑战嘅时候，佢反应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因材施教啦，同埋亦都因着嗰个个别嘅小朋友嘅需要咧，我哋点样能够用呢个四 R 最切合佢嘅需要？咁我见到有啲学校呢就火拍一啲 NGO 都做得好好嘅。佢创造咗好多树窿喺度俾啲学生喺嗰度可以减压，亦都如果佢有需要嘅时候呢，亦都搵人同佢倾下偈呀咁样。我觉得呢一方面都近呢几年都进步咗好多。
7: 咁但係好可惜，即係喺數字上，我哋見到即係2021到2025年有成141宗學童自殺輕生嘅個案啦。咁舊年都31宗，咁當90%係中學啦，都有10%係小學生。咁其實即係小學生嗰種壓力係在於即係情分試要升中，定還是而家個社交媒體已經小學生都要去進入啦，定係早熟咗即係熟齡咗早啲佢哋面對咗社交嘅壓力即家人壓力係有冇探究下個原因呢？
6: 其實都有嘅，我哋啲專家都俾咗好多意見俾我哋。咁其實你頭先講呢啲全部都中嘅，即係又唔係單一原因嚟嘅。咁其實而呢個亦都我哋見到係個成個整體成個世界嘅趨勢都係咁樣。咁所以我相信都係同人類發展社交媒體個大環境家庭結構嘅改變等等好多嘅原因加埋一齊嘅。咁我哋都確實見到自殺嗰個情況有年輕化嘅趨勢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教育局先至即係包埋呢一個高小喺呢一個應急機制裏面。咁所以係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社會都要關注，同埋家長都要留意。確實今日嘅小朋友面對嘅壓力比我哋嗰代啦，即係包括埋你哋嗰代，我相信都係嘅。因為社交媒體帶嚟嘅衝擊咧係大到我哋有時我哋大人未必明白。即係好似而家喺其中一個社交媒體叫 Thread 啦，就我哋大人好多都未必玩嘅，不過好多小朋友都好鍾意。你一個
7: 大人唔玩 Facebook 都已經老化咗啦，喺你覺得？
6: 即係佢隨時一個 post 可能幾千個comment 会俾你嘅，咁里边若果唔使多啊，10/1系负面，咁你可能喺一两个钟头里边，你要面对几百个即系负面嘅批评批评你嘅身材批评你嘅做法或者即系或者好无厘头咁样嚟话下你咁样点？一个
5: 大人都未必应付到，
6: 系啊，大人未必应付到啊！即系一个10岁、11岁、12岁嘅小朋友， 佢點樣去面對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的挑戰。同埋好多時就更加就係我哋見到個情況呢，就係因為小朋友玩又未必會俾家長知，咁呢就家長又唔知，咁啊如果佢又活喺兩個世界裏面，佢現實世界係好乖嘅，好聽話嘅，又有做功課嘅，我哋而家觀察到好多時情況就係咁樣，即表面上睇好似佢完全冇乜問題咁樣，但係佢實質喺個內心裏面，佢因著喺個社交媒體裏面面對嘅壓力咧，其實佢爆緊煲啦。咁呢種嘅情況，我哋真係要諗下辦法，睇下點樣去處理。
5: 咁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家長點樣去即係好難去察覺到子女有呢啲咁嘅問題嘅情況之下，新模式下咧，家長有啲咩支援，或者教育方面其實教育界方面有冇啲乜嘢牽所以俾啲家長啊，或者老師方面去了解翻呢啲情況咧？
6: 係嘅，咁啊，所以做喺學校裏邊，我哋就做好多家長教育啦。即係其實我哋點樣去明白了解。同我哋嘅仔女同行，我諗呢個好重要嘅。咁始終都係嗰樣嘅。咁其實你問啲小朋友呢，佢係咪因著有社交媒體佢就唔緊張現實世界嘅關係呢？肯定唔係嘅。爸爸媽媽識得點樣同佢溝通呀，識得聽佢講嘢呀，即係佢放學第一句說話唔好問佢你今日測驗成績點呀，做曬功課未呀，今日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啊，即呢啲都系相对系唔系咁能够帮到嗰个亲子关系嘅，反而你今日食饭食乜嘢啊，中唔中意食啊，你个饭盒啱唔啱啊，你今日玩咗啲乜嘢啊，即由一个佢哋个角度嚟去同佢沟通。我觉得这个就是令到个小朋友觉得你是真正关心我的，你不是关心我成绩，你是关心我这个人。我想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7: 刚才林医生讲过，即是一个社交媒体或者都不要讲人工智能住，即是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的数码素养都很频繁的讨论的。即是有很多东西不落个课程呢，就学校都其实未必很重视。刚才我讲中国传统我们叫慎独克己复例啊，即系讲其实人咧，如果独处嘅时候，即系会做坏事嘅，容易系嘛？咁其实喺面对住个屏幕咧，你好似系自己一个人嘅，
6: 系啊，
7: 咁你就做坏事噶咯，你闹人就冇底线噶咯。
6: 啱啊！
7: 但系其实喺个互联网，喺个社交媒体，其实你唔系独处紧嘅，你系同好多千万人连线嘅。所以嗰个数码教养就系讲呢样嘢啦，即系等大家反思一下。喂，你系讲紧你留一句说话，其实系讲紧哇，你对紧好多人去讲噶。如果一个活生生喺面前咧，你唔会闹佢，哇！何文杰，你个肚腩咁鬼肥啊，你死肥佬咁样。
5: 但系你互联网就唔使负责任，有时留言。
7: 互联网，今朝个肥佬又唔知讲乜啦。咁你即系其实嗰个世界就
6: 系
7: 咁啦。系咁，但系我哋大人可能我哋经年累月啦，林医生做埋议员都知噶啦，系嘛？俾人闹得多噶嘛，我哋即系会有抗弱性噶嘛，年纪大咗。但系年青嗰个真系佢冇应付
6: 嘅。
7: 佢。顶唔住啊！咁学校或者系咪应该更加重视喺个课程或者喺个体制上边提升呢个议题啊？
6: 哦，绝对系嘅。咁就我谂大家都知，即系 Meta 最近都输咗官，即系唔系输啊，
7: 赔
6: 钱
7: 啦，
6: 赔钱啦。咁跟住就亦都应承咗做一系列嘅改变。咁我哋都好想即系同 Meta 有对话嘅。咁其实我哋初步都有啲接触嘅。咁我哋都好希望真系。喺佢背后佢都有好多改变啦，即係点样令到青少年人面对嗰、那个压力，喺个数字世界里面嘅压力呢可以减少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长都重要嘅，学生嘅培训都重要嘅。好，你头先都讲咗 AI 啦。咁我觉得即係正正就趁而家 AI 年代嚟到呢，我哋点样係真係让我哋嘅小朋友，佢始终都要用嘅。无论是社交媒体好或者 AI 好，它始终都要用的。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建立到究竟一个内心世界怎样的人，他去用这些数字世界里面的才是最帮到他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我们要整个教育界啦，同家长界啦，即係要一齐倾一齐諗以至我哋係諗到一个方法出嚟日后我哋係咁样培养呢啲小朋友。咁其实世界各地都开始做呢啲嘅工作㗎啦，即係举个例，好似零至一岁我哋嘅建议係乜 即係啊，俾唔俾電子奶嘴？因为调返转㗎嘛，有啲人就话唔係㗎，要好細个就开始要俾个 iPad 佢摸下佢先至识㗎咁样。就我觉得呢啲我

0: 我哋嘅专家好，我哋育儿专家好，我哋嘅儿科医生啊、精神科医生等等，即系我哋应该走埋一齐，就同教育界人士一齐去倾一套出嚟。跟住一至三岁，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吓？几时我哋觉得小朋友接触电脑、接触手机、接触社交媒体、接触 AI 系最好嘅时候？当佢接触嘅时候，又应该接触啲咩嘢咧？因为而家我哋教学又用好多啲电子媒体嘛，即系所以唔系嗰个好简单话一刀切啊，几多岁以下啊乜都唔准用啊，或者几多岁以上先至准用社交媒体。我觉得呢个就简单化咗件事情。
1: 因为你其实到小学咧，其实好多学校已经开始咧，即系用嗰啲电子教学啦。咁嘅时候，你譬如用 e-class 啊，咁其实用 email 嗰啲，其实大家都系已经用紧嗰个电脑噶啦吓。咁啊嗱，我知道咧，即系精神健康咧，有时咧，即系我哋讲话咧，可能系比较即系抽象一啲啦。咁啊，委员会咧日前咧都建议咧，就系咧推行呢个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啦，同旧有嗰个三层应急机制有冇啲咩分别？呢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0: 呢个我都想解释下，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白嘅。咁啊，首先呢一个分层护理嘅机制咧，系建基于几个大原则嘅。第一个大原则就系预防永远都系胜于治疗。所以我哋应该喺第一层嗰度咧，建构一个好坚实、好广泛、渗透性好高我哋嘅资源亦都应该摆多啲喺第一层预防呢一方面。咁因为精神健康其实系永远都系预防就好过治疗嘅，同埋其实大部分嘅精神疾病亦都系可以预防嘅。咁所以因着咁嘅缘故咧，我哋应该做好预防嘅工作。咁但系至于话学校啊，点解有个叫三层应急机制咧？咁啱又系三层咧，其实就系要分层嘅。分层嘅意思咧，就系我哋要将社会嘅资源咧分配得好，同埋我哋各司其职。即系举个例，好似我系老师啊，究竟我可以做到啲咩嘢？我有啲嘢真系做唔到，我就要去揾专家。我哋要好清晰嘅。又或者我哋喺社会里面其实亦都唔系单系精神科医生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先至会处理精神健康嘅问题。其实好多人都可以帮手一起处理嘅，即系特别喺识别啦，同埋一啲我哋叫低密度嘅介入，即系其实嘅意思呢，同一个人同行倾偈聆听。其实呢啲嘅工作呢，你同我都做到嘅。咁不过需要培训㗎喎。咁所以我哋喺个三层，即系个分层护理嘅机制里面呢，就系设立一个好清晰嘅架构同埋指引呢，俾唔同嘅无论系专业或者非专业嘅人士呢，都系喺个过程里面呢有个角色去扮演。咁至于咁同学校嗰个应急机制有啲咩分别呢？其实系两个唔同嘅系统嚟嘅。我哋喺个委员会里面所建立嗰个分层护理呢，其实系所有年龄嘅。喺所有年龄层、所有嘅场景里面，包括学校，都系要有呢一个分层护理嘅机制。咁如果我哋有咗一个三层护理嘅机制呢，其实嗰个三层应急嘅机制呢，其实就可以摆喺里面啦。即系佢唔系消失咗，而系佢系摆喺嗰个分层护理嘅机制里面。一样都系逐层上嘅，就唔系一下咧就话，即系好似以前系噶嘛。以前我哋一谂起精神健康，我哋要即刻去揾精神科医生啦咁样。咁呢个唔啱嘅，咁我哋应该一层一层咁样去上嘅。咁所以其实可以咁讲咧，就系如果你讲三层护理分层护理机制咧，就系个妈。咁呢一个应急机制咧，就系个仔啦。
2: 咁啊，內地同最早嘅台灣地區咧，就用生命教育啊呢個詞語，即係推廣。頭先你講，其實即係講第一層，係啦，就唔係用精神健康。一嚟咧就覺得，我唔係精神病啊，或者同我好遠嘅嚇，我唔想聽呢啲講座啊咁樣。咁其實就遠性啲啊，係一個生命教育，即係生命就會有周期啊，會有病啊，係嘛？心肝脾肺腎，你皮膚都會損啦，係嘛？即係等於你個情緒都係會有少少病患嘅時候，咁就我哋用生命教育嘅呢個平台嚇，咁就更加係面向社區嘅，面向學校嘅，面向群眾嘅，咁就建設一個網出嚟啊！咁係比起係我哋一嚟就係有病就睇醫生啦，咁樣就。 即係其實咁樣跳就跳去話睇醫生，其實係令到大家卻步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0: 絕對係。

0: 多数个说法都是咁上紧嘅。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嘅人同一时期而家，其实是有唔同类型嘅焦虑啊、抑郁啊，或者唔同类型嘅精神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其实係好常见嘅。
1: 嗯，当然啦，精神健康呢个问题呢最紧要呢就係呢，如果你有压力嘅话呢就寻求协助啦，搵朋友倾下偈呀，如果再有需要呢就搵专业人士呢开解下。咁希望大家呢都係活得开心下。今日呢多谢晒林正财医生，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九点二十八分。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心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9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51点，开市报25415点；国企指数低开53点，开市报8459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佢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而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之后，今日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日至到听朝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和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更加有特大暴雨。沙德尔上个礼拜五在浙江沿海登陆，当夜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仍然活跃，昨日下午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到今日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

0: 艇同埋军机。报道指出，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喺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嘅美军战机，虽然冇构成直接威胁，但系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同埋反舰导弹能力，认为可能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华府官员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制定相关计划，获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支持，并向白宫提交计划。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就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必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声明，话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作出强烈回应。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借此化解全球债务危机。贝森特表示，全球在金融危机以及疫情之后累积了巨大债务，透过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形容当前时代为长期增长，全球正迎来投资热潮。今次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正受到美国和伊朗冲突、美国债务膨胀和通胀持续等不确定因素困扰。会议吸引多位重磅的商界领袖出席，包括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高盛行政总裁所罗门和礼来行政总裁李克斯等等。亚马逊可能面临操纵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出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借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获得跨党派支持，有超过20个州的检察长加入，包括纽约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联邦贸易委员会将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产品广告所需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Google 和 Meta。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出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它诱导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是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另一宗指控它非法垄断的诉讼，预计明年开庭审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消防局全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中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黄大仙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企业广场。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1: 早晨各位，时间呢就是9点38分，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跌了139点，跌幅大概是 0.5% 的，现在是做紧25426点。电话旁边我们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衍生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的。早晨。
12: 好，
11: 咁啊，睇睇咧就系今日咧就系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12: 冇错，大市方面啦，而家咧就下跌嘅嗰个嘅走势。咁如果希望咧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7440，收回价系250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0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4834，收回价系256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2倍。
11: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啦。而家指数暂时跌幅咧系0.6%啊。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咧，暂时系跌咗16点。个股方面咧，700腾讯，而家暂时咧系跌幅都比较明显，跌咗2.1%。有咩策略俾大家？
12: 咁系留意到啦，腾讯方面啦，咁啊上一个交易日咧，咁都有啲投资者咧就留意翻腾讯嘅啲相关豪仓产品。而家咧就腾讯方面啦，股价咧暂时下跌紧接近2%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4643，实际嗰方面提供有8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嗰方面提供有7倍。
11: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比亚迪，今朝暂时咧系89.65指，升咗2.45，升幅方面有2.8%。比亚迪有咩部署啊？
12: 冇错，比亚迪方面啦，自从咧业绩过后啦，咁上一个交易日咧见到咧股价方面咧下跌得比较多嘅，咁亦都咧喺两场资金流方面咧吸引咗唔少嘅投资者咧，或者希望咧博翻咧佢个后市股价反弹啦，咁啊买入一啲比亚迪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嘅，要希望咧继续捕捉翻比亚迪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比亚迪认购证13500，实际嗰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比亚迪认沽证24648，实际嗰方面提供有7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1: 好，唔该晒 Fiona。咁啊，留意翻啊，头先讲嘅牛证咧系67440啦，红证系64834。至于腾讯嘅 call 14643 ，put 咧就系15003，比亚迪嘅 call 13500，至于 put 咧就系24648嘅。唔该晒。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9: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早晨，9月1号翻学啦。咁啊，今朝翻嚟，恒生指数暂时系跌咗183点，跌幅0.7%，25383点。喺暑假呢一个月，八月份咧，港股就系冇咗317点嘅。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仲跌紧185点，今朝。

0: 都做紧25,378，至于科技指数今朝都系跌紧16点，跌幅系0.3%。另外就系留意翻蓝筹入面嗰边嘅情况，今朝做得比较差嘅咧，都系啲消费类嘅股份啦，9961携程今朝系跌3%，另外百度咧今日都大日子嚟嘅，百度今朝咧系跌咗2.5%嘅。
1: 咁另外地產股啦，繼續捱價嘅，咁啊市場都好憂慮啊，因為美伊嘅局勢咧係升級，咁依家個對嚟緊九月加息嘅預期咧，其實喺Kevin Walsh 講嘢喐實講嘢之前咧，都係3.5%，佢講完嘢之後咧已經升到去5.7%-5.8%啦，咁所以。依家啲息口敏感股咧，繼續都係捱沽。
0: 琴日見到啲本地地產股已經跌緊噶啦，咁今朝翻嚟咧都仲未跌完嘅。譬如好似新鴻基地產啦，咁今朝股價再跌多1.1%，咁佢成個月咧八月份咧已經係累積咧跌咗5.6%嘅呢一隻新鴻基地產。琴日咧就係跌咗有4.6%，佢已經今朝又係出陰燭，2467第七支陰燭。
1: 咁而家地產分类指数咧都系跑输大市嘅指数嘅，咁唔单止啲本地地产股要跌啊，连内房咧都削咗落嚟。依家华润置地1109咧系跌紧2.3%啦，688中国海外跌幅1.8%，而寻日跌得都好惨嘅恒基地产啦，再跌多1.3%啊，头先又跌多啲，而家已经。收敛咗噶啦，
0: 咁啊，本地地产股就惊息口个转向啦，而内房股方面咧就担心我哋琴日喺节目都讲过另一个政策啦，就系话即系日后可能吓冇得卖楼花呢个消息啦，只可以卖现楼啦，咁会影响到啲内地房地产嗰个资金回笼嘅速度啊。咁啊，今朝9601龙湖咧系再跌多1.4%咁多，而家做紧6.22，1109华润置地更加跌咗2.2%，29.38只系跌咗6.8只嘅，688中国海外跌幅2.3%，12.26，万科今朝曾经落到去2.38，系跌过2仙之后咧，而家系2.415，暂时升翻1.5仙。
1: 咁反而咧最水深火热啊，挨紧价嗰批咧，又手上大把货尾盘嘅，咁啊嗰啲都已经即刻可以做按揭噶啦，因为全部封晒顶晒紧太阳噶啦，咁就是合景泰富啊、碧桂园啊呢一批咧，旭辉啊，仲有一啲好似融创中国啊呢套耐冇揿嘅咧，都有啲反弹嘅。不过咧动力唔系太强嘅，佳兆业啊，寻日都好样衰啊，咁啊今朝又再弹，但唔知呢2.5% 嘅升幅可以保得佢几耐啊？
0: 好，1638咧就系佳兆业集团，今朝咧系4.1%，佢已经系仙股嚟噶，升紧2.5%。
1: 咁啊，内房股咧点解要挨沽咧？因为呢个限预售嘅措施咧，势必咧先即系你话单边咁样惠及咗啲买家咧，啲用家咧，咁但系就拖慢咗内房开发商嘅资金回笼不特止啊，连佢哋啊开发紧嘅时候个现金流啊。都會受損的，所以依家嚟緊咧，呢啲房地產開發商咧一定會更加審慎投地啊，咁啊供應咧一定要減噶啦，咁啊冇辦法，因為拖慢咗投地嘅步伐、資金回籠嘅步伐，咁所以上個禮拜五內房咧呢個領域又一次過出台咁多項組合拳嘅政策，覆蓋埋商品房嘅銷售、開發嘅貸款、個人住房嘅貸款、城市更新嘅融資。資本市場嘅融資等等等等，咁尤其是當中預售門檻升級，咁啊預售條件啊統一提升到去單體建築主體結構要封頂。咁就弊家伙啦。
0: 好，睇埋越秀房地产喺上个礼拜出咗业绩嘅，咁业绩都强差人意啊，倒退咗93%嘅中期顺利。哇，一间咁大嘅内房啊，那个中期顺利系8,000+万嘅啫。今朝股价跌紧4.4%，做紧3.11。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84点，跌幅0.7%。科技指数暂时跌紧17点，跌幅接近有0.4%。
2: 新城财经台。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齐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

0: 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处于一个受压的状态了，下跌194点，跌 0.76%， 报25372点，国指报8476点，下跌36点，跌 0.43%， 科指报4599点，下跌20点，跌 0.44%， 大市成交金额48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72家个股上扬，61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比亚迪，涨幅在3.61%，报在90.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看到了农林牧渔、传媒、农化制品、一般零售等等方向呢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稀土啊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出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农林牧渔整体上行 3.45%， 而在这个板块里呢，我们看到有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的啊，包括像新赛股份啊、农发种业、万象德农等等啊，目前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表现相对的突出啊。此外呢，还有像福建金森啊、百洋股份啊，目前都是纷纷涨啊，涨幅都是居前。那一般零售板块呢，目前是上行 3.25%， 这其中的贸易商业和国方集团目前都是封住涨停，还有国光连锁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14.98块。东百集团的涨幅呢是 9.9%， 报在10.24块。还有百大集团、中百集团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了 5%。 再来看到传媒板块呢，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整体上行 2.56%。 而在这其中的芒果超媒、掌阅科技、还有中广天泽等等，目前都是封住涨停。此外也看到中文在线上涨 9.05%， 福时控股的涨幅呢是 9.04%。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半导体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啊，是没能够延续昨天尾盘的一个上涨，目前整体下挫 2.20%。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中船特技啊，目前下挫 7.03%， 微岛纳米的跌幅是 5.80%， 长光华星目前下挫 5.38%。 另外呢，像 BEV、 巨城股份目前跌幅都是超过 4.6%。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 2.92%。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方邦股份目前下挫 8.69%， 南亚新材的跌幅是 8.00%， 景旺电子、中英科技目前下跌幅度都是超过 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比亚迪今早的表现不错，其实除此以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汽车相关股份呢，今天也是有不俗的表现，包括到吉利哦，那目前吉利也是在蓝筹的前排，还有的就是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快手上了 4.23%， 报在35元整；瑞光学涨3%以上，报在73.25元，小米上行 1.52%， 报28.04元，全部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谢谢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

0: 斗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3: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4: 指数今朝系低开低走，低开151点，而家跌紧237点，跌幅0.9%。科技指数而家跌紧0.7%，跌紧31点。
15: 咁啊，暂时咧对个指数贡献最大嘅。是昨天跌得最惨的那些系列了，还有比亚迪股份，
14: 比亚迪股份
15: 逆市升紧2.4%，还有小米，还有一只快手。
14: 快手啊，同埋只比亚迪都有啲公司消息嘅，咁啊讲咗快手先啦。快手今朝升紧4.4%，做紧35.08元。今朝曾经高位咧见过35.18子嘅水平。
15: 咁可惜佢哋嘅贡献咧太微细啦。
14: 系啦，
15: 敌唔过咧阿里、腾讯、汇控、港交所加埋美团啊，拖低指数嘅幅度。
14: 净系
15: 阿里加腾讯咧已经拖低指数。90多点，
14: 是啊，咁啊，一只阿里巴巴咧拖累指数冇咗50点，而家阿里巴巴系跌紧2.5%，111.4。咁另外腾讯咧就拖累指数咧冇咗44点，腾讯而家跌紧2.2%，443元，跌紧10元。咁啊，另外仲有就系美团啦，3690，今朝股价亦都系向下嘅，暂时跌紧1.8%，做紧77.45元止。咁啊，拖累指数咧有10多点，港交所都有10多点嘅拖累嘅，388港交所系跌紧2.1%，港交所又落翻去400元边嘅位啦，而家系408.8，今朝咧系跌咗9.17，408.6嘅。今朝拖累指数冇咗16点
15: ，ATMXJ 咧全部都要跌嘅。
14: 汇丰拖累指数咧系冇咗26点，今朝穿咗160，做紧159.1，跌紧0.9%，跌幅1.1%。
15: 咁啊，科指里面啊，咁啊 ATMXJ 都仲有只小米得嘅今日。
14: 小米系咯。
15: 咁9全8咧就系科指成分股跌幅最大嘅股份。
14: 好，今日系佢大日子啊！咁今朝股价暂时跌咗3%，93.15元。咁佢真系冇乜用啊！今日咧系双重主要上市生效嘅大日子，咁但系帮唔到几多，都系
15: 跌。可惜个市唔就啊，
14: 系咯，非战之罪个市。
15: 咁同埋市场咧，基本上都已经系聚焦晒喺一啲同 AI 相关度特别高嘅股份啦。咪百度到依家咧都仲未分拆佢嘅昆仑芯啊嘛。
14: 嗯。
15: 咁而家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啦，其实得7只有得升嘅啫，23只跌嘅。咁 Minimax 咧100，寻日嘅升势今日都延续到嘅，而家成为科指成分股升幅最大嘅一只。
14: 嗯，升紧有5.3% Minimax， 不过对于个指数贡献又唔系话太显著，反而咧小米咧升得嚟咧就有对于科技指数咧有10点嘅贡献。
15: 咁另外信宇光学啦，咁亦都继续延续自上个礼拜五嘅升势，2382啊，信宇光学已经上到72.9啦。我哋俾 call 嘅时候仲话，唉，报2元啦，咁佢系咁破顶破顶破顶啊！ 咁而家升幅2.5%，咁仲有只商汤啦，上上落落咁样，1.45仙，升2.43%，咁仲有快手啦，1024都科指里边啦，升幅佢系排第二位啦，

0: 冇乜几可突然间转强啊。
1: 好，
0: 唔知系咪可能嘅分拆又有眉目咧、
1: 啊？好啦，咁我哋一阵间讲下1024快手先啦。快手今日都有啲贡献噶，咁啊有一啲新闻咧就关于佢嘅可能啦。咁就有单新闻就讲到佢旗下嘅北京可能系获得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咧系注资咗14亿人民币嘅。咁今次咧，佢哋系同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订立咗一个加入嘅协议，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同埋正大机器人咧，分别系向北京可能注入咗现金资本就14亿人民币，同埋咧有系啦，同埋大概系1929万美元，即系总共加埋15亿3000万元嘅国家人工智能，分别咧就系占经营购事项同埋附属公司股份参与计划，一个实施后嘅资本咧就系大概系1.14% 同埋0.11%。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即系有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嘅注入啦。咁啊，今朝股价方面咧，都系喺个跌市之中咧，表现得几好噶啦。今朝暂时升紧4.2%。
0: 咁啊，仲有科技成分股里边啦，仲有一只智普啦，今朝系做好嘅。
1: 2513系有中期业绩，咁啊，晏啲我哋再睇下个业绩。今朝报价虽然1220蚊，升咗24蚊，升幅方面又接近2%，头先去过1263蚊嘅水平。
0: 咁啊，中期嘅收入咧？哇！大升
1: 4倍
0: 咁多 ，token 嘅调用量咧唔止量升，价都一齐升啊，价量齐升，咁所以咧今日喺低开咗之后咧，佢今朝本嚟系低开嘅，咁啊，但系都能够倒升翻，
1: 系业绩好嘛，咁啊，另外100 Minimax 都升多咗嘅，升紧5.1%，366.6，今朝升紧17.6，而家恒生指数暂时系低开低走，跌紧246点，跌幅0.9%，就嚟有1%嘅啦，咁啊，留意翻成交金额649亿。
2: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将会更加笃定，前景将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是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以及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及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莫迪敦促普京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结束俄乌战争，印度支持一切为停止战斗和达至和平所作的努力。莫迪在会面中说，战争每持续一日，人类实际上就会倒退一步，而迈向和平的每一步都会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要令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停止敌对行动。普京回应说，非常感谢莫迪，俄方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南韩总统

0: 府青瓦台政策室室长金融范辞职。青瓦台发言人话，金融范是在昨日交辞职信，总统李在明同日受理。他没有提到金融范辞职的原因，亦都没有公布继任人选。64岁的金融范去年6月获李在明任命出任政策室长，主要负责统筹政府经济和国内政策议程。任职期间，金融范因为仓促推出和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而受到批评，面临滥用职权、胁迫及妨碍业务等罪名的刑事诉讼。这些金融产品被指加剧市场剧烈波动，并导致投资者损失数十亿美元。就传媒报道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表示正是严肃跟进，包括展开突击巡查和执法行动，并已经向内地和本港相关执法单位通报。卫生署七页接报话，亚太医疗中心及其关联机构在社交平台推广 WT1 疫苗，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处方突击巡查亚太医疗中心和港九共七个处所，严正警告负责人非法提供未经注册药品是违法行为。卫生署就澄清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亦都没有发现内地或者任何海外药监机构有相关的注册记录，任何声称可以防癌的广告都是属于误导和涉嫌诈骗。医护人员如果误导病人这个疫苗有防癌或者抗癌作用，是属于严重专业失德。内地记忆体晶片商长鑫存储在先进高频宽记忆体发展方面取得突破。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长鑫已经开始少量生产先进高频宽记忆体，并计划在出年扩大产能。这种先进记忆体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处理器，现时主要由南韩厂商 SK 海力士、三星同埋美国嘅美光生产。报道话，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商，包括韩武纪同阿里巴巴旗下嘅公司，正系测试长鑫嘅高频宽记忆体同旗下处理器配合使用。如果测试顺利，相关公司最快可以在出年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长鑫的记忆体。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泰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中线仍然封闭。另外有坏车，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

0: 南段支路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笔架山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启业村。睇埋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龙尾喺屯门游泳池。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还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揀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咧系低开151点，而家跌紧285点，跌幅1.1%，2528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5.82元，跌咗2.6元；智普1206。升緊11蚊 ，minimum 係362.4，今朝升緊13.6，升幅3.8%。咁至於騰訊係442.8，今朝跌咗10蚊2毫子。阿里巴巴110蚊6毫，跌3.6。快手做緊35蚊08仙，升緊1.5。建滔積層板係44.14，今朝跌咗2.24。希音係今朝新上市嘅股份，編號625，做緊44.66，比起招股价咧系跌咗3.9。中金公司22.66，升咗0.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78，跌0.2元。
5: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8: 胡万清、魏美珍，
7: 好啦，指数跌紧300点齐头。
9: 诶，寻日已经预告咗俾大家噶啦，咁都自己小心为上，唔好乱嚟。
7: 系啊，等息口转向嘛。
9: 因为昨晚的债息继续冲紧上来的。
7: 郁十讲完嘢之后，大家更加惊慌，所以今日见啲地产类股份都仲未跌完，挨紧十年期的债息自从去年1月以来第一次是穿了4.75%的水平，升了4.6个基点，去到4.764%。对于息口比较敏感的两年期的债息就回落的，咁即系预示嚟紧嗰个加息个预期都几高。
9: 咁啊，寻日能够撑得住大市嘅，俾到贡献嘅内银股啦，今日都多数都出现冲高回落嘅。咁尤其是系农行、建行同埋中行嘅。咁啊，农行咧，今朝都好唔错嘅升势咁样。
7: 咁啊，有業績睇到
9: A 股仲衝緊，
7: 又有息派，係啦，即係農行。今朝留意翻香港呢邊先啦。香港呢邊暫時咧

0: 就冲过上去6.42之后，而家咧就暂时6.35止，只系升到7仙。咁 A 股市场喺上海上嗰只都系升0.8%嘅，升咗6人民币。
1: 嗱，寻日可以咧升到入埋汇约榜嘅。邮储行啊，1658咧都好犀利，寻日升幅咧接近7%啦，咁啊今日咧都欲罢不能嘅。
0: A 股咯 ，A 股系啦 ，A 股升紧2.6%咯，只邮储行。
1: 香港都唔使跌嘅，
0: 香港有
1: 一仙
0: 系啦，5.31都系升啊。
1: 中行都冲高要回落啊，咁另外寻日咧我哋俾咗建行嘅做好策略啦，咁寻日唔沽今日敢冲法。应该食咗啦，嗬，
0: 系啦，
1: 未食就冇计啦。咁但系，寻日仲有一只咧，都
0: 250
1: 算系好有表现啦。冇谂过佢全日可以咁样冲法，
0: 16718啊嘛，16718。
1: 今日都用百槟榔啊！
0: 今朝系OK 喎，今朝咧做紧讲紧只16718咧，就系比亚迪嘅电子 call，今朝做紧1.85元，琴日讲嘅时候1.47元。咁啊，至于正股啊，250比亚迪电子系升1.7%，咁但系今日当然
1: 寻日升唔到，今日都第一时间，
0: 今日都 OK 噶。咁至于939都恒保不失嘅。
1: 个市随时就算呢啲好似强势嘅都俾人挫翻转头嘅，
0: 系啊。
1: 咁因为 ADR 嗰边咧，佢都收升咗超过14%。
0: 至于建行方面，今朝就曾经上到去9.52元，52周高嚟嘅呢个已经，即系琴日都解释过啦。你计埋啲息啊嗰啲，其实已经破晒顶噶啦。而家咧就系9.43元，跌咗0.65元倒跌嘅，跌幅0.7%。
1: 咁啊，果链概念啦，就系得信宇啦，同埋呢一只285，咁啱都已经俾晒策略大家，咁啊自己食啊，
0: 系啦，
1: 唔好喺度，唔好喺度磨啊。
0: 系咁，即系短炒策略咧，就系
1: 真系要短，因为个市变得好快，而家跌幅系扩大，
0: 唔好唔忍心啊，一定要同佢断舍离啊。
1: 而家指数
0: 有得食都要断舍离，冇得食更加要断舍离。
1: 系啦，指数嘅跌幅咧已经比开市啊 double 咗噶啦。
0: 咁今朝跌緊290点啦，今朝原本咧系低开151点嘅咋，跌深咗。咁而家升跌比例方面，626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774只。咁啊，内地股市今朝都麻麻地，上证而家跌1点，但系深证咧已经跌咗108点，跌幅0.7%。至于上证科创板50指数跌幅系达到1.6%咁多。
1: 其实喺指数啦、移动平均线啦、阴阳烛嗰个形态咧，未系好衰，不过咧。尋日睇到好衰嘅咧，就係啲輔助技術指標，全部係耷曬頭，咁所以都要提咗大家。咁就算係果鏈股啦，你都唔好買得啲太細啊，譬如好似高位電子啊、優泰科技啊。今日咧兩隻啊，雙雙都要跟個大市殺落嚟嘅。
0: 1415高位電子係跌咗有1.8%嘅，咁啊，但係佢喺成個八月份應該都交到功課嘅。成個八月份咧，佢係升咗接近有24%咁多。咁啊，今朝翻嚟就強差人意啦。而家系跌紧有1.8%，佢琴日都仲升紧嘅，琴日升3.3%。另外仲要6088啦，就系红腾，今朝跌紧0.85%，5.28指，今朝系跌咗今朝系跌咗4.5仙。6088，
1: 咁啊，成个八月啦，恒指咧就跌咗310几点，
0: 系啊，
1: 冇咗1.2%。但系个科指咧，嗱，完全系俾个科指拉落嚟，因为科指咧系跌咗。4.3%，
0: 系咁就个科指嘅日线图都唔太好睇嘅，唔太好样嘅，都系聚咗一个好阔嘅圆顶落嚟嘅。咁跟住再留意翻喺活跃榜啊，今日应该晏少少啦，我哋等多一阵啦，就讲下嗰两只新股啦。头先有揿过，就好似麻麻地。
1: 两只都潜水啊，
0: 系啦，
1: 黑音变咗魔音。
0: 而家讲啦，
1: 咩叫魔音咧？魔音真系五音不全啦、
0: 啊。今朝跌紧7%嘅比照股价。
1: 魔音女团啊，咁希音咧，今朝真系变咗魔音，因为平开之后夹咗落去，跌咗接近10%，低位咧曾经撞过落去43.72，啱啱好接近10%嘅跌幅，佢就收窄。
0: 佢嘅招股价咧就48.56，佢最叻咧都只系可以去翻。今朝啊，就系去翻佢嘅招股价啫，嗰度就系48.56，就系佢嘅招股价所在，亦都系今朝暂时见到嘅高位所在。而家
1: 佢过咗个最佳时机啦，超额认购咧只系得个5倍，抽6手咧

0: 中一手噶啦，
1: 系啦。
0: 暗盘咧，寻日仲丑样，
1: 嗯，潜水噶，暗盘都系潜水噶。
0: 暗盘潜得仲紧要，
1: 系啊，跌十零个 percent 咯，每手蚀600多蚊咁上下。
0: 暗盘曾经咧落咗去40蚊边噶，
1: 系啊。咁啊，今朝翻嚟最低位就系见过43.72二字，过咗最美好嘅时机先走嚟上。咁啊，另外仲有一只嘅就系机器人股嚟嘅，呢一只咧就系9615梅卡曼德机器人，机器人股又要多一个成员啦。佢嘅招股价系101.7，佢最叻系去过102蚊，即系都系比起佢嘅招股价咧系多3毫子咁大把嘅啫。而家就100蚊1毫子，跌紧1.5%。
0: 佢超过认购倍数咧，犀利啊，3800几倍嘅。咁上限定价，不过冇钱赚。
1: 嗯，两只都未得。
0: 嗯，
1: 等下先啦。
0: 佢算跌得少啦。
1: 咁啊，留意埋388港交所，今朝又落翻去400蚊嗰啲边位噶啦。而家系409.4，跌咗2%。今日除净嘅港交所。今朝个低位咧系408.2啊，佢系有第二次嘅中期息派7.43，9月1日翻学日系除净，9月15日啊，两个星期之后到手噶啦，派送日就系9月15日。
0: 咁今日除净咧就已经将个股价带到落去10天线楼下啦。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6: 当时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跌深咗，跌紧274点，跌幅已经去到1%。
0: 咁头先我哋话咧，拖得指数最深嘅嗰几只咧，就再拖低啲。头先话只阿里咧，拖低指数50点咁啊，
1: 而家多啲啦，添啲俾你啊，
0: 65点，
1: 系啦，
0: 再跌多咗啊，
1: 拖累嘅指数65点啊，110.3元，跌幅3.5%。
0: 呢个110蚊附近嘅9988阿里巴巴。意义好重大啊！
1: 嗯，佢嘅配股价几多钱啊？112.7系咪啊？
0: 系啊，
1: 今朝
0: 穿咗啦，
1: 穿晒啦！你平过几位老细买啊？
0: 嗯、
1: 马云都唔够你平，
0: 平过你买唔买啊？
1: 系咯，咁今朝已经落到去咩状态呢？
0: 人哋买啊，买翻自己只股票；你一买啊，买佢人哋嗰只股票。嗯，
1: 咁咧就穿咗50天线，
0: 啲股票佢印俾你嘅。
1: 嗯，咁咧就10天线啊，耷晒头，已经之前穿咗100天线，咁、嗯、啊再之前就已经穿埋咗。
0: 人哋做大做强，阿里巴巴嘅吴永明入选埋时代杂志 AI 百大人物榜，
1: 系啊，第一位啊，有11位。
0: 你会唔会因为你买咗阿里巴巴变咗个伟人啊？
1: 梗唔会啦，我哋呢啲滴滴仔嚟嘅啫嘛，人哋用。
0: 系啦，跌穿咗配股价，阿里巴巴穿咗配股价，
1: 穿咗啦，去到上一次有一个位。

0: 111嗰啲位咧都打橫行過一陣。段嘅，咁而家就啱啱去到嗰啲位。
1: 嗱，每股嘅配售价再提一次，112.7。
0: 嗯，而家咧就系110.1元，跌咗4元，今朝跌幅3.5%，
1: 抵啊！
0: 嗯，
1: 再抵啲，佢而家行紧个，如果唔系圆顶咧，应该系一个头肩顶。
0: 嗯，
1: 咁应该咧系110元。是条颈线的位置，
0: 系啦。
1: 咁我头在哪啊？
0: 嗯，
1: 头喺130元。
0: 嗯，
1: 咁如果穿110元，
0: 嗯，
1: 由头数落肩20元。
0: 嗯，
1: 用110去减呢20元啦。
0: 110元减20元系几多咧？
1: 讲出嚟都几恐怖噶。
0: 系啦，咁就到时我哋9月12日咧有个投资分享会，其实渐唔见咧呢啲图。
1: 我惊佢唔知等唔等到9月12日。
0: 9月12日
1: 呢个价。
0: 咁啊，可以另一个图嘅，咁我哋总会有一啲好经典嘅图咧，可以攞到出嚟，真系同大家讲嘅，唔系得个讲字，有真系系实际存在嘅。咁咧就留意翻咧，我哋最后召集啦，9月12日，今日已经系9月1日啦，所以你要报名真系要快啲，因为我哋早鸟优惠咧已经定咗日期咧，会好快结束噶啦。咁咧就迟报名就。梗系冇咗早料优惠啦，所以你快啲快啲报，10:30至到晏昼嘅3:30，仲要预足足嘅时间，因为今次系清姐，系全程讲足全程嘅。咁啊，记得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专页咧去报名、，WhatsApp 查询咧98292344啦。咁啊，到时阿清姐咧就会真系图文并茂咧，同大家讲下啲技术分析啦、基本因素啦等等嘅。咁就有好多可能喺电台上面未必可以咁详尽解释得到嘅，亦都可以用图表咧辅助方式咧，就介大家更加了解呢个走势。9988今朝跌紧3.5%，呢一个咧都应该系一个值得攞出嚟讲嘅教学嘅图嚟嘅。咁我哋到时再同大家逐张逐张图去讲啦，系啦，同埋啲焦点嘅股份啦都会讲啦。
1: 嗱，不过老老实实月线图系唔系咁衰嘅，即系话短线咧佢系挨噶啦，不过长线，但系问题就系自己有冇
0: 你同唔同佢一齐挨咯？
1: 系啦，
0: 系咯，你有冇 holding power 同佢一齐挨？
1: 有冇 power 同佢一齐睇长线？
0: 嗱，月线图真系唔丑噶，月线图你仲可以睇到个圆底添，系啦。咁但系佢嘅低位而家110元好似好平喎，
1: 1024我够话唔丑啦，
0: 1024
1: 咪40几跌到30元边，
0: 而家得翻35.02元，但系今朝系升咗4.2%。系噶，呢啲图就
1: 咁鬼毒嘅，
0: 系需要嘅。今朝升紧4.1%，
1: 哇！人哋喂，人哋正数嚟嘅，个自由现金流，负嗰啲你唔踩哦，帮人系咪配紧，帮人配紧股啊？吓、哇！啲百度你踩到劈屎咁，
0: 系啊，
1: 踩到人哋穿90啊，
0: 系啊，
1: 咁系咪
0: 86啊？
1: 咁我要多谢你咯。
0: 嗯、
1: 我唔惊嗰个，就要多谢你，你俾我有得又喺90元楼下买得翻。
0: 咁啊，最低位嘅时候，我记得佢嗰日踩到人哋落去86，而家92.95，跌紧3.3%。
1: 个市唔就，
0: 你讲乜都冇用，
1: 上得翻嚟都过唔到100。
0: 今朝都系100元楼下，继续我要挨下先。92.95，百度系跌咗3.25。
1: 今日咧，佢系首日啊，
0: 双重啊。
1: 开始双重主要上市，咁就生效嘅。咩叫双重呢？就香港同埋美国嘅 Baidu BIDU 双重主要上市，因为佢要双重都作为主要上市地咧，香港亦都系主要上市地咧，佢先有资格入通。咁但系唔系今日即系入嘅。
0: 系啦，咁只不过系预备啫，
1: 系
0: 准备可以入通。
1: 就是、同胞帮你唔到啊，今日
0: 系啊，今日只系。可以
1: 即系北水未帮得到，
0: 准备当中系嘛？咁希望佢快啲可以入到通啦，同埋分拆啦。分拆嗰个消息讲咗咁耐都未实现啦，又唔知点解。
1: 佢要升级啊嘛。
0: 系啊。
1: 咁仲有今日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都有一啲稀客。
0: 稀客啊！
1: 除咗稀音之外，
0: 稀音就新上市啦。
1: 中金
0: 公司3908啊嘛，
1: 系啦，
0: 3908。
1: 佢点解今日哇咁好睇咧？升得
0: 佢都升少少啦，升紧百分之。
1: 逆市升，个市跌300点，你唔跌， 都已经是当帮忙，
0: 佢都压到最后先出业绩噶啦噃。
1: 佢寻日。

0: 我留意翻个恒生指数咧，系跌咗295点嘅。
1: 嗱，今朝咧就仲有啲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咧，都叫做唔系太样衰啊。当中有只金丝穗，1548，升到入咗榜，
0: 有冇咩
1: 入咗活跃榜？
0: 升紧8.4%。
1: 佢完全咧喺七月底打后咧，佢又成就咗新一轮嘅抛物线上升。咁佢点回呢？佢都守到条十天线，呢下好嘢，真系好似有人揸住部 lift 咁嘅，系
0: 啊，咁佢中期都系仲系，
1: 不过呢啲公布晒业绩咧，
0: 公司嚟嘅咩？
1: 我唔知佢等唔等钱使啊，应该都等嘅，
0: 等噶，
1: 咁多研发，
0: 佢中期都系蚀钱噶，仲蚀多咗噶，
1: 系啊，
0: 蚀咗差唔多13亿咁仔。佢去年同期都是蝕2000多萬，
1: 跌300点，你走去咁样升，我仲驚。
0: 佢呢研发开支又增加咗，销售同埋分销开支又增加咗，你话佢等唔等钱使呀？
1: 咁今日隻信宇光学呢都係咁仲养緊上去。哇，真係60元係一个好靓嘅位置。
0: 哎呀，
1: 而家望返转头梗係啦。
0: 73.7。
1: 咁我仲有一隻雲之星，9678，
0: 9678
1: 間
0: 中咧，
1: 我講下佢嘅
0: 名啊，幾好聽。
1: 今日咧係破過幾耐以嚟嘅頂啊！
0: 今朝咧就而家暫時係做緊80元，而家佢啊幾多個月嘅頂啊？
1: 佢高位係800元，
0: 800元，係啊，800元啊，
1: 嗯，
0: 哦，而家得翻80啫喎。
1: 系
0: 啊，
1: 高位喺云端。
0: 喂，佢今朝系88.8，
1: 系
0: 啊，开门利是咁样。咁但系点解而家缩得咁快啊？而家
1: 高位唔见咗成，
0: 唔见咗系咯，
1: 冇乱嚟啊！
0: 真系冇乱嚟啊！你唔知人哋搞紧乜噶？佢平时冇乜动静噶，佢平时好。咁今朝有冇咩特别嘅消息咧？就系只9678，唔知一间再讲啊。
1: 我就知信达生物。葵情呢啲跌到入晒榜。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同军机。报道指出，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喺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冇构成直接威胁，但系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同埋反舰导弹能力，认为可能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华府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制定相关计划，获得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支持，并向白宫提交计划。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必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作出强烈回应。被指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关系紧张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据报已经辞职。华尔街日报报道，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请。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同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海利发声明说，德里斯科尔在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方面有卓越贡献，赞扬他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出色的领导力，强化军队战备，令到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德里斯科尔在去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 美国纽约著名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喺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30左右，目击者话一个女人突然拔出两把刀，刺伤另一个女人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其后伤重死亡。另一个男人受伤，情况稳定。网上流传片段，见到女疑犯喺时代广场警察站外同。

0: 多名警员对视，期间突然情绪激动，不停举刀挥舞。一名警员试图上前用电枪将佢制服的时候，佢试图冲向警员，之后现场传出枪声，疑犯中枪被送院时情况危殆，随后不治。纽约市警察局证实警员在案发现场曾经开枪，又说仲调查紧疑犯的动机，暂时没有发现案件有其他共犯，亦都没有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有关。南韩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室长金容范辞职。青瓦台发言人说，金容范是在昨日递交辞呈，总统李在明同日受理。他没有提到金容范辞职的原因，亦都没有公布继任人选。64岁的金容范去年6月获李在明委任出任政策室长，主要负责统筹政府经济和国内政策议程。任职期间，金容范因为仓促推出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一股票共干 ETF 饱受批评，面临滥用职权、胁迫和妨碍业务等罪名的刑事诉讼。这些产品被指加剧市场剧烈波动，并导致投资者损失几十亿美元。有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以后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下午六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以后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14: 快啲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9: 股价速报。
21: 指数跌深了，跌近315点，今朝是低开151点的，现在跌幅已经扩大去到 1.2%， 25,255点，成交金额有975亿，升的股份有609只，下跌的股份有883只，这么多。至于盈富基金今朝是25.8，是跌了2.8，只在活跃榜排在第一位，跌幅 1%， 自抱1203元，今朝升近 0.6%， Minimax355元，升了6元，阿里巴巴109.7，跌近4.5，腾讯做近441.8，今朝跌近11.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6.8元，今朝跌近7元，快手做近35.46元，升近5.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7元，今朝跌咗6.2仙，美团76.5元，跌2.4元，建滔积层板系做紧44元，跌咗2.38元，跌幅5.1%。
2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1: 好，低开低走跌深了，不多好看，跌幅 1.2%， 9月开局开成这样就真是麻麻地了。今朝连科技指数也是跌的，跌幅 差不多相约，都是跌 1.2%， 跌了58点，科技指数4561。
23: 为什么我们讲过吃哪四个字啊？
21: 嗯，
23: 山雨欲来啊。
21: 嗯，是啊，今日就天气都麻麻地啊，咁今朝出街就唔系好大雨，不过都
23: 个市山雨欲来啊。
21: 系啊，咁啊，而家指数咧暂时系跌咗1.2%嘅。咁啊，另外就留意翻啲业绩表现啦。咁啊，2513只智普今朝咪好神勇嘅，哇！而家由高位都冇咗60几蚊噶咯。
23: 唔紧要啊，佢今朝冲得咁急。
21: 系啊，冲得好急、啊，
23: 梗系要落翻嚟啦。
21: 2513出咗业绩。咁佢中期嘅收入大幅上升咗4倍咁多，
23: 冇用啦。
21: 系啊，但系中期都系亏损，有收入唔代表佢赚到钱嘅。佢中期亏损咧系有20亿7千万，比起旧年同期蚀少咗噶啦。旧年同期系蚀23.5亿嘅，讲紧系人民币啊。咁另外咧，佢就嗰个经调整嘅亏损咧系19.6亿。比去年同期的经调整亏损17亿又是多了。好看的地方就是收入，收入有9.5亿人民币，升了4倍那么多。
23: 面的亏损是收窄、
21: 嗯、
23: 但是底的亏损是扩大的。
21: 嗯，
23: 那一路继续呢都是一个投资期啦。
21: 是啊。
23: 那收入呢升了4倍，那么大把都是9.5亿人仔啫。
21: 4倍是啦。咁佢其中咧开放平台同埋 API 收入咧就係8.2亿，嗰度升咗27.4倍。咁我收入規模扩张咧，主要就係因为佢啲云端部署嘅业务有增长。咁佢同时亦都话咧，就係标志住收入增长咧，主要嘅驱动咧就係由本地化部署嘅业务转向咗云端嘅部署业务。
23: 佢抵用㗎嘛，咁所以佢毛利率咧、嗯，你唔好以为好高啊，
21: 嗯、
23: 因为佢嘅投资都好大嘅。
21: 系啊，毛利咧就2.5亿，升咗1.6倍咁多，但系个毛利率咧，你留意下个毛利率咧系倒退咗嘅，系少咗23.6%，去到几多咧？26.4%。咁就系因为佢话个收入结构改变咗所致。云端嘅部署咧占比系急速咁样扩大。咁因为呢一类嘅业务呢仲係爆发嘅初期，所以毛利率呢又即係摊薄咗啦，整体个毛利率。
23: 因为低毛利嘅业务呢占比係大咗啊。
21: 嗯，
23: 资本开支呢嘅增幅啊仲大过佢收入嘅增幅啊。
21: 係啊，资本嘅支出呢係有成3.9亿，3.9亿个增长咧系6.3倍，佢嘅收入系增长4倍，但系佢资本开支咧系增长咗6.3倍。
23: 嗱，再值得大家觉得 bling bling 眼嘅咧，就系截至到8月底咧，佢哋 MAAS 咧個平台咧嘅 token 啊，調用量咧依然比起年初增幅咧係超過40倍。
1: 咁啊，另外仲有佢头先有讲到个资本开支点解会急增6.3倍，因为佢完成咗收购北京嘅红钻科技发展全部嘅股权，亦都新增咗一啲大额嘅物业同埋一啲厂房同埋一啲嘅设备。
23: 咁咩叫 MAAS 咧？咁佢做咩噶？佢做模型噶嘛，大模型语言大模型，咁咪就系 model 咯。咁 model as a service 啊。咁呢部分咧，其实个增长咧继续都系会高嘅，不过几时先至可以扭亏咧？
1: 唔知，
23: 你等啦。
1: 佢冇讲。
23: 商汤都等咗几年啦。
1: 系啊，
23: 好2513又佢嘅亏损大家接受嘅，咁所以咧，瑞银咧其实都俾得几乐观啊。瑞银睇佢买入嘅评级目标价2200蚊，
1: 佢而家咧就系1209蚊。咁啊，美银咧就俾咗个买入评级，美银同阿瑞银嘅睇法咧系争咗成差唔多1000蚊嘅。美银嘅买入评级目标价系睇1250蚊，但系瑞银嘅评级买入目标价系睇2200蚊。大家喺唔同嘅位置睇，大家嘅视角都不一样嘅。佢嘅现价咧就1207蚊，
23: 但系大家睇到好乐观啦，
1: 都系买入。
23: 好乐观啦、
1: 啊，咁
23: 因为2513个招股价好低嘅啫嘛，2513招股价116.2啊，
1: 系啊，
23: 个个都睇你1000-2000，
1: 系啊，
23: 咁而中信理昂嗰边咧，亦都睇到佢优于大市嘅评级，目标价2061蚊，
1: 呢
23: 个好明显系要计出嚟
1: 嘅，系啦、啊，有个 model 计出嚟嘅，应该系啦，咁佢仲话咧，即系中信理昂嗰份业绩啊，唔系嗰。中信理昂嗰份咧就系研究报告啦，佢就话智普喺2026年上半年啊，展现咗好强劲嘅业务增长嘅动能，尤其是咧就系喺无形迹服务即系 MAAS 嗰个业务方面咧，表现好突出。
23: 系啦，中国嘅 Anthropic 喎。
1: 系啊，
23: 好咁啊。另外其他嘅科技股今日有冇表演？
1: 科技股啊 ，Minimax 啊，
23: 个别啦 ，Minimax 都得
1: 嘅、okay ，升紧2.9%。
23: 今日快手就好得，
1: 快手 OK，
23: 有浮博啦，3738，
1: 3738今朝升6.8%，3.25元7.5仙。
23: 个图都靓到震啊！
1: 商汤升0.3%，1.44仙。
23: 浮博个图真系靓到震啊！
1: 3738。今朝股价最高位见过3.35元嘅水平，浮博
23: 佢呢一转咧，佢系喺2.4%爬上嚟嘅。全个八月佢系升咗23%。
1: 23%。好，
23: 所以我啲特登提，其实唔熟佢嘅，唔识佢嘅吓，同佢冇亲嘅。不过我哋又系睇
1: 图
23: 走势。睇股价，睇成交，咁都睇埋业绩，系佢中期咧赚多8.7%，收入啊升多2.4%，咁喺个公布业绩嘅前前后后咧，佢之前已经系爆紧上嚟噶啦。
1: 系啊，毛利率咧佢系有44.9% 嘅。咁啊，头先智普都系20几嘅，佢有40几啦。咁啊，当然大家做嘅嘢唔同。咁啊，毛利方面咧系增加咗0.8%。咁啊，毛利咧就系有8.1亿，增加20%。
23: 摩通啊，真系减早咗啦。八月初
1: 佢又减迟咗
23: 2.6，佢走去沽，
1: 人哋而家3.几咯，3738。
23: 咁啊，佢冇沽晒。
1: AI 嘅应用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喺香港上市嘅。
23: 碧印啦，寻日只碧印几好啊。好过下啦。
1: 系。
23: 6082碧印。
1: 6082今朝暂时跌紧4.5%。
23: 都未跌晒寻日嗰啲，因为寻日佢埋单升咗18%嘅。不过啱啱好咧，升到去撞墙嘅位置，就好似啲机械人赛跑咁，原来佢系冇比例嘅，咁所以咧要摆嚿地脊咁样喺佢前面，等佢撞埋去，弹翻转头，跟住就 烧咗啦。
1: 嗯，
23: 咁而家佢就系撞埋去条一百天线46.1，咁今朝就都继续上喺上高。

0: 好好想企稳，但系未得咯。
1: 咁啊，今朝股价暂时跌紧4.5%，44.5啊，跌咗2.1毫。
0: 好，今日咧有啲软件股啦，寻日唔系好得，今日又得翻嘅3.54。
1: 今朝咧就挨近4蚊噶啦，而家咧就系3.975，升咗0.5%，升幅系3.9%。
0: 金蝶国际268。
1: 今朝有1% 嘅升幅，做紧8.75嘅水平。
0: 嗯，
1: 系啦。
0: 咁啊，仲有
1: 都系出咗业绩噶啦。
0: 系啦，消费股啊，
1: 消费类股份，
0: 东方甄选1797，
1: 1797好耐冇揿啦。今朝升紧2.8%，做紧25蚊。
0: 咁仲有
1: 四指，
0: 商务部等，内地近日咪频频出招提振经济啊。上个礼拜五咧，包括人行、金监总局等等多个部门因应内地的房地产领域也推出了新政、另外针对固定投资放缓、重新绿网两重建设。咁去到昨日啦，焦点又翻提振内需了、尤其是外国啦，又话我哋喂发展好谷内需了、你哋啲贸易顺差咁劲噶嘛。商务部联同好多个部委推出了消费扩容升级相关的意见稿，列出20条，期望可以破除汽车限购，推动银发育婴一路一乱的消费。今朝有些个别的汽车股啊，一路一乱，上一年纪又揸不到车，俾你揸你都不够胆揸啦吓，反应够嘛。咁嗰啲无人驾驶咪啱咯，
1: 自动驾驶啦，
0: 2026。
1: 2026
0: 都是消费啊。
1: 今朝只小马自行升紧2.5%，57.3蚊。机器人都是银发商机嚟噶，都话老咗，我同你都要靠机器人帮下手噶啦。
0: 到咁上下咧，就又要打啲
1: 煲台啊？
0: 唔系，打啲透明质酸去膝头嗰啲啦。
1: 哦，菠萝盖啊！
0: 有好多朋友系打紧嘅，每半年打一次。
1: 系啊，要啊，填充翻。
0: 巨子生物
1: 系
0: 2367，即系搵啲有得升嘅。
1: 2367今朝咧就系26.24，升紧1.8%，唔系打喺个面啊，打喺膝头哥。
0: 今日咧有一个板块咧，全个板块都得嘅。
1: 系
0: 猪肉
1: 288，万州。万州今朝升紧1.6%，
0: 跌紧300点啊！你揾啲奇巴容易噶？
1: 咁啊，瑞银叫你买入嘅，咁佢咧系将个目标价咧就调低咗，但系咧都有成9.5%嘅，佢而家只系做紧7.54%。
0: 点解话成个板块都升咧？除咗万州288、1610，中粮加佳康
1: 今朝升紧，话以前3.几个记得1.08蚊啊，今朝升紧1.8%。
0: 即系人弹佢又弹嗰啲
1: 系啊，咁啊，万州都系出咗业绩噶啦，佢又系压到最后先出业绩嘅，中期经调整嘅利润系倒退咗2.3%，不过佢又继续维持有派息嘅，中期息每股咧系派20港仙，即系2毫子，同旧年系一样嘅。收入是增加 3.3%， 收入有138亿。咁啊，今朝逆市奇葩嚟噶啦，今朝跌紧成接近300点，但系佢升咗8%。
0: 嗱，仲有啲个别嘅车股啦，可能1211比亚迪咧，就系受到呢啲破除汽车限购啊，推动银发消费嘅提振啦，咁啊推动自动驾驶啦，咁啊摆明啦，咁所以今朝比亚迪啦、吉利啦喺蓝筹里边。逆市奇葩嚟，
1: 比亚迪一啱可以讲多少少啊，佢有啲公司消息啦，另外出完业绩之后，呢啲梗系有大行加持下，
0: 提振消费，茶饮都唔死得，好似今朝就奈雪的茶，2150，仲有只2097蜜雪集团都有得升，
1: 升少少啦，蜜雪啊升紧2毫子，210蚊。2150就是奈雪的茶，就得返而家是6.6毫，咁啊今朝升咗1.5%。休息一阵，我哋睇下短炒策略。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胡曼青、魏美珍，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好，短炒策略时段，今朝个市唔多就跌紧283点，头先跌过300点。
10: 嗱，我哋咧其实由6月26啦，22,518呢个低位咧，一路拾级而上，养翻上去咧26,187。即是8月4号的高位，那这里呢累计升了3669点，
9: 嗯，
10: 那也都相当于呢升幅是16%的了，但是现在呢似乎是在这里
9: 横行
10: 突破不到，跟着一个顶低过一个顶，
9: 嗯，那考验着下面有一条100天线的。想学识睇图啊，参加我哋9月12日个活动啊！
10: 寻日个顶低过前日个顶，今日个顶低过寻日个顶，咁咧前日个顶又低过大前日个顶，咁呢啲咁嘅势咧就捽下捽下咧就成个大圆顶。
9: 嗯，
10: 但系下低仲有个支持喺24,800，就算25,000守唔到，24,800都要系最后防线啦吓。咁、
9: 嗯、
10: 但系咧，我哋见到寻日咧。个指数虽然嗱最后埋单升少少啦，啊跌少咗啦，咁但系都系跌少咗，跌17点收，但系都系阳烛嚟嘅，但系都系跌住嚟收啊。
9: 嗯，
10: 但系成交咧、就
9: 是、3,000多亿，
10: 虽然先低后高，但系都系好耐未见过超过3,000亿嘅成交，
9: 3,148亿。不过琴日就系月结日嚟嘅，可能都有啲月结嘅因素。
10: 仲有啲个别咧股份炒除净啦，咁、
9: 嗯、
10: 但系辅助技术指标话俾我哋听咧，佢系耷咗头噶啦。咁、
9: 嗯、
10: 另外而家咧，我哋进一步要测试100天移动平均线25231呢个支持。今朝咧系真系争啲要擦身而过，因为低见过25240嗱，低过25231咧就跌穿。多一条线噶啦，因为我哋250嘅上唔齐，跟住10天、20天咧就侧穿咗。
9: 嗯，
10: 咁依家388港交所咧，其实佢都系股票嚟嘅，个市跌咧佢都冇可能独善其身啦，好大资金足
9: 啊。系啊，今日资金足都好明显啊，有成2% 嘅下跌。而家409蚊跌咗8.77至今日咧系佢除净嘅日子嚟嘅。
10: 买个保险啦，除净咗，连炒除净嗰阵都冇埋。
9: 系啊，咁啊，今朝港交所可以留意翻有只 call 有只 put 做探策略15753。

0: 行使價是372.68至在2027年的1月份到期，杠杆比較高一點，有10倍的。15753
1: 它的入場費是1000元送一點。另外一隻就是智譜了。
0: 智譜
1: 呢其實業績好的，不過即係你撇除它依然是因為投資大同埋個產品結構的因素，咁佢個虧損係持續的。
0: 嗯，咁今朝做緊1207元，今朝係升咗12元。
1: 咁啲朋友咧就會後悔啊，點解980元嗰陣咧，我唔走去買咧？
0: 嗯，冇得後悔
1: 嘅。而家1200元咯，
0: 過咗咯。
1: 如果900幾元買咗，依家都走得啦。
0: 咁又咁講，
1: 咁你點知1200係佢嘅頂
0: 咧？人哋見過3000添，2980元添。
1: 3000係叫攞你命3000啊！
0: 係啊，跟住咪落翻嚟，而家1000零元。係
1: 啦，
0: 你想買係咪？
1: 嗱，佢咧最高位其實都唔係3000，係大家。想佢会破3000，但系咧，佢最高系2980，嗰阵都即系计埋都要成300000先一手。依家就算跌翻落嚟1200元，佢嘅入场费都好近10几万嘅，而家12万几。
0: 有只牛证帮到你嘅，你3000啊，错过咗落翻嚟俾你买翻啦。
1: 今日第二支羊烛嚟，
0: 59697，咁啊，因为系牛证，所以有收回价，留意系950元。咁啊，至于年期咧，就系2027年嘅2月到期，有效杠杆4倍。
1: 系啦，59697，佢嘅入场费系3000零元。咁啊，至于港交所呢一只咧，就系15753，留意。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午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上嘅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嘅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预计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嘅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下昼6点，预计沙德尔会下昼稍后喺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喺今晚到明天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将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而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计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效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同埋军机。报道话，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喺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嘅美军战机，虽然冇构成直接威胁，但系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同反舰导弹能力，认为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华府官员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喺过去一个星期制定相关计划，获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支持，并向白宫提交计划。白宫原本倾向唔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星期一说，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必定会有回应，将狠狠地打击他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作出强烈回应。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

0: 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部北方邦，当地政府话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死亡人数最少有16人，有546人仍然下落未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西藏自治区今朝早日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悼念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的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中南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会完成点算学生人数，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蔡莲话：新学年会迎嚟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心系家国系列活动会以回归30周年为主题，组织各种跨校、校本或者全港活动，让学生了解国家同香港嘅发展同成就。而运输署就话，全港各区交通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话，今朝早铁路、专营巴士同埋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嘅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港上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同学校区等交通较为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就话，署方派出大约100名人员实地监察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车站、学校区同隧道等交通情况，实时向协调中心汇报，有需要时会加强服务同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呢节新闻到到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咗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1: 吓、啊，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快借啦，借啦嘛，
16: 快啲借！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

0: 用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5%。
1: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0: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87点，跌幅有1.1%，25,280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150亿。汇约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5.82元跌咗2.6元，跌幅0.9%。智普系1212，升紧17元。阿里巴巴110.1元，跌紧4.1元。Minimax 系358.6，今朝升9.6。腾讯做紧441.8，今朝咧系跌紧11元，跌幅2.4%。快手35.62元，升咗2.04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元，跌咗0.5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8元，跌5仙。美团77.45元，跌紧1.45元。建滔积层板系43.92元，跌2.46元。
1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2: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恒生指数咧，同埋科技指数双双跌幅咧，都超过1%。而唔好以为啲资金咧系涌入去公用股，因为公用指数跌得仲伤过个恒指。
10: 系咯，你睇只中华煤气咧，今朝系7.06元，跌咗2%，有啲担心佢7元嗰个位都矮矮地啊！呢啲系咪已经除咗净嘅股份嚟噶？8月31日原来已经除咗净啦，睇唔使等啦，系、都系你噶啦啲息。中期息咧就系派1.2元，除净咗啦，即系你而家买都代唔到佢啲息嘅。9月11日咧就会系派送日到手噶啦。
13: 好啦，今日咧公用味道重嘅蓝筹啦，有啲好似华润电力啊、中电控股啊、长江基建啊、新奥能源、电能实业。包埋只煤气，全部都要跌。
10: 公用股都不是避风港啊！今朝啊、全部都跌。
13: 地产咧跌得伤之余咧，有一只酒店加零售嘅加商场嘅九仓置业唔使跌。1997
10: 31.04元，升咗1.8元。指升幅方面咧系0.5%。
13: 华润置地系跌得最伤。
10: 1109系两浸啦，咁啊又惊加息，又惊内地唔俾人卖楼花嗰个消息啦。咁啊今朝跌紧4.1%，28.82元。
13: 但系现金流相对比较强嘅，因为在管嘅面积亦都喺个业绩里边反映啦，系一路做好嘅。1209咧，华润万象生活都唔见得好几多。
10: 跌紧1.7%，38.04元，跌7毫子，跌幅系1.7%。
13: 今朝个市就形势比人强啦。
10: 系咁啊，另外仲有出咗业绩嘅3383雅居乐，雅居乐今朝股价1.62元，得翻毫零子嘅咋，跌紧1.8%，
13: 仲要跌，
10: 仲公布埋中期亏损，
13: 毫几子都仲跌紧。
10: 系啊，中期亏损你知唔知蚀几多啊？
13: 寻日。跌3.5%啊，仲要
10: 咁咧就个中期亏损咧，
13: 一定系扩大啦。
10: 佢唔知点样蚀嘅咧，
13: 因为佢连柏架山隔篱块地都已经银主咗啦。
10: 应该转咗手啦，系嘛？
13: 系啊，以前系公务员合作社嚟噶嘛，住宅地40多亿，亦首次去俾咗一个唔知本地
10: 大型嘅发展商
13: 财团，
10: 系啦，唔知系边个，系啦。旧年由呢个债权人咧以12亿元咧系。

0: 流入咗嘅最新市场嘅消息传来咧，喺八月中嘅时候咧，就话呢一个前公务员合作社嘅地盘最近系以45亿系逆咗手，买家应该系一位大型嘅发展商。
1: 哇，45亿都系钱嚟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细细矮矮，你真系唔好搞嗰块地，净系平整。仲有啲斜坡啊，都有排犯啊。
0: 嗰度系噶，嗰、那个建筑嘅成本应该系会高啲嘅，因为唔系喺平地上面嘅。系英皇道嘅992号至到998号，柏架山道2至16号啦，或者系啦，两个都啱嘅、那个地址。咁啊，前公务员合作社地盘面积大概就系50,000平方尺，可见最高嘅楼面系44万。
1: 顶笼咪起到两栋，
0: 两栋大概。600伙楼下啦，592伙啦，预计系啦，嗰度就旧区啦。附近即系啲多旧楼，
1: 怪兽大厦咯，咪隔篱。
0: 系我哋成日行山起步点嗰度咧。好，咁佢嘅中期亏损啊，唔知佢点样蚀嘅咧？中期半年都系得6个月，即系佢6个月可以蚀88亿嘅。系啦，
1: 啲公允值咯。
0: 咁佢比起去年同期嗰个亏损再扩大咗，去年同期佢系亏损80亿，今年咧就系再亏多10%。
1: 其实喺六月嘅时候咧，关于雅居乐啊，佢哋家族咧，南湾道39号位，哇，有 number 噶，
0: 系啊，
1: 呢啲豪宅都。以作价12亿3千多万、即是尺价95,000去沽咗、算是今年如果单一项目是都算是最高的其中一
0: 家。他的老细都不断在市场减持啲股票、
1: 不过最近掹力都有人蚀让、但是另外欧亚平啦，呢、這个众安在线的欧亚平家族呢、就反而一路在度买紧嘢。
0: 欧亚平家族。
1: 即系
0: 深圳
1: 就嚟浅水湾福慧大厦1、2、3楼都俾佢领埋咯。等仲要10年前买咗吓个单位，10年后平啲又再买，即系呢啲先系真系有钱啊！
0: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留意，而家指数跌咗269点啊，跌幅咧系1%嘅，
1: 跌少咗啦。
0: 内地股市上证跌紧6点，深证跌136点。
1: 头先最多咧跌过326点噶，而家跌少咗50几点噶啦。
0: 咁啊，
1: 好叻噶。
0: 业绩差唔多都
1: 最惨咧，呢啲唔系大嘅跌幅，一系咧你嚟一转杀个干干净净，
0: 呢啲叫阴跌。
1: 你咁样阴跌咧、真系唔知点对应。
0: 今日咧都要留意一下。
1: 当然啦，我哋要揾到一啲如果 call 得嘅，睇好得嘅强势股咧，都唔容易啊。所以今日咧都揾唔到几多只。
0: 系啦，我哋出动到只牛证添啊，
1: 出动到只智普嘅牛证啦。跟住话要 put 嘅，话大有股在啦。咁今日有一只即系。put 都唔係嗰啲已經跌跌不休嗰堆啦，啲掉殘曬，仲 put 佢嚟做乜啦？咁388咧叫做啱啱除淨咗，咁啊真係冇咗陣炒係啦，冇咗陣炒除淨動力，
0: 好多都冇咗炒除淨動力，
1: 就會好似會唔會好似只煤氣咁咧？
0: 煤氣又
1: 聽日嘅港交所會唔會好似今日嘅煤氣咁咧？
0: 7蚊諗唔諗下，清姐？
1: 未得
0: 啊！我諗住長線收息嗰啲人喎，開始儲下啲退休。储备嘅
1: 穿7蚊咧，
0: 系嘛？
1: 佢喺下低系有一个介乎于6.67仙半，
0: 哎呀，有个裂口喎，
1: 6.86。
0: 佢嗰日做乜有个裂口嘅？
1: 上升裂口。
0: 哦，佢嗰日因为出业绩，
1: 业绩好咯，因为
0: 业绩赚咗23%，有息派又12仙，
1: 起码落嚟咧，就算唔补翻个裂口啊，都要见翻条20天线，即系低过7蚊6.95半，你先好谂第一注。因为佢今日支阴烛咧都好大。
0: 好，就算你系长线投资咧，都要保持理性，呢啲图咧可以帮到大家嘅。学识睇图咧就好过净系听我哋喺度讲或者要提啦，自己识睇好啲嘅。
1: 学识睇图之前咧，都唔系咩都攞个图嚟睇嘅。啲世界股啊，
0: 有啲系假嘅，
1: 庄家股啊，嗰啲咧操控性特强嘅咧，
0: 冇错，
1: 亦都唔系啲咁成交活跃嘅咧。就算有成交，都可能系
0: 人为操控，
1: 系即系嗰啲。你识佢，佢唔识你，你又唔识佢，佢又唔识你嗰啲，嗰啲人喺度兴风作浪，唔知道啦。咁但系你掌握唔到佢个节奏嘅，因为只系喺少数人嘅手上嘅。咁但系如果睇得图嘅咧，我哋尽量都会用翻一啲大家比较熟悉嘅指数成分股、重磅股。咁唔好用

0: 即係唔好俾圖背後嘅人為操控啊力量咧左右到。即係有時點樣睇圖都會錯咧。
1: 嗯，
0: 你夠唔夠啲資金嘅力量大啊？
1: 係啊，
0: 其實就算係一啲好熱門嘅股份咧。佢如果一有啲乜嘢因素被無限放大，出個報告，跟住又有人去跟，有客去跟嘅時候咧，你都可能啱都變錯，或者俾佢震多一嘢，先至行翻你本嚟睇個方向。咁你都吃咗眼前虧啦。
1: 好，咁呢啲投資智慧咧，我哋慢慢喺9月12號同大家分享，因為早鳥優惠下個星期將會結束，所以咧就係要提一提我哋啲聽眾，如果要報名，不要再猶豫，快啲報啦。咁啊，九月12號投資者啊清姐嘅投資分享會，其實佔午宴啊，咁啊記得上去我哋新城財經台嗰度報名啦，或者係 WhatsApp 就係9829234，我哋都可以噶。
0: 你冇自己嗰日節就咁行落嚟啊？
1: 是啊，唔得噶，因为我要
0: 帮你唔到、啊，
1: 因为有食饭时间啊，我哋有预设咗一个午宴俾大家，咁嗰度咧要订食物噶、所以咧唔接受 walk in 噶，我哋都冇订到餐，咁点接受你咧？平时 investment expo 我哋就会，咁但系咧呢一、个午宴咧系唔会嘅，同埋我哋都会预咗有一啲礼物喺现场。
0: 嗱，咁啊今日咧唯独可以录得有轻微升幅嘅指数咧，就系、港股通。中国金融行业指数，咁里边咧有25只系升嘅，得八只要跌嘅，一只点咗月嘅，想唔想知边啲咧？
1: 咦，你知唔知啲内银升翻啊？
0: 系啊，内险都升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今日做得，今日啲内险股做得好过啲内银股。
1: 头先咪话佢跌嘅，而家又升翻咯，只农行而家升翻1%啦，今朝跌过噶，
0: 都唔算多啦。不过今日升得多咧。真系一堆内险，1339，
1: 1339升到佢，竟然升到佢，1339，平时系行得最拉牛上树噶嘛，佢睇只 A 股啊，不如 A 股系升咗成5.6%啊，系 A 股拉住我哋上噶。
0: 1339咧，中国人民保险集团5.95啦，香港呢边就。都唔失禮，有 4.1% 升幅，不過平時就大家唔好留意。不過另外一隻咧，
1: 業績出咗噶啦，佢哋壓到最後啊！佢係中期業績，中期純利有374.5亿人民幣，升咗40.4%。咁至於個中期息有派中期息，中期息嗰個派法咧，仲個升幅係多過佢嘅純利增幅。中期息佢派11分，係升咗46.7%，
0: 又比較好增長，
1: 咁就明白。
0: 咁仲有只966啊，中国太平啊，升幅都有3.8%，都系逆市奇葩啦。
1: 今朝暂时21.98指，佢升3.7%，中期纯利呢只仲犀利。如果用增长幅度去计，中期盈利系129亿，升咗90%咁多。咁佢就冇派中期息嘅，
0: 只都几好嘅保险股。
1: 系啊，
0: 另外一只啦，就咁讲阳光保险咧，你都未必揿到个 number 嘅6963，
1: 我直头唔记得咗佢喺香港上市，
0: 因为少咗，好少睇。
1: 系啊，阳光保险，佢几写到噶？佢系一睇先，2022年嘅12月已经喺度噶啦，
0: 耐啦，
1: 5.83。
0: 不过嗰阵时咧，因为2022年，大家咧都系俾个新冠疫情咧，搞到。真系水深火热啊 ，wing 下 wing 下，有好多 IPO 咧已经唔留意噶啦，诶、上咪上咯，咁嗰啲咧点会同你慢慢夹啊？咁仲有只1336咧，新华保险
1: 3.6%吓，
0: 系啊，都唔差噶。
1: 6963
0: 嗱，新华保险啦，
1: 新华保险
0: 仲有中国银河啦，今日连啲内地券商股嗱，银政宝都做好啦。唔想点啊、
1: 所以就头先讲嗰个金融指数升得特别好。
0: 系啦，新华保险咧有2.8%升幅，47.72。咁仲有只中国财险啊，妈妈都升得咁好啦，阿仔又会差咩？
1: 2328咧就系中国财险升1.8%。咁啊头先你讲嗰个阳光保险咧，其实都有啲银发。商机嘅意味啊，因为咧佢就内地咧好点讲咧，好提讲嗰个康养嗰个 concept 嘅。咁佢喺除咗做保险之外咧，好多保险公司咧都会有一啲养老嘅项目合作嘅。佢哋亦都投资同埋经营喺中国广州有个养老社区叫做阳光人家嘅粤港澳全龄康养国际社区。咁另外佢喺三亚啦、澳洲啦、美国啦，亦有一啲酒店嘅项目。咁喺山东。

0: 省嘅怀芳市，亦都有个一个医院嘅项目，系啦。咁佢哋今朝股价升3.7%，6963阳光保险。
1: 但其实咧，康养呢个概念咧，喺外国咧都会好流行。
0: 系啊，咁啊，香港
1: 好多 couple 啦，佢哋年纪大咗，买一间屋，咁佢哋就去呢一啲中心嗰度咧，咁就一路住，因为有好多医疗啊，同埋运动啊、饮食啊嘅。支援啊 ，support 啊，咁啊，
0: 营养师睇住你飲食啦，有人帮你做下啲物理治疗啊，做下运动啊，
1: 系啦，咁但系香港咧，就反而系比较新兴嘅，
0: 香港都开始有。
1: 咁寻日咧，我就去咗跑马地云地利道一个
0: 哇
1: 超级高端退休公寓，
0: 富贵人家嘅养老设施，
1: 系啊，
0: 系咯，好高端，
1: 希云居啊，
0: 点啊？你睇定自己啊？
1: 系，寻日一齐去睇嗰啲，
0: 非富则贵，
1: 个年纪都大过我啦，
0: 系啦，所以咧
1: 都非富则贵，
0: 所以要赚多啲钱啦，
1: 系啊，嗰个真系好。后生咧就要帮啲细路入学，又要买 debenture， 呢一个咧
0: 都要啊，
1: 原来都要买 debenture 噶，
0: 系嘛？
1: 系啊，咁佢系隶属应该系25旗下嘅，
0: 歧视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好咁啊，
1: 真系好靓，好正，
0: 我都听闻话好靓好正。
1: 我哋上去睇嗰间房咧，系望晒跑马地马场嘅，
0: 哇，
1: 几开心啦！
0: 系，咁啊，得闲仲可以落去跑下步添，散下步。
1: 我仲有好多仪器啊，有架防止骨质疏松嘅机咧，我都已经玩过啦。
0: 防止骨质疏松，
1: 同埋系啦。
0: 咁要做多啲运动，系啊，防止骨质疏松，
1: 系啦，
0: 运动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
1: 好，所以今日呢啲保险股啦，咁至于券商股呢，头先提及嘅6881，哦，有运行
0: 银河证券8.05元，今朝升2.2%。
1: 华泰证券6886，
0: 6886华泰证券有0.6%。升幅17.79，
1: 今日连啲中金啊、中信建投啊，少少都系升。
0: 中金都见到啊，头先
1: 唔跌就系赢啦。
0: 中金公司今朝升紧0.5%，但系 A 股跌紧啊，佢喺上海又上跌少少啦，跌咗2分人仔。
1: 国泰海通、招商银行、中国平安、浙商银行，就咁讲，浙商银行你都又系听个名好似好惊，但系咧好嘢，到呢间2016啊，仲有只光大控股老牌啦，呢只165呢啲广发证券1776，全部都有得升嘅，
0: 系升得唔多，但系都系有得升。
1: 哇，个指数跌成300点啊！
0: 系啊，头先跌过300，
1: 搵到一板。升下嘅都好啊，
0: 唔系喎，啲券商同埋啲保险业绩啊都唔曳嘅，
1: 反而啲内银股咧，
0: 广发证券咧，佢虽然将我成日对于嗰啲压到最后出业绩嗰啲咧，就觉得佢
1: 有戒心，
0: 但系其实广发证券个业绩都唔差，有117亿人仔，升咗80%，跟住有派息25分嘅，
1: 系咯，
0: 咁所以点解逆市升咯、
1: 啊？
0: 好，而家指数就跌咗295点，跌幅1.1%。
2: 上昼11:26，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人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嘅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嘅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系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嘅持续贡献。信人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

0: 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上午十一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运输署表示全港各区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表示，今早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较为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指出，署方派出大约100名人员实地监察全港主要公共运输交汇处、车站、学校区和隧道等交通情况，实时向协调中心汇报，有需要时会加强服务和实施交通管理措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俾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俾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会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蔡若莲表示，新学年将迎来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教师学生共同参与。而心系国家国系列活动将会以回归30周年为主题，组织各种跨校、校本或者全港活动，俾学生了解国家同香港嘅发展以及成就等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而学生开学之后有大量群体活动，可能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徐乐坚在电台节目指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9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只有14间不参加，较去年少4间。处方今年在医健通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俾家长预先提交，令到外展接种活动可以提早举行，并期望能够在10月中大致完结。他又说，政府今年采购共160万剂疫苗，其中30万剂预留给私家医生，四款疫苗都符合安全品质要求，市民无需选择特定牌子，如果小童害怕打针，可以选用喷鼻式疫苗。名古屋亚运9月19号开幕，特区政府举行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赛事本港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李家超话：香港运动员喺过往嘅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二十九铜，共五十三面奖牌。港队建议喺赛场上坚毅不屈，

0: 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他指出，特区政府一直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以及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等专款，支持运动员在培训、运动医学、运动科学以及直接财政资助等方面的需要。而政府过去近五年向体育学院的拨款更加增加超过三成，强调当局会持续在政策和资源上投入，支持运动员发展。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西藏自治区今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柏劳举行，台湾的林佳龙获邀以发展伙伴身份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总会有后果。路透报道，钱波在昨日的开幕仪式之后向现场记者表示，各方都反对台湾出席论坛，所以不应该发生，这样做非常不妥。钱波否认他的言论构成威胁，表示中方对台湾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论坛严重关切，又说中国获得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支持，并已经向柏劳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立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咗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10: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

0: 份咧暑假就好靜嘅，
1: 因為佢哋會放假啊嘛，啲基金經理啊嗰啲，
0: 係啦，好多分分鐘都放假啊嘛。
1: 西方人好中意太陽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曬太陽啊，
0: 幾可見到太陽啊，
1: 係啊，
0: 有暑假
1: 嘅
0: 時候，
1: 佢哋即刻去曬啲有太陽
0: 啲啦，因為真係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嘅，係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係嘛？英國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269点，跌幅1%。恒生指数25,296。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有盈富基金，而家做紧25.84元指，跌紧2.4元；智普1,227，升紧32元；阿里巴巴系110元，跌4.2元；腾讯做紧442.6元，跌紧10.2元；Minimax 系364，升紧1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2元，跌。紧4.8元，快手做紧35.32元，升1.7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8仙6，今朝跌咗4仙6嘅。咁啊，美团系77.35元，跌1.5元。
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6: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7: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报在25,294点，下跌272点，跌幅在2%。国指方面呢，报8,451点，下跌61点，跌0.72%。科指报4,576点，下跌43点，跌0.95%。大市成交金额1,27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691家个股上扬，96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快手的表现最佳，涨5.54%，报在35.4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7: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股指呢是低开高走。那么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987.56点，微涨0.03%，深证成分指数跌幅也有所收窄，报13,933.11点，下跌0.58%，创业板指呢是下跌0.92%，科创50指数下跌1.48%，全市场到午间收盘时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逆势走强的是农业种植和短距概念。农业股呢依然是逆势走强的，其中万象德农是收获到6连板，新赛股份4连板，龙平高科、福建金森等多只个股涨停。短距概念也是延续着强势，芒果超媒、掌阅科技、中广天泽、欢瑞世纪都是收获2连板。另外，大消费板块也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像国方集团、新华百货、国光连锁、茂业、商业等个股涨停。还有就是 AI 应用端盘中拉升，遥望科技、敬业达涨停。那么今天要特别关注到的是大金融板块中的证券板块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华林证券是涨停的。另外像新力金融啊，还有湘益融通也是直线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 PCB 等算力硬件股的下挫，方邦股份、欧科益跌幅超过了 10%， PCB 概念呢也是震荡调整。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8: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隔夜的板块的走向。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不少的科技股份呢都是有一定的上行，在蓝筹之中，前排位置也是有一些啊。

0: 包括这个快手排在第一位涨 5.66% 以外，还有的就是舜宇光学涨 2% 以上，报在 72.55 元，今日也是一度刷新到了一个月的新高。除此以外，目前呢在科指股份之中啊，也可以看到像智普这些股份的走向，目前上涨 2.34%， 报在1223元。另一方面呢，昨日开始可以看到一些飙升势头的金融股份呢，今天也是个别发力，像是保险之中有财险上行2%，报在17.38元，也是刷新过一个月的新高。那另外像中国太平啊，也上行 3.21%， 报在21.86元的水平。同时我们还可以关注到一些内需股份呢比较反复的走向，像是深州国际今天一度是近52周的新低啊，到目前是回升 1.31%， 报在了35.5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05点，下跌261点，跌 1%。 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好，而家指数暂时是跌咗263点，今朝是9月开局日，今朝低开低走，最深的时候跌过326点，而家暂时是跌咗262点，跌幅有1%，25303点。另外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早晨，阿敏。
4: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3: 早晨啊，香港呢边个市呢就麻麻地啊，今朝再跌多1%啦，我哋见到上个月八月份都麻麻地㗎啦，都跌咗几百点，咁啊今朝开局九月都唔係好得。咁啊而家大家系咪都系息口嗰个问题困扰住个市场呢，见到个债息都系仲上緊㗎喎。
4: 是啊，债息方面来讲嘅话，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嘅孳息率咧，仍然都系不断攀升嘅。咁睇到而家个国债咧，美国国债去到4.78% 啦，呢个已经系比之前嚟讲嘅话咧，咁都系讲紧19年以嚟嘅高位啦。咁 4.78% 嚟讲嘅话，亦都系明显高于之前，譬如话4.5%至4.7% 个 range。界线咧，其实就有啲对股市嚟讲。一定有壓力㗎啦，尤其是一啲利率敏感嘅板塊同埋股份啦，香港都有一啲啦，譬如銀行股啦，我哋見到美國方面嚟講，全部銀行股都係有跌幅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話呢個地產股方面嚟講啊，香港都有唔少咧係受到呢個利率嘅情況影響到嘅。咁短期嚟講，我咧個美息只要不斷創新高咧，環球股市咧，包括港股嚟講，我咧都無可避免咧，息口敏感板塊方面啊，同埋整體股市咧個氣氛都會差啲嘅。
3: 但係因為嗱，而家咧就見到阿旭十喺個央行年會出嚟嗰個言論咧，就係、是、覺得佢比較鷹啦，覺得係會加息啦。咁但係你知道特朗普一路嗰個睇法都唔係咁樣啦，咁啊貝森特都唔係咁樣，係咪九月份其實嗰個加息嘅機率都不能用常理去分析咧，都有涉及一啲嘅政治因素喺入面。
4: 其實點都有些政治因素嘅，同埋最重要就係喐十上台之後嚟講，我咧都係表現得非常之鷹嘅。咁再配合埋其實部分嘅聯儲局，尤其是有份投票嘅官員方面嚟講，我咧有少部分都係有些少對通脹咧比較鷹派嘅。上次議息會議我哋見到咧，喐十雖然係冇投呢個加息票啦，咁但有三票係投加息票嘅。咁呢個都係俾市場方面嚟講，我咧有些少擔心。咁但當然咧，就而家好微妙嘅。你見到喐十上台之後嚟講，我咧一個非常之鷹嘅態度咧，白宮同埋特朗普咧完全系冇任何嘅反应啊，完全冇任何嘅一个反对嘅声音啊。就算贝森德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出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尝试去揿低债息，咁但系呢个鹰派言论方面讲，佢有冇任何反对嘅情况？咁我谂政治上嚟讲嘅话咧，就似乎佢哋有一定嘅默契，就系容许呢个沃什咧喺个言语上嚟讲话继续保持鹰派。但实际上，我相信即系加息嘅机会嚟讲嘅话，仍然都未必系咁高嘅。就算系比较象征式喺九月份或者系第四季加一次息嘅话咧，都系一个仍然都系一个有少少。恐吓嘅作用喺度，希望撳低全個美國經濟嘅一個通脹。

0: 期已達到去盡量幫通脹降溫。我認為首先經濟方面嚟講嘅話咧，通脹情況並未係咁嚴峻，需要大幅加息。同時間嚟講嘅話咧，我認為即係白宮都係始終對大幅加息嚟講，我會有好大嘅反感。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加息同埋即係就算有加息嘅話咧，相信幅度只係一次0.25%，甚至我認為仍然係有機會繼續係維持息率不變嘅，都機會都唔細嘅。
1: 嗯，好，咁就見到琴晚美股方面咧，三個重要嘅指數咧，咁我哋見到道指咧就跌咗0.6%，啊跌得比较深啲嘅。纳斯达克指数跌0.1%啦。个股方面咧跟进翻啊 ，Tesla 个强势系嚟自边度咧？
0: Tesla 最主要就系见到佢嗰个人形机器人方面嚟讲话咧，开始系进行一个生产啊。咁一个比较大少少嘅量产啦，未至于即系全面量产啊。咁因此就对于个机械人概念方面嘅话就有个一定嘅支持喺度，所以寻晚咧就逆市咧上升咗4%左右嘅水平嚟嘅。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嘅就话咧。即係 Tesla 方面嘅話，的而且確喺機械人方面咧開始有啲進展，同埋整體咧其實對機械人嗰個概念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係越嚟越覺得理想嘅。啊，今次翻上昨晚其實 Tesla 到收市就升咗5.5%，升19蚊嘅。咁機械人方面嚟講，亦都見到佢喺中國咧開始有啲即係訂啲零部件嘅情況啊。咁似乎佢喺機械人嗰個生產方面嚟講嘅話，越嚟越係密和緊鼓啊，越嚟越係比較即係認真啊。咁呢個都係刺激到股市方面嚟講嘅，因為不嬲 Tesla 都唔係單單靠電車噶啦，靠即係支撐唔起咁大嘅一間估值嘅公司嚟嘅。咁所以喺機械人方面嚟講嘅話，開始有啲進展咧，對個股價咧少不免都有啲刺激作用啦。再加上就係整體方面嚟講嘅話，機械人都屬於 AI 嘅一部分。咁喺呢方面嚟講，我咧 Tesla 喺美國咧，即係喺全世界就可能同中國有好大嘅競爭啦。但喺美國方面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領先嘅地位喺度嘅。咁再配合埋佢馬斯克繼續講緊就係話可能喺九月尾嘅時間嚟講，我咧會有一個即係seminar 講，有個press conference 有個 seminar 講翻佢哋喺個貨櫃車 semi trucks 方面嚟講嘅話咧嘅進展，咁亦都喺各方面咧刺激到個市場嘅一個憧憬喺度咯。咁但我諗最重要都係機械人概念嚟講嘅話咧，幫助到 Tesla 股價尋日逆市上升嘅。
1: 嗯，但如果即係講 Tesla 咁主業務都係車，但係其實嗰、那個人形機器人啦，咁其實佢个工厂都系啱啱投产阶段啫，其实如果佢真正对个业务嘅影响，未必喺个短期之内可以实现到噶噃。
0: 咁当然啦，不嬲即系你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虽然个主要嘅销量盈利系来自汽车，咁但个股价主要都系靠即系 AI 啊、机械人啊呢啲概念嘅。所以因此，當呢啲概念有一個進展嘅時候咧，個市場就有啲興奮噶啦。究竟呢樣嘢係咪話即係好有基本因素支持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呢樣嘢我覺得，但係即係無論係如何咧，見到佢機械工廠開始係動工嚟講嘅話咧，股市都係有一定嘅正面嘅反應喺度噶。長遠嚟講，係咪真係支持到？係咪真係可以兑換到嘅話咧？咁呢個要大家即係衡量下個風險啦。
1: 好，咁啊，至於啲芯片股，香港呢邊咧就唔多對路嘅，只981中芯國際今朝仲繼續都係。70蚊楼下跌紧2.3%，外围方面嗰啲芯片股又点样睇咧？
0: 外围芯片股其实寻晚就系纳斯达克指数跌得唔多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虽然科技股咧大部分都下跌啦，我哋见到寻晚嚟讲，呢个 Meta 啦、Google 啦、微软、亚马逊啦、苹果啦，呢啲全部都系轻微下跌嘅。咁但係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就係支持納斯達克指數，即係跌幅比較輕微，即係0.1%。甚至納指100嚟講嘅話，尋晚就叫做咧扭跌為升咧，升到0.08% 嘅。咁主要都即係晶片股方面嚟講，包括 Nvidia 啦，升翻1.5%，上翻220蚊樓上啦。SK 可力士有2.2% 升幅啦 ，AMD 1.1% 升幅啦 ，Broadcom 啊都有一個微升啊，咁啊從住啊 Micron 啊嗰啲公司嗰啲記憶體晶片股方面嚟講過咧，都有個輕微升幅咧，係支持到個納指咧係變咗升幅比較微啲嘅。咁所以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就似乎唔係好受呢個 Bond Yield 同埋美資局勢影響得太多，同埋都顯示翻就晶片股嘅話咧喺近期嘅低位咧，仍然喺低位有啲支持嘅。例如 SanDisk 啦，昨晚都升到 5.5%， 都離開 Tesla 升幅不遠噶。跟住仲有Micron 亦都升到 2.77% 咧，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咁我覺得晶片股方面嚟講咧，其實咧等經歷過近期一個顯著嘅調整之後嚟講嘅話咧，開始有啲低位有啲買盤吸納嘅。
1: 嗯，好，咁啊，唔该晒陈俊文你嘅分析啦。咁啊，详细嘅美股啊、个股啊、美股嘅走势咧，就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一至

0: 期五九点至十一点嘅道展立子华利兹嘅时段啦，晚上嘅时间。咁啊，今日唔该晒 Norman。咁啊，嚟紧睇睇指数咧，而家系跌紧242点，跌幅有0.9%，略为收窄咗个跌幅。刚才最深系跌过326点，而家系做紧25321点。今日系9月1日开学日啊，咁啊。暑假已经结束咗啦，咁啊睇睇啲旅游股啦，携程今朝跌紧1.8%，352.6，跌咗6.6。暑假正式结束啦，咁啊根据成都市嘅文广旅局向媒体发布嘅资料咧，就话嚟自携程嘅数据显示啊，今年2026年暑假全国线上嘅旅游产品嘅整体订单量、旅客嘅人数甚至系消费咧，都系出现咗负增长嘅，包括全国线上旅游嘅产品整体嘅订单量咧系跌咗5.79%，即系跌咗5.8%啦。咁另外咧就系旅客嘅数字咧就系跌咗9.8%。咁另外消费方面咧亦都系出现咗倒退，倒退咗7.6%。今朝只携程系跌紧1.8%，做紧352.6元嘅水平。780咧系同程旅行今朝跌紧1.4%，11.88元。咁另外华住集团今朝系跌咗0.4%，36.82元。留意。就是听日会除净的，今日就华住集团，另外还有只308呢，就是香港中旅旅行社的旅，1.15元，308，咁就留意佢都会出咗业绩㗎啦，佢係中期呢转赚呢係超过1亿元嘅，佢去年同期呢係亏损状态，咁今年去到6月30日为止嘅中期盈利有1.1亿，咁有派中期息，每股呢係派1仙，而收入方面呢就係20.5亿，上升 12.6%， 咁另外就係毛利有5.9亿，升 3.4%， 香港中旅今朝1.15元，308，今朝咧系冇升跌，今朝高位曾经见过1.18元嘅水平。另外今日咧系有两只新股上市，报一报价先啦。625咧就系希音，今日新上市，好可惜咧，比起佢嘅招股价系跌咗3.3%，而家系做紧46.9元嘅水平。咁啊，9615咧就系梅卡曼德机器人，今朝佢都系比起招股价要潜水嘅。招股价101.7元，而家系98.8元，今朝系跌咗2.9元，比起招股价跌幅2.8%。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11:56。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5: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

0: 应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102.4 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正午十二点，
1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又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到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最少会维持到下午六点。预计沙德尔位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渐上升。天文台说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同沙特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计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沙特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再次加强为台风，今日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影响广东海域。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受到南海北部热带扰动环流影响，未来两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风力将会逐步增强。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有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西藏自治区今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今天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对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的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由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国用，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取录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已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会再计算有几多嘅非本地学生来港。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话：学生在新学年的适应期内有较大压力是正常，认为适当的压力可以成为学习的动力，但是不能够过量。本港2021-2025年录得141中学同怀疑轻生的个案，当中九成是中学生。林正财在本台节目说，

0: 輕生在全球有年輕化的趨勢，因為受到社交媒體的生態、家庭結構變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他說不少學生在現實生活中表現乖巧，但是內心就面臨爆煲，家長不易察覺，建議家長在子女放學後避免先問功課或者成績，而是以生活的細節切入，讓子女感受到關懷。委員會早前建議推行健康、精神健康三級分層護理機制。林正財說全部的年齡層和場景都需要分層護理機制，最大原則是預防勝於治療，因此在第一層建構堅實、廣泛和滲透性高的系統，並在其他層級建立清晰的架構和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而学校开学之后有大量的群体学活动，可能会增加到传播的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徐乐坚在电台节目话：新一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9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的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只有14间不参加，较去年少4间。处方今年在医健通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让家长预先提交，令到外展接种活动可以提早举行，并期望能够在10月中大致完结。名古亚运会9月19号开幕，特区政府举行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赛事本港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港队建议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出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13: 教育家、
14: 生活家、
13: 体育家、
14: 艺术家、
13: 娱乐家、
14: 慈善家，
12: 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躍成交金額股份，排喺成交金額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咧，係只2800盈富基金，25.86六跌咗2.2，跌幅0.8%。2513智普1230蚊，升咗35蚊，升幅係近3%。9988阿里巴巴咁啊，收市咧係半日嚟計係110.1，跌咗4.1，跌幅係3.6%。100 Minimax 371.6，升22.6，升幅係6.4%。另外呢就是看只700腾讯442.6跌10.4，跌幅2.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咗3.8，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先六跌咗3.6，跌幅0.8%。1024快手35.2升1.62，升幅4.8%。另外看只3690美团77.75跌咗1.15，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ETF37.82升1.12，升幅3%。1888建滔积层板44.62跌1.76，跌幅3.8%。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啊，恒生指数今日咧就低开低走啊，咁啊，亦都咧就大概十一点过后咧，咁啊，指数方面咧就再跌深咗啲嘅，咁啊，低位见过25240点，今日咧高低波幅区间咧就225点啊，咁啊，睇睇个恒指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最差嘅时候咧，恒指咧都跌过落去咧就系25240啦，咁啊当时咧都跌过有成323点啊，咁啊睇翻313点啊，睇睇先25567点啦，呢个就系寻日嘅收市位啦吓，咁啊睇翻咧就冇错，睇翻咧就即系今日咧方面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啊，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咧就曾经咧跌过落去咧就系呢一个嘅25240点嘅，咁啊睇翻咧。当时就曾经跌过327点嘅，咁啊就系低位25240啦。半日收市咁啊跌咗256点，跌幅系1%，报25311点嘅。另外国指咧系报8460点，跌咗52点，跌幅系0.6%。科指系4584点，跌34点，跌幅0.8%。大市成交今日1331亿65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差不多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我嘅拍档啦。咁啊逢星期二咧都会有致富证券嘅分析员啦，咁啊就系李永林喺度嘅 ，Vicky 你好。
4: Hello， 佢先 ，Hello， 大家好。
1: 系 Vicky， 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转向咧低开低走啊，咁啊指数方面咧就最差跌过300多点啦。咁啊不过咧就每一日咧我哋即系去到下昼嘅，即系去到半日收市咧，其实都会同大家咧去 update 一下咧最新嘅市况咧，亦都会睇下最新嘅牛熊证计街货分布嘅图啦吓。咁啊而家咧暂时睇到咧都仍然系以呢一个嘅牛证咧就居多嘅，咁啊牛证方面重仓区咧继续都系喺25000点至25001啊，呢度咧亦都系最多新增嘅区域嚟嘅，咁啊似乎都系继续即系有机会跌翻落去呢一个水位，系嘛？
4: 系啊，其实似乎大家咧对于九月份咧，即系我估系因为大家即之前上個月啦，就可能炒股啦，大家都仲有少憧憬啦。跟住九月份其實又業績期又過曬啦，跟住而家開始中東局勢又無啦啦又升温啦，你見到又話去開火啊，跟住又搞到咧油價上咗嚟啦，加埋啱啱上個早幾日出嗰啲美國嗰啲通脹數據，又即係似乎又麻麻地啦，跟住然之後鬱十又出嚟講，我哋聯儲局一定會出嚟要做嘢㗎啦。嗰、那個就算通脹目標如果唔係如我哋嘅時間表咁樣落去2% 嘅話，我哋一定會必定會出嚟工作。咁大家對佢啲言論咧又驚，搞到成個市況咧又有個加息嘅陰霾喺度，咁令到你見到。

0: 九月份就係即係今日第一個交易日啦，其實都要有一個明顯低開嘅情況喺度啦。亦都曾經喺一百天線嗰度咧，即係增持過呢啲位置嘅。咁當然你問我即係九月份會唔會即係要再點樣行咧？其實我都覺得有機會佢會唔會真係要再向下試翻去到兩萬五千。再即係可能要再落翻去，就係可能真係要觸及埋兩萬五啊呢啲位置，都真係唔出奇嘅。因為如果你 keep 住成個勢繼續係講緊，中東局勢又緊張，跟住然之後又有加息陰霾，跟住可能亞洲股市又冇乜特別利好嘅消息去撐住，又或者冇乜個股嘅消息去撐個市嘅話，其實個市有條件去向下行咧，其實都係唔出奇嘅。咁所以即係你問我嘅話，即係覺得可能指數都可能暫時都係呢啲位置去即係牛下先咯。不過咧，你睇翻上次八月份嗰個低位咧，就去到兩萬五千啱啱就兩萬五千點呢位置咯。咁睇下會唔會真係要下試埋呢啲？如果真係會啱啱兩萬五呢啲位置真係會穿嘅話，就可能真係落翻去兩萬三啊、兩萬四啊咁樣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啦，真係落到去兩萬五呢啲位置，有機會守到嘅，咁反而就可能睇下會唔會呢度成為一個支持嘅位置。可能真係慢慢牛下先咯。即係你問我對於個市，我又唔會話睇得太好，亦都唔會睇得太淡，因為始終你話所有好利好嘅因素或者一啲大型嘅 IPO 其實又已經即係上半年已經行曬啦，下半年就算有 IPO 上嘅，都唔係一啲好大隻嘅 IPO， 咁對於成個市況嘅利好作用又唔算話好大。咁但係你睇翻成個市，成個成交面又唔係特別話縮得好緊要嘅時候，又冇乜特別話太多利淡嘅因素，即係當然你中東局勢啊或者加息預期對個市係會有干擾作用啦，咁但係都 keep 住係由年頭講到年尾㗎啦，咁但係所以我又唔覺得佢會令到佢一個好大隻嘅一個黑天鵝，令到個市會落得好急。咁我諗短期睇住兩萬五呢啲位置會唔會真係守得到先啦？啱啱頭先你都講話，即係新增嘅牛證其實好多都係兩萬五啊、兩萬五千一啊，呢啲位置度即係新增得多嘅，咁所以唔排除如果真係攞落嘅話，可能會打咗呢批牛，但係有機會呢啲位置如果真係守得穩唔會穿嘅話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短期嘅支持位嚟咯。
1: 嗯，系啦，咁你要点睇咧？即系九月份开局噶喎，嗱，即系喺呢一个楼市方面有所谓叫金九银十啊，咁啊，港股方面啊，今个月静静地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可以抠下咧？
0: 哇！如果真係睺嘅話，其實我哋都係繼續可能睇住啲金個金價或者金嘅股份啦。即係當然你話而家金即係去翻四千四啊啲位置，其實我哋之前即係三千八嘅時候已經即係三千八啊四千蚊嘅時候已經有同大家講，其實如果佢有機會即係佢有機會向上買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即係去買入啦。咁而家你見到佢幾次咧，又係落翻去四千四呢啲位置咧，似乎有個手。即一浪過一浪嘅，即係見到之前四千蚊，跟住就上到去四千二，跟住而家跟住上衝過上去，當然去四千六呢啲位置啦。咁但係而家就落翻去四千四，咁可能睇多幾日橫行嗰個時間，會唔會真係話四千四呢啲打咗個底？如果係嘅話咧，其實就有機會可能係可以去吸納呢個嘅金嘅呢個嘅信號啦，即係繼續四千四呢啲位置去買啦。咁當然如果佢有幸再落翻去四千三啊、四千二啊，咁呢啲當然繼續要去吸納啦。因為長遠嚟講，其實你即係會唔會即係繼續債息啊？又或者大家都覺得即係根本就係呢個嘅即係金係一個即係完全央行繼續會吸納嘅一樣嘢，即係基本上大家都係繼續睇好金噶啦。咁所以其實去到四千四啊、四千三呢啲位置，我覺得係可以去買嘅。咁但係你話其實，其他嗰啲消費股咧，即係我見到今日有啲，即係都有啲內地政策就話嚟緊又要想谷下嗰個社保嗰個消費啊，等等嗰啲。咁但係你問我，我就覺得始終內地嗰個消費情況、經濟情況都係麻麻地，即係就算佢點谷消費咧，可能都真係最普通嘅一啲內需嘅，即係可能餐飲啊、飲食啊嗰啲去睇下。但係你話車啊、樓啊嗰啲，其實我覺得一啲比較大型嘅消費品咧，其實對於內地就算係點谷消費嚟講，都係比較難行嘅。即係車，譬如你補貼咗，咁我三年前即係三年前補貼咗，去到今時今日，咁其實你未必因為即係可能你。即系你唔会再即刻又再换车啦，跟住内房又系啦，其实你最已经好好印证住，你琴日先有消息就话将嗰个贷款去延迟啊嘛，即系由三十年变到四十年去供嘛，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你首先要去深层去谂，就系你将个年期拖长咗啫，你每个月供少咗钱啫，但系其实你 total 还嘅息系多咗，咁大家就会思考，咁我系咪真系要咁？

0: 去上車呢？同埋你見到內房股嗰個股價好直接已經反映咗呢個消息一出，跟住係曾經衝高局，但係好快呢，基本上就頭一兩個鐘已經即刻掉頭翻落嚟，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唔買帳咯，即係唔會覺得你咁樣工放長咗個工場年期，但係就令到啲後生仔或者令到多人去買樓，因為根本大家嘅經濟上覺得，哎，我唔適宜去做買樓，同埋內地而家買樓嘅情況就係，個價就喺度啦，咁但係我買完之後唔自己住，想去放租，其實個租金又個回報又低，咁其實變相個買樓嗰個誘因就更加低，咁所以內房股即係呢啲樓股係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刺激到個消費，咁車股又係啦，即係你換車潮其實你一期一期噶嘛，即係你啱啱如果完咗個補貼之後，其實你而家大家唔會特別想再換車啦，咁你會其實你都直接見到其實而家啲車股好多都係出咗份業績出嚟，其實佢哋嗰個都唔係特別靚仔，就算賺多咗都好啦，你見到按月個交付量都有個明顯下降喺度。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見理財。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中期盈利1141亿1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0.31%， 每股盈利12.63分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4亿4096万人民币，按年升 3.82%， 预期每股盈利25.64分人民币。折算港币28.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56。按年增加 4.91%，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财政高见 677.7， 今年6月底最低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1.35%，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復上的2023年 19.63% 至 31.02%， 2024年 11.69% 至 21.6%， 2025年 13.24% 至 24.79%。 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2023年 0.82厘 至 1.21厘， 2024年 0.93厘 至 1.73厘， 1.73厘 是十多年最高，2025年 0.78厘 至 1.45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79%， 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369.9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穿好多松针衫去遮住我的预知。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5: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
7: 一見理財，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Vicky 啊，嗱，我哋继续睇睇啦。头先系讲咗啲车股啦，嗱，对于车股你有冇补充先？如果冇嘅话咧，我想开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咧，即系我哋同样讲消费类股份，咁即系都话有啲刚性需求嘅嘢，其实系咪都 OK 咧？譬如系啲餐饮类嘅股份。
0: 餐饮类嘅股份，我觉得始终有个需求喺度，咁所以咧都你会都仲会好过，即系点都会好过头先讲嘅咧车股啊，又或者系楼房啊嗰类嘅一啲消费咯。咁但系我觉得都即系消费股其实都会其实个别去睇咯，即系譬如你话啤酒啊，又或者系一啲飲品股啊，或者係康師傅啊、蒙牛啊，咁呢啲因為佢哋成個業務比較廣一啲咯，同埋即係可以即係成個消費模式可以拎到翻屋企飲又好，或者餐廳亦都可以用力 佢啲產品，咁我覺得就會相對好少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去到即係譬如真係餐廳嘅嗰啲，就可能比較又要難爭啲啦。即係又要首先睇大家個內地個消費模式，啲人係咪真係咁鍾意出去去消費啦？又或者佢哋成個餐廳佢又靠好多補貼嘅時候，咁會唔會嗰間餐廳其實又賺唔多錢呢？咁所以我又覺得對於佢哋會有啲保留囉。不過我覺得而家咧內需股咧有啲麻煩就係咧，譬如你嗰啲啤酒股咧過曬嗰啲又係最黃金嘅一啲當炒期，即係嗰啲周期嘅炒法啦。即係譬如你要炒下世界盃又好，炒下一個暑假嘅因素都又好似過咗啲。咁變相即係我就會覺得內需股其實如果即係消費股，可能你我嚟去吸納嘅，真係要去揀消費股，咁可能你揀內需嘅一啲餐飲啊飲品係可以嘅，咁又可能你會真係揀翻啲會唔會係高息少少嘅一啲股份，咁就會好啲咯，可能 譬如萬州啊，又或者康師傅啊，咁佢哋本身嗰個有個息率嘅可以高少少，咁可能會好啲咯。但係你話如果去到海底撈啊呢啲真係要食入去餐廳嘅餐飲嘅時候，咁可能我就會覺得我又覺得麻麻地咯。即係但係如果真係我有筆資金，我都未必會去揀呢啲內需板塊咯。
1: 咦，咁嗱，如果唔揀內需板塊，亦都即係好明顯啦，有啲基本因素以至個股價都話俾你聽，即係啲車股都唔好掂住嘅時候。可以揀咩呢？藥股就我覺得已經升咗一陣啦，雖然都即係但係即係上升空間咁我就唔識睇啦，咁但係升咗一陣嘅時候，可能呢個時候都差唔多要唞唞。內房呢？
0: 內房就絕對不宜沾手啦，即係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就話內房嘅始終嗰個大家樓房嘅需求又唔係大家唔會想傾向去買樓，即係你見內地你見出曬任何政策都好啦，又話延長個貸款年期都好啦，其實你根本大家都唔想去買樓，佢點出呢啲政策咧都唔會令到大家衝入去買樓，再加埋就成個經濟面又唔好，即係動工面又唔好，咁其實內房一個絕對係我唔會選擇佢咯，即係當然你一有少少消息，你見內房可能會炒一日半日咁樣咯。但係即係你問我，如果一個安全啲嘅，又或者你即係嘅步伐，我就真係內房絕對唔係我嘅嗰杯茶啦。但係你話頭先講到醫藥板塊，其實即係又係咁嗰啲啦，即係可以去部署。當然佢已經炒咗一陣，咁但係長遠又係當。又是一講一啲資金需求嘅時候，即係資金面去流動嘅時候，一當 AI 啊科技板塊唔喐嘅時候，即係譬如一中東又打啦，跟住然之後又講息口加啊，跟住啲 AI 通識科技股一定係一碌落嚟㗎啦嘛。咁到時啲資金又入返去啲生科板塊或者醫藥板塊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醫藥板塊雖然有部分係炒咗陣，咁但係都係可以即係去繼續去留意一下㗎啦。咁但係當然你揀嘅時候都係要揀返啲即係會唔會話同生科嘅嗰、那個板塊嘅主題會大啲啦，同埋揀一啲有盈利前景嘅，即係已經賺到錢嘅一啲藥企會好啲啦。即係譬如石藥啊、國藥啊，一啲本身係一啲首先係龍頭嘅股份啦，跟住又應該賺緊錢啦，同埋佢 keep 住你見到都有好多新嘅藥批咗出嚟，係真係唔係淨係臨床階段啊，真係可以去到上市去有 FDA 認證，可以去仲用落啲患者度，即係變相係有收入有盈利嘅一啲藥企咧，咁就可能會好啲。咁就這個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去考慮下去部署啦。咁同埋短線嘅一陣，不過而家可能都有少少遲嘅，就係嗰啲手機設備股，因為講緊嚟緊次次都係㗎啦。你八月啊、九月頭啊，都仲係炒緊一堆手機設備股，即係譬如2382啊、2018啊、285啊呢啲。或者係即係高位電子呢啲，因為就係都係講緊炒緊嚟緊蘋果會公布嗰個新手機嘛。咁但係而家就有少少偏向遲㗎啦，即係可能去到九，即係其實你見到其實八月尾而家已經即係進入八月尾60多蚊已經炒起，今日去到成74蚊呢位置。咁可能短線仲有機會上望多一兩蚊咁樣咯，因為九月十號，但係你要記得九月十號公布蘋果接手機之前就真係要走咗佢啦，即係通常一出咗手機咧，咁呢堆嘅手機設備股咧就會碌翻落嚟噶啦。
1: 系啦，咁手机设备都仲可以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可以值得留意？药股啊，系咧就又可以敲下啦。
0: 系啦，跟住金咯，金咯，系咯。 咁啦，因为系啦，
1: 咁都系，即系维持喺4300附近，而家个现货金都系喺4300-4400。
0: 系啊，4300-4400，因为我哋觉得就睇啦，你可以睇，因为其实我哋就觉得佢即系回落嘅空间就唔算太大，即系如果个美债息继续咁样去行嘅话咧，咁其实金价有机会再之后会再上翻嘅，咁但系所以你话如果而家，因为我哋之前讲咧，就佢似系而家一。

0: 嘅係有繼續有機會向上望嘅。咁當然你可以買翻即係一啲 Strategy ETF 啊、GLD 啊，甚至乎我覺得即係259其實因為佢本身個金礦好多，而佢嗰個金嘅成本價亦都好低。咁所以其實呢只都係我覺得如果睇好金股嘅其中一隻股份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件理財。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漂流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有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西藏自治区今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国舰艇和军机。报道指出，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已经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认为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华府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过去一星期制定相关计划，获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支持，并向白宫提交计划。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举行，台湾的林佳龙获邀以发展伙伴身份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总会有后果。路透报道，钱波在昨日的开幕仪式之后向现场记者表示，各方都反对台湾出席论坛，所以不应该发生，这样做非常不妥。钱波否认他的言论构成威胁，表示中方对台湾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论坛严重关切，又说中国获得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支持，并已经向帕劳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纽约著名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30左右，目击者说一个女人突然拔出两把刀，刺伤另一个女人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其后伤重死亡。另外有一个男人受伤，情况稳定。网上流传片段，见到女疑犯在时代广场警察站外面和多名警员对视，期间突然情绪激动，不停举着刀挥舞。一个警员试图上前用电枪将她制服的时候，她试图冲向警员，之后现场传出枪声，疑犯中枪被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随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本港今日日

0: 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挨晚六点。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下午会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深澳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俾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等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俾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元朗朗天峰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朗天峰二座，高层 D 室，售值393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628万，售值平均尺价15980蚊。业主喺2025年7月用529万2000蚊一手买入，13个月之后转手，最面赚988000蚊离场，升值近两成。八月份元朗区大约有68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一见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都有 Fiki 喺度啊。咁啊 ，Fiki， 喂，我哋不如讲下今日嘅一啲即系消息层面啊。咁啊，头先讲开咧就话呢一个汽车类股份啦。咁啊，亦都咧就喺12:00嘅时候，我见到咧就即系出咗一个消息咧，就关于呢个小鹏汽车嘅八月份嘅交付新车咧39,107架，咁按年增长咧有4% 嘅。另外未来方面咧，八月份嗰个嘅交付汽车按年增长14.5%。咁啊，今年咧，即系去到而家为止，嗰个交付量咧已经达到系57.9% 嘅啦。喂，虽然我哋就话即系，对于呢一类嘅股份就即系继续卷啦，系咪？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其实都系卷到出去海外嘅。咁但系其实即系会唔会系利好一啲比较系即系再新型啲嘅汽车，即系呢啲智能驾驶汽车股啊。不过唔好忘记，即系较早之前咧，亦都有提到咧，就话嗰个嘅即系责任嘅问题吓。咁啊，另外再睇埋先，理想汽车咧亦都公布咗嗰个嘅八月份嘅交付量，咁啊按年升咗咧32%，去到37,679架嘅。咁啊其实即系暂时睇到啦，三个汽车企业啦，咁都出咗啲汽车交付量嘅数据啦。咁系只小鹏就略为少咗啲，咁但系其他嗰啲都唔差噶喎。
13: 嗱，交付数据睇，但系咧就但系你问我，即系佢按年其实你升咗4%，又唔系多，按月嘅情况其实有好多系要按月系

0: 縮翻落嚟啦，同埋嗰個有機會就係個交付量係達到，但係咧有啲係已經有個明顯降價嘅情況去賣車，咁所以即係你問我，即係如果係如果係book，即係如果係嘅，即係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就覺得你嚟嚟緊，咁如佢其他所有汽車其實為咗嗰個交付量係可以 keep 得到落去，個銷量 keep 得到落去嘅時候，有機會有繼續有個降價潮，然之後又繼續去卷嘅時候，咁所以我你問我，我就會對於即係汽車股嚟講，我點解短期我都係唔係特別睇好㗎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而家即係多咗啲汽車股有嗰啲自動駕駛，咁當然亦都頭先有講到啦，就可能有多啲嗰啲自駕法啊，即係會唔會又有啲車企佢哋又要去做一个承担喺度啦，同埋而家多咗车企咧，佢哋去发展埋去搞嗰个人形机械人嗰个业务啊、嗯，其实呢个都系会拖咗呢啲车企个后腿。当然佢你一个角度去睇就是、啊，佢啲车好似开始销售得唔好嘅时候，咁佢发展埋人形机械人，咁当人形机械人发展得好嘅时候，咁可以带动到咯。咁但系个弊点就系而家你人形机械人你继续系烧钱紧噶嘛，你所你连优必选啊嗰啲真係行人形機人啊，小米啊嗰啲，其實佢哋都真係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訂單，都仲係未賺到先。你見優必選都仲係蝕緊錢嘅時候，咁其實你去一啲車企去發展人形機人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繼續一個燒錢階段，甚至乎佢哋更加係未拎到一啲確確實實嘅訂單去 cover 到佢呢、這個即係嘅燒錢嘅進度。咁其實更加係拖住一啲車股嘅後腿 去做咯。同埋你其實你去卷嘅情況，你好容易去諗嘅就係你而家。在香港你越来越多不同的品牌的电车，即是你内地的车企都越来越多电动车的在条街上出现。其实你讲二三十万即是已经有一部的时候，你已经真的越来越短的情况。其实你要啲车企他们要真的 keep 住有一些新车出，然后大家要 keep 住每一年去换车，那些车企才可以继续营运到。但是现在的换车潮就明显没有这个情况，即是大家不会每一年换车啦，就算个价钱去到几便宜都好，都没有一个 keep 住每一年换车的潮的那个热潮在这里。所以我即对于车的销量前景，我觉得即现在这一刻你的交付量是还交付到，因为现在是反映之前的事嘛。但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觉得内地经济未来继续都不是特别看好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对于车的补贴那个潮又过了啦。咁大家对于未来的换车潮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些订单先正是反映未来股价的情况。所以对于车股我都是不是一个睇好嘅一個嘅一個板塊咯，即係你仲要發展埋人形機械，其實有機會真係更加係拖緊佢哋後腿。究竟即係你自己本業都未做到好啦，咁你仲要繼續燒錢去搞一啲人形機械人嘅一啲公司，咁反而我就覺得不如要咧真係睇好人形機械人，揀翻人形機械人嘅公司啦。咁但係當然港股嘅人形機械人公司咧，其實我覺得又有啲好似。即係爛泥扶唔上餅，即係你見到內地 A 股咧，有一啲內地嘅真係搞機械人公司，其實 A 股係炒得起，但喺港股呢邊咧，又真係炒唔起咯。咁所以我諗呢一陣都仲係車股啊、機械人股都仲係要擺開先。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Vicky 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講下呢一個期貨啦，尤其是呢、這、一個即係商品期貨方面嘅表現啊，睇下啲金價同埋油價點睇。轉頭翻嚟見，
2: 一件理財。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6: 快啲借啦！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
8: 哇！
9: 而家嚟姚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才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1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一健理财，主持林淑敏。
17: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Pierce 你好，
18: 你好。
17: Pierce 嗱，我哋咧不如即系先睇翻啦呢一个隔晚嗰个油价嘅表现啊。咁啊，纽约期油咧一度都升过有成4% 啊，咁啊去到咧$86一桶附近嘅，收市咧都仍然升咗2.53%，咁啊收报咧系$85.76一桶嘅。另外咧，布兰特期油咧就都系喺呢一个$90附近水平啦，咁啊都升咗2.7%，咁啊收报咧$90.49一桶嘅。嗱，明明咧即系之前咧我哋都睇到啦，就聯儲局嘅 Kevin Walsh 啦都有講到啦，佢認為咧即係廉價資金嘅時代咧已經係過去咗噶啦，已經係結束噶啦。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個係此話何解咧？同埋即係對於期貨方面，而家仲係咪呢一個嘅廉價資金咧？
18: 唉，真係Kevin Walsh 暫時未，我都去嗰個節奏啊。佢講呢個廉價資金係咪就係講因為債息上咗，所以即係個融資成本嘅廉價資金啊，定係嚟緊嗰啲資產嘅咧？其實咧，我仲未睇一頭。咁我又唔知佢係故弄玄虛定咩啊？因為畢竟人哋都係新嘅聯邦儲備局局長啊，咁所以我哋都要觀察一下佢之後嘅睇法啦。咁但係即係先前嚟講，市場就係覺得佢講完之後就代表嚟緊會加息啊嘛。咁究竟係咪咁呢？就呢、這個就真係要等一等先再見到，先再清楚。咁但係你見到即係琴晚就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呢兩日又即係中東嗰邊有啲飛彈飛嚟飛去啦，即係美伊又再次有新嘅 新一嘅軍事行動啦，咁令到油價又上升咗。咁先前上個禮拜討論嘅關於即係嗰個嘅收窄三角形啦，已經突破咗啦。咁聯本咧就應該咧就個位置去到咧應該$84，點知升穿咗，而家咧已經係到$86啦。咁究竟呢一度會衍生到變成一個橫行嘅格局啊，定係喂突破完呢一個下降嘅阻力之後咧就變成進一步嘅反彈咧？咁呢個位置就再提啦。咁見到連日咧，即係無論 Scott Bessent 啦，同埋 Donald Trump 出嚟都即係嘅講法咧，其實都係講就話其實即係伊朗已經係玩完㗎啦，咁啊即係佢 take over 咗啦。咁呢件事係點咧？即係要再去諗一諗。但係我覺得呢個週末裏面最重要咧，就係委內瑞拉嗰邊嘅一個同美國簽訂嗰個石油協議。咁呢個咧，其實如果有印象我咧，其實講緊兩三個月，我之前都講有呢一個格局，就有機會美國咧就自己本身而家係石油非常之強勁嘅一個出口國啦。咁如果攞埋委內瑞拉嘅庫存，咁而家 which is 已經傾埋啦，已經成功啦。咁如果伊朗都俾攞埋，其實未來全球嘅石油定價權就去咗美國嗰度。咁究竟佢想賣幾多錢咧？即係難聽啲講都可以控制到。咁呢個位置就密切留意啦，因為伊朗比佢想象中嘅時間長。
17: 是啊，咁啊唔单止咧，就系呢一个美伊方面嗰个嘅问题咧，就即系俾大家预期当中咧，系真系呢场仗真系打耐咗嘅。咁啊唔单止系咁样，最近咧就系呢一个印度总理咧莫迪同埋呢个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咁啊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喺呢个吉尔吉斯嘅首都里面咧，就即系出席呢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咧，就大家咧就进行咗呢个双边嘅会晤啊。咁啊莫迪咧喺个会上面咧都有提到咧，就话关于呢个俄罗斯战争呢个俄乌战争嗰方面嘅问题啊。佢提到系咩咧？佢就话战争每持续一日咧，人类嘅文明咧就倒退一步啊。而我谂普京咧都亦理解到关唔关乎人类文明嘅问题，系经济都倒退咗一步啊。咁啊，我谂即系大家都应该系要结束呢个俄乌战事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回想起。都应该有成4年前啦，系嘛？咁啊，俄乌战争嘅时候，大家都预期系好快会结束嘅。但系呢场仗都打咁耐，但系个油价咧，其实即系对于嗰个嘅突发性嗰个影响咧，就已经逐渐咧系即系回归平淡啦。好啦，我哋再加埋今次嘅呢一个美伊嘅问题，又系啦，即系一开始拱高咗个油价，而家再逐步去回落嘅时候，其实油价系咪真系差唔多去到$80+？其实都已经系佢嗰个。即系一个比较合适啲嘅位置咧，你话增长佢又唔会增长太多，除非有啲突发事件啊。
18: 我认同啊，因为其实你见到啦，即系前几日已经开始讲啦，即系你成日都话供货热或者开口令到石油供应唔到啊，运输有问题。而家已经大家即系适应咗几个月啦，已经系开辟新嘅路线。咁啊，新嘅路线可能系兜路啦，咁但系其实咧一样都系运输路。咁变相咧呢一个即系个。喺個供應鏈出現問題呢件事咧就解決咗啦。咁再加埋即係其實整體咁啲國家買唔到，本身買唔到能源，突然嘅咁佢哋都唔會坐以待斃噶嘛，咁都會尋找其他方向。咁市場就會 rotate 咗喺唔同 market 咧，就去補足翻嗰個個供應，補足翻個需求咯。咁當然啦，個價格你見話而家現水平仍然咧，我睇個價格仍然都係反映緊美伊呢個關係個緊張關係。我覺得咧油價應該$70+比較合理，因為畢竟而家都仍然都係戰事嗰、那個市場都炒緊戰事呢樣嘢啦。咁而見到全球嗰個供應其實持續咁樣上漲。只要個事情淡忘咗嘅話，大家咧就炒翻供求咧，去$70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嘅。
17: 好啦，咁啊睇完呢即係油價之後，咁啊睇下個金價啦，同埋咧即係呢個金價其實亦都同嗰個美金嘅走勢咧，其實都幾有關係。美金嘅走勢咧，又同我哋頭先所講嘅即係呢個債息嘅問題咧都有關係嚇。所以咧，我哋即係不如睇下呢一個嘅債息先。10年期嘅美債債息咧升穿咗4.75厘嘅，即係曾經咧就升到去4.6至4.76附近嘅水位啊，至于2年期嘅咧吓，咁啊，见到咧就回落到去3.9至到4.3附近嘅，咁啊，美汇指数嗰方面咧就系徘徊喺99附近呢个水平。好啦，咁啊，对于金价方面咧，现货金咧就维持喺4300至4400附近呢啲咁嘅水位啦。整完呢一个嘅即系关系图出嚟之后，点睇金价嚟紧嗰个走势咧？
18: 金價走勢咧，你見到咧已經回落咗少少啦。咁啊，先前嚟講就已經反彈到大概接近4800蚊、4755蚊啦，期金計。咁啊，其實當時嘅炒法咧，就是、因為大家覺得即係美債出現問題啊，大家咧拋售啦，去揾另類資產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太合理嘅。咁啊，主要原因咧就是、因為其實你話用其他資產嚟代替美金，其實暫時嚟講市場都唔可行啦。先前嚟講即係有都唔同嘅貨幣，可能有歐元啦，之後有講過話我哋國家嘅人民幣啊，咁但係其實喺個貿易上面，整體個金融市場上面唔見到呢一個嘅可能性。咁再加埋其實而家咧，即係美國就算你話即係個息口，即係之前就擔心個美債有爆破咁啊，但係其實咧就有人話擔心會有 QE 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而家係三厘幾息噶嘛。要減息都仲有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咧，美國嘅美元嘅經濟體系上面冇得太大嘅風險，所以我覺得金價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區間咁樣走啦，咁下方望翻四千，上方4800呢個大型嘅 range 入邊行。
17: 嗯，系啊，我哋上次咧就讲过啦，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都希望多啲冷知识俾大家吓。平时我哋即系之前咧讲咁多啦，关于呢一个期货方面啦，咁通常我哋都系提期油啦，或者系期金啦，咁有时咧都会提下呢一个 Bitcoin 期货嘅，因为近期即系近呢几年都 hit 啊嘛，不过即系呢排嗰个升势咧就冇之前系咁有呢一个嘅热衷嘅程度喺度啊。喂，不过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话。喂，期货啊，其实未必是散户咧会去买到啦。不过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呢一个嘅情况嘅。其实除咗我哋不停咁讲嘅期油期金之外，咁喺呢个期货商品期货市场里面，其实仲有啲咩嘅商品期货交易上面系比较 hit 啲嘅咧？
18: 其实农产品都系非常之主流嘅一个交易。嘅工具啦，咁當然啦，即係可能可能坊間嘅媒體啦，即係好似 Christine 咁樣去報導呢一嘅產品，所以令到大家唔熟悉啫。但係其實咧呢類嘅產品咧，其實喺主流嘅券商咧都可以交易嘅，咁一般投資者可以交易到噶啦。咁農產品裏面咧就有小麥啊、大米啊、大豆等啦、啊，呢啲咧都係主流嘅一個會交易嘅期貨農產品期貨啦，佢哋交易量都比較大嘅。咁而咧，農產品交易嘅期貨咧，其實咧相對咧頭先金油嚟講咧，其實咧佢哋嘅趨勢更加長時間，因為畢竟咧就係農產品要種植咧，喺個時間嘅過程嚟講，今個季度失收，跟住或者個旱災，咁其實會影響咗嚟緊幾個季度裏面嘅收成啦。咁所以個趨勢會幾明顯。再加埋呢幾年咧，其實個天氣變化都比較大啦，即係有啲農產品可以一次過升成年，跟住又跌一年咁樣啦。咁所以喺趨勢上面咧就明顯嘅。咁但係畢竟咧呢啲都係啲供幹產品啦，大家即係喺個過程。當中都要小心啲。咁啊，而家呢段時間咧，我哋都會提以小麥做例子啦。小麥嚟講咧，年初至今升咗50%。咁主要都係即係天氣啦、厄爾尼諾現象啦，令到農產品失收啦。再加埋咧，我哋頭先講咗好耐嘅油價就係成本啦。因為喺農作物生產過程當中都要能源啦。咁呢啲咧就加速咗嗰個嘅成本上漲，再加埋咧佢就正受住俄烏戰事嘅影響，因為兩個國家都係一個小麥嘅大嘅糧倉啦。咁呢啲咧種種嘅新聞啦，喺我哋頭先分析嘅咧，都可以咧應用翻喺咧農產品上邊。咁啊，每隻產品都有啲特點。咁啊，暫時今次咧講住呢三隻俾大家聽先啦。
17: 下個星期咧逐隻同我哋睇多少少嚇，譬如好似呢一個小麥期貨方面啦嚇。咁其實咧即係最近咧亦都是受到黑海供应方面的影响啦。究竟彼此的关联性是怎样呢？其

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话题，我觉得咧有时候即系散户，就算你买唔买都好啊，咁啊有时咧即系多啲知识啦，因为呢啲都系我哋农产品期货咧，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噶嘛。下一个星期一嘛，下个星期二咧再搵阿 Peace 咁啊，同我哋讲多少少啊。咁啊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啊。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直击一下港股下半场方面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102.4 to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午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到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以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到地形屏蔽，本港今日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将会最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计沙德尔下昼稍后会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今晚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将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今日开学日，运输署说全港各区的交通和运输服务情况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话：今朝早铁路、专营巴士同埋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嘅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港上学。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就话：署方派出大约100名人员实地监察全港主要公共运输交汇处、车站、学校区等嘅交通情况，实时向协调中心汇报。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的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的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已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后，会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就说，学生在新学年的适应期内有较大压力是正常，而适当的压力可以成为学习的动力，但是不能够过量。本港在2021到2025年录得141宗学童怀疑轻生的个案，其中九成是中学生。林正财本台节目说，轻生在全球都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受到社交媒体生态、家庭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他说不少学生现实生活中表现乖巧，但是内心就面临爆煲，家长不易察觉，建议家长在子女放学之后适宜不要先问功课或者成绩，而是以生活细节切入，让子女感受到关怀。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未明，搜救工作就仍在进行中。西藏自治区今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柏卢举行，台湾的林佳龙获邀以发展伙伴身份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说，台湾出席论坛总会有后果。路透报道，钱波在昨日的开幕仪式之后向现场记者说，各方都反对台湾出席论坛，所以不应该发生，这样做非常不妥。钱波否认他的言论构成威胁，说中方对台湾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论坛严重关切，又说中国获得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多

0: 成员理解和支持，并已经向帕劳非常清楚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大约四点半，目击者说一名女子突然拔出两把刀刺向另一名女子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其后伤重死亡。另外有一名男子受伤，情况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女疑犯在时代广场警察站外和多名警员对视，期间突然情绪激动，不断举住刀去挥舞。一名警员尝试上前用电枪将他制服，他试图冲向警员，之后现场就传出枪声，疑犯中枪，他送院时情况危殆，随后证实不治。纽约市警察局证实有警员在案发现场开枪，又说仍然调查疑犯的动机，暂时没有发现案件有其他的共犯，也都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是跟恐怖主义有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另外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9: Music on board，
10: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排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88跌咗2.2，跌幅0.8%。2513智普1226蚊升31蚊，升幅2.6%。9988阿里巴巴110.1跌4.1，跌幅系3.6%。

0: 100 Minimax 374.4，升25.2，升幅系超过7%。700腾讯443元，跌10元，跌幅系2%。2228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跌咗3.4，跌幅0.7%。1024快手35.06，升1.48，升幅系超过4%。3690美团77.85，跌1.05，跌幅系1.3%。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7.8，升1%，升幅近3%。1888建滔积层板44.7，系跌1.68，跌幅系3.6%。1211比亚迪89.55咧，系升咗2.35，升幅2.7%。另外625希音今日新上板嘅，而家最新系46.4，系跌咗2.16，跌比招股价咧系低咗4%。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继续会讲下港股咧下半周方面嘅表现啊。咁新一个月份咧开始啊，咁不过咧就九月开局嘅时候咧，就恒指啊低开低走啊。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啦，就系 Conita 喺度嘅洪丽萍 ，Conita 你好。
2: 你好，
0: 嗯，Conita， 今日咧九月开局嘅时候咧，港股嘅市况系麻麻地啊，咁啊，睇翻咧就都系啲重磅股所拖累嘅，不如都同我哋即系先由个宏观层面方面咧，去睇下九月份我哋其实要注意啲乜嘢嘅关注重点，企业业绩都公布晒噶啦噃，
2: 系啊，其实即系业绩就已经即系告一段落噶，基本上。咁但係就原先大家都諗住九月嘅焦點呢，就睇返啲經濟數據啦，同埋呢究竟咁多個央行，尤其是美國央行，對究竟會唔會即係幾時加息，或者係呢段時間可能市場都好多唔同嘅揣測啦。咁但係突然間呢，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咁但係就即係最主要就係因為美國聯儲局主席喺呢個早幾日突然間就轉得比較硬，因為佢之前呢一路都唔表態嘛。咁啊，表咗态之后咧，咁大家谂住表态咧会唔会有啲好消息？点知原来调翻转，佢就放只鹰出嚟啊！咁呢个系一个转捩点。第二个转捩点咧，就系咧美伊嗰个局势啦啊！本来又好似谂下会唔会拖住先，但系呢几日咧突然间又好似即系紧张翻吓。虽然呢个因素咧，大家又唔系摆得太重嘅，但系你既然个市场开始又惊加息。跟住咧，就呢啲因素咧，就變咗擺埋一齊睇之後，就令到除咗你睇到外圍嘅市況啦，同埋港股咧喺九月啊，其實都係即係變咗偏軟開局啦。
0: 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系睇翻一啲嘅重磅股嘅表现啦。嗱，今日咧就睇翻只睇翻只9988阿里巴巴啦。喂，股价都曾经穿过个配股价噶。咁啊，阿里嘅业绩你又点睇？同埋其实即系之后啦吓，过后嘅时候，而家算唔算系一个比较好啲嘅位置？即系都可以长线去睇翻呢一只股份咧。
2: 其实如果长线咧，我就觉得系可以嘅。只不过即系过去嗰几日，自从佢即系公布话配股之后，咁都曾经咧去到即系112啊，多跌即系跌嗰啲附近啲位嘅。咁但系跟住就你知管理层啊，即系增持啦，咁啊，所以都叫做咧维持翻喺嗰个配股价之上。不过呢几日嗱，尤其是今日。可能因为市场上面咧又开始担心啦，就系话诶佢嗰啲大模型价钱减价喎，咁吓，咁啊，所以咧又令到佢个股价今日咧就突然间就穿埋佢嗰个配股价添。咁但系如果你长远嚟计咧，其实即系今次嗰个业绩其实就即系一半半嘅。不过即系大家反为咧都系睇重翻咧嗰个AI 嗰部分嘅发展，特别咧系佢云业务嗰个增长。部分咧有成40%嘅增长，呢个对市场嚟讲都有少少惊喜嘅。另一个咧就系大家有啲就担心，就话喂今次又嚟一批，又嚟一次咁样集资咁。咁但系其实佢发股集资都好耐冇试过噶啦。同埋我谂最主要就睇下佢发股嘅时间个目的系乜嘢。咁佢今次系好清楚噶，讲到明佢系用 AI 嚟发展噶啦。咁即系话大家就唔好再将咧嗰个经济即系平台。啊，或者系嗰个平台嗰方面嗰个竞争压力啊，就摆得太重，反而就受 AI 嗰方面咧嚟紧咧，可能 AI 方面咧业务对佢个比重系大啲添。不过市场其实咧，即系好多时如果而家咁咧，就变咗两个解读啦。

0: 如果你即係話好嘅時間，大家咪將佢 AI 睇得重啲咯。啊，但係如果你呢排你見啲 AI 相關股咧，都係相當之波動嘅。啊，咁即係變咗到呢個 AI 股一跌嘅時間，可能佢有受拖累喎。啊，咁所以變咗就真係兩解啦。但係我咧，如果佢繼續肯投資落 AI， 同埋佢唔單止係大模型啊嘛，佢嗰個 AI 咧睇得重啲，反為個算力啦，同埋雲業務嘅。咁所以如果咁嘅話，我覺得，作為一個長線咧，我自己覺得都仲有期待嘅。啊，短線嚟講咧，就可能真係上上落落啊，希望佢唔會跌得太多嘅。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另一只股份咧就系只百度啊。咁啊，百度咧就都之前咧系有啲消息嘅，咁啊，其实都讲到啦，就话佢会系即系有呢一个嘅双重上市啦。咁啊，亦都系即系以香港啦作为第一上市嘅地位啦。喂，其实呢一个背后冇啲咩特别嘅意义噶？
0: 其实嗱，即系佢都即系唔系第一只噶啦，即系之前好多只已经系翻翻嚟，即系话双重上市，即系话咧佢个上市地位咧喺美国嗰度系第一上市，香港呢边都系第一上市，即系话佢个股票个注册地咧两边都有嘅，有啲股份喺香港注册，咁有啲咧就喺即系美国注册，咁即系因为搬咗翻嚟啊嘛，咁但系如果你两地上市咧，唯一大家最大嘅睇法或者期望就话，因为喺香港第一上市之后，你就可以有机会入港股通啦，因为你如果唔系香港注册作为上市地嘅咧，你入唔到港股通嘅。咁啊，所以而家究竟會唔會真係內地嘅資金對百度嗰個興趣係點樣咧？咁呢個就要觀察啦。所以當個市好嘅時間啊，大家就肯定將呢個因素咧作為正面，起碼都炒浸噶啦。啊，我記得之前有啲股份都係，即係一話翻翻嚟香港第一上市咧，其實個股價就升，因為大家都憧憬佢入港股通啊嘛。但係你知呢排啊，港股通都好似即係成交又少翻啲啦，加上我諗最主要就都係睇翻市場氣氛啦。即係而家你市場氣氛唔配合嘅話咧，咁你就算入港股通係咪可以對個股價咁大刺激咧？咁所以就似乎係有啲即係保留。但係同埋就係佢之前已經講過嘅啦嘛，即係佢唔係今日先至話呢個就正式完成佢嗰個第一上市嘅。咁之前咧，其實佢公布話會翻香港作第一上市嘅時候，股價曾經有啲升過嘅，咁所以我諗都係要配合埋個市場氣氛係點咯。咁但係而家就好明顯啦，如果港股通嗰方面咧係買賣多嘅，變咗對呢只股份嘅成交咧係有幫助，咁呢個就正常嘅。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睇下，即系都系关于呢一个内地嘅企业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只Shein 呢个希音啊，咁啊编号咧就系00625，嗱首日挂牌噶啦，开市咧就报48.56，咁啊平开之后咧个跌幅咧曾经扩大过最多一成啊吓，咁啊点睇啊？喂，呢一只股份方面咧就其实都少有地近期嘅 IPO 咧，即系。我讲少有吓，最好就即系都几够出，几咁出，即系都几出名下。咁啊，都系个即系首日挂牌里面咧，就其实见到佢个表现唔系几好，少有嘅真系。
0: 其实都预咗，我又觉得因为即系佢而家呢一类嘅业务，唔好话即系佢啦吓，你讲紧啲平台快速销售斗平，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市场嘅一啲口味嚟噶嘛。咁你見香港上市嗰啲平台，都唔得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本身就唔係差嘅。之前你知啦，希音咧都係十分之思想，幾時先喺香港上市啊？咁但係當時嘅話就係大家對於佢嗰個業務嘅增長啊，同埋個市場競爭力啊，係睇好嘛。但係你而家講緊話，即係喂兩年後咯，我記得佢兩年前講話上市，你而家兩年後成個環境都唔同曬。譬如好似你美聯呢啲又係做啲平台經濟嘅，大家都喺度打壓緊嗰個即係競爭，咁而家你變咗，喂又唔得內卷咁你仲有咩競爭力呢？加上市場而家就唔係講呢樣嘢嘛，而係講緊話，喂你仲係賣嘢唔得嘅，靠平去賣嘢你而家有 AI， 即係你點樣去用科技嚟到去帶上你個業務先至係緊要，所以我諗佢其實能夠成功招股，仲有5倍超額認購，咁我覺得已經係交咗功課噶啦。你話個股價跌穿咧，咁我都覺得預咗，爭在就話睇下咩位咧係可以企穩，同埋睇下究竟跌到落一個水平。其實我又話得唔咁樣睇，即係呢啲股份咧，你最緊要就睇個估值。如果你睇個業務當然啦，即係似乎就係都係即係偏向

0: 負面，但你當跌到落一個估值吸引的時候，咁又真係有啲資金會買下嘅，咁所以又唔會話真係喂擔心佢話係咪啊？喂，係咪一線飲走落去啊？咁因為就睇估值啫，因為佢如果你話兩年前上市，哇嗰陣時個估值好誇張啊，而家已經腰斬咗個估值，咁所以腰斬咗之後，咁又唔係話真係偏高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跌落去估值吸引啊，我相信有啲資金會買下嘅。但就可能咧，就未必會太多嘅資金擺咯。但一般投資者就可能會比較觀望啲咯。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見理財，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下晝1:20。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中期盈利1141亿1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0.31%， 每股盈利12.6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4亿4096万人民币，按年升 3.82%， 预期每股盈利25.6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8.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56，按年增加 4.91%，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底最低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1.35%，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復上的2023年 19.63% 至到 31.02%， 2024年 11.69% 至到 21.6%， 2025年 13.24% 至到 24.79%。 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2023年 0.82厘 至到 1.21厘， 2024年 0.93厘 至到 1.73厘， 1.73厘 是10多年最高，2025年 0.78厘 至到 1.45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79%， 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 369.9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即系好多嘅股份咧，就例如有只希音啦，咁都会喺呢一个香港呢一度系挂牌啦。咁另外陆陆续续咧，仲有好多内地嘅企业啊，而家成日都话喂香港即系作为呢个 superconnector， 点样帮一啲嘅企业内地企业走出海外？咁所谓叫出海企业啦。咁有。啲咧就會即係直接出海，有啲咧就會喺香港嗰度註冊咗之後咧，甚至乎喺香港呢度上市嘅。咁亦都咧，即係我哋見到今年裡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相關嘅股份啦。喂，但係咧，即係始終都係即係谷唔起只港交所。
0: 嗯，係啊，其實港交所咧，我諗要睇兩樣嘢啦。最主要第一樣都係睇咗個成交先。咁你睇到呢排港股嘅成交咧，都係講緊2000多亿啫喎。同之前講緊話港交所諗升，或者係啲 AI 會帶動嘅時間，大家入市慾唔同啊嘛！嗰陣入市慾啊，真係大家淨係每日炒啊，咁都夠啦嚇。咁但係而家你見 AI 股份就立翻，咁立翻之後，而家就算你啲人去入市，都可能係博個反彈嘅啫。咁同埋即係亦都唔會話太多人咧喺呢段時間咁樣去博反彈。咁啊叫做好在咧，就係啲傳統股都叫做穩定翻啲，有啲就升下。但係呢啲咧，始終就唔係話

0: 市場炒作得咁勁啊嘛，所以成交少。北水對香港個就喺香港個佔比嘅成交佔比咧，亦都係細咗嘅嚇。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最緊要咯。第二咧就係、正話你啱啱提到就係上市啦。你新股上市，第一就係你有上市費收啦。第二咧就話佢上市之後咁又成交啦，咁又希望幫到啦咁。但係新股上市好多時咧。除了話睇公司得唔得，睇下佢個估值，最主要都係同市場氣氛係有啲關係嘅。而家個入市率比較低嘅話咧，咁變咗新股上市都唔係好似以前咧，大家就追捧，但係就好得意嘅，即係之前個新股好熱潮嗰陣時咧，大家就唔係唔抽，大家係驚抽唔到，但係而家調翻轉啦。就去決定究竟抽唔抽咁所以其實即係同嗰個市場環境一轉嘅時間咧，大家對於現貨市場或者係對新股嘅睇法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即係可以變得好快。咁不過我覺得反為又健康少少嘅，因為之前咧你見啲新股上市係好唔健康，個原因就係哇幾千倍幾千倍，即係你抽嚟做咩咧嚇？而家咧反為你話如果揀到啲啱嘅股票，又唔係話諗住短炒嘅咧，其實反為咧你有機會抽到。但是有機會抽到呢，氣氛不在那裡，人就不抽了，所以其實就很有趣。但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的，有些新股其實不差那些呢，咁又不需要真的想著短炒，短炒可能沒什麼水位啦，但你說趁這個時間就定價不是高的，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些個別的新股的。那間所我想就可能要即慢啦，精慢一點啦，要等個成交啦。
1: 嗯，系，因为咧，即系点解我会关注到佢咧？因为其实我都 spot 咗佢好耐，但系咧关注极都唔喐啊，
0: 未喐手。
1: 系啦，咁啊有啲都喐嘅，即系啲科技类嘅股份咯。但系吓、即系你见到譬如 AI 相关嘅，咁啊即系喐上喐落，挫上挫落啦。但系啲即系大型啲嘅科技企业咧，喂，佢唔系挫上。即基本上挫落啊比较多啲嘅，讲紧咧除咗一啲 ATMXJ 之外咧，喂而家呢一排呢啲股份会唔会好翻啲咧？嗱，就以只快手为例啊吓，点解即系特别提到佢咧？咁啊，因为咧佢旗下嘅北京可宁咧就获得呢个国家队嘅注资，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曾经都逆市做好噶吓，嗱呢一类即系有一啲叫做都系 AI 概念嘅，但系佢都系属于即系。相对地比较传统啲嘅股份，会唔会下一轮其实反而系即系炒住呢啲基本上有啲基本业务，但系睇下你哋嗰个嘅即系AI 嘅发展如何去向，点样可以赚到钱，系咪会重新去睇翻呢一样嘢咧？好过你即系睇一只新股，哇，可能佢唔知烧钱烧几耐嘅，咁啊呢啲可能炒一阵嘅啫。
0: 其实我快手都可能系炒一阵嘅啫。你睇到佢咧，就是、之前其实不论业绩好或者业绩之前都好啦，咁啊要炒佢可宁 AI 嗰度，亦都炒咗好多次啊。咁但系而家你就系教话，可宁 AI 嗰度又准备上市啊，呢啲其实已经好难成为咗主题嘅，因为大把如果新
1: 咁啊，系都听过好多次噶啦。
0: 系咯，即系你知你而家大把市场选择啦。如果你讲话要什么概念，咁但系你快手又有啲尴尬嘅，即系佢喺嗰个平台业务方面又唔系有啲咩好强。咁但系如果你讲话你 AI 大模型嘅发展，你又唔见得话真系比人哋好咯。咁所以我觉得佢就真系好尴尬。咁正正亦都因为咁，每次借住个可能 AI 攞嚟短线炒作。但是炒得多大家都懂走位嘛，一升那就走了。啊、所以我想呢就不要看见他今天一升，那大家又追货了。反为呢觉得如果快走有机会都是要反为真的炒得高一点或者趁高一点的时间都是要减一减房，我觉得安全一点。即是如果你说讲平台股加 AI 股呢，我就觉得我未必会揀他了。
1: 是不是暂时个氛围都不是在这里住呢？
0: 暂时我都系咯，因为始终佢嗰个比重都系细。咁而家讲紧话佢喺呢个北京有新嘅资金注入都好啊，其实都系讲紧仲系要投资啊嘛。咁你投资佢当然佢今次好嘢啦，成功搵到钱入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几时先至可以真系有收入之余，你仲要就系唔好话赚钱啊。而家好多嗰啲大模型啊，即系都未赚钱嘅，但系起码你个即系大模型。 是有咁嘅潛質，或者你嗰個能力，咁你先至做多啲嘅期望嘛。但係我又睇唔到話，可能 AI 真係比起而家交往上市嘅人，即係其他嗰啲，有啲真係強。

0: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下午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等学校循序渐进地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去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的数目以及每班的学生人数。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正面。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就会计算有几多嘅非本地学生来港。蔡若莲又话，本今个学年将会迎嚟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学教师同学生共同参与，而心系家国系列活动会以回归30周年为主题，组织各种跨校、校本同埋全港活动，让学生了解国家同埋香港嘅发展同埋成就。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白，學生在新學年的適應期內有較大壓力是正常，而適當的壓力可以成為學習動力，但是不能夠過量。本港2021-2025年錄得141宗學童懷疑輕生的個案，其中90%是中學生。林正財本台節目說，輕生在全球都有年輕化的趨勢，是受到社交媒體生態、家庭結構變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他說不少學生現實生活表現乖巧，但是內心就面臨爆煲，家長不易察覺，建議家長在子女放學之後避免先問成績或者功課，而是以生活細節切入，等子女感受到關懷。
4: 我哋点样去明白、了解同我哋嘅仔女同行，我谂呢个好重要嘅。爸爸妈妈识得点样同佢沟通啊，识得听佢讲嘢啊，即系佢放学啊，第一句说话唔好问佢啊，你今日测验成绩点啊？做晒功课未啊？今日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啊，即系呢啲都系相对系唔系咁能够帮到嗰个亲子关系嘅，反而啊，你个饭盒啱唔啱啊？你今日玩咗啲乜嘢啊？即系由一个佢哋个角度嚟去同佢沟通啊。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是、即系令到个小朋友觉得啊，你系真正关心我嘅，你唔系关心我成绩，你系关心我
5: 人
4: 呢个人。
3: 委员会早前建议推行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机制，林正财话全部年龄层同埋场景都需要分层护理机制，最大原则系预防胜于治疗，因此为第一层建构坚实、广泛而且渗透性高嘅系统，并喺其他层级设立清晰架构同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夏季流感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会有大量嘅群体活动，可能会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徐乐坚喺电台节目话：新一年度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9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政府今年采购共160万剂疫苗，其中30万剂预留俾私家医生。四款疫苗都符合安全品质要求，市民无需选择特定牌子。如果小朋友害怕打针，可以选用喷鼻式疫苗。他说99%的学校参加与外展到校接种，只有14间不参加，较去年少4间。处方今年在医健通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等家长预先提交，令到外展接种活动可以提早举行，期望在10月中大致完结。
6: 我们在医健通加了一个同意书的功能，咁好簡單嘅，個成個功能就係、是、我哋俾咗一個專屬嘅二維碼，係關係俾學校嘅。咁、學校將二維碼交俾家長咧，家長只要喺醫健通嗰個平台上咧，掃一掃二維碼，就會出到咧我哋即係俾佢嘅同意書嘅資料噶啦。咁、因為家長喺個醫健通裏面咧，除咗自己嘅資料之外咧，係會登記埋小朋友資料噶嘛。所以佢只要咧係用咗二維碼，就好容易會攞到小朋友嘅一個個人資料啦。咁跟住咧，佢一剔咗同意咧，基本上就已经交咗嗰个同意书噶啦。可能有啲学校暂时未俾嗰个二维码家长，因为佢可能等开学至俾，咁所以可能呢几天家长会陆续收到咯。
3: 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话：，处方一直跟进宏福院。

0: 独立委员会公开聆讯等情况，会在相关报告出炉之后立即分析，如果有需要同符合审计准则，就会纳入未来五年的审计计划。林志远接受报章专访时话，大埔宏福院援助基金的账目要按规定呈交审计处处长，并且按条例每年审计，由处方做年终审计，其后将报告交由立法会审览。他说报告会公开透明地公布，一般会在每年11月提交给立法会。政府9月16日会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林志远透露，审计处可能会就各部门怎样落实五年规划进行行工量值计审计，亦都欢迎各部门设立关键绩效指标，强调所有拿住市民一分一毫血汗钱的机构，处方都有机会进行审计。至于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林志远说会将合适议题放入处方的雷达网，但是不会公开议题，避免部门只是针对已定的议题做好工作。由戒备信号验证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本港以南大约270公里，预计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说，沙德尔下午稍后会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今晚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1: 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六时。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会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以及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0: 天文台又话，沙特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计今日本港仍然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西藏一则最少有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未明，搜救工作就正在进行。西藏自治区今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就近日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吉隆口岸，造成巨大破坏，民众伤亡失踪，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情况深感痛心，遂通过中联办赈灾账户向灾区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其有关捐款可以有助救灾。长实、长和同李嘉诚基金会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同埋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最后并向所有参与救灾人员表达由衷敬意。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其高级幕僚正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定期发动有限度攻击，防止伊朗重建雷达同导弹能力攻击船舶。报道话，特朗普为免局势升级，但是原本是倾向不支持计划，不过随着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他可能会改变主意。金以文报道。
2: 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在过去的星期日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军被其中一支伊朗发射的导弹通过防空系统，因为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强调其余的导弹都被拦截。特朗普扬言必定会回应伊朗的攻击，将狠狠打击他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对这类的行为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够撤出该地区，又说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三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同高级幕僚正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根据美国方面的讲法，美军在过去两个月通过连串行动逐步掌控大部分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削弱伊朗军事设施、清除水雷和护航商船通行，令到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明显下降。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担心伊朗正重建在海峡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从而更精准攻击船只。报道提到，伊朗近日向一架在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 F-35 战机发射导弹，虽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是美方认为显示伊朗正试图重建军事能力。中央司令部向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白宫提出，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向伊朗发动有限度的空袭，确保每日几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说，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拟定相关计划，又指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计划获得克格塞斯支持，并已经送交白宫。报道指出，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的想法可能有变，可能会对计划开绿灯。白宫一名官员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批评他们总是慢半拍，而且毫无诚意。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贝森特相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作出正确的决定。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加剧日本国债抛售压力，十年期日本国债孳息率创30年新高。方明辉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并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确认并同意继续采取协调一致的外汇行动，强调日元有序波动对全球市场至关重要，美日合作有助于日元有序波动，而货币政策的具体细节由日本央行决定。日本财务省官员表示，在片山和贝森特的会面上，核心议题是日本的财政政策以及最近的联合外汇干预，认为贝森特理解日本央行的独立性，不会对近期日元汇率走势置评，相信日本央行将制定最适合本国经济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听从美国的安排。贝森特接受路透访问时，被问到日本央行是否应该连续加息以压制日元贬值，他说不会告诉央行要怎样做，但预计在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下，央行应该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市场普遍认为这番言论代表贝森特希望日本央行加息。日本放送协会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在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曾经举行会谈。贝森特强调，日本应该向市场表明正是清除障碍、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利率的重要性。日本央行会在今个月17至18号议息，市场对央行提前加息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的预期，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忧虑，加剧日本国债抛售压力，导致日本国债孳息率持续上升，十年期孳息率触及三厘，是1996年9月以来首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9月19号开幕，特区政府举办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赛事本港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延续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李家超话：香港运动员喺过往嘅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二十九铜，共五十三面奖牌。港队建议喺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系香港精神嘅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佢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以及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等专款支持。

0: 运动员在培训、运动医学、运动科学以及直接财政资助等方面的需要。政府过去近五年向体育学院的拨款增加超过三成，强调当局会持续在政策和资源上投入支持运动员发展。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柏劳举行，台湾的林佳龙获邀以发展伙伴身份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说，台湾出席论坛总会有后果。路透报道，钱波在昨日的开幕仪式之后向记者说，各方都反对台湾出席论坛，所以不应该发生，这样做非常不妥。钱波否认他的言论构成威胁，说中方对台湾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论坛严重关切，又说中国获得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支持，并已经向柏劳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立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下昼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同大家睇中东涌星汇一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星汇十座。高层 D 室，实用积433尺，一房，有警署，向南有海洋景观的单位，这个单位望影湾园的泳池景，开价600万，最后以58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的13,395元。业主在2016年12月用518,800元买入，十年之后转手，最面赚632,000元离场，升值超过一成。八月份星汇大约两宗的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引起权力变动的慈安之死。
16: 讲慈安之前呢，就先讲了慈禧病先。光绪六年的时候呢，慈禧忽然之间因为病而要暂时隐退，当时他是46岁。他什么病呢？就说又失眠啦，心绪不宁啦，究竟什么病当时就不知道的，但现在看病征呢，可能他是提前来了 更年期。隐退呢，即是说所有的工作呢就要交给东太后慈安做啦。那么大臣们呢就非常高兴的，因为慈安呢就比较易化为很多政策上的事呢大家禀报了之后就即刻做到。咁但是呢有一晚呢忽然真的收到一个很突然的消息，就说太后过了身。大家去皇宫看看发生什么事，大家当时以为是慈禧死的，怎知来到呢就是说慈安忽然之间发病，一日之内就死了。当然这件事就令到很多大臣就有些疑惑，就究竟是不是慈禧落手呢，会不会有阴谋呢？其实呢我们看回个历史来看呢，就没有任何阴谋出现的，因为呢其实是有大臣去看了御医的药案，当时呢是有三个御医是看过这件事，是没有任何的阴谋的。慈禧呢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就之前的病就好翻晒。咁呢就即时呢就由慈禧呢就去做埋慈安的工作，而佢上

0: 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呢就是对付恭亲王了。
1: 恭亲王有什么把柄可以被他捉住呢？
0: 原来呢当时呢法军呢就打紧越南啊。咁呢个时候呢慈禧忽然之间就好发奋啊，就係话呢唔再妥协啦，我哋而家呢就要迎抗呢个法国嘅军队。咁但係呢恭亲王就主和㗎嘛。所以虽然中恭亲王一路都冇犯错，咁但係呢一件事呢就令到佢俾群臣孤立啦。咁慈禧就觉得啊，既然你又唔听话去打仗，咁啊做啲简单嘢啦，就去东陵祭祖啊，就即係将佢呢就支出出去北京，咁啊好多朝政上嘅嘢呢就唔到阿恭亲王去管啦。咁而家呢好多事情呢就叫阿醇亲王嚟帮手。啊，醇亲王其实即係光绪皇帝嘅生父。醇亲王呢其实好驚，一路都唔想正式做嘢。咁但係慈禧叫佢做，佢都唯有听话就接旨啦。咁然之后呢就揾咗大抽罪名出嚟。嗱，究竟阿恭亲王有咩罪名俾阿慈禧揸住呢？而家呢个真係一个谜嚟㗎喎。点解呢？因为慈禧出嚟嗰个圣旨呢咁讲嘅。就係话呢恭亲王呢係有罪㗎。但係呢佢身份高。所以呢我哋就不能公开咁样去指责佢嘅罪行。如果唔系呢我就不能袒护呢个自己人啦。佢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咧，就讲到明人哋最大到个地步，就系因佢要袒护佢，所以先至唔杀佢。但系呢个慈禧嘅说法咧，我觉得都算系真系非常之毒嘅。咁而去到个尾咧，喺完全冇办法指责恭亲王嘅情况之下咧，阿慈禧亦都唔系话好重手咁去治佢罪嘅，佢只系解除佢一切嘅职务。咁然之后咧，就叫阿恭亲王咧翻屋企休养啫。嗱，呢一个时候咧，恭亲王已经50几岁啦，决定咗唔再争任何嘅权位。其实佢之前同阿慈禧咧有几次决裂嘅迹象啊，知道慈安太后唔喺度嘅时候，阿慈禧独揽大权咧，自己嘅时间亦都唔会好多嘅。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出年会迎来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迎来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9%，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2: 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由我同大家讲下楼市砖头嘅最新资讯。最近咧，虽然商业地产市道有好转迹象，但系整体咧都系调整期入边，好多传统炒家或者高杠杆嘅投资者咧都冇办法去再买新物业啦，甚至乎咧要卖铺去杠杆。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市场上亦有一啲逆市新势力出现，例如是玩具和 IP 游戏的代理商，其中最夸张的梗是日本 Bandai 的香港总代理瑞华行。他们最近又再出击，在中环核心区买铺，最近就买入了中环国伦街32号地铺连阁楼，地铺和阁楼面积分别大概是1000尺和800尺左右，最终以7500万元成交。如果单计地铺的话，尺价就高达7.5万，如果地铺连阁楼计的话，就大概4万几元左右。原业主在2023年8月就

0: 480万买入次科三年，喺现时嘅铺市环境底下咧，诶账面竟然仲可以赚到1200万，即系都差唔多赚成千万嘅升值，接近16%，认真犀利啊！嗱，今次买家咧系瑞华行相关人士，近年喺地产市道嘅动作咧就真系频频啦，但系喺过去一年几啊，佢哋已经动用咗超过4.7亿咧去吸纳工商铺物业噶啦，大概同大家数数有咩交易啦。喺2025年下半年咧，佢哋就用咗9500万元买入邻近嘅国伦街8号全栋，即系百年凉茶老店春回堂，持货超过60年嘅铺位啊。今年初又斥资接近2.9亿元买入金钟海富中心一座16楼全层写字楼。哇，大家可能好好奇啦，做玩具代理都咁赚钱，千祈唔好睇少啲玩具行业嘅代理商喎。原来瑞华行代理咧，唔单止系高达模型啊、Bandai 一啲高阶嘅收藏品啊，仲有 Serial 呢啲咁嘅大品牌添。甚至乎大家行街喺便利店或者商场见到嘅一啲扭蛋机咧，都可能系佢哋嘅产品。呢啲产品咧单价可能唔系咁高，唔系咩贵嘢，但系咧胜在咧高频啊、渗透力高。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是、即时有现金回笼，即系现金流好强啦，难怪可以趁低吸纳啦。其实唔知瑞华行喎，仲有另外一间 Pokemon 卡嘅云涌游戏啦，都系一个市场上默默扫货嘅买家嚟嘅。两间玩具巨头咧，短短几个月已经喺香港咧扫货接近7亿元嘅物业啦。其实都反映紧咧，而家个铺市买家嘅心态啦，由以前嘅高杠杆啊，或者短炒嘅一啲投资者咁样啦，转为一啲更加有实力嘅投资者，会唔会系一种太弱留强嘅表现呢？大家都可以继续观望观察下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11: 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下昼两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4人，仍然有超过3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16人死亡，546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救援人员已经连续四日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通过各种方式对国门区域的0.7平方公里搜救。当前工作重点仍然是打通通往国门的公路通道，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国门区域的搜救力度。应急管理部今朝早就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出动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参与打通日喀则市吉隆县的 G216 国道被毁路段，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距离全线贯通只剩低900米。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再次加强为台风，今日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星期四起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受到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更加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就局部有暴雨。福建省防今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的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就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受到南海北部热带扰动环流影响，未来两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风力将逐渐增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到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到地形屏蔽，本港今日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挨晚六点。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下昼稍后会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说，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俾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同埋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嘅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俾学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系上调班级嘅数目同埋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会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蔡若莲表示，新学年将迎来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教师学生共同参与。而心系家国系列活动将会以回归30周年为主题，组织各种跨校、校本或者全港活动，俾学生了解国家同香港的发展以及成就等等。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开幕，特区政府举行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赛事本港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

0: 运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港队健儿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他指出，特区政府一直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以及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等专款，支持运动员在培训、运动医学、运动科学和直接财政资助等方面的需要。而政府过去近五年向体育学院的拨款更加增加超过三成，强调当局会持续在政策和资源上投入，支持运动员发展。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0: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2: 股价速报，
13: 港股9月1号咁啊，就第一日嘅市况咧就反复偏软格局。恒生指数今朝早曾经跌过326点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39点啊，跌紧225点，跌幅系0.9%。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72点，跌47点，跌幅系1%。另外啦，生物科技股指数咧，目前嚟讲咧就做紧15444点啊，跌紧71点，跌紧71点，跌幅系0.5%。目前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704亿元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犀利，做紧25.88，跌2毫子，跌幅系0.8%。第二位阿里巴巴最犀利，做紧110.02元。跌4.1，跌幅系3.6%。第三位智普啊，咁啊最新系做紧1204元，升紧9元，升幅系0.8%。第四位 Minimus 最新系做紧360元，升11.8，升幅系3.3%。第五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3元，跌紧10元，跌幅系2.3%。第六位26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26。咁啊，跌紧2.4毫子，跌幅系0.3%。第七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48仙4，跌紧1.1%。第八位1024啊，快手最新系做紧34.94，升1.36，升幅系4.1%，亦都

0: 前最大升幅蓝筹股，第九位3690美团，最新系做紧77.3，跌1.65，跌幅2.1%。第十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7.82，跌紧37.82，升紧1.12，升幅系3.1% 嘅。
1: 即使搏击，
2: 稳得正。
0: 2:10啊，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其实就反复偏软格局啊。咁啊，恒生指数就低开咗151之后啦，咁啊，之后咧就跌幅扩大啊，咁啊，最多咧就跌紧咗326啊。咁啊，头先都讲过下啦，咁啊，最低见过25,240啊，咁啊，跌到100天线咧附近咧，大概有支持嘅。咁啊，跟住咧就跌势咧就稍微收窄啲啊。咁啊，尤其是啦，亚洲区股市嗰边咧，其实就整体都叫做表现唔错噶，咁啊令到恒生指数咧就跌幅有啲收窄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38，跌紧228啊，咁啊跌幅系0.9%啦。咁啊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69，跌紧50，跌幅咧就系1.1%。咁啊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715亿元嘅。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就今日咧就整体偏软啦。咁啊主要事源咧都系寻晚嚟讲啊，美国啊个股市咧就始终大家都系惊紧一样嘢啦，就系联储局加息咧就机会大祸，咁啊大家就惊紧呢一样嘢嘅情况之下咧，咁啊美股嚟讲咧，咁啊寻晚三大指数咧就偏软为主嘅，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跌咗0.1%啦，咁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更加要跌0.7%，但系啦美股跌啦，咁啊港股都跟住跌，但系咧。其实咧，亚洲区嘅股市咧唔系全线金跌噶，咁啊特别系啦，咁啊韩国、日经同埋台湾咧，特别系台湾咧，其实今日嚟讲表现好叻仔吓，咁啊台湾嚟讲，咁啊全日收个市噶啦，咁啊升紧1.8%，咁点解台湾股市咁叻仔咧？市源咧关 Nvidia 事，咁啊 Nvidia 即系英伟达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寻晚咧就公布就斥资咧35亿美金咧就认购联发科，哇联发科咧唔知大家认唔认识？咁啊，联发科咧，其实即系如果即系台积电系第一大佬咧，咁啊，联发科咧系第二大佬嚟嘅，咁啊，第二大佬咧俾阿 Nvidia 咧咁啊认购个可换股债券啊，咁啊受到呢个消息嘅冲起之后咧，咁啊令到联发科咧喺台湾嗰边咧就升停板啊，升咗10%啊，咁带起埋咧相关嘅呢啲台湾关乎到台积电系啊。仲至系呢个叫做英伟达系嘅股票咧都做好啊，咁特别系啦，咁啊就系、是、日月光啦，即系呢个台湾嘅其中一个上市公司啦，同埋专系做呢啲高端封装噶，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 Nvidia 系里面嘅公司咧，咁啊亦都系美国上市啦，咁啊日月光咁啊股价亦都系做好，咁啊带起咗其实就台湾股市嗰边咧就表现得唔错，至于嘅韩国股市咧，其实今朝早同日经咧都系偏软为主啊。咁之后咧，咁大概2点钟左右啦，都大概升紧0.2% 左右嘅。咁但系咧，翻到嚟港股咧，港股呢边啊，真系麻麻地啦。咁啊，港股咧，咁始终咧都系受到啲譬如好似啲科技股啊，即系你龙头科技股所累之下咧，其实你见到咧就个港股咧就表现咧真系有啲弱嘅。譬如以阿里巴巴为例啦，咁啊阿里巴巴而家咧都就报紧110啦，咁啊跌紧4.1%，跌幅系接近3.6% 啦。咁仲有咧。就系、是、美团啦，美团咧都要跌啦，咁啊虽然就弹咗，即系个业绩就好啊，咁啊但系咧弹完之后咧又弱翻咯，咁啊最新系做紧77.05啊，咁啊跌紧2.3%。咁另一方面啦，就腾讯啦，咁啊腾讯嚟讲咧，其实都系表现都麻麻地啦，咁啊700腾讯啦，咁啊另外咧即系除咗啲科技股表现比较差啲之外啦，咁亦都要讲下啲内房股啊。估啊，未完啊，啲内房股啊，今日啦，咁啊，就中国咧就出咗个80%嘅八月份二手房价指数啊，咁啊按月跌0.5%。咁啊，就加埋啦，咁啊，新房即系早上个礼拜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中央嗰边啦，就出咗招啦，咁啊，讲到新房预售嘅门槛提高啊，令到咧个内房股嘅估价咧继续持续啦，咁包括有啦，大只嗰啲啊，寻日跌咗1109，寻日跌咗9%，咁啊，目前嚟讲都要跌紧5.2%啦，咁960啦，个叫做龙源啦，咁啊，而家跌紧4.4%啦，688中国海洋，因为呢啲大只啊都要。跌 2.7%， 123道嘅 M123 就係越秀地產啦。咁啊跌紧8.3%， 仲有讲埋只3900啊，呢啲即系啲央企都有揸住嗰啲嘅内房股啊。咁啊，目前嚟讲都要跌紧3.6%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啊就呢个人工智能股啦，咁啊即系啲Minimax 啊、2513啊、甚至系 Minimax 100咧，咁啊就叫做逆市啊，做好啲嘅。咁譬如 Minimax 啊，而家目前嚟讲咧，晏昼就升紧6.5%，咁目前咧就升幅收窄咗啲啊。咁啊，而家升紧3.6%啦，仲有就系2513呢个智普啦，智普目前嚟晏昼咧就曾经就升二点就收市咧就升接近3%啦，目前咧就升幅收窄到去唔够1%嘅。咁啊，今日嚟讲咧呢个智普咧就获得摩根大通咧就上调个目标价11%嘅。咁此之外啦。咁要讲一啲铝业股喎，咁铝业股呢今日都逆市升，咁始终呢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中东局势呢就依然呢都系紧张嘅情况之下呢，咁特别系啦，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啦，即系又封又唔封又封又唔封㗎嘛，咁令到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就断地啦，咁铝就系全球喺中东出产铝呢就喺中东呢都多㗎嘛，咁目前嚟讲呢其实呢就即系出下又唔出下，出下又唔出下嘅情况之下咧，啲铝股咧今日都表现都唔错。譬如好似中铝啦，2600啊，咁目前嚟讲就逆市升0.9%啦，最新做紧8.64仙半。咁仲有只1378啦，就系只云桥，咁最新系做紧23.24，升1.8%。咁市场嘅焦点咧，其实今日咧就系睇嗰个叫做债市嗰方面。翻到嚟咧，我哋揾位专家咧，咁同大家剖析下个债市。对于个市场，尤其个股票市场嘅影响，转头翻嚟见啦。即时光镜，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3: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
7: 啲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7: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5: 即时光镜，
16: 稳得正。
0: 好，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呢一节嘅即时搏击啦，咁啊，请到咧个嘉宾咧就系永丰金嘅罗锦豪阿 Tim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个情况啊。哇 ，Tim 你好啊！哦，咁啊，我哋咧就咁啊讲下啦，咁啊港股嚟讲先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就仲有啦，今日其实各市况咧，咁啊仲要特别要讲下咧一样嘢，咁啊就系个希音啊，咁啊希音咧，咁啊今日首日挂牌，咁啊希音咧，咁啊就今日首日挂牌咧，咁表现都麻麻地啊，咁啊半日嚟讲咧，其实希音咧就收喺46.62啦，咁啊就要低个招股价，咁啊4%，咁啊之后咧即系今其实目前嚟讲咧，希音咧个表现咧都 係繼續都唔係太好啊。咁啊，目前嚟講就跌幅收嚟之後咁啊，跌最新係做緊47.18，今日跌緊2.8個。

0: percent 嘅。咁啊，好啦，我哋依就转头翻，我哋而家咁啊就拨通咗永丰金嘅罗锦豪阿添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嘅情况。喂，阿添你好啊。
1: 喂 ，Hello Ricky。
0: 喂，阿添啊，咁啊，第一样嘢问下个债息先啦。喂，又真系今日咧都几惊吓嘅，其实就见到日本个债息啦，即系话十年期个日本债息咧升到去19年新高。喂，啲债息点解无啦啦咁样飙晒上嚟嘅？喂，
1: 我谂都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噶啦。咁你过去一季都系枕住除咗日本、美国、澳洲，今日都系有同类型事件发生紧啦。咁即系用翻
0: 系。咁啊，个线路咧，咁啊有少少问题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到嚟再驳翻阿 Tim 啊，咁啊，大家都今日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其实今日咧日本个债息咧，其实咧就去到咧就十年期个国债里面咧就触及咗三厘啊，咁啊系30年以来咧就首次啊，咁啊大家都惊紧一样嘢啦，咁啊就系、是、都惊紧咧就系、是。喂，会唔会出事噶？喂，咁啊，继续阿 Tim 翻到嚟啦。咁啊，喂，阿 Tim 啊，讲紧喂十年期个日本债息啊，点样样解读啊
1: ？OK， 咁我谂唔系日本就其实都系 keep 住有通胀压力啦。咁、最近好似两个礼拜前，彭博呢边直头话高市早苗系鼓励大壮散，即系低岸绝攀加息啦。咁、但系。債息都唔係日本呢邊升嘅喎，咁你見到美國十年債息都琴晚都 high 過係 4.75 呢一個短期比較大嘅技術阻力區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再即係 for whatever reason 再踢上去，咁究竟成個全球金融體系會有啲咩影響？嗱，暫時如果用翻VIX index 即係股票市場嘅恐慌指數。同埋個 move index 即係個 bond market 嗰邊恐慌指數咧，就暫時未見話有好多私人嘅 market 嘅，即係暫時未見到好多恐慌嘅。咁但係可以完全不理咧？咁我作為一個交易員望咗呢個市場咁耐咧，我又覺得即係唔可以完全忽視咯。咁但係 anyway 咧，咁我覺得望住油望住啲腰喺呢啲位，即係不外乎幾個原因啦，短期就係油價啦，同埋國際海峽嗰個一路都未完全開放得到啦。咁就算你話伊朗美國傾掂數，個海峽開翻。咁已經有好多行內專家講話，就算你經驗做都，你嗰啲生產石油嘅 facility 都唔係話今日停聽日開就即刻有油泵出嚟啦。咁第二，你話海峽開翻，咁咁多次狼來了之後，咁你啲用家係咪真係夠膽真係放隻船過去行咧？咁呢啲都係即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引證啦。我相信。咁另外就食物價格啦，我哋兩三個禮拜前開始都有 bring up 即係。系啦，咁七月份全球食品都升到去三年新高，咁主要原因都系呢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嗰个收成嗰个时间表。咁以八月头世界气候组织亦都讲咗，佢哋预期八月至十月呢段时间咧，厄尔尼诺现象嗰个威力会再恶化啦。咁理论上咁望落去咧。食物價格短期都比較難大幅下跌啦，而呢兩點其實歷史上央行可以做嘅嘢都唔多嘅， 即假設真係最壞情況，油價同埋食物價格都係失控啦，用呢個字話，可能誇張啲，但係係咯，咁央行未必做得到，咁再加上Kevin Walsh 喺 Jackson Hole 又講咗一句説話 ，market 又好似 take it as 好 hawkish 啊，好鷹派嘅 comment。咁另外嚇，你知近呢半年美國嘅，因為 AI 年代啦，美國好多科技公司都開始發債啦，咁就係、是、對於政府債券市場係一個好大嘅競爭對手啦。咁所以即係幫即係government bond yield 可能要高啲 yield 先至可以吸引多啲錢。咁再長期啲嘅就即係不斷年年都有人講啦，即係市場好多人對美國政府長期嗰個債務問題冇信心啦。咁最後就如果係AI 年代嘅信徒，咁就始終你咁多 AI data center 嚟緊，你用電量都會好高啊。咁呢啲都係解釋得到，即係一個引入令到通脹預期升溫嘅六個點咯，咁所以今個星期五美國會再

0: 出飛龍，咁就要睇下到時候嗰、那個。market 嘅 reaction 嚟嘅，因為今個月15、16號就係聯儲局要議息啦嘛。
1: 嗯，
0: 係啊。咁如果你話市場冇其他故事覆蓋呢樣嘢啦，咁、你個獎射燈籠接落去呢一個 area 就會越嚟越大咯。咁變相 market 個反應有機會都越嚟越大。
1: 喂，咁嗱，而家咧就係睇個 Fed Fund Future 啦，咁見到就九月加四分一厘嘅機會就去到66.4%。你覺得其實今個月中個加息機會大唔大？
0: 唔知啊，即係咁你話，如果真係去到，就算唔大嘅，
1: 係
0: 咁佢出嚟點講嘢都好緊要，因為Kevin Moore 上一次已經係。唔係 dovish 啦嘛，我粵語冇記錯嘅話，咁、早輪啲美金同腰落翻嚟，只不過係Bussin 公布咗個 bond buyback 嘅嗰個 news， 咁但你見到好快啲腰都即刻唔需要再大跌上翻嚟，咁你美金指數 DXY index 又由98又上翻嚟，而家99.5，咁你話係咁已唔覺意，我挨翻上100，咁又可能係另一個世界嚟嘅喎，短期嘅市場分。
1: 咁啊，大家所以咧都要睇实咧个美汇指数啊，同埋啲 U 嘅变化。喂，咁但系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我哋作为投资者，你觉得点样可以俾啲专业嘅意见去部署下？
0: 冇啊，即系咁如果真系市场开始行紧通胀比预期快呢个剧情，咁首先就系乜嘢因素会拉着咗呢一个预期啦？咁如果系油价觉得会继续升嘅话，咁未必油股，但系最有时油价升，油股未必跟住升。你见到其实最近都系咁样样，咁可能真系要有啲 position 喺 oil price futures 啦。咁如果真系油价仲喺高位晾住一段时间咧，我相信新能源呢个板块有机会再俾即系再会 bring up 出嚟讲啦。因为传统以嚟我高油价，咁你需要多啲风电啊、太阳能电去 offset 翻个价钱啦。咁如果系食物嘅话，如果食物价格真系再要咁高一格嘅话，咁可能好多年前炒过嗰啲咩 Beyond Meat 啊，
1: 嗰啲
0: 人造物嗰啲又有机会啦，即系唔一定嘅，但系有机会啦。
1: 系啊，
0: 咁啊，金就可能再有机会成为再次演绎传统去对抗通胀。咁呢样嘢就有少少播应翻早轮Ray Dalio 讲紧话哦。而家系咪行紧教科书式嘅 AI 资产泡沫咧？系嘛，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但系反而 Bitcoin 或者 Crypto 就有保留咯，因为始终理论上如果要即系美国呢啲债息继续升嘅话，美金未必跌得好多。咁所以系啦 ，Crypto 系咪真系可以即系独善其身咁一支棍咁扫上去？呢样我暂时有保留嘅。
1: 喂，都系点啊？嚟紧，继续。
0: 差唔多，即系睇下咩因素咧，即系睇咩因素令到要行呢一个通胀比预期升得快，咁再传统啲咪加息啊，政府会 cut 开支啊，咁呢啲都系传统对于股票市场都系相对负面嘅。
1: 喂，阿 Tim 想问你一句咧，嗱，即系我见到咧，即系 X 啊，即系 Twitter 啦，即系有啲人分析又话，哇，如果啲软性商品升咧，其实南美啊，甚至拉丁美洲啲股票咧，都可能都有啲潜在机会，因为嗰边啲农产品啊，甚至 commodities 嗰啲股份都多，你点样睇啊？呢样嘢
0: 冇咁有，如果有 historical data 嘅话，咁你要演绎呢个剧情，其实唔系冇可能咯，即系只不过呢一刻就系话。啲嘢未行係因為佢至少喺 option market 裏面暫時未見到好多，我哋叫 fear in the market， 暫時未見到好多恐慌嘅嘢喺裏面。但係至少喺宏觀層面好多嘅 indicator 唔到我唔去 care， 即係只不過係咪真係要演繹到去最壞個 scenario， 咁真係要每日望住啲嘢嚟行。即假設啦，你話連啲 AI 股都唔肯再大升，仲要跌嘅話咧，咁就可能。咁你諗下，今時今日你真係叫做有個 long term story 可以有成長或者 growth story 嘅，都係離唔開 AI。咁如果連呢個板塊都冇得成為一個 救生圈嘅話，咁就可能到時大家更加仲要留意一下究竟自己手頭上嘅倉位自己承受得幾多風險。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啊，始終啱啱一踏入九月份咧，好似啲嘢咧就有啲唔同曬。咁啊好。

0: 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导致原本五层高的国门建筑完全被毁，只是剩下地基。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救援人员已经连续四日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搜救，当前工作重点继续是打通通往国门的公路通道，同时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再次加强为台风，今日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周四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受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就局部有暴雨。福建省防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系三级，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就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南海北部热带扰动环流影响，预计未来两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风力将逐渐增强。就近日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吉隆口岸造成巨大破坏，民众伤亡失踪，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情况深感痛心，通过中联办赈灾账户向灾区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希望有关捐款可以有助救灾。长实、长和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崖，重建家园，最后向所有参与救灾人员表达由衷敬意。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八月的博彩收入2,189,100万澳门元，按年跌1.2%，差过市场预期，连跌三个月，按月回升8.1%。头八个月博彩收入按年升3.7%，至1,690亿5,300万澳门元。彭博报道，全球消费互联网公司 Proxys NV 的巴西子公司向当地反垄断监管机构投诉美团旗下外卖平台 Kita 压低价格打击竞争对手。 Kita 近年进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积极抢占市场占有率。在 Kita 进入巴西市场前， Proxys 旗下的外卖平台 iFood 市场占有率估计大约75%。报道引述相关文件说，iFood 要求反垄断机构调查美团 Kita 业务的单位经济效益，又说 Kita 利用母公司的资本实力，对价值250雷亚尔，即是大约45美元及以下的订单提供折扣补贴。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及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玉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后，会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0: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MaxCap 股價速報，報道每日即時10大最活躍股票走勢。
13: 股价速报，
14: 大家好，下午2:38啊，好得宝宝即市市况，恒生指数最新系25,358点啊，跌紧207点，跌幅0.8%，大市成交1,841亿啊，偏淡整。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5.92跌紧1.6，跌幅0.6%，成交有145亿。阿里巴巴110.5元啊，跌3.6元，成交有82亿嘅喎。智普119.9啊，逆市升紧3元，轻微升紧0.2%啊。Binimax 356.6都系升啊，升7.6，升2%。腾讯443.6跌9.4。恒生中国企业 ETF 317.36啊，87.36跌紧1.4。南方恒生科技 ETF 4.48跌4.4。快手35.06升1.48。美团77.25跌1.65。第十位嘅系7709XL2南方海力士 ETF 37.8升紧1.1。
12: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5: 即时光击，稳得正，你好得。
16: 2:40翻到即时搏击啊，咁啊，就除咗有阿 Vicky 喺度之后咧，就有好耐冇见过嘅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阿李浩德。
17: 第一件事咧，好耐冇见啦，系观众又挂住你啫。
16: 系我啫。
17: 过去嗰两个礼拜咧，虽然个市又唔算好大上大落，咁我都同阿 Baby 去做节目嘅。

0: 我哋一路都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啊，因为平即系平时工作比较辛勤劳碌啊，咁所以去趁暑假陪小朋友陪屋企人去见识见识下啦，放松下都
1: 系
0: 好嘅。
1: 系啊，
0: 有咩见闻啊？
1: 有咩见闻？
0: 去咗两个地方。
1: 系啊，我南韩同呢个日本。
0: 或者边个市好咧？就你就去边度嘅？
1: 梗系啦，
0: 我掉翻转你，因为细个有个套路咧，边度啲水纸咧就平我去边。嗰时咧，我几时去南韩咧？嗰阵2008年咯。真系，
1: 我几惊你讲话1999年去南韩啊，跟住又见到人哋沽金嘅时候，一齐去，睇下个盛况系嘛？
0: 当年系咁嘅，咁啊，有咩见闻咧？
1: 喂，我觉得啊，喂，我讲真，我觉得原来韩国我谂唔到系咁先进，系啊，我真系谂唔到啊。
0: 例如咧，
1: 即系感觉上佢应用科技咧系远远比呢个日本系好，我觉得系。
0: 例如咧，
1: 例如啊，即系
0: 咁具体啲，等我哋听众都听下嘛。
1: 你好多，譬如好似嗰啲咩显示屏幕啊，即系你当然啦，你东京可能都见到啊。咁但系咧，
0: 即系猫嗰啲嘛，
1: 系啊，猫嗰啲立体嗰啲啦。咁但系我觉得因为我冇去首尔啊，咁我就去呢个釜山，即系
0: 釜山
1: 系啦，都算叫
0: 釜山南啲啦，
1: 系南啲啦，相对地二线啲城市啦。但系佢哋个科技应用，我觉得几唔错。
0: 去釜山有冇食下啲韩式嘅寿司？
1: 有好贵辣，
0: 好辣，
1: 好贵辣。咁但系我觉得就整体其实就同埋应用电动车啊，同埋俾我10年前嘅印象，因为我好耐冇去过。
0: O、okay, K， 明白。
1: 咁啊，韩国即系以前咧就啲人比较即系点讲，冇咁有礼貌啦。但系而家我发觉完全扭转晒我个预期，哇，好有礼貌啦。大部分唔知系咪 Nvidia 效应，大部分识讲英文嘅。
0: 哦，咁又犀利。
1: 哦，真系好犀利，完全系扭转晒。即系你去到日本，即系10个同佢讲英文。9.5个都唔识讲噶嘛？
0: 啊，会唔会即系过几年后咧，大家即系都唔会当日本系乡下？即系大家成日开玩笑咁讲嘛，即系香港人都几中意去日本嘅。咁但系随住时势亦咧，而家好多嘅流行文化都个重心都由日本去咗韩国嘛 ，K-pop 啦系嘛。
1: 系啊，
0: 咁我迟啲去旅行都系去韩国多啲。不过我自己咧就通常去日本、韩国都系滑雪为主嘅，我都系中意去日本多啲。
1: 系啊，咁啊系嘅，会滑呢个系。
0: 有第一就系近年啲 yen 实在太平啦，咁好似159啊，即系大都系160咗上下浮沉啦。咁我咁个水质咁平咧，咁你个性价比就几高嘅。
1: 系，
0: 同埋韩国滑雪咧，同埋去首尔滑雪咧，第一就个始终。譬如我通常去北海道滑雪啦，咁始终个天气自然地就系多雪啲啊，啲雪又质素又好啲啦。同埋咧，具体咧去韩国滑雪咧，个问题就系食嘢就冇乜好食啦。咁
1: 啊，
0: 韩国嘅可能韩国滑雪就真系比较多本地人。日本嘅滑雪嘅地方咧就比较真系国际化，同埋旅游为主。咁喺雪场里面咧，讲英文咧就始终系反而系由日本会好啲咯。虽然大家觉得日本啲人整体英文你未必咁容易应用得到，但喺雪场呢啲地方系咁啊。所以
1: 不过呢个真嘅，日本嗰个国际化，其实你而家即系因为我去九州都叫相对第二线啦，即系福冈相对地大阪、东京。咁但系你见到咧系真系唔知系汇水平咧，就吸引咗好多嘅外国人士咧，连九州啊，甚至系落到去我去到熊本咧，咁啊都豪斯登堡嗰啲咩地方，其实都唔少外国人。所以其实即系应该汇水。其实吸引到好多人落海嘅，
0: 乜同嗰个历史都关
1: 系
0: 嘅。不过最多日本最多外国人，其实反而系咩咧？
1: 系啊，
0: 上次我啱啱去咗冲绳嗰地方，因为即系有啲
1: 玩水啊，
0: 一则啦，二则就系本身佢哋个美军基地。系喺
1: 冲绳
0: 大啲嘅，即系你街喺条街度，你会真系要见到驻美嘅军人。我唔知佢哋嗰个规管系点啊，即系我哋香港咧就你好少噶嘛，即系我哋香港都系受解放军保护啦。咁但系佢哋就真系大部分时间都好比较好地咧。即系令到即系留翻喺相关嘅设施里边，即系你惊噶嘛？即系你一般平民百姓，我哋突然间啲军人出嚟，系咪有啲大嘅事故咯？咁所以佢哋会即系我哋就即系编排得几好，但系佢哋喺冲绳嗰啲咧唔系嘅，即系会当然佢哋好礼貌嘅都会
1: 系啊，
0: 我见到，但系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
1: 咯。系啊，我记得你我2个礼拜前出发之前。我同你做节目，跟住你去完做冲绳，跟住同我讲你买咗咩股票啊？买咗4条胎咯。
0: 哦，系啊，但系都唔系好喐咯，系嘛 ？Bitch 东啊嘛，
1: 系啊，
0: 都 都啱嘅，我都中意去遊歷下，順便咧觀察下咁咯。
1: 係啊，咁但係
0: 即係還好喎。你去咗呢兩個禮拜旅行咧，個市其實都唔算好喐嘅，即係。

0: 譬如話啱啱今日九月一號啦，咁八月份其實最明顯就係因為經過七月份嘅一個大屠殺之後咧，八月份係反彈啲啦。咁但係其實頭一兩個禮拜反彈完咧，其實就已經大家都停咗喺度，即係無論係港股啦、韓國啦、日本啦，
1: 全部都停曬，
0: 都停曬喺度。咁啦，即係你有 Justin Ho 有講完啦，係嘛？啲業績又出完啦，但係都停喺度，大家都係觀望嘅咯。
1: 等咩咧？你覺得？
0: 就唔知抌咯，赚嘅就赚咗，输又输翻。你问我 miss off 咯，大家觉得应该都系，诶，冇乜冇乜方向。
1: 不过但系嗱，而家
0: 慢慢闷闷地咁样。
1: 嗱，你正如头先所讲啦，即系即系个 Justin Ho 咁啊，阿边个啊新联储局主席都叫唔叫新啊？当系新啦。咁啊都讲到话放只鹰出嚟啦，话要压低嗰个通胀率喺2%内啊。即系你见到而家个利率期货咁啊，又比起一个礼拜前咁啊，41.4咧，其實而家就九月份加四分一厘嘅機會咧，其實就上到去到66.4% 嘅。咁就尋晚美股都叫做弱咗地啊。喂，點睇啊？
0: 弱咗地又話強又唔強，話弱唔弱，而且又喺高位徘徊住啊嘛。咁梗係唔澎湃咯。咁我頭先啱啱講咯，就咁啦，咁咪 resolve 下咯，方向再搏過咯。
1: 咁但系而家美股就方向就等方向啊，咁但系港股咧，咁港股又一大堆业绩就出晒啦，基本上都完晒啦，九月一号。咁你而家港股嗰边
0: 更加冇方向，
1: 更加冇方向。
0: 你见你睇下今日而家几多？2:47，成交1800多亿，就真系大家唔参与咯。
1: 系啊。咁啊，
0: 大家真系等化下毛，即系好弱咯啲趋势。譬如八月份你本身有个明显嘅趋势就系啲即系 healthcare 好翻啲。咁一则就系美国啦，系嘛？美国本身咁大个料，即系个板块都强。跟住美国都有一弱。咁港股今日好似系得嗰一只比较强啲，好彩嗰只系我有。
1: 系啊，我就嗱，今日市场焦点咧。就反而係落落喺只希音度潛水，咁啊只希音啊，咁啊600625，咁就潛水，咁啊就今朝早就好似冇記錯，好似潛過一成嘅，咁就而家就大概潛3% 咗，有冇研究只啊？
0: 大家都唔參與。即系连嗰只机械人，今朝上嗰只叫咩？
1: 今朝上嗰只，哇！我唔记得咗嗰只乜鬼乜机械人啊！
0: 我嚟，
1: 系啦，咁啊就今日都，总之好似成个市场上面都好似少咗人参与嘅，
0: 都系咁冇方向啊！
1: 冇方向，
0: 冇钱赚做做乜啫？即系不如9615啊，
1: 9615，咁啊9615，咁啊就呢个。回卡曼德机器人咁啊，
0: 都叫做个涌跃度都高噶。不过你见其实真系个形势又转变咗咯，即系同上半年有啲唔同。上半年就即系抽新股都好开心啊。而家开始就算你见到反应好似几好咧，但系出嚟大家都始终个整体啊，个市场大家个即系平平淡淡咁嘅心态，
1: 反而有啲激情嘅就系喺啲内房度激情咁样炒。
0: 但系我内房但系冇噶啦，大家都已经真系过咗去噶，
1: 系嘛？
0: 系啊，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咁啊，
1: 系嘛？
0: 虽然好草不怕回头吃，不过问题系咪好草咧？
1: 哦，真系大家
0: 大家自己自有判断啦。
1: 系啊，咁啊，目前嚟讲，譬如好似润地咁啊，都要跌成4-5% 啦，咁啊，好真系，寻日已经跌咗9只嘅。
0: 其实呢几年有边个开卡内房搵钱啊？
1: 系啊，同埋佢，我见到我印象中好似1109卖楼嗰边个毛利率更加要跌得都几夸张，几个百分点咁跌落嚟啊！
0: 我冇睇啦，已经。
1: 系啊，
0: 不过其实唔使睇都估到咯，即係你可以 top down 咁樣理解件事㗎嘛，即係咁你覺得而家大陸賣樓係咪好容易啊？供應係咪過少啊？咁你幾個問題你自己問自己，就算你唔深究，你大約都判斷得到啦。咁喺一個艱難嘅環境，就算你再叻嘅人都會辛苦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諗，即係永遠都係時勢做英雄啊嘛。咁你而家個時勢唔喺度，你本身係英雄都見你唔到啦。咁所以即係你唔好怪佢哋，亦都唔好怪大家唔將啲資金焦點放喺度，咁就係難啊嘛。
1: 係啊，咁啊龍湖啦，咁啊目前嚟講都跌緊4% 啦，仲有隻1-2-3
0: 度。我想問成交有幾多咧？
1: 成交，
0: 我真系想八卦问一下，
1: 好恩嘅啫，
0: 系咯，即系好似纯粹情意结嚟嘅，
1: 情意结嚟嘅啫，真系啲人，即系叫做哇，以前啊嘛，
0: 我唔敢讲啦，即系好简单，你将20大成交拎出嚟睇，我有嘅第15位1109咯，
1: 系咯，咁但系都系沽为主啊。

0: 又有
1: 都廿亿嘅。
0: 好啦，我哋依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听。即时光
2: 机，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即时搏击，稳得正，你好得。
0: 2:13啦，翻到嚟即时搏击，个市咧就跌少咗嘅。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67点，跌紧196点啊！今朝早咧曾经跌过300几点嘅，
8: 所以通常礼拜二啊下昼系旺啲，
0: 系啊，真系旺啲，因为有利喺度嘛。都系讲
8: 玩笑咁讲系啱嘅，
0: 系喂。咁但系嗱，就即系有啲人咧就喺度讲啦，就话而家个 VIX 即系美股个 VIX 咧就跌到鬼低，咁咧就低到咧就有一个叫做周期性嘅嘢咧，就话8月底就会见咗底之后，跟住咧就去到10月中咧，即系传统嗰啲叫咩啊？咩10月嗰啲传统股灾月咧，咁啊就会抽翻上嚟啲 VIX， 你觉得会唔会机会大唔大？
8: 以前我都间唔少玩下呢啲。即係，但我即係你唔好 directional 咁樣做咯。第二就唔好用啲 ETF 做咯。
0: 嗯、
8: 即係通常比較合適嘅方法就係應該係即係 long short duration， short 啲 long duration 就會簡單啲咯。
0: 嗯哼，
8: 操作上高，
0: 操作上高
8: 係咪啊？我即係我覺得始終可能我骨子里都唔係好中意玩呢啲嘅，所以玩即係其實係賺到錢嘅。但係花我嘅精神，相對於我係直接。做其他嘢好似
0: 辛苦啲啲，
8: 系啊，
0: 呢啲辛苦啲，
8: 系啊，同埋要走得好快咯，亦都 OK 嘅。嗰阵我认同喎，即系而家应该系 long 啲 short duration， 即系 long 近一个月啊两个月嘅 VIX future 咯，short 啲远期啲咯。
0: 咁又系你都觉得哇个市，因为嗱你咁样样嘅时候，即系都个惊个市况个波动都会提高，即系特别系会唔会系向下嘅波动都提高咧？会唔会系咁样演绎？
8: 咁又唔同。咁、你个 VIX 就系、是、即系反映嘅系你个期权定价嘛。咁、你想落都得嘅。咁你觉得佢跌，你即系更加好咧，不如直接short call， 即系以事论事啊。
0: 系
8: 。但系即系我唔知系咪啲观众咁细分啊。但系即系如果真系你要去咁样操作，你应该咁讲，你嘅行动。你部署最理想咧，就唔系一定啱与错，因为其实好多时啱与错，你都系事后先知啦。即系冇人有先，即系冇水晶球噶嘛。但系至少一个最好嘅大原则系咩？就系、你嘅部署、你嘅谂法、你嘅行动系反映你个信念噶嘛。
0: 嗯哼，
8: 而你个信。

0: 应越清晰，你部署就越清晰咯。即系头先我讲，我就识好错嘅，系嘛？咁你咪 long more 咯，咪即系头先讲，即系 whatever 你嘅方法都得噶嘛。你可以就咁单边买个 ETF 啊，买个即系我就唔同意啦，因为即系买个 ETF， 除咗你蚀咗嗰个即系 time value 你个时间值之外，其实即系好多成本相关嘅考虑啦。即系我就好少啦，至少。
1: 嗯
0: 咁係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喺深信係單邊跌嘅，咁你其實就即係你 long war 就唔係好著數㗎，即係或者唔能夠完全 capture 咗你嘅諗法囉。咁
1: 咁就反而直接你就係 short 啲嘢，冇咁嬲。
0: 係啊，即係你覺得跌，你咪直接 short 囉，係咪即係
1: 冇咁嬲啦。
0: Elon Musk 教你 first principle， 唔好搞咁複雜啊嘛。你定性返你自己個本質，你嘅諗法先咁喎。
1: 系啊，喂，咁但系嗱，即系你讲起 Elon Musk 啊 ，Elon Musk 就最近就受访问啦，又讲一样嘢，又话唔够电啊嘛，又话唔够火牛啊嘛，咁啊加埋啦，呢个佩洛西就走去买 VST 啊，跟住就 Peter Thiel 又系买 VST 啊，或者系好似啲大佬级嘅人物啊，全部都赌紧唔够电用喎，喂，你又点睇咧？
0: 你要明白一样嘢，即系我哋精准啲咁讨论先。佢哋做呢件事，佢哋唔係話唔夠電用，即係唔係呢個講法好日常生活語言係合理嘅。
1: 嗯，
0: 但係具體地啊，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要提高我哋節目質素嘛。
1: 冇錯，我好中意呢樣嘢。
0: 咁我哋要諗清楚究竟佢嘅意思係點嘅？佢個爭執啊，個意義係在於佢認為電力個重要性係越嚟越高。
1: 嗯，
0: 呢個係佢最核心嘅諗法。咁你同唔同意？系都同意啦，因为你而家所有嗰啲算定嘅所有什么 AI 嘢，都系靠部电脑啊，或者个 data center 啦，即系 whatever 嘅佢咁表现出嚟嘅模式，都系一个计算机啊，系咪？计算机暂时咧就暂时都要用电嘅，我唔知道几时人类进步到系唔需要用电啦。啊，即系好似我未听过啲咁先进嘅谂法。咁你即系话而家全世界嘅命物就系啲计算嘅能力。系嘛 ？AI 嘅能力，咁而相关嘅就系电力就系不可缺少嘅，即系而家都有讲过啦。你都留意部分新闻，即系美国都好留意啊，即系啲好冇啲恶意嘅电力攻击啊？点解佢哋啲电力嘅设备上高对外国嘅供应商会有一啲戒心？就系佢哋担心，如果你成个电力嘅供应，包括系最源头，即系个 power generation 啊 ，power transmit 即系。傳輸生產啊、控制啊、或者調壓等等啊嘅即係嘅環節裏邊，俾人 compromise 咗，即係話俾人哋惡意攻擊啊或者影響，咁對佢哋個影響好大嘛。咁其實大家都知咯，即係佢唔係突然間同你講呢一刻個，即係當然即係隨住即係個背後個含義就咁，你越多咁你就係要穩定嗰個電力嘅情況咯。咁呢個都係即係限制佢哋嘅能力噶嘛，即係譬如以前你諗啊，二次世界大戰都講，其實真係嘅打仗，除咗你話哦，我有幾多航空母艦或者幾多即係核武之外，其實你本身個國力包括啊你生產幾多銅啊、鐵啊、造船業呢啲，真係先係真係戰鬥嘅時間，你嘅長期作戰能力嘅一種體現啊嘛。咁掉翻轉，咁而家個世代就 AI 就係一種戰鬥能力嘅體現，咁背後就要供應一個穩定而不容易俾人哋攻擊嘅電力生產啊、網絡等等咯。咁呢件事。系佢都炒咗两年啦，
1: 我就想讲得好似好
0: 新咁，即你个问题嘅话，咁而家点样冲翻入去？嗱，我掉翻两个，咁依轮美国啲电力股都唔算话好，
1: 即
0: 系个股价又咪系真系突然间即系吸引到我嘅眼球住咯。即系讲完咁多，即系炒还炒咋，而家都未算突破。
1: 个总结就系要冷静啲，我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2: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73

四人，仍然有超过300,9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话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漂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则，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导致原本有五层高的国门建筑完全被毁，只是剩低地基。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救援人员连续四日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搜救，当前工作重点是继续打通通往国门的公路通道，同时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应急管理部今朝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参与打通吉隆县的 G216 国道，而家佢哋全线贯通，只系剩低900米。就近日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吉隆口岸造成巨大破坏，民众伤亡失踪。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同李嘉诚基金会对情况深感痛心，遂通过中联办赈灾账户向灾区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其有关捐款可以有助救灾。长实、长和同李嘉诚基金会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最后向所有参与救灾的人员表达由衷敬意。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级。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纪莲说，直资学校已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会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一名14岁男童被父亲驾驶的私家车剪过脚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事发早上大约7:30，42岁的男子揸车接载儿子返学，事主在旺角诗歌舞街落车期间，私家车怀疑向前行驶并剪过事主的脚部，救护员接报到场，将伤者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到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系至少维持到今晚的傍晚6点。天文台预计沙德尔下昼稍后会喺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今晚到听日逐渐靠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将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8月的博彩收入有218.9亿澳门元，按年跌1.2%，差过市场预期，连跌第三个月，按月就回升8.1%。今年首8个月，澳门博彩收入按年升3.7%，去到1,690.5亿澳门元。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柏劳举行，台湾的林佳龙获邀以发展伙伴身份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说，台湾出席论坛总会有后果。路透报道，钱波在昨日的开幕仪式之后向现场记者说，各方都反对台湾出席论坛，所以不应该发生，这样做是非常不妥。钱波否认他的言论是构成威胁，表示中方对台湾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论坛表示关切，又说中国获得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支持，并已经向柏劳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著名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30左右，目击者说一名女子突然掹出两把刀刺伤另一名女子的腹部，她伤势严重，其后伤重死亡。另一名男子都受伤，情况稳定。纽约市警察局证实，警员在案发现场曾经开枪，又说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暂时没有发现案件有其他的共犯，也都没有迹象显

0: 次案件系同恐怖主义有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除了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大家好，下午3:08，恒生指数最新25,348点，跌咗215点，跌幅0.8%。大市成交1980亿啊。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5.9跌咗1.8，成交156亿。阿里巴巴110.4跌3.8，智普1183跌12蚊 ，Minimax 34.3跌近6蚊啊，高位见过381蚊啊。腾讯443.2跌9.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2跌2.8，南方恒生科技 ETF 4.42跌近6仙，美团76.8跌2.1，快手34.74升近1.16，第十位嘅系7709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7.54升近8.4。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光击，
17: 尹德正、李浩德。
18: 3:09啊，翻到即时搏击，有个活动要介绍大家。
15: 冇错，名称是胡万兴投资分享会暨实践午宴啊，时间、日期、地点，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嘅3:30啊，3:30，地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咁平时清姐咧朝头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咁好多投资智慧咧都时间有限讲唔晒啊，咁系大气电波啦，咁啊要好多投资密码咧，不如都系喺私底下同大家讲啊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大家今次又机会听到咧，清姐咧首度啊披露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咁除咗听阿清姐讲嘢之外咧，仲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啦，即食下嘢啊，慰留下自己，同埋咧可以交流，最紧要可以互动一啲。咁同阿清姐咧近距离咁围绕港股啊，机会难得。咁啊，而家报名咧仲有呢个早鸟优惠啊。咁

0: 想報名或者了解個詳情咧，就可以去我哋嘅新城網站啦，亦都可以 WhatsApp 嚟查詢嘅。咁 WhatsApp 嘅電話大家記得啦，98292344，98292344。
1: 哇，咁啊就翻到嚟啦，咁啊即時搏擊啦，咁啊繼續同阿浩德咧咁啊傾下個市場嘅情況。喂，浩德，咁咧就今日就其實個市就真係幾悶嘅，咁咧就但係尋晚咧就阿高盛咧整咗份報告咧就講人形機械人喎，咁咧佢就講咧就話人形機械人咧就大爆發喎，咁啊供啲半導體同記憶體咧有萬億級嘅機遇喎，咁啊同埋咧又話啊，因為會台咧個機械人咧個半導體嘅價值咧就高達$3,000到$6,000美金樓上，咁啊建議大家咧就留意啲咩第三代半導體啊，咩 GaN、SiC 呢啲，大家都知道嗰啲啊。喂，點樣睇啊機械人？你今日嗰只都好似 OK 啦，係嘛？
0: 今朝首先個頭先嗰只應該係跌過超估價2%。
1: 咁啊，但系哇，就宇树啦，宇树上市嗰时候，咁啊曾经都抽过上去$1,000美金，唔系$1,000人仔啊，
0: 挨不住，
1: 咁你挨不住啊，咁你就
0: 顶不住，
1: 系啊，顶唔住之后咧，咁啊就潜咗水，咁啊而家就今日收市都571.1，就麻麻地喎。喂，系咪啲机械人系咪得个港字啊？定系呢啲都系要等翻喺下面等一阵，等一轮整固下先好理佢
0: 啊？个人形机械人咯，即系机械人有好多类嘅。而家我哋讲紧咧就系大家见到跳舞嗰啲，唔系即系等大家图像化。其实机械人本身咧，即系我又要讲，即系而家好似位于阿伯咁，讲古讲好远咁。即系其实机械人嘅应用咧，其实就喺个工业自动化就出现咗好耐。
1: 系啊，
0: 系嘛，就但系嗰啲人嗰啲传统嘅机械人同嗰啲人形机械人最或者而家我哋嘅。而家個講嘅機械人最大分別咩咧？過往咧係一啲single task 嘅，即係單一項目。咁純粹啊，我切菜咁，橫掂都係斬一晚刀啦，不如揾個機去機械人斬啦咁。咁咁而家甚至話炒菜啊，其實都係咁。其實嗰個依一類嘅機械人咧，嗰、那個本身嘅應用就其實係好多。同埋尤其是佢哋好多时候最主要嗰个应用系一个商业化，任何 to B 商业化嘅活动咧，佢个基本佢要门槛要求好低嘅啫，就
1: 系
0: 平，
1: 系啊，
0: 即系依个工作流程，如果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系比佢以往或者现有嘅系平，佢咪采用咯。當然啦，實際上你即係究竟有冇咩風險管理啊？即係你應用嘅時間過渡期個產生費用啊等等，都係考慮因素。但係整體而言就係效率同平解決咗咯。咁好啦，咁你而家講嗰啲人形機人最重要佢係做咩咧？佢都佢一個最大嘅方向咧，其實都係加喺啲 AI 嘢嘅，即係話咩意思咧？佢係有學習過程嘅互動過程嘅，係啦。咁如果唔係咁你屋企嗰個掃地機械人已經好犀利啦，即係唔係嘅？佢而家你屋企個掃地機械人都認得你屋企邊度有張餐台，每次撞埋佢啦。佢即係行咗幾次之後，佢大約佢都記得你屋企
1: 係
0: 個 map 噶嘛。即係呢啲都係應用層面，但係即係啲人形機械人，即係除咗你話跳舞啊，而家跑步啦，最近大家中意跑步啊嘛。咁但係佢實際上佢係要即係真係要幫到你解決生活問題，因為你純粹玩個人咧，即係你咪一個 toy 咯。咁你就當佢一個玩具層面，咁玩具層面就個要素就多好多啦。即係你睇下 pop mark 嘅嘢啊嘛。咁你就唔係玩具嘛，即係要應用，咁就咪就好似其實咪好似 AI 咁咯。早幾年你就喺度傾偈都吉噶，但傾傾下發覺原來即係喺個商業應用大啦，咁或者大個人層面你俾老細叫你做嘢嘅時候，發覺用 AI 又幫到你手啦，咁你又會真係去 subscribe 下係咪買下 token？ 咁機械人都一樣咯，即係佢究竟呢啲人機械人佢真係要喺生活化上嗰幫到你先係重要嘅。咁而家其實你見咧，譬如講緊你見近期新聞裏邊咧，大部分最有當然我哋都有啲專做機械人啦，但係亦都好多車企會即係而家機械人嘅推出啦。咁、那個市場係充滿期待嘅，係嘛？咁但係會係一個群雄割據去爭嘅嘢咯。咁同埋而家咧，你計啲數咧，其實我見你即係都 po 出嚟啦，即係如果睇 YouTube 嘅朋友，我見到。但嗰數咧，你要記住，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因為而家未量產，所以個所有價錢咧就偏高，所以都係一樣噶啦。一旦量產咧，就個量就會爆發，但個價又會下調咯。咁但係整。

0: 睇都係好嘅，值得期待嘅。
1: 係
0: 咁但係咧，你話譬如話嗰啲公路半導體，我最熟啦。係
1: 啊，
0: 你知我今
1: 所以我就特登，
0: 即係我
1: 特登特登為你而設計。
0: 我有即係我都有一間即係叫做啦，即係又參與一個公路半導體公司啦。咁咁但係咧，你要睇下即係而家最用得最多或者依過去依十年爆發得最緊要嘅公路半導體咧，就係、是、車咯。
1: 嗯。
0: 因为电动化嘛，你啲电驱、电控全部都是电嚟嘅，咁所以佢系无中生有，仲要系即系本身系用紧嘅油车咧，就冇咁多噶嘛，你咪得个少少，即系你个控制个冷气啊，系咪控制你个starter 咁其他电嘅个嘅系少噶嘛，咁而家啲电动车之后有电池啊，要插电啊等等，咁佢所关于功率嘅咪多咯，咁去翻机械人啦，咁机械人你觉得佢有几即系你幻想一架机械人碰一架车，咁应该功率算高嘅，咁佢都系即系点都系少过架车嘅，
1: 系、啊、
0: 即系你个机械人唔使续航几百公里，
1: 咁啊，
0: 系嘛？你个电池都细好多啦，因为你唔会负荷咁重噶嘛，即系佢做完嘢可以翻去插电，即系如果譬如你即系都系你佢服务嘅半径范围一定细好多啦，系、嘛？即系可能几百米嘅事或者几千米嘅事，咁所以佢插即系佢本身个电池可能少啲，佢同埋佢做嘅嘢又唔系真系咁 heavy lifting， 佢唔系突然间要举起。几千公斤一定要有好劲嘅功率去支持佢，咁所以佢个功率半导体个需求，即系单一人形机械人啦咁计，咁就点样推算呢？我唔知啊，咁但系会有即系会一个刺激咯，因为以前冇噶嘛，咁佢取代啲嘢，咁系会有，但系如果即系 Apple to Apple 咁比较，咁你谂下去到十年后啊。或者五年后，咁譬如而家香港人口有几多人会用一架车，我唔知道，我估香港可能即系计埋商业，可能十个人对一个人系嘛、或者二十个人对一个人，假设系啦，即系我真系冇咁嘅数字，即系凭感觉多数。咁你谂下咁嗰个机械人嗰个渗透率会去到点咧？即系可能系。即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有钱，你会买架车先，定买个机械人先、即系我觉得可能是买车先咯，系嘛？即系好难，即系我会想象有车而冇机械人，而 versus 有机械人而冇车，咁应该系都系会，咁即系话佢嗰个渗透率应该系低过车嘅，咁所以佢会产生一个新嘅需求，但系嗰个需求嗰、那个。大約你對個圖像嘅理解，我會係咁樣咯。
1: 咁啊，即係其實可能係即係初時
0: 嗰個趨勢咯。你又唔可以咁講喎。認真講，譬如話而家以中國大陸嚟計咧，以產業啊，汽車已經係超越咗房地產啦。咁本因為本身汽車業就係一個好大嘅產業，所以我話攞個機械人同個汽車比咧，其實又唔公道嘅。不過即係你叫 put thing in perspective， 你唔好吹還吹還吹，你都要相對有概念啊。即係唔會突然間因為有近期啲朋友同我講，因為即係其中一間即係大陸嘅新能源汽車嘅公司講，對於個人形汽車就個期望係高過架車啦，同埋而每而家一刻去講其實每個人形機械人產生個 margin 可能高過架車，咁都可能係啱嘅，因為而家車係好 competitive 嘅，咁大家都知，如果唔係點解啲車企大家望親都冇唔開位，因為其實佢哋即係鬥撐死啊嘛，所以人形機械人係一個未被開發嘅，咁啊利錢高，咁係咁樣去理解咯，即係個量。就一定会比车低，但车已经好成熟，所以 margin 会低咗。但可能喺人形机械人发展初期，佢个毛利又会高。咁应该去留意去投资咧？咁我个答案都系应该嘅。但系如果你睇下而家，其实港股都有一大扎嘅。咁但系好多都未真系，即系同埋佢又要人形机械人同车嗰啲唔同，即系佢个人形机械人咧嘅企业咧，究竟佢做边个部分咧？个定位其实就会好唔同，因为车咧。讲真，你都系，喂，一系就传统车，一系就电车。当然有啲系做商业车啦。咁跟住就分，究竟你系做电嘅系真诚，以前就系你想做啦。而家个发觉大陆系真系真诚呢种技术先系最 sell 得，咁个都做。咁你但系佢个差异化系细啊。但系做机器人咧，我觉得咧，其实个差异化系好大，所以你就要乖乖地做功课。即系同你做医药股差唔多，医药股都系只，其实你都系医药股，但系即系佢做嘅好唔同。咁你如果唔理呢件事咧，就系、是、自己就好蚀底。咁所以机械人嘅投资里面都一样，或者你好像我找一些最上游的、我再做一些
1: 零件啊、
0: 半导体相关的，那都是一种咯。
1: 是啊，那做半导体也好，还是做摩打也好那些呢、甚至是做个牌子，这些真的很细分的，这个事实的。
0: 那没办法，你不做功课就很难
1: 赢
0: 的，是不是？真的赢到钱的，但

0: 要即係買得應，又要做多少少咯。或者聽新城財經台。
1: 係啊，或者聽下浩德講。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使光鏡。
2: 下昼3: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稳得正，你浩德。
7: 3:22啊，翻到即时搏击嘅，仲有 Vicky 啊，同埋浩德喺度啊。喂，浩德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晶片嘢啊。咁啊，寻晚有单deal咧，都想讲下，问下你点睇？喂，寻晚咧就 Nvidia 咧就又走去买嘢喎。咁啊，又系咪叫买嘢？都叫做系啦。咁啊，就走去台湾咧，就走去买联发科嗰个 CB， 咁啊，就认购咗35亿美金。咁啊。买完呢个 CB 之后呢，今日联发科呢就升停板，升咗一成。
8: 开心啊。
7: 对啊，咁另外就见到仲有就係、台湾啦，即係譬如好似日月光，即係呢啲譬如系啲呢个叫做台积电啲友好啦，咁都升得唔错下。喂，点样睇其实即係嗱 ,Nvidia 好搭水㗎啦，大家都知㗎啦。咁
8: 就。都使好多钱嘅。
7: 对啊，咁都使好多。喂，但係你觉得即係如果咁样即係买下买下成个 Nvidia由朋友圈去买齐噶咯，嗰啲晶片
8: 咁咪好咯，
7: 系咯，
8: 互相捆绑嘛，
7: 互相捆绑，
8: 命运共同体啊嘛，
7: 命运共同体。喂，但系你点样睇？其实成个AI 嘅产业啊，你而家最新嘅睇法系啲乜嘢？
8: 我就冇乜特别睇，我就系听啫。咁你咪听黄仁勋点讲咯，系咪？即系Nvidia 出个业绩，点解即系上个礼拜？
7: 系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唔记得咗，
8: 上个礼拜。咁其實即使反應就唔錯嘅，
7: 係啊。
8: 咁跟住就當然呢幾日就又話要加息啊，咁大家又平淡下少少啦。
7: 嗯。
8: 咁但係你忘記咗佢個短線嘅股價表現先。
7: 嗯哼。
8: 就去翻咗最骨子嘅問題，即係最重要核心嘅問題。究竟我哋即係投機就一定有㗎啦，喺 AI 裏面。咁七月就係因為咁嘅呢件事咧，大家就殺一陣。
7: 嗯。
8: 咁就必然係咁嘅，即係每件事嘅發展大牛市當中都會有回調啊，覺得炒多咗啊，咁我哋又去發，即係唯一個不容置疑嘅事就係、是，咁我哋不如望翻嗰個現實世界啲嘢發生成點先咯，係嘛？這個即係最後指標，一去到最後都唔可以脱離太遠噶嘛，那個現實世界同個資本市場嘅期望係咪？咁佢出現個業績，咁點解令人咁振奮咧？即係佢講咗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與其咧，大家好似好 short sighted 啊，咁短視就係講一季一句，不過一講啊講全年啊，係係嘛，即係唔好同佢講第三四季點，佢都有講第三四季啲 margin 一定會翻翻上去啦，即係講過啊，因為而家咧嗰啲 memory 嘅成本真係好一季，我未講，我嗰日上早一個禮拜咧帶個仔去咧行下高登黃金嘅深水埗啦，佢話想砌機，我見哇而家差唔多一嗰啲 DDR4、DDR5 哇一。激差唔多系$100到咯，即系你求其话一条32G RAM 咧，系讲3000几，
7: 哇咁贵，
8: 几肉痛一条，
7: 系咯，
8: 哦真系，即系好似啲 DDR5 咯。不过我都好多年冇砌，我细细个即系
7: 我哋细个
8: 20-30年前咯。

0: 我系即系都识晒砌一个 Linux server 嗰啲人嚟嘅，想当年啦。咁啦，而家就系就咁贵咯。
1: 咁贵啊！如果一条咧，
0: 系啊，即系生活化啲，可能即系观众朋友就算唔炒咧，都可能自己砌买部电脑俾小朋友好贵嚟噶。即系而家我哋要打机咧咁啊。咁好啦，咁咁连咁唔系净系你觉得贵啊 ，Nvidia 都觉得贵啊，所以点解佢话啊吓嚟紧一两季个 margin 会跌翻落去？不过佢都講咁，因為未 pass through 到嗰個價錢啫。即係你成本貴咗，你可以同你個客講啊嘛。如果你有壓力嘅話，咁佢話啊有噶啦，你要緊見到。咁第一啦，咁即係話個對個 memory 嘅板塊就好咯。即係話大家成日個 memory 點解即係啲 DRAM 會插咗落嚟啊？因為哎呀已經去到一個咧貴到咧已經大家承受唔起咁。咁 Nvidia 咪間接同佢講，即係承受得起住咯，即係佢承受得到啦。佢承受得到，咪即係佢啲客承受得到，因為佢唔係我荷包，但係我揞咗佢噶嘛，係我哋客覺得肯俾錢啊嘛。咁好呢、這個即係某程度舒緩咗大家對呢個而家 AI 投資嘅承受能力。即係冇講回報，承唔承受得到先。就算我覺得我唔不計較回報，你個荷包都夠大先可以繼續泵水噶嘛。咁至少係解決咗部分呢個咁嘅 concern。
1: 嗯，
0: 好，跟住佢就講咩？佢話：哇！讲真，仲升下一年啊，佢即系话，我个有个指引啊嘛，初头条街就估出年系四成几嘛，45%。我如果冇记错，唔好意思啊，而家年纪大咧，真系要谂多两下先，睇下唔好乱咁。系啦，佢本身条街就应该估升，即系出年啦，全年增长四五成个 top line。咁佢走出嚟话，哇正啊，炒一成啊，大家开心啊。跟住唔止，七成嘅 GM 边个讲啊？个 CFO 讲嘅
1: 咁你咪阿黄芬讲，
0: 唔系啦，阿黄永芬出嚟讲，十不相瞒，其实就应该唔止七成嘅。你问我应该100%，不过咧佢讲啊，不过咧就因为我自身限制，即系做唔切，系嘛，即系可能产能啊各方面啦。即系简单好话，如果真系俾佢即系冇呢个佢个供应上高嘅限制嘅话，升一倍。咁我就觉得哇，一咪拍手掌咯，系嘛。咁啊后嚟咧 ，Nvidia 作为一个。即係講真，佢幾有指標性噶嘛，即係佢代表成個產業嘅發展。咁如果同你講出年仲係升緊一成，當然你話投資者或者金融市場或者股價會 price 先多咗或者少咗，但係只可以講你撇除個資本上面點樣定價先，而係實際上喺個 AI 嘅企業層面都唔係出現好大嘅偏差咯。咁所以你話咪話完啦，即係好多嘢當然你炒貴咗，你可以回歸平淡，即係 mean reversion 啊嘛。但係你啲嘢發生緊就發生緊啊嘛，係你唔會歸零啊嘛，係嘛？即係如果有個嘢冇發生嘅，如果 Nvidia 掉翻轉，你諗掉翻轉咁諗，如果 Nvidia 話唔係喎冇生意啊，咁就驚啦。即係我哋原來係炒一個零嘅 bubble， 咁而家即係。每次啲嘢發生都係會炒高咗噶啦，但係所謂真實時候真正最大 bubble 就係、是、原來我哋炒嘅嘢係零，咁就係 bubble 啦。如果炒嗰樣嘢唔係零，就唔係 bubble 咯，即係你只係炒貴咗咪平翻啲咯，會回調咯，就唔會冇曬噶嘛。咁即係你會唔會翻到家鄉？咁而家一刻你參與 AI 係會見到家鄉噶嘛？係
1: 啊，
0: 咁咯，個分別就係咁。你而家去炒元宇宙笪地咧，就未必實翻到家鄉。
1: 你真
0: 係
1: 都唔知去咗邊。
0: 乜即係咁嘅概念啊？咁你都可以講，咁大家都亂炒咗，唔係亂炒咗，有啲嘢你翻到家鄉，有啲嘢翻唔到家鄉，就係、是、個分別咯。咁呢啲啊，即係有啲都係你就算唔同意，但係個世界個現實世界係咁樣發展緊，你最尊重下啊！你有叻過我，分咩唔通啊？我就唔會咯，我真係聽佢講。
1: 系啊，咁啊，所以个佢而家大家睇到 Nvidia 个股价，其实都黐住个顶噶，都挨住个顶。
0: 哦，咁因为第二季佢冇 set 咁癫嘢，
1: 系啊，
0: 系咁啊好啲咯，咪坐稳啲咯，
1: 坐得稳啲啊，起码
0: 咁啱嘅，就系投资有时坐唔稳啊。
1: 但系你好似咁啊00660咁样一次，好难坐噶，大佬。
0: 系啊，所以我都心机发炎啊，随时。
1: 好，转头啊，继续倾啊，开仓啊，转头。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010人死亡，4000多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

0: 为保持沟通，并持续向尼泊尔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并展开专业会商，提供相关预警信息。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尔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西藏一则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就近日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吉隆口岸造成巨大破坏，民众伤亡失踪，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情况深感痛心，通过中联办赈灾账户向灾区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希望有关捐款可以有助救灾。长实、长和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最后向所有参与救灾人员表达由衷敬意。一名14岁男童被父亲驾驶的私家车剪过脚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事发在早上大约7点半，42岁男子揸车接载个仔返学，事主在旺角诗歌舞街落车期间，私家车怀疑向前行驶，剪过事主脚部，救护员接报到场，将伤者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涉嫌虚报室内设计公司销售及营业额下降，诈骗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大约33万贷款，两人被控两项欺诈及一项洗黑钱罪，早上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至10月6号再讯，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期间被告获准保。65岁的江长发和62岁的妻子张若兰被控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期间，虚报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收入，骗取银行或香港按证保险批出的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个人账户，两人在今年5月中被捕。全港中小学今日开学，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话，学生在新学年的适应期内有较大压力是正常，而适当的压力可以成为学习动力而不能过量。本港在2021年至2025年录得141宗学童怀疑轻生个案，其中90%是中学生。林正才在本台节目话，轻生在全球有年轻化趋势，认为是受到社交媒体生态、家庭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他说不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乖巧，但是内心面临爆煲，家长不易察觉，建议家长在子女放学后避免先问成绩或功课，而是以生活细节切入，让子女感受到关怀。委员会早前建议推行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机制，林正才说全部年龄层及场景都需要分层护理机制，最大原则是预防胜于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
7: 要预防

0: 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3: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6: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大家好，下午3:38啊，好得宝宝即市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359点，跌207点，跌幅系0.8%啊，大市成交2,138亿，都系闷闷地。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5.9跌1.8，成交有172亿。阿里巴巴110.6元跌3.6。Minimax 340元倒跌噶，跌翻9元啊，高位见381.4，智普都系跌啦，1,183元跌12元，高位见过1,263元啊。腾讯443元跌9.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2啊，跌紧3毫。南方恒生科技 ETF 4.47跌紧6仙。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紧1.06。第十位嘅7709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7.24升紧5.4。
14: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7: 即时国际，
14: 稳得正，你好得。
18: 3:40个市咧，个美市咧都要跌216点啦。咁啊，九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好似麻麻地喎。咁啊，就继续有我啦，同埋阿我稳德正咧，同埋阿豪德喺度。豪德，喂，咁咧喺我嘅朋友圈里面咧，即系我朋友圈唔多嘅，咁咧系你咧就相对地咧就玩得港股最多嗰个人喺美市。相对啫，唔系代你相对就唔系边行很多嘅。咁啊，但系啦，就喺你呢个开仓环节，你而家揸住啲乜嘢嘢咧？喺港股里面，
19: 闷闷地。即系今个月最大个，上个月最大分别咪多咗多healthcare 咯，但系都话买完一浸又沽翻啲。
18: 嗯，咁啊 healthcare 咁啊就
19: 最生性嗰只系叫做15480。
18: 1548
19: 今日都几好，
18: 金丝穗哇，又需要咁多啊？喂，你
19: 变咗唔知无端端变咗 top holding
18: 系咯，
19: 但系都系冇啊
18: ，top holding
19: 唔系，但系我想讲个港股咧个问题就系我都冇乜信心，所以全部都系细细注啊。本身我做咗个礼拜就系沽嚟沽去，仲有就系只992嘛，
18: 992
19: 系啊。
18: 九，
19: 咁啊就係即係聯想，
18: 咁聯
19: 想，但係佢都算係幾極
18: 都幾硬正嘅喎。
19: 係啊，即係你七月份嗰回套又即係守得到，守唔到嗰啲都拜拜。我成日講守唔到就算啦。
18: 係啊，
19: 我七月份做得最錯就係成日覺得自己守到嘛，
18: 接仔接飛刀係嘛？你平時
19: 我唔接飛刀嘅，但係我估得慢嘅。
18: 係估得慢，我覺得自己你倒翻轉係估得慢，
19: 唉，我都冇嘅，冇我都唔會逆勢而為嘅，而家大個仔啦。
18: 哇！但系你讲完九九二，即刻趁手去睇下只 Dell 咧，喂，只 Dell 未穿位喎，哇！但系只九九二反而已经系爆炸上去咁啊！
19: 系啊，
18: 系咯，争好远喎，两只嘢。
19: 系啊，系啊。
18: 今日睇埋只六零零一一三八啦，即系工业互联啦，
19: 唔同唔同概念。
18: 系啦，
19: 唔同概念啊，唔系即系我真真唔同概念，所以
18: 第一部
19: 最多部系似，但系即系工业互联就
18: 砌机嘅真系，砌机嘅。
19: 不能類比。
18: 嗯，咁啊，但係就
19: 執咩咯？二六九咯，
18: 二六
19: 其實好二六九啊，即係
18: 哦，二六九，我想二六九。
19: 但係好多都唔係今日好多都唔得，我覺得以為得嗰啲，即係嗰啲二六八啊，三七五九啊，
18: 或者好多你揸咗好多生物科技嘢喎，真係原來
19: 係啊，
18: 都好多喎，係就係香港依邊啦，
19: 冇辦法喎，嗰即係我嘅。策略定位即係我嘅，即係我嘅組合咧，都係嘗試 polarize 即係用一個打撲黑德州撲黑嘅方法去講嘅，即係兩極化嘅。一係咧，你就係真係你同我講係 value stock， 唔該你真係 value stock 啊，即係你真係 high yield 又 high yield， 即係唔好扮 value stock。但係反轉你唔係 value， 即係你 value 唔到啦，都唔緊要。呢個世界就～都可以求增長噶嘛，咁你 growth 就係 growth value 就係 value， 咁你咪俾個 growth story 我咯，即係可以話貴集團啊嚇嘅，即係中意都係咁啊，或者有啲都係做 cash flow 噶嘛，有啲再搏下噶嘛，咁係啦，咁
18: 即係最重要唔好撈亂概念。
19: 係啦係啦，你首先講，即係你要知道自己個目標係點，咁你擺明你就係跟紅頂白噶啦，啲 growth stock 就係，咁你咪即係湧落去啲 healthcare 度，咁咪得。我成個 setter 都強嗰一輪啊嘛，咁你咪買下咯，你撳出嚟都得噶嘛。不過即係有啲得嘅，有啲唔得，唔得就我就乖乖地投降止蝕咁樣咯。
18: 咪麥當娜咁樣一嘢咁炒起。
19: 唔係咁有啲得嘅，即係其實落有啲得有啲唔得。溝埋就有少少得咯，又唔係真係咁得咯。即係首先我一講只咩一五四八，你都覺得我好勁噶，係嘛 ？Top holding 咁，但係有啲唔得噶嘛，我
18: 咁所以
19: 我即係要戴翻個頭盔先咁咯。
18: 打散嚟買啫，係嘛？喂，除咗生物科技股之後，仲有咩搞作啊？喺香港呢個市場啊？係咪好拗頭？
19: 唔係有啊，金融類咯，
18: 金融類即係五號啊，
19: 銀行啊，嗰
18: 定係內銀啊，
19: 內銀都強喎。你近期睇下
18: 係內銀係啊，九三九嗰啲二三八八啊，
19: 呢啲咪呢輪強啲咯，我咪買下咯。係咁嘅啫，有啲你太早，我出諗啊，其實啲地產股得唔得？但係只有幾隻收銀機又
18: 哇，真係好恐怖啊！收銀機
19: 係啊，所以
18: 突然之間
19: 又係，所以算啦。但係我都仲有嘅，即係太古嗰啲我都仲有住。
18: 太古地產地十九啊，
19: 十九
18: 咯，十九好零零零一九啊，好耐冇睇啊！太古我都
19: 就咁十九咯，
18: 係啊。咁啊，太古就哇都强噶喎，
19: 系啊，但系咪好？你咪觉得好分散咯？我买啲嘢，我唔想噶，我都想啊。啲船务嗰啲我都想买下，咁一三零八嗰啲。
18: 我一三零八，我以为三一六添咗。哦，一三零八，乜系？海丰都强，
19: 但系又唔系真系，即系好。唔知道香港個市悶悶地，搞到我都冇激情啊！但我係有做嘢嘅，即係
18: 我見你而家好有激情啊！
19: 我係有咩？多謝你，
18: 我見你依下有
19: 係嘛？我啲朋友話好似冇乜玩，冇講過係講過冇嘢玩，但我冇乜嘢玩當中，我都有參與嘅，即係我係會保持我對個市場嗰、那個，即係嘗試繼續，即係你開唔開心、興唔興奮，賺唔賺錢一件事，但你都要即係一路都要嘗試。掌握一下嗰個市場嘅脈搏噶嘛，咁 咁我係一個行動派，咁我咪買下咯。咁於是買下又 cut 下，其實有啲好無聊噶。但係如果突然間個一個大嘅 trend 出現，你就唔會至於未至於太過大落後咁咯。
18: 即係好似我咁，我都唔知道你講完海風之後，哇，原來升咗咁多。唔係我依啲咪係依啲咯，即係我同你
19: 咁，但
18: 係真係吸數真係爭好遠。
19: 唔係咁，但係我又要貪心，又想樣樣都唔執輸咁啊嘛。
18: 係，咁另外講完港股，咁啊講美股啊，美股搞乜先？
19: 我想講日本。不過日本都冇乜分別，
18: 係咯，
19: 日本有咩分別？

0: 我唔知道，我有两个礼拜冇见你，有咩搞作？
1: 都系嗰扎嗰啲，
0: 又系车胎啊？
1: 车胎，哎，我觉得佢都弱弱地。
0: 咁有咩新搞作？
1: 啊，唔系，都仲系喺度嘅 Bridgestone 新嘢即系冇花王讲过，日本制铁啊，好冇讲过。
0: 日本制铁冇啊，即系喂，几个 number 喂，或者个 number 嚟先，冇讲，我要揿俾人睇啊。
2: 犀利，一我嘅技能，因为你俾你兜到啊。但系同你讲咩都，哇，一讲日股一就即刻讲 number， 港股 number 唔问你，睇下你真系
0: 喂摆明啦，
2: 亲疏有别，
0: 唔系亲疏有别，我哋系环球化。
2: 唔系你啲观众真系我心入都笑，系讲港股 number 费事问，一讲日本喂俾个。咁咪先，你真系
0: 唔系啊？俾人睇啊嘛！日本制定，唔系即系以为日本制定系做咩？
2: 啊，嘅日本制定，日本制
0: 定，或者个 number 嚟讲先，
2: 5401，
0: 我即系以为人哋以为马鞍山钢铁嚟啊，系咪先？话点样睇中佢咩咧？
1: 股唔係本身 commodity 都應該係要睇得多啲嘅，一個
0: 真。
1: 但係內行港股嗰啲都難搞啊嘛。
0: 係咯。喂，但係其實嗱，講起和嚟啦，個銅價佢都黐住個高位，即係歷史新。
1: 但係你只江西銅唔
0: 係，我就係想講，喂，2899嗰啲係咪江西銅啊？2899、3993嗰啲，哇，大佬，
1: 不如
0: 喐都唔喐，
1: 直接炒銅嘅 ETF 先，
0: 定係走去買去走去美國買嗰啲咩智利銅礦嗰啲叫咩？死唔記得咗。
1: 我知你講咩，不過我啱啱今日先喺啲朋友圈裏邊認真啊，即係我對對呢個。美国的信用度越来越低嘛，美国的信用度越来越低。而家除了美国的股票，仲逼冇办法逼住炒之外，但系我都系喺佢哋身上获取利益，其他都系买。不过冇办法，你好多概念咧，如果你买翻港股咧，都系
0: 两回事咁样，点解？
1: 系要我哋要好好反省一下，真系真心要好好反省。
0: 即系嗱，譬如嗱，大家都好，
1: 所以你头先讲嘅系正常嘅，即系你话你身边好多朋友都唔睇港股，咁都系適應個市場嘅，都系始終炒股票系一个逐利嘅活动。咁你觉得呢度难揾钱，你就炒少啲，所以越嚟越少人睇，咁系合理嘅。但系即系从香港。同埋個香港嘅資本市場講就唔係太好啦，不過呢啲咁複雜問題留翻俾啲有能力嘅人去處理。我哋繼續揾下錢先，
0: 你真係唔係 number 算啊？所以我都係問你，我有冇整個 number 嚟啊？咁啊，日本嗰啲啊，韓國啊嗰啲咧，
2: 喂，精工都幾強，我想講最近
0: 精工喂幾多 number 先？唔好講先，
2: 808、805，
0: 真係唔記得。
2: 80好笑呢、這
0: 个几多？
2: 8050，
0: 精工
2: 挂住笑啊 ！friend 投诉人，
0: 唉，梗系唔会，冇事嘅，冇事嘅。精工集团呢个系 Cisco 做表嗰间
1: 系嘛？唔系就唔系嗱，表系其中一块。
0: 唔系即系我
1: 精准仪器吓，啱啊，系嗰
0: 间。因为大家唔知，通常唔知，喂，精工系咪即系嗰间精工啊？即系踢波嗰间精工啊，
2: 都系同一间嚟噶。
0: 想当年
1: 啦，想当年都系精工赞助 Cisco。
0: 系啊，
1: 跟住就咯，美股啊，跟住都好啦。我哋有几分钟咋？
0: 我哋系，梗系要，我哋要乜？
1: 当五分钟啦，系
0: 啊，仲五分钟。
1: O K，
0: 我哋美股，
1: 美股近期最特别嘅就咪啲 software 嘢翻嚟咯。
0: 喂，系咯，有冇
1: I G V？
0: I G V，
1: 我成日都讲 I G V， 就唔好烦先。其实 C L M 都强噶，
0: 系咯 ，C L M
1: 正系咯。其实某程啲 software 好得因为 C L M 好翻噶嘛。
0: 系啊，
1: Palantir，
0: 喂 ，PLTR
1: 啊，
0: 系啊。
1: 我就好簡單啲，佢你上次入咧係覺得係平得滯，跟住就買翻就要止蝕，我就等佢彈翻上嚟先。
0: 我搞到我自己要 cut loss 咯，俾 LTR 咯。
1: 唔好覺得唔開心，因為cut loss 基本上都係一個好習慣嚟。
0: 係啊，
1: 我想講，我都覺得自己有時。妇人之仁添，其实如果每件事咧 cut loss 得乖咧，其实就个问题就少好多。
0: 即系你其实都兜咗唔少 software 股喎，系嘛？
1: 又唔算咯，但系因为我都系一路赚我先嫁噶嘛。
0: 嗯
1: 但系唯一我觉得嘅 soft， 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可能因为我觉得个息系对。即系八月份，第一佢已经即系美股计咧，其实七月尾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即系嗰啲 AI 已经淡翻啲啦。咁八月份其实美股整体都系喺个高位嗰度。
0: 系啊，
1: 咁但系就冇咗第二季嗰种炒得咁金咯。你嗰啲即系好多半导体其实反而系弱翻啲嘅，即系 Marvell 啊，
0: 系啊，Marvell

0: 我都係差咗啲咯，
1: 係啊，出完個業績真係打落嚟。
0: 咁你有段時間出 even 嗰啲美股嘅 biotech 都立翻啲嘅，但因為依啲係全部都係碰到個流動性同埋個利率敏感高嘅 sector 嚟，咁、所以正常嗰啲咪即係守一守咁咯。我而家整體個倉位就應該講咁講，即係比八月頭就低翻啲啊，因為我覺得好似都係又唔係特別平嘅，唔知搏乜咁就留翻，即係逐步。減持少少咯，留翻少少空間，因為其實我都好大膽噶啦，即係就話七月尾一路減啊，減得好慢咁樣咯，所以好彩八月彈翻啲咁。但係都係去到最尾我都同意嘅，即係我啲咁美股倉同埋港股倉表現真係天南地北啊！唉，真衰美股衰極衰極一路帶都跑贏嘅，唉，我真係好慘。
1: 嗱，而家你而家擴大戰線去到呢個日本韓國啊嘛，係咪先？
0: 因為我人越大咧就越保守咯，即係我個人本身好進取，你講樣樣股票咧，只要有啲 angle 啊，即係就去住先咁啊，
1: 立咗咗住先噶嘛，
0: 係啊，所以咁冇辦法啊，而家人越大就即係都係輸一鑊金嘅就好辛苦噶嘛，所以都係寧願唔好輸咁金，每次贏少少咁樣啦，盡量啦。
1: 喂，另外一樣嘢，你即係講完呢堆，其實我哋講緊啲 long 嘅嘢啊嘛，有冇講緊啲 short 嘅嘢咧？你平時都會即係揾啲嘢燉住下個倉噶嘛？
0: 你講緊美股啊？
1: 美股有，港股都好啊。嗱，你上次同我講。讲六二六八八噶嘛？
0: 哦，你讲港股啊？
1: 港股
0: 美股我就譬如咪 short 嗰啲即系军事嘢啊，国 short 下啲 Tesla， short 下啲 Meta 咁咯。港股有咩 short？
1: 咁啊，
0: 咁俾你睇先啊。
1: 系哇，咁啊，嗱，头先你讲 Meta 啦，咁啊 Meta
0: 就继续 short 喺港股做 short 紧嘅，咪啲车咯，长城咯。
1: 啊，系长城。
0: 啊，本身我就好 short， 今日俾人夹啊，只快手。
1: 哦，系喎，
0: 本身佢，你睇下个肚，哇，
1: 弱到好，弱咗好耐咯。
0: 即系有人抌钱落去，立下低间子公司。
1: 系啊，
0: 仲有张咩？都冇先 no guess。其实我觉得因为点解咧？港股整体佢都系喺度。即係漂浮緊啊嘛，冇大方向咁你就唔好搏咯。
1: 但係今日唔好亂。
0: 即係梗係佢係咁升嗰陣時咧，先係咁咯；係咁跌嗰陣時係咁索啫嘛。
1: 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好快咁啊愉快過咗個半鐘。咁啊今日好多謝浩德，咁下個禮拜繼續咯。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咁多，咁啊下個禮拜見。好，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晝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再同大家去到东涌睇一宗东堤湾畔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东堤湾畔五座高层 A 室，上户积772尺，三房套房，望商场同埋海景嘅单位。呢、这个单位又开扬景观，开价880万，最后以805万成交，上户积平均尺价10427蚊。现时呢单位月租22000蚊，租金回报3.3厘。业主喺2010年用430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75万离场，升值超过80%噶。八月份东堤湾畔大约4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中期盈利1141亿1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0.31%， 每股盈利12.63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4亿4096万人民币，按年升 3.82%， 预期

0: 每股盈利25.64人民币，折算港币28.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56，按年增加 4.91%，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底最低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5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5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倍。复常的2023年 19.63 倍至到 31.02 倍 ,2024 年 11.69 倍至到 21.6 倍 ,2025 年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2023年 0.82 厘至到 1.21 厘 ,2024 年 0.93 厘至到 1.73 厘 ,1.73 厘是十多年最高 ,2025 年 0.78 厘至到 1.45 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5厘。以买入价跌 10%,369.9 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 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七年会盈利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盈利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 9%， 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午4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早维持。天文台说，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 道沿岸，并逐渐增强。佢嘅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星期四会喺南海东北部。

0: 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咁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天气消息。2021年停运嘅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註冊為社團被裁定違反社團條例，五個信託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案件將會在星期四宣判，預料需時15分鐘。本案是首宗涉及社團條例下沒有案例註冊的案件，五個信託人分別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大律師吳凱爾、領大前副教授許寶強、立法會前議員何秀蘭和歌手何韻詩。案件在去年12月進行两日聆讯，原审裁判官严信仪指出，社团注册制度有合法目的，鉴于近年的社会事件，若果社团运作同政治团体有联系，可以对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影响，有需要透过注册制度监管。而612人道支援基金的运作模式属于条例所涵盖的社团。上诉方否认组织在性质上涉及信托，又指基金无阶级架构，不设会员，不足以被认定为社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星期四起访问北京两日，将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参观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等设施，并考察当地企业，了解自动驾驶网约车服务同物流行业的最新发展。陈美宝亦都会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就相关议题交流。路政署署长邱国鼎同运输署署长谢永仪亦都会随行。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1010人，大约46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的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对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发言人又说，特大泥石流发生之后，中国和尼泊尔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问题保持沟通，并持续向尼泊尔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并展开专业互相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专家早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吉隆普叶普强状报堰塞湖已经完全失控，风险可控。咁此前雷达探测显示，这个堰塞湖的容量大约220万立方米。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工作、参与哀悼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仍正生效。
7: 改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改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

0: 我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3: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啲借！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瑶场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瑶场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瑶场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86跌2.2，9988阿里巴巴110.4跌3.8，跌幅系3.3%。另外咧就系只100 Mini Max 336.8跌12.2，跌幅系3.5%。2513智普1179元跌16元，跌幅系1.3%。700腾讯441.4跌11.6，跌幅系2.6%嘅。2800恒生中国企业系87.08，系跌咗4.2，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咗6.4，跌幅1.4%。3690美团系76.65。跌2.25，跌幅2.8%。1024快手34.64升1.06，升幅系3.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08升咗3.8，升幅系1%。939建设银行9.6升1毫，升幅1%。另外就系2318平保56.75升2毫，升幅0.4%。1211比亚迪系88.25升1.05，升幅系1.2%。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7: 简古万门，
18: 林淑敏、李伟杰。
1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4:09嘅时候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恒生指数收咗市啦。今日咧就指数方面低开低走，虽然咧就冇穿过呢一个嘅低位啦，不过咧即系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就都系跌得多咗少少啊吓。咁啊，最后恒指收市啦，就系跌咗237点嘅，跌幅近1%，报25330点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收市系报8463点，跌51点，跌幅0.6%。睇十大咧，头先报十大都知道今日跑输嘅一定系呢一个科指啊，而且都去到下昼嘅时候，应该跌幅系多咗嘅。咁啊，科指咧最后跌咗69点，跌幅系1.5%，报4551点。大市成交金额咧2387亿3500几万，上升股份790只，下跌嘅达到11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有我嘅拍档啦，逢星期二请嚟元宇证券嘅李伟杰 Jason， 你好。
19: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6: 喂 ，Jason，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啊，即系唔单止学生今日开学，港股今日开局嘅时候咧，走势就麻麻地啊。咁啊，市场咧就见到啦，即系因为公布完业绩过后啦，

0: 咁啊，亦都咧就外圍方面有一啲麻麻地嘅因素，即係過往一啲舊嘅因素，譬如好似呢個美伊嘅情況啦。咁啊，而家又再次好似係又再次即係有啲互相嘅博火咁樣。咁呢個就對於成個局勢嚟講咧，又開始有啲唔係咁明朗啦。咁啊，再加埋咧就係呢個Kevin Walsh 啦嚇，佢喺呢個即係佢嘅講話咧，突然之間轉咗英啦。咁啊，再加埋咧又最近又即係講話就話即係呢啲嘅廉價資金咧就差唔多冇曬噶啦咁樣嚇。咁啊 ，exactly 佢對話，我哋陣就再拆翻出嚟睇啦。但係種種原因話俾你知咧，其實即係似乎九月份開局就好似不明朗嘅因素多啲喎。
1: 系啦，咁其实啊 ，Christine， 你一开始都帮我 round up 晒成个市，大家系望紧啲乜啦？咁当然就比较上即系一件实体会发生嘅事啦，就即系联储局嘅一个新任主席啦。咁喺上个礼拜嘅一个 Jackson Hole 会议，嗱，其实就一个讲话，其实就令到市场方面就视佢为鹰派啦。咁但系其实佢老实讲，佢冇乜点夾過嘅，咁其實一路都係嗰個姿態都係偏鷹，咁但係當然喺現階段啦，嗱當然個講話完咗啦，咁講話完咗之後，市場反應點咧？九月中美國嘅一個即係加息機會率就去到50%，咁即係會發生就係五，即係加一唔加，咁嘅狀況就變得尷尬啦。咁即使咧就某程度上咧，你去估嘅時間啦，咁其實錯嘅機會率都有一半。咁再加上其實就現時嚟講，因為即係佢都俾個方向大家，就唔需要再睇點陣圖啊各樣，就係睇到其時佢公布業績公布嗰個即係息口去向嗰陣時咧，大家就知。咁所以變相就大家呢段期間嗰個不明朗因素咧，會比較上延續落去。咁可以用即係其實佢都講啦，即係嚟緊係睇個通脹數據啦。咁即時嚟緊9月11日冇記錯，9月10零號啦。咁美國通脹數據會公布啦，跟住九月中就會議息。咁所以嚟緊嘅時間，九月中之前啦，其實個港股或者環球股市都偏向繼續審慎嘅。咁再加上就係你見到曲線地望住就係美國十期債息都好啦，現時嚟講上晝都去到4.78厘。咁一個偏高嘅水平，咁市場方面都係比較上恐，即係有個叫壓住緊或者係估緊今次有機會加息嘅咁嘅氛圍底下，個港股其實係難喐跌，或者環球股市都係呢股咁嘅氛圍，就有機會就係嗰個早前嘅一個升幅開始要有個回吐出現啦。咁而恆指嚟講，當然幾得意嘅，因為六月就好波動啦，急跌落去，跟住七月就 V 彈上嚟，八月咧其實就大概1000點波幅嘅一個區間嘅啫。咁就1000點，我覺得係相對嚟講係少嘅，即係過去嚟講就大家都好少，即係算個市悶都好啦。就你話1000點波幅啊，真係洗得比較緊要。咁但係當然拼合埋就係即係啱啱企業即公布啦，咁市場資金不停喺度輪轉當中啊。咁就係大家喺度挑選緊一啲叫績優或者即係好過預期嘅一啲股份投放，咁唔能夠符合市場預期或者出現落差嗰啲咧，就出現一個即係大劈價。咁呢個八月業績就係咁樣展現啦。咁但係當然你見到成版嘅即係科技類股份，今日即係頭先阿 Christine 都提過啦，就係科指走得比較差。咁科指就即係反映緊就係即係最少啦，就反映緊就係市場對一啲叫大型科本港啦，大型科技嘅一個即係叫審慎情況係比較上大嘅。咁而即係當然近期就即係今日九月開始啦，咁其實你變咗就係一啲叫傳統類股份繼續係做到支撐，因為傳統類咧內銀啦、銀行類即係本港銀行啊或者國際金融類股份。做到吸力嘅，一路做呢個即係頂住。咁嗱，當然佢哋就有個即係比較偏高嘅一個股息率啦，或者係即係大家期望住就係對環球嘅局勢影響度會較為之低。咁再加上就係喺現階段就我諗市場資金對 AI 算力股、軟件股個睇法的而且確比較明顯地分歧。咁但係喺個分歧底下啦，咁變咗就係個投放嘅意欲會比較上短線。咁既然短線嘅時間啦，就行唔到一個好明確方向出嚟。咁而即當然頭先阿 Christine 就係講一開始頭嗰兩句 round up 咗，大家觀望住咩呢，就係觀望埋呢個即美伊方面嘅狀況啦。咁美國同伊朗方面再度喺戰事上比較緊張，咁呢個亦都觸發起油價上升，咁大家都會諗下一步就係油價上升，通脹就壓唔到落去，通脹壓唔到落去，

0: 九月中就需要加息，咁呢個咁嘅氛圍就會繼續困擾住個市。咁我諗去到九月中咧，美國議息會議之前都會係咁嘅狀況。嗱，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會發生咩事咧？今日個恆指叫繼續啦，險守住就係啱啱我哋八月啦，即係大概守到即係挨近25,200嗰啲位置啦。咁嗱，當然八月就曾經跌過25,000+點，跟住反彈。咁但係彈都係26,000附近。咁所以呢段啦，咁其實你大概去到100天線25,200，即係而且各個叫重要嘅一個防守位置，因為萬一喺個市持續一個咁樣即係向下嘅氛圍，其實萬一就係個市真係要抗失守啦。咁其實你萬一就係嗱25,200失守，下一步25,000其實未必會話守得好穩，只係上一次只腳。咁萬一就係再失守，你當去25,200，下市1,000點就24,200㗎啦。咁啊，所以呢段期間個市場個投資情緒都偏向比較審慎為主嘅。咁若果你話即係博，可能就大家都係揾緊啲主題啦。主題就係即係頭先講出完業績，你見到好多嘅即係啱啱公布完業績嗰類型股份。嗰啲話即係能夠好過預期，或者係有海外擴展能力嗰批嘅啲股份，其實表現係比較理想。今日有啲叫個別一啲或者近期咧一啲叫醫藥啊、生物製藥啊，或者係同醫療相關啲股份，反而係喺個市真係缺乏方向或者受壓嘅情況咧，變得比較上有資金流入。咁而平台嘅股份或者即係你講緊，要依靠住可能即係一個即係借貸嚟到做拓展嘅，或者係有一定嘅融資需要嘅公司，喺個高息或者係叫仲有加息嘅環境底下，依然都仲係受壓。呢樣嘢我諗就暫時大家都要有一定嘅戒心啦。若果你話即係計平台類股份，暫時呢刻其實好多都唔係話平一定買，咁但係個位置有少少失咗嘅，咁所以變相你話平台類股份應該呢段時間都係觀望，咁變相就係呢個觀望嘅意欲，我諗都會維持住個港股啦，可能去到九月中啦，美國議息會議完結之後啦，可能先至有更加明確嘅方向嘅。
1: 好，咁我哋咧就而家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开始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咁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咧，咁即系 video 已经开咗噶啦，大家咧可以喺 video 底下嘅 chat room 嗰度留言啊。转头翻见。
2: 拣股问盘，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5: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是新高嚟嘅，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十次
14: 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时间嚟到4:2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啦。喂，sport 啲股份出嚟睇下，其中一只咧就应该即系同大家望望咧，就系只希音啊，今日新上版嘅625啊，咁啊股价咧就都最后个跌幅收窄咗嘅吓。不过今日低位见过43.7，咁啊佢嗰个嘅招股价咧就系48.56嘅，咁啊今日咧就叫做即系最后都跌不足1% 啦。点睇啊？希音呢个咧有别于而家即系我哋炒到兴起，超客认购唔知几多百倍嗰啲AI 相关股份。今次呢一只咧希音都有超客认购嘅，咁但系似乎系咪真系？上市的时间问题呢，你记得以前呢，即是先諗住去上市的时候，在外国寻求上市的时候啦，咁其实个回响都算大㗎嘛。
2: 嗯
1: 啊、即系都系一只好赚钱嘅股份啦、啊，咁样咁啊！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因为即系而家大家见到嗰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真系太吸睛啦。咁啊，喂 ，Shein 好似今日即系失色咗啲、啊。
2: 嗱，Shein就个时间啦，因为你讲紧最攞得最高估值嘅时间，就系生意做得最好。咁经过咗Trump 上台之后啦，贸易壁垒嗰、那个壁垒系相当之大。咁你某程度上呢啲就系喺个即系国与或者系美国方面啦，嗰、那个贸易壁垒嘅受累股份。咁既然系咁嘅情况啦，你都可以谷到上市算叻噶啦。咁但系当然超额认购其实就唔算话好多啦。咁单位数嘅超额倍数啦，
1: 5倍系咪啊？
2: 系啦，5.幾倍。咁若果你话即系计上市前，好实讲都唔建议就大家即系有新嘅部署噶啦。因为始终头先讲紧啦，你之前攞紧嘅估值同而家攞嘅估值大打折扣，咁、那个叫竞争度高啦，贸易壁垒大啦。咁所以你话即系之前若果你话有听类似呢番话嘅，咁其实冇事。咁、但系都好实讲，都要赚一赚虽然嘅一个即系叫销售团队或者包销商，因为以琴日嘅即系普遍平台暗盘价都系偏低啦。
1: 系、
2: 咁今日开始平开临收市，仲要去翻即系接近个招股价。咁好老实讲，销售团队都算相当之尽力噶啦。咁但系你话即系个业务前景系咪好好咧？暂时未见到。咁所以若果你话即系计个资金部署，就唔需要咁积极啦。咁啊，反而就宁愿就系、可能即系你一个中长线嘅一个谂法，就交出一个转好嘅成绩表啦。咁你先至再考虑都唔迟。估值上就难估啦，因为你始终一路打折落嚟之后啦，咁其实你上嚟招股反应麻麻，有个好处咁，但系你讲紧就系个销售，你见到就保持人方面都系升光入入，咁某程度上都对个股价嘅护航能力都强，咁但系呢样嘢就未驱使我要去买佢住嘅。
1: 系啊，不过你睇翻啲数据啊吓，咁啊我之前话佢赚钱咧，不过今年第一季咧就麻麻地啦吓，因为咧就公司咧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录得系净亏损$99,000,000，但系旧年同期咧就系有3.95亿嘅美元嘅盈利啊，咁所以咧业绩方面咧就出现咗一个逆转喺度，而2023年嘅时候咧，咁啊佢嗰个嘅收入咧，即系嗰个先嗰个收入嘅增速咧系41.1%，去到2024年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逐步降低咗咧，都几多嘅，咁啊2024年系20.7%，2025年咧就回落到去8%，咁啊2026年嘅第一季咧就系1.1%嘅增长啫，嗰个收入增长，咁所以即系你睇翻转头，而家又即系睇翻啲数据咧，就都明白点解今日嗰个嘅表现会咁，但我都觉得即系佢都算叫叻嘅，因为其实真系 Shein， 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可能类似啦，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叻嘅一个赚钱模式嚟嘅，咁但系奈何系啦，即系而家面对住个问题都几大啦，咁啊最主要就系、是不过点都好啦，今日就已经上咗市噶啦，咁啊佢主要咧就系透过呢个时尚嘅电商模式咧，系呢个快时尚嘅电商模式咧，同埋一啲叫做 digital 化咗嘅供应链咧，去赚取一啲嘅零售利润嘅，咁但系呢个究竟系点咧？咁我哋即系容后有机会就再去详细论述啦，咁但系。

0: 咧就已经即系，不过我哋都好啊，成功争取咗即系佢嚟香港嗰度，即系又上咗市啦吓，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另外就睇睇啲股票问题先。咁啊，因为咧我哋就头先讲咗啦，我哋就已经开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咁啊，亦都咧有啲听众咧就系留言问问题噶吓。咁啊，睇睇啲股票问题先。答下呢位听众。就是问只9988阿里巴巴的。喂，不过你看呢，阿里巴巴今天穿了这个配股价的。
1: 是啦，咁其实配股当日都曾经穿过的。咁那日就大概81附近啦。咁但当然如果你说睇个价位，你刚才提过啦，就是为什么这批的即平台啊或者科技股都上下外围。就大家忧虑住就嚟緊美国有五波加息嘅機會，咁呢個五波嘅加息機會就已經觸發起嗰個債息扯咗上去，咁呢樣嘢其實對科技股絕對唔係件好事啦。咁啊，你變相就係喺現時好大批嘅科技股，或者你一啲高beta、高借貸、有借貸嘅股份都好，其實就形成一定嘅投資上嘅壓力。咁如果你話計中長線呢個狀況，要去到九月中真係議息會議過咗啦。加唔加息都好，塵埃落定，大家會重新計數。咁但係以現階段，當然科技含量計啦，其實巴巴喺個即係前瞻領域嚟講，其實都喺個 AI 佈局啦，大家都知道做得好好。咁尤其是個雲啦，之前做雲，跟住而家開始做埋 AI，AI 就已經行咗大絕路啦。咁之前亦都即係大家都知啦，做咗800亿嘅一個配股啦。咁其實你變相就係喺 AI 嘅一個即係投放領域，喺內地大型科技其實係行得比較上前端嗰間嚟㗎啦。咁所以某程度上你繼續揸住，或者你想買佢都好，其實係買緊嚟緊個 AI 嘅一個前景，量化出嚟嘅一個盈利。咁而上次嚟講就咁，當然季度業績啦，咁其實喺個雲裏面嗰、那個即係收入啦，大增 45%， 咁雲其實就包含埋 AI 裏面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個增長速度、營業增長速度係加快緊，只係就大家對個盈利都仲係抱有一定嘅即係叫觀望意欲，因為老實講，你就算你外國即係 OpenAI 或者其他都好，這個係大家一個痛點，就係好多嘅 capital 投放，你幾時先至係正向地賺到錢，或者你賺錢嗰嚿能夠大過，即係以巴巴為例啦，大過你嗰個本業之淘寶天貓嗰、那個，這個係大家等待。咁但係即係當然你好難一時三刻咁快嚟，咁所以嗱，今次做咗八百億，其實就業績後就做呢個動作啦。咁所以嚟緊我咁就大家係等下一次季度業績出嚟嘅數交到功課啦，咁可能先至有下一浪嘅一個表現。咁所以你預就算巴巴好，其他都好，巴巴為例啦，咁其實都係以呢個區間上落呢、叫橫行為主咯。你話即係拋離得個配股又太遠，又未必會見到升太高，又未必出現，只係就大家等緊盈利幾時翻嚟。
0: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揀股萬盤。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010人死亡，大约46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在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监测仪和试剂、净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的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亦会到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发言人说，特大泥石流发生后，中国和尼泊尔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

0: 百二十万立方米。西藏自治区喺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嘅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未远去，上合组织应该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全球经济化、巩固传统领域合作，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全新的石油协议，有报道说，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接管委内瑞拉境内多处油田，而这些油田之前由中国企业营运。在北京，外交部分人说，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展开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发言人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南韩国家情报院认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女金主外频繁见报，可能已经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国会情报委员会执政党干事尹建永说，情报委员会今日举行全体会议，国情院负责人在会议上说，初步研判北韩传媒之所以频繁报道金主外相关活动消息，可能有让北韩民众视他为领导人的目的。今年以来，北韩频频报道金主外参加公开活动，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主战坦克等。港股今日下跌，大市低开151点后，跌幅一度扩大至32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成交2387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3%，腾讯、美团及百度跌2%，京东跌3%，网易跌1%。快手旗下北京可宁获国家人工智能基金注资，股价升3%。智普半年收入大升4倍，股价升1%。Mini 白升3%，商汤跌1%。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号湾仔会展。今日下午有香港国际钟表论坛，探讨 AI 与智慧手表如何为传统工艺注入新貌。 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

0: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只2800盈富基金，25.86系跌咗2.2，跌幅0.8%。另外咧就睇睇只9988阿里巴巴，110.4跌3.8，跌幅3.3%。100是 Minimax 336.8跌12.2，跌幅3.5%。2513智普1179元跌16元，跌幅1.3%。700腾讯441.4跌11.6，跌幅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跌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咗6.4，跌幅1.4%。3690美团系76.65跌2.25，跌幅2.8%。另外1024快手34.64升1.06先，升幅3%。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7.08先，升3.8，升幅1%。9939建设银行9.6升1毫，升幅1%。另外2318平保56.75升2毫，升幅0.4%。
6: 拣股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7: 好啦，翻到嚟4:39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拣股民盘嘅，亦都咧继续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喺度啊，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同时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喂，不过未讲之前咧，哇，真系不知不觉咧，就即系有时见佢升下1-2%，1-2%，即系冇嗰啲股份咁大起大落咧，讲紧就系啲内银股，哇，即系建行9.几噶咯，原来。
8: 是啊，咁啊9.6几啦，咁啊再俾多毫子佢啦。咁嗱，头先提过啦，就係、是、内银方面普遍业绩都系叫好过预期。咁或者系合乎返成个市场对即係嗰个净息差收窄嗰个压力。咁你喺公布业绩啦，咁其实嗰个即係派息啦，咁大家都见到维持个中期息都系市场方面其实嗰、那个其实自从有咗中期息之后，即係末期就一次个拆。就拆開中期同末期之後咧，咁其實就雖然佢條數差唔多，咁啊只繼續輕微增長，咁但係你變咗市場嘅靈活度，或者喺每年要沽你一次嗰、那個問嗰、那個共嗰、那個誒客嗰個影響度會降低咗，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就自從就係話每半年就派發一次。嗰、那個狀況之後啦，已經係慢慢增加啦。咁啊，再加埋之中期息啦，咁啊，亦都增加咗8%啦。咁其實你揸內人無非都係想收息嘅啫。咁啊，即係當然有更強嘅增長空間更好。咁但係當然現時嚟講，你喺個市真係缺乏方向。內銀穩穩定定收息，咁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投資嚟嘅。咁再加埋其實琴日啦，內地其實喺個內房政策都有新嘅規則啦。咁其實就方向嚟緊就即係要叫杜絕流花啦。咁杜絕流花，咁其實就另外一個即係狀況就係、是、由呢個30年嘅貸款就拉長到40年。咁嗱，當然你作為供樓嘅，咁係再拉長啲啦。咁但係你喺叫

0: 方向其實就有利翻，就即係大家每月嘅供款啊攤薄咗，冇咁每個月冇供咁多啦。咁但係變相就係你個息會俾多咗噶嘛。咁、那個息俾多咗，又邊個賺咧？內銀啦，咁即係銀行賺啦。咁所以呢個方向就即係琴日個市就一同發酵，我自己覺得啦，一同發酵住呢兩個消息。咁所以變相就係呢兩日個市弱弱地，但係內銀咧就不跌就反升，就做得更加之好添嘅。
1: 嗯，好，咁啊，继续答下啲股票问题啦。答下只阿里健康241，3.52有货，问你点搞好、啊？
0: 哇，呢扎股份其实就真系市场真系唔系好关注嗰个重点嚟嘅。咁而即系当然，喺个网上销售一啲叫药品啦，或者网上看诊啦，咁其实就唔系。划时代新鲜市嘅一个即系业务，咁喺内地方面其实都有几间一起做紧啦，咁啊即系除咗241，仲有呢个即系1833啊，或者即系京东健康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系呢批嘅股份，其实就近期都真系唔系被市场系极度睇重，或者系有个好高嘅一个即系叫业绩嘅增长期望喺身上，咁所以变相你话即系呢段期间，其实呢几只股份好实讲都仲系挨紧，估值系你话吸引，你话即系吸引点高唔高咧？计个市盈率就好实讲廿零倍又唔算好贵，只系个市真系唔系炒紧佢哋咧，咁其实3.5几，好实讲又未算过高嘅，咁因为之前就4.几都见过，咁所以呢段期间就唯有挨嘅啫。咁若果你话计个位置，反而应该要望实啦，就系喺7月嗰段嘅低位，当然你如果你万一失手嗰个位置，先指示就再惨啲。咁反而我觉得你应该系继续望住啦，3蚊呢个大位可唔可以继续守到啦？因为3蚊作为一个即系技术位啦，咁其实呢啲位置难免都会有一定嘅资金嚟做支持。咁但系老实讲，真系维持翻呢段期间，就算可能炒都系讲紧弹，就唔系升浪。咁所以可能有反彈嘅時候，你可能挨近翻3.4到3.5，有機會上翻去，可能就要考慮減磅啦。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1883啊，咁啊Andy 問現價可唔可以即係外嚟收息啊？
0: 若果收息角度睇就嗱現時見到咧就大概出呢幾個股息率嘅，咁上次中期咧。就出咗盈利啦，盈利就微升咗有 0.4%， 中期息呢就降至5港仙呢，咁其实就息都维持嘅，咁但係就少比上年少咗㗎啦，咁比上年中期嗰个少咗，咁你可能就预全年嘅股息可能未必会有7厘咁高嘅，咁因为始终你见到中期都缩咗少少啦，但系唔系话缩好多，但系见到股价反应都几敏感下，咁但系如果你话计中线，其实佢比较上大嘅浪啦，其实你都系维持大概2蚊到2.8，即系比较大嘅位置就大概2蚊到2.8，咁你而家你大概系即系2.4厘。就真係中間位，咁嗱，以佢出完上次嘅數有個震，你見到就係早前個大陰燭，跟住就持續一個下滑咧。咁我覺得不如你等佢再深多少少先啦。咁因為始終當然你話睇哇2蚊應該就冇咁快殺落去嘅。咁可能你大概2.3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但係我反而覺得你。个现时咧，你好多嘅呢个报价机见到嘅7厘几，咁呢个嗰个股息率可能你要有少少打折嘅，咁你预佢即系有机会可能之沉淀多，就大概议息会议后嗰阵时先至有新嘅方向啦。因为嗱公布业绩之后，你当然头先提过啦，就系成个市高息股维持得到嘅，咁但系佢都高息，咁但系减派息呢个系其中近期跌落嚟嘅一个死因，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就议息会议后啦，咁应该好多嘅即系呢类型高息股开始会再有资金再有个部署嘅，咁所以你唔介意，你谂住收息啊嘛？既然收息有耐性等，不如等佢即系9月中之后先至部署，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会落得好啲嘅。
1: 嗯，好，咁另外搭下只人保啊，Kenny。

0: 问你上网空间睇几多少、
1: 啊？人保就是1339，系咪咧？
0: 系1339，
1: 1339，1339啊！保险股其实近期都算唔错嘅。咁呢批保险股啦，去除咗即系个别啦，有啲就真系唔好愿喐嘅。咁但系以人保今日都有四只上去啦。咁其实呢啲舒服。咁如果你话睇个位置，近呢今日其实已经系破到近呢几个月嘅高位添噶啦。咁啊行就即系已经破咗嗰、那个即系区间上落，区间上落即系或者叫长方形啦。长方形嘅第一步就大概5.7嘅。咁而家已经一下子上到6字头咧，咁其实有能力可能即系进一步挑战到上转嗰啲位置添噶啦。上转就大概喺3月嗰转啲位置咧，就大概系6.3至6.6。咁我反而觉得你可以留意住6.3到6.6呢啲位置，即系 sorry 应该系6.1到6.3先，唔好意思啊，6.1到6.3，其实今日已经系接近咗第一个位置，咁你第二个位置就6.3，咁啊你可以留意住6.3呢位置，成交唔足够就市民啦。
0: 嗯，好，继续再睇下只100 Minimax 啊，302蚊有货，咁啊今日高位冇食到，咁点搞咧？
1: 再等下先啦，咁啊呢两日个成交都大嘅，咁但系琴日个成交大当然靓啦，咁啊成交大冲咗上去升20%，今日就成交大，但系高位落翻嚟，咁若果你话即系你买佢，咁其实你都系博佢平啦，估值上嗱当然个业绩出嚟好实讲又唔系咁差嘅，咁啊你要留意埋北水动向，咁啊你既然都未食啦，咁你都仲有10% 空间，你留意多上先啦，你睇下今晚晏少少应该公布啦，北水最新嘅状况，咁睇下佢流入嘅热情有冇退减。琴日我好就讲就减咗嘅，琴日我觉得北水减咗磅，咁所以今日就有呢个咁嘅压力。咁你留意埋今晚公布或者听朝啦，你睇下出嚟北水嘅动向到底增定减啦。咁但系以今日咁状况，唔排除会减咗嘅。咁啊减嘅话，你可能自己定翻个止赚位置啦。咁无谓有得食冇得食，有得食而唔食啊！咁啊，所以你自己定翻个止赚位置会舒服啲。
0: 好嘅，搭下呢只，睇先啊，搭下呢只1057，3.95毫有货嘅，
1: 3.95有货。嗱，其实你睇紧，如果只1057啦，浙江世宝，我觉得嗰、那个好实讲，佢嘅波动性真系好大嘅。咁若果你话咁睇基本面，其实就你中期增长11% 啦，咁其实呢啲数就大家都冇乜好大惊喜㗎啦。咁但係你见到个波动性好大。咁若果你话即係低位流落嘅话，咁今日都可以叫呢批股份突围而出嘅。喺阵时闷到不得了，真係大家即係 keep 住跌嘅情况底下，佢有啲咁靓嘅即係形态走出嚟。當然都係好一件好事。咁短期啦，其實條100天線，我覺得會比較上大啲阻力嘅。咁好近嘅啦，100天線其實喺4.35毫，其實今日就未到，差少少。咁以今日呢棍挑戰嘅話，其實你4.35毫同啱啱4個交易日前嗰個頂位好接近。咁所以若果你話即係呢轉可以成功挑戰，你假當你今日都未冇走啦，咁你梗係搏埋條100天線啦。咁如果再衝上去，可能你就望住4.5樓上啦。因為4.5其實就6月做咗個即係叫頂位，就4.6附近啦，4.5到4.6啦。嗰日其實就陰足就收翻落去嘅。咁第二轉就8月都係咁樣做咗個即係叫即係避雷針咁又劈翻落嚟。咁所以下一轉應該你可以。即係頭先講啦，4.35就第一個位，第二個位就大概你睇住4.5到4.6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啊。
2: 揀股問盤，
3: 唔想呼吸有害？聽下醫生講解點樣預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

0: 知，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8: 简古万门，
9: 林淑敏、李伟健，
10: 好啦，翻到嚟4:54的时候，继续答问题啊！咁啊，答下呢位听众先，咁啊，佢都继续有问到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只睇下先啊，6809，系啦，6809前景点睇？
11: 6809蓝气科技，当然就这个算是硬件的其中一环的一些股份啦。咁而即近期就当然这批的股份好实讲叫炒作题材真的不高。咁你刚才都提过啦，就是在整批的我们六月的时间算硬件就即超级当炒。去到而家呢刻，咁其实你见到算硬件股份已经是经过这个8月的一个反弹，开始就暂时这一刻就暂大家一起在这里即休息当中的。咁如果你话即计前景，当然我觉得就如果你话计难起啊，这批的硬件股份可以叫交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表。咁而即当然佢之前都出咗个即中期方面啦，就老实讲个盈利都大增70%嘅。咁当然盈利大增70%啫，咁但是叫今年上半年大家已经是炒咗、炒突咗，咁而家嚟緊就大家睇緊就係喺个叫算硬件一路加价嘅背景底下啦，可唔可以就真係持续得到呢？呢个係成个市嘅一个叫关注重点。咁呢样嘢我呢就都暂时呢刻，你既然呢段八月佢有弹，咁但系而家刻去陷翻入去一个叫整固格局，又未穿八月或者即系七月呢段啦，成个八月个底部，咁你都仲可以忍多阵嘅。咁因为始终有冇机会可能松松绑而俾大家即系叫走咧？咁要睇下市场方面几只标的啦。咁你讲紧算硬件嘅股份有几只重磅标的，或者大家最热炒嗰几只，咁你睇下会唔会跟随得到其他一起做翻好？咁呢刻嚟讲，我觉得你都仲可以继续守住先嘅。咁但系计个前景，又真系要视乎就系、市场对一个硬件需求嗰个提价啦，同埋供货嘅情况可唔可以喺下半年或者嚟紧嘅时候可以继续得到？咁业绩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系讲紧市场对呢批股份嘅估值嘅个睇法嘅啫。
10: 嗯，好，继续再睇。另外就答下睇下先啊，答下即系安踏啊。 安踏或者是新洲问你几钱入好、啊、
11: 安踏就上次出个业绩啦，咁其实都叫好过预期啦，咁扣埋其他一啲叫特殊嘅收益啦，咁其实就表现都好理想，咁而即係当然业绩公布嗰下已经系大爆上去㗎啦，咁72-73左右就一下子75，跟住嗰日都好似收77-78。咁当然业绩嚟讲喺同业我觉得已经系跑前咗，或者叫跑得算叻㗎啦。咁其实你中期方面大增30%+啦，即系嗰个即系盈利。咁呢个就即系计埋其他嘅一啲特殊收益啦。咁如果你话即系计埋核心方面嘅纯利，其实我记忆都仲系一个几理想增速。上半年系啦，嗰、那个收入就即系升到有12%。咁如果你话即系计埋即系其他一啲撇除咗就系一个特殊收益啦，咁其实佢按年都增长到有12.9%。呢、這个其实比同业好咗噶啦。咁如果你话即系点睇中线，我觉得可以继续睇好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以现实嚟讲，因为呢两日嘅升幅，即系早叫业绩后嘅升幅啦，比较庞大。你而家可以视佢为一个期型整股。咁如果你话升幅回吐翻一半左右，呢啲位置开始考虑嘅。
10: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唔该晒 Jason 嘅，听日同一时候我哋再倾过，拜拜。
1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Music on board，
1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外科医生朱健华2015年为病人做手术期间，将纱布遗留在病人体内，被医委会裁定两项专业失当罪成，除牌半年。朱健华不服裁决，提出上诉遭驳回，日前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被即时驳回。中院颁下书面裁决理由，话他申请理由同之前申请相同，上诉庭已经详细处理。朱健华早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认为法庭没有传召医生作证违反责任，又说病人在手术之后没有主动说明腹痛原因。中院表示传召其他医生不是研讯小组的责任，而小组亦都有参考其他医生记录，认为小组有权自行权衡证据轻重。朱健华2015年10月为病人进行关闭结肠造口手术期间，在病人腹部遗留拳头大小的手术纱布，事后未有为病人適當檢查或跟進腹痛原因，直到病人第二年尋找其他醫生診症才揭發有關情況。葵涌村有单位起火，冇人受伤，期间大约200人自行疏散。警方中午12点几接获多人报案，话葵涌村晓葵楼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是单位内的电视机怀疑电线短路过热起火。黄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涉嫌虚报其室内设计公司销售及营业额下降，诈骗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大约33万元贷款，两人被控两项欺诈同一项洗黑钱罪，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6号再讯，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期间被告获准保释。65岁的江长发和62岁的妻子张若兰被控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期间，虚报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收入，骗取银行或香港按证保险批出的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个人户口，两个人在今年5月中被捕。财政部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由即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伍央士引述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使在中国享受免税优惠，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的税款。取消免税政策之后，外籍个人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国家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三个部门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提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指引提出，企业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企业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避免因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地市场环境、税费结构、物流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各市场之间价格差异，避免销售秩序混乱。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5: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九月一号开学啦，好耐冇讲过开学啊，因为自己都毕咗业好耐啦吓。Hello，Kimmy。
2: Hello， 你好。咁啊，今日九月一号就开学啦，我两个小朋友都开学啦，咁我个仔都翻小学，咁所以咧，所有如果系有啲家长听众嘅话 ，You are not alone。我今朝都六点钟咧就已经起身，六点半送个仔咧已经上校巴翻学，所以咧各位战斗到底到今日收市都要同大家复盘啦吓。
1: 系，而家就即时同大家去复一复个盘先咁样啦，睇下咧今日九月开局啦，究竟又有啲乜嘢嘅呢一个启示话都俾大家知啊吓啦。咁啊啱啱即系嗱，琴日八月尾嘅一个交易日啦，完结啦。之后咧睇翻个市况咧，都系摇摆不定。咁而今日咧，指数啊更加系低开低走啦。咁最后咧25,329.7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嘅，咁跌咗237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2,387亿啦，咁样咁啊，琴日都仲见三字啦，今日又去翻八月份嘅一个格局啊，二字头啊，真系二字同埋佢个头啊，系啦，2,387亿左右嘅呢一个水平啫，咁样咁啊嗱方向。方面咧就真系应该都未必咁快出现到噶啦，始终啱啱第一个交易日啦，咁但系咧都可以即系叫 Kimmy 咧去睇一睇，又或者话俾分享俾大家知，究竟一啲支持位啊，有冇一啲重要嘅一啲支持位啫，唔可以跌穿啊咁样嘅咧。
2: 港股就繼續悶局啦，因為咧就即係都見到外圍消息各方面嘅話咧，就過去上個禮拜咧就美聯儲主席沃森啊，突然間咧就講就話啊，就暗示有機會係進行呢個加息話，咁所以咧就即刻嚇窒咗成個金融市場，令到恆生指數啦個走勢嗰方面咧都係有少少立落嘅。咁其实你睇返呢恒指嗰方面嘅走势嘅话呢，琴日即使呢有一个低开高走格局，今日都有少少，但係始终都见到呢恒指呢依家已经稳守返25,000呢啲位置呢，其实都危危乎㗎，但係机会可能会穿25,000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再加埋呢早轮其实呢港股呢去返25,800呢啲位置嘅时候，市场諗住可以攻守去到26,000啦，但係个成交金额呢都不断呢就係即係创咗呢一个嘅低位呀，到依家呢你去到港股25,800早轮嘅时候咧，都冇有一个嘅明显嘅成交金额咧，就系上攻去到26,000楼上嘅位置嘅。每日嘅成交金额都系3,000亿美金留下呢，3,000亿港元留下呢啲位置。咁所以大体上，我谂港股下移嘅情况都比较大啦，甚至都见到哇，今日上市嗰只 Shein都唔得啦，系咪？今日有两只 IPO 上市都潜水嘅，咁你明显见到个气氛系几咁差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谂个气氛差嘅情况之下，本先一路都觉得，咦，抽 IPO 就可能第一日咧都会升下，咁啊，港股例牌都系啲 IPO， 因为行咗 B 机制都升啊嘛。但系行咗 B 机制之后，到今日两只 IPO 都跌，咁啊，似乎个气氛真系唔系咁好咯。
1: 系啊，咁啊，由我记得我同你咧都一齐去讲过呢一只即系新股啊 ，Shein 咧嘅一个呢间公司佢卖嘅嗰啲衫啊等等噶嘛，咁啊之后经过我哋两个女性嚟认证咧，都啲衫都唔系好啱我哋呢一个眼光。系啦，个眼球啊吓，咁所以嗱呢个系个人嘅一个睇法啦，咁但系咧股价就最清楚可以反映到咧股民朋友究竟咧又对呢一只股份新股咧有冇呢一个信心嘅，系啦呢一只希音啊Shein625咧今日上市啦，咁啊而开市嘅时候咧就系48.56，咁啊最后收市咧咁啊48.5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首日即跌啦，咁曾经最低咧去过43.72，睇翻佢个表现咧都真系失势啊，喺第一日咧上市有破发嘅一个表现啦，咁啊可能始终啊今日咧虽然跌市，但系热门嘅股份咧都系喺翻一啲能源股啦，又或者咧系呢一只快手身上啊，咁啊即时去睇一睇快手先，国家队支持咯，即系嗱。九月份咧几好似两年之前系嘛？两年之前喺九月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国家嘅连环拳出炉啦，咁啊令到咧当时嘅股市咧就节节向上升，咁啊亦都曾经去过历史新高，大市成交金额历史新高6,000多亿嘅呢一个位置。咁啊今次咧嗱，啱啱踏入九月就开始有国家队嘅增持啊，对于呢一个快手，今日最后咧收报34.64，升咗3.16%啊

0: 咁啊，系喺呢一个好似36哦，未唔系 day high 嘅一个位置收市，因为今日最高去过36蚊啊吓，有国家队嘅一个支持系啦，咁啊快手方面咧嚟紧我哋后市系咪真系可以睇高一线呢？
1: 係，咁就我覺得需要啲時間去觀察嘅。始終咧，快手咧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個跌幅都幾明顯嘅。嗱，睇翻咧，其實咧佢個業績嗰方面個亮點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大嘅。咁反而大家都可能會睇下佢個可能 AI 嗰方面做成點啦。但係年初快手都已經跌咗45.6%，今日咧雖然咧升翻3%，但我就覺得個3%其實都比較輕微。你睇翻好似琴日咁樣，碧印科技嗰啲都升成18% 啊 ，Minimax 啊18嗰啲，琴日都升差唔多超過10% 咧。快手得個3%咧，我覺得如果真係國家隊入市，淨係升得個3%，連5%都冇，我自己就個人睇法咧，稍微少咗啲。所以即使今日見到真係有呢啲相關消息嘅新聞出現嘅話咧，都唔好真係咁快咁興奮住就即刻要入嘅。我覺得就應該要先行觀察查下為主先咯，因為暫時都睇翻咧，即係快手成個嗰方面嘅股價走勢嘅話咧，佢最大個阻力位都係喺41蚊呢一個位置咯。即使真係國家隊有啲資金係有權係入手嘅時候咧，令到快手嘅股價向上，但係突破唔到41蚊樓上呢啲位置嘅話咧，其實都係令到快手咧，都一宣布完呢一个嘅配股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送咗啲科技股一程啦。因为点解咧？成个气氛真系差啲嘢，即系一线科技股，我想讲。咁所以你无论美团咁公布完业绩之后，个业绩好翻少少，咁但系你见到佢个股价反弹空间都系有限嘅。咁所以我觉得快手可能纯粹升到41蚊呢啲位置都系阻力咯。咁所以就都系观察一下先，唔好咁快即系咁快转为一个乐观住。
0: 系好啊，咁啊，始终即系都系嗰句啦。第一日嘅呢一个九月份开局啦，而且咧亦都系啱啱有呢一个趁消息咧，有呢一个令到股份相关嘅股份有拉升嘅迹象啊吓，获国家 AI 基金等出资14亿，可能啊，即系快手嘅 AI 啦，咁啊最新投股之后嘅估值去到1228亿啊吓，咁啊睇下究竟即系可能咧，佢当时咪话要分拆噶嘛，佢而家仲未分到嘅，咁啊仲系融资当中啊吓，咁所以睇下而家喺呢一个国家队支持后咧，佢嘅一个可能嘅估值咧系直逼母公司快手添啦，咁样咁话唔定即系第二日可能分拆再成功上市之后咧，有机会啊吓，同快手分一杯羹，又或者有得令到咧我哋港股嘅一个新股市场重新炽热起来啊吓，咁啊嗱，而家见到有好多观众咧已经留言问下今日嘅一啲热门板块啦，即系包括系琴日俾美股带动嘅一啲芯片类型嘅板块啦，咁啊个股方面啦，电子股啦，联想硬件股啦，呢啲都有观众咧而家等紧去等 Kimmy 去解释又或者去分析嘅，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继续。
2: 散户奇兵，下昼5: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啊嘛，借啊，快啲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0: 唔係噃，我啱啱去耀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耀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耀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节目啦，即时咧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咁啊，嗱，头先就讲咗啦，即系关于啊吓一啲芯片类型嘅一个板块系啦。咁啊，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中芯国际啦，咁样。咁啊，嗱，今日咧收报嘅时候系喺68.85嘅呢一个位置，跌咗2.69%啊吓。咁啊，有观众咧都想系喺呢一个回调期间都想做翻个即系买入嘅动作。咁啊，睇下 Kimmy 嘅谂法，又支唔支持，又觉得跌得够多未，可以做部署未咧？咁样啦。
2: 咁中芯国际琴日就反而个跌幅系比较明显嘅，去到美市个方面咧，都有一个明显嘅即系跌幅收窄啦。但系今日咧就跌超过2%啦。咁啊，终于穿咗70蚊呢一个位置啦。嗱，暂时我自己都觉得佢反覆向下嗰个机会咧，都系比较大少少。尤其你见到其实个买盘咧都已经系削弱咗好多噶啦。尤其你睇翻个技术走势咧，其实中芯国际拉翻条线咧个高位咧，其实都有一个反覆向下嗰方面嘅状态嘅。咁如果你真系要想买翻确认去买入嘅话咧，最好去升穿73蚊呢一个位置啦。否则应该大机会可能咧会再试一试翻去到64蚊至66蚊。咁所以我谂现价位你话今日收盘68蚊咧，就唔好太急去入住。咁啊，同埋依家啲芯片板块嗰方面咧，真系升咧呢几排见到系逼印科技啦，都几劲嘅。即係6082，見到昨日升18%咧，今日都收翻支陽燭，今日升幅唔算多，但係咧就早輪跌2% 嘅時候咧，個跌幅都收窄咧，都收翻支陽燭嘅，咁啊似乎就資金係比較傾向去炒呢一隻芯片板塊咯，但係1347啊，華半導體中芯國際咧就冇乜啲資金去炒佢，所以唔好嘥時間咁快去入佢啦。
1: 系，咁啊，嗱，应该咧，大家都系因为琴晚啦，美股啊，关于咧 SanDisk 嘅呢一只公司系啦，咁啊呢一只股份咧，咁啊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拉升啦，成5% 嘅拉升啊，咁啊因为佢加入咗，即系喺琴晚收市之后咧，就加入咗呢一个 MSCI 嘅一个指数啦方面啊吓，咁啊令到咧琴日成个半导体板块其实都有显著嘅升幅，咁就谂住今日咧会唔会喺港股方面都做到一啲即系同步地受到外围嘅影响，咁啊有拉升嘅一个动作，咁睇嚟咧就真系跟唔上个节奏啦。咁啊，因为咧睇翻而家美股嗰边咧 ，SanDisk 咧，琴日都系升咗5.5%咧，今日入咗指数后咧都跌咗，跌翻啊！而家盘前咧都而家回调2%，差唔多3% 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 ，MU 都同样地啦，琴日升咗2.77%，今日而家盘前亦都系跌翻2% 啊吓。咁啊嗱，呢个就报一报俾大家听先啦，因为知道大家咧都对继续对港股方面系好有期盼嘅，咁啊继续去分析下港股方面最新嘅一个表现。港交所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咧第一位观众朋友咁啊问嘅呢一只股份啦，咩价位可以买？咁啊，港交所今日咧即系最紧要，当然啦就系除净日啊吓，咁啊今日一股派息7.43嘅呢一个价格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股份嘅，当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啊，但系买入嘅位置而家又适宜未咧？
2: 暂时未适宜，同埋咧，我谂短线佢都升完噶啦，唔好咁急住。嗱，啱啱咧早轮都同大家分析咗，即系见到港股

0: 之前早輪25,800嘅時候，想上攻去到26,000呢啲位置咧，個成交金額咧、資金咧都冇明顯即係增加啦。咁明顯就係最近個市場氣氛嗰方面都麻麻地，加埋今日咧只 Shein 希音上市同埋另外一隻 IPO 上市，個氣氛都唔太得啊，都即係明顯就港交所方面提唔起勁嘅話咧，即使個業績做得好咧，個後續個業績嗰方面嘅炒作都唔太大。譬如頭先我哋講只搞翻嘅中芯國際都係嘅，其實佢業績都做得唔錯，咁但係業績之後佢有升。升幅之后咧，依家已经炒完，仲要穿翻70蚊楼下呢啲位置。咁港交所我谂都大机会再穿400蚊楼下，咁所以就唔使太急呢啲位置去入住先啦。咁啊，今日更加裂口低开咗，差唔多接近3% 呢啲水平。咁啊，现阶段今日最紧要最近留意啲咩？梗系留意啲内银股啦，高息股升到冚冚声啊！即系尤其咧，你见到今日即系只中国银行咧。就昨日升幅差不多超過3-4% 的時候呢，今日呢再升多1% 就嚟，個走勢非常之好。依家避險嘛，避險咪又去返高息股囉，即係啲嘢就係咁樣循環法。咁所以我覺得呢，現階段如果成個市場氣氛 IPO 市場都麻麻地，大市成交係受壓嘅話呢，港交所就觀察住先，冇太急住。
1: 系好啊，咁啊嗱，因为咧睇下先，另外嗰只上市咧，今日两只喺呢一个新股市场都上市，另外一只咧叫做9615啦，梅卡曼德机器人系啦，佢上市嘅时候都已经破发啦，咁啊嗱，曾经最高102，最低97蚊啊，99.8，所以今日两只咧新股上市嘅股份，咁啊虽然有超额嘅一个认购啦，咁但系咧睇嚟佢个表现都真系比较参差，而港交所方面咧，即系同样地今日都有消息啦，就系佢嗰个派中期息啦，咁啊而所以大家咧就可能要即系。慢慢再去做部署啊！而家未適宜去呢一個進場啊，係啊，你同大家 update 翻先，係點解今日係湯姐，聽日仲嚟唔嚟？我哋調咗時間啊，係啊，嘉賓調咗時間，聽日有啲嘢做，咁所以聽日咧就會係阿 Rex 嘅，咁今日咧我哋就有 Kimmy 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相關嘅問題咧，咁啊都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咧繼續留言喺 YouTube 上面咧留言去問一問啦嚇，咁啊因為一陣間我哋都會盡量解答大家嘅，咁啊不。月而家就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嗱咁踏入九月份啦，咁啊，我哋都有一个活动准备咗俾大家嘅，睇下噶大家喺9月12日星期六呢一日咧，大家又得唔得闲啦？咁样，因为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咁啊系由清姐主办。系啦，我哋新城财经台主办系清姐咧就主角系啦，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清姐每朝头早都会同大家去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就讲唔晒，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啦。咁啊，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机会，除咗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准备咗之外咧，亦都可以同清姐慰劳。港股啊，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一阵间新闻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南韩国家情报院认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女金主外频繁见报，可能已经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国会情报委员会执政党干事尹建永说，情报委员会今日举行全体会议，国情院负责人在会议上说，初步研判北韩传媒之所以频繁报道金主外相关活动消息，可能有让北韩民众视他为领导人的目的。今年以来，北韩频频报道金主外参加公开活动，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主战坦克、陪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即是韩战结束73周年演出等。 南韩济州一名男警多次在承办失踪案时提早结案。济州警察厅在简报中说，涉事男警供称，由于失踪者是一般成年人，所以掉以轻心，而且若果案件未结案，后续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自行虚假结案，警察厅就事件道歉。济州37岁女子张美兰今年

0: 自行结案，最新再发现佢涉及另外25宗疑似虚假结案的案件。国家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三个部门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提出企业可以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指引提出企业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该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企业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避免因为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地市场环境、税费结构、物流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各市场之间价格差异，避免销售秩序混乱。外科医生朱建华2015年为病人做手术期间，将纱布遗留在病人体内，被医委会裁定两项专业失当罪成，除牌半年。朱建华不服裁决，提出上诉被驳回，日前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被即时驳回。中院颁下书面裁决理由，话他申请理由和先前申请相同，上诉庭已经详细处理。朱建华早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认为法庭没有传召医生作证，违反责任，又说病人在手术后没有主动说明腹痛原因。中院说传召其他医生不是研讯小组的责任，而小组亦有参考其他医生记录，认为小组有权自行权衡证据轻重。2021年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注册为社团，被裁定违反社团条例，五名信托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案件将于星期四判刑，预料需时15分钟。本案是首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无案例注册的案件，五名信托人分别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凯爷、领大前副教授许宝强、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和歌手何韵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

0: 方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见到有好多观众留言啦吓，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关于呢一啲新股啦，咁同埋咧亦都有讲下快手啊，一啲嗰、那个芯片类啊，系啦，半导体类嘅呢一个股份啦，咁啊之后啦，亦都有提及过港交所，所以如果大家咧 miss 咗嘅话啦，咁啊记得咧睇翻我哋喺 YouTube 上面，又或者听翻我哋财经台嘅呢一个重温啊，咁样，咁啊之后亦都咧可以睇睇6699啊，咁啱见到有观众问问题，咁啊解答一下先啦，时代天使 ，OK， 咁啊嗱呢一只咧就系、是、一啲系咪？做咩隱形牙套嗰啲嚟嘅喎，好似係嘛？
5: 係啊，
4: 牙科係咯，牙科嗰只股份嚟喎。佢喺68蚊，哇，68蚊有貨，哇，好犀利啊嚇！咁啊，現價96.1啦，咁樣咁啊，佢係咪啱啱出完業績咧？咁啊，8月31日，琴日出咗業績啊，咁啊，又喺業績帶動嘅一個拉升嘅一個表現啦，咁樣又睇下 Kimmy 對呢只咧又有冇一個睇法啦？咁啊，睇下邊個位置食股喎、啊，佢想。
5: 哦，繼續揸住啦！見到即係佢嗰個股價都走勢非常之好啊，尤其咧明顯已經見到佢今日出個支陽燭之後咧，應該都會再繼續向上升到去102蚊嘅。咁所以我諗，如果有貨，你繼續揸住先啦。時代天使之前好熱炒噶呢只，一上市嘅時候咧，個個都喺度討論緊啊嘛，即係整牙。佢、最勁嘅時候咧，個股價嘅時候咧，都炒到咧差唔多100蚊樓上呢啲位置。嗱，我冇記錯咧，差唔多去到500幾蚊嘅。係、啊，我依家睇翻個記錄咧，歷史嘅走勢係去到差唔多500。
4: 一上市
5: 20蚊至480蚊噶，咁所以其實高位。但是已经热炒的了、所以其实现在慢慢兜上去的时候去回100元齐头，我想机会都大，可以看住102元的阻力位先。
4: 是这只时代天使真的经历了大时代、2021年上市的时候曾经去过高位、所以就是看看又修复的一个都不敢太大期望，逐级逐级去留意啦，而且我们观众刚刚都在低位有貨啊，咁所以都可以分住去部署做一下一啲操作啦，咁樣咁啊之後啦，另外我哋當然唔少得嘅，要講翻一啲大股啦。阿里巴巴方面咧，即係佢 AI 系統咧開始又有呢一個將佢嗰、那個模型啊開始減價喎，唔知會唔會又有另一輪嘅一啲 AI 系統 token 嘅一啲減價戰會出現啊，咁樣110.04元，今日跌咗3.33%，佢配完新股之後。后咧，好似都冇乜力喎，成只股份同系咪啊？
5: 唉，唔好提啊！即系9988阿里巴巴，一系我谂相信大家都好多人都喂，讲真，你啲 M P F 个个都系买嗰啲基金，都点都有啲阿里巴巴噶啦，系咪先？咁啊，
4: 可唔可以而家开始重新配置咧？诶，摆翻多啲，因为如果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用一个比较咧，就系腾讯同埋阿里拣边只噶嘛，而家就真系开始去翻腾讯嘅世界了。
5: 搞唔掂啊！阿里巴巴仲要繼續跌啊，係啊，捱下先啦，冇辦法，因為咧就今次佢呢一個配股咧，先至係令到佢個股價咧下跌嘅幅度比較大少少，需要啲調整。嗱、咁其實咧，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咧就冇一個大跌嘅狀態，反而咧嗰晚我仲記得我睇住美股阿里巴巴即係BABA 嘅時候。

0: 候咧，佢有啲反高潮咧，係調翻轉升嘅。雖然咧佢個自由現金流嗰方面嘅話咧，依家係確實比騰訊更加少，騰訊已經都唔係特別好噶啦，因為做 AI， 咁所以負現金流。但是其實他今次的現金流是還即是負過即是 還差過這個騰訊，但是最差就是他配股，但是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阿里巴巴的 IPO 價，你記不記得他 IPO 價多少
1: 啊？阿里巴巴 IPO 價不知道等一下立刻找一下先。IPO
0: 我
1: 只是這
0: 樣說，一線科技股已經跌到大家忘記了他上市 IPO 價多少，
1: 立刻找到
0: 176元，
1: 2019年，
0: 是啦170多元的嘛。咁你諗下，今年嘅時候曾經阿里巴巴都上過140元，你唔配股，你去到差唔多112元，即係呢啲位置你先配股，仲要你個配股價比你個 IPO 價差唔多折讓成30多%。咁啊，個觀感真係差咯，同埋都其實嗰個嘅配售嘅額度都大，咁所以其實唔係一般嘅一啲嘅第三方係可以去接手嘅，咁所以我諗依家個接手程序嗰方面去接呢一批貨咧，都需要啲時間去磨到佢個股價暫時係唔會咁快升住，咁就捱下先啦。咁啊相信就唔緊嘅，大家嘅 MPF 一齊捱係啦，咁啊一定係會有個出頭天嘅，只不過係依家段。你话真系咪110元呢个位置去买只阿里巴巴，我就觉得言之尚早啦。咁啊，需要啲时间去消化一下先。
1: 系好啊，咁啊嗱，之后咧，另外一只啊都曾经配过股嘅1888建滔积尘版啊，亦都系各位听众们咧好有兴趣想知道呢一啲低价买唔买得过嘅股份啊吓，可能都系听完即系佢嘅业绩以后啦，咁啊主席出嚟咧讲完一番说话，都未试过赚咁多钱啊，间公司未试过有咁多货要整啊，咁样嘅一个即系我概括咗两句，主要都系讲呢几番说话噶啦。咁啊嘅时候又想睇下，1888建滔积尘版嘅一个买入价格又可以 set 喺边度啊？
0: 我见到即系业绩发布会，建滔积尘版个主席讲嘢都几大声，开心啊嘛，赚咁多钱。
1: 系咯，咪就系咯，讲嘢都几大声，系赚到钱梗系大声啲讲嘢啦，都基本啊。
0: 系咪先？又赚钱，又咩啊？
1: 又出货量又
0: 三次，
1: 系啦，
0: 系咯，
1: 又赚钱又食糊，我仲唔大声啊？系咪啊？
0: 唔系咯，跟住上游啲幅铜板又格价翻倍，咁所以都明显见到个主席喺个会议嗰度咧都有大派定心丸话。做了20多年都未试过生意咁好的。
1: 是啊，问题咯。
0: 是啊，即是证明他真的很开心啊，赚很多。咁当然替他开心啦，是不是？咁呢其实我都有一样嘢欣赏他嘅，就是咩呢，起码他即是高位减持咗之后，业绩发布会公司冇乜消息，个个都真係有啲人高位仲揸住货呢，唔知道间公司究竟个情况系点呢。佢有出席呢一個媒體發布會先，都有解答下大家嘅問題，係咪先？咁其實有一啲嘅上市公司，公司繁忙，啲管理層可能未必真係出席到噶，咁所以大家又要靠睇新聞、上網睇。咁有個主席咁樣直接講啊，啲生意好好喎，咁樣
1: 即信即信
0: 睇下，係啊，睇下係啦，佢個走勢先。嗱，走勢上咧。就暫時你話真係再翻到佢之前係咁狂升嘅階段咧，依家未成氣候嘅，咁所以咧就冇咁快住。但係都有一個好消息嘅，就係我覺得佢再大跌嘅情況咧，其實我有幾次都講過咧，我就覺得唔太大，只不過係依家可能咧就靜默期啊，即係咧唔係太多嘅喐動。我諗短時間之內股價可能33元啦，至到可能60元呢啲位置會徘徊住先，33至60元炒波幅，我覺得可以嘅。但如果你话即系望佢好似之前咁样狂升嘅阶段咧，我就觉得依家暂时冇咁快住，咁就消化一下先。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有货嘅，即系可能低位之前佢跌到去好低嘅时候，差唔多30多元呢啲位买咗，我觉得都可以继续揸住先咯。咁啊炒下波幅60元阻力咁样，咁你可以揸下揸下，可能好似时代天使咁样揸出个出头天咧，即系时代天使。剛才那位聽眾60多元揸住咁樣，跟住依家慢慢下又上到90多元咁樣咯。咁、但係就睇咧，我就覺得依家短時間之內咧，就應該有機會可能會試一試翻去到48元呢啲位置嘅建滔積層板。咁今日收盤就跌超過5%啦，43.8%。咁所以就可以考慮一下啲建議啦。

0: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诶，有好多观众咧问翻关于禁方面嘅一啲谂法，睇下回翻啲4373现货黄金啊嘅时候，咁啊睇下咧，我哋又会唔会系即系经常讲啊吓，即系诶金升嘅时候咧，大家又谂住点样追啦？咁啊而家回翻嘅时候，会唔会都系一啲部署嘅机会？长线嚟讲，都有一啲直播空间喺度咧。
1: 系，暂时就唔好追啦，因为咧就即系见到个美联储主席沃森咧就放晒鹰啊，咁啊佢就亦都讲到明咧，就系话即系联储局一定要坚守通胀2%嘅目标。咁你睇翻依家其实联储局最新嘅一啲嘅通胀嘅前瞻嘅指引啦，譬如我哋见到7月份嘅数据啦，都见到个通胀率都去到3.1%至3.2%。咁如果佢话坚守要去到2%目标，咁即系市场都觉得有机会都系高利率或者会讲加息啦。咁所以依家讲紧9月份啊，嚟紧咧9月16号就会美联储议息会议，就讲紧咧。嗰一日咧就有 60% 嘅機會咧係會加息嘅，咁啊加息咧就其實美金最近都強翻好多，咁所以咧一加息黃金咧就冇運行噶啦。依家見到現貨金咧4419咧呢啲位置，我諗大機會跌穿4400，可能去翻差唔多接近咧4250呢一個位置尋求支持，咁所以呢個位置就唔好咁急去買住先咯，同埋等埋禮拜五個非農數據先啦。今個禮拜五就公布非農數據。咁就会喺9月16号嘅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咧，就系会有呢一个非农嘅就业数据，同埋仲有一个 CPI 通胀数字。咁就睇住呢两个数字，如果真系个就业数据唔系咁好嘅，咁就有机会美金冇咁强咧，就会令到啲黄金弹翻下。但系我觉得暂时睇个动力唔太多，依家都多人开始沽货黄金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好追住。
0: 嗯。是啊，好啊，咁啊之后诶，咁啊讲之后咧，因为我见到都好多朋友问呢个 Bitcoin 方面啊吓，呢一啲虚拟货币嘅价格又会唔会同金价一样啊吓，即系有翻一啲回调咧咁样，咁但系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就再同大家 update Bitcoin， 再加上 update 埋美股方面最新嘅一啲谂法同部署。
2: 散户奇兵。下昼5: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散户奇兵
0: 好，咁啊，事不宜迟啦。我见到我哋嘅观众啊，喺呢一个留言区嗰度讲咧，就话啱啱原来高追咗一条金条，可能即系两睇咯。咁啊，睇下金条，首先金条，哇！你睇下我哋嘅观众嘅购买力几咁有能力啊，真系金条啊！
1: 咁啊，实物金嘅话，咁我觉得都可以照样坐住先嘅，系咪先？即系除非你话你高出期货，买咗现货金

0: 嘅，或者買咗啲衍生工具係 call 嘅，咁就呢啲有時間值啦，咁就即係比較擔心。但如果金條啊坐先啦，冇乜問題嘅，我覺得。
1: 長線嚟講，咁啊，即係金都係。老土啲都講啦，避險工具啊嘛，咁所以即係你話啊，喺回調嘅時候係唔係會去做一啲即係買實物嘅部署咧？咁樣咁啊，就真係恭喜大家，咁啊有機會即係唔知道之後嘅市況啊，即係有可能會唔會已經見咗底，又或者即係而家回調啫咁樣，咁啊我哋都繼續會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啊當然啦，另外嘅就睇一睇我哋 Bitcoin 嘅表現啦，比特幣77,000左右嘅呢一個。水平啊，咁啊，佢似唔似其实而家系横行区间嘅一个表现，咁啊，等待再次突破咧，定系其实呢一波嘅升势已经完毕咧？
0: 嗱，佢依家咧，即使系唞气，你见到咧，佢都冇黄金跌咁多嘅。
1: 嗯，
0: 即系最初咧，我哋见到就美金嗰方面咧就回软啦。点解美元指数会跌咧？咁就系美国财长咧。就講咗句説話，就話咧，我哋會擴大買債呢個規模，咁啊，20億咧擴到去40億，甚至40億更加大嘅位置，咁甚至咧都會有其他財務工具咧就要救喺成個債市，咁所以嗰一日都見到曾經咧就係成個比特幣同黃金飆咗上去啦，咁啊美金咧就跌翻落嚟，咁但係其實咧就呢單消息一消化咗之後咧，加埋就美聯儲主席沃森喺個 Jackson Hole 年會裏面放鷹暗示。有機會嚟緊有一個加息的預期之後咧，就見到啱啱黃金都有同大家分析，即係我就望佢會跌翻落嚟啦。但係比特幣咧，反而你見到咧就冇黃金跌得咁多，其實依家都係守穩77,000呢個位置。當然就係因為最近網絡嘅文章增加啲熱度，咁所以依家就有幾隻幣都其實個走勢上都有啲 hot 嘅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最近比特幣咧開始喺個技術走勢上，我都覺得係有啲見底嘅跡象嘅。咁其實個見底嘅情況嘅話咧，其實都幾明顯嘅。咁所以都大機會，我覺得佢即使依家係唞氣嘅話咧，跌翻落嚟咧，都唔會話即係落翻去到70,000。留下呢啲位置咯，即係大機會75,000都會有一個支持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有相關嘅一啲嘅 ETF 啊，或者係投資工具嘅，咁啊首先先可以去持有觀望先。
1: 系咁啊，始终啊，头先啊 ，Kimmy 都有讲啦，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外围嘅战线啦，咁啊，继续蔓延，影响住无论系金价定系油价方面嘅一个表现，而且同时间啊吓，亦都即系有呢一个联储局咁啊，对于加息嘅一个预期咧，九月将加息25个基点，12月仲会加息多一次嘅呢一个谂法，咁啊，如果真系嘅话咧，咁可能对于市场上面咧，亦都迎来另一个波幅啊吓，咁啊之后我哋亦都要 update 一下啦。见到有观众咧都问啊，关于呢一只 Nvidia 业绩过后嘅一啲谂法啦，睇下佢究竟咧喺呢啲位置，而家系喺琴日收市升咗1.48%啦，而家盘前亦都系倒跌翻1%，咁啊大约喺$218嘅呢一个水平啊吓，咁啊佢咧就宣布以可换股债券嘅一个方式咧，又去做一啲可唔可以講財技咧？其實都算嘅，係咪？即係呢啲發債券嗰啲，咁啊，而且亦都係向聯發科投資35億美金啦。咁啊，深化同呢一間台灣嘅芯片製造商嘅一啲合作咁樣。咁啊，嗱 ，NVIDIA 喺咩位可以見到有一啲支持位嘅一啲諗法咧？
0: 系啊，英伟达如果你话发债嗰方面，佢今年六月咧就已经发咗一批企业债噶啦。咁其实佢相隔差唔多成10几年冇发过债咧，今年六月再次发企业债，最短咧2年期都有，最长去到2056年，即系2056年咧，希望我都仲系继续喺呢一行为大家讲股票啊。嗰时我几多岁？
1: 23，
0: 差唔多，
1: 都好资深嘅一个股评人啊。
0: 系啊，
1: 我啱啱计一计，数一数手指。
0: 你都是一个资深的财经主持，2056年的话，
1: 我们约定大家2056年再见。
0: 那时就2056年的话，因为这个到期超长期的债券的情况怎样，但是个认购反应非常之好咯。所以其实都显示一样东西，就是搞了十几年他再发债呢，就其实英伟达的财务方面其实都挺紧张的，因为他自己有幫咗 OpenAI 去做翻啲財務擔保啦，咁所以雖然見到佢個股價公布

0: 業績之下跌，咁但係管理層講啲説話又拎翻起啲投資者信心，炒過下，跟住依家咧又冧翻落嚟啦。咁我就覺得暫時如果你英偉達真係持有相關股份嘅話，就睇住個心理關口216蚊先。佢唔跌穿216蚊，繼續揸住啦。但係如果跌穿嘅話，就要小心啲啦。咁就有機會可能個升勢短暫咧，就係已經係過咗啦。咁就可能會落翻嚟。
1: 哎，好啊，咁啊，嗱，呢一只 Nvidia 又可以留意住啦，咁啊，仲有啊，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一分钟左右，咁啊，搭埋呢一只 SanDisk 啊，咁啊，加入咗呢一个 MSCI 嘅一个美国指数大换血啦，咁啊，闪迪入选系啦，咁啊，今次又点睇咧？咁啊，嗱，而家系盘前跌翻差唔多3%啦，1521蚊，有冇一啲支持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定系今晚咧个资金可能加入指数之后咧，同港股啊，如果有一啲蓝筹股换马一样咧，即系都有一个魔咒嚟咧？
0: 我就觉得美股就同港股有少少唔同嘅，港股就入蓝筹就有个讲法就系魔咒，但系美股咧就。入到去呢啲相關指數咧，就未必係魔咒，反而咧就係有啲祝福，啲資金面流入各方面更加好。咁其實 SanDisk 之前我都有同大家講，就話即係一啲儲存相關板塊，其實過咗嗰種大幅度回調嘅狀態，其實而家開始企穩。但係如果你問我美光同 SanDisk 之前我都有講過隻 SanDisk 好啲嘅 SanDisk， 咁就我諗佢即使依家盤前有啲輕微回調，揸住先咯。我諗短線應該都會再上翻1680嘅。
1: 好啊，好咁啊，嗱，暂时同大家 update 到呢度咁多啊，吓，见到熟悉嘅名字同埋观众咧、听众咧，都喺我哋嘅留言区，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下个礼拜同样地，咁啊，我哋都会去翻星期三就会有 Kimmy 喺散户奇兵噶啦，咁啊，到时就再同大家分析呢一个股市啦，唔该晒 Kimmy， 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黄昏六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详尽新闻。今日是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的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俾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透过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俾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会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全港中小学今日开学，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学生在新学年的适应期内有较大压力是正常，认为适当的压力可以成为学习动力，但是不能够过量。本港在2021年至2025年录得141宗学童怀疑轻生个案，其中90%是中学生。林正财在本台节目指出，轻生在全球有年轻化趋势，认为是受到社交媒体生态、家庭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他说，不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乖巧，但是内心就面临爆煲，家长不易察觉，建议家长在仔女放学之后避免先问成绩或者功课，而是以生活细节切入，俾仔女感受到关怀。
10: 我哋点样去明白、了解同？

0: 我哋嘅仔女同行，我谂呢个好重要嘅。爸爸妈妈识得点样同佢沟通啊，识得听佢讲嘢啊，即系佢放学啊，第一句说话唔好问佢啊，你今日测验成绩点啊？做晒功课未啊？今日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啊，即系呢啲都系相对系唔系咁能够帮到嗰个亲子关系嘅。反而你个饭盒啱唔啱啊？你今日玩咗啲乜嘢啊？即系由一个佢哋个角度嚟去同佢沟通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即系令到个小朋友觉得你系真正关心我嘅，你唔系关心我成绩，你系关心我
1: 人
0: 呢个人。
2: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薄弱，而学生开学之后有大量群体活动，可能增加传播风险，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徐乐坚在电台节目指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9月17号展开，政府今年采购共160万剂疫苗，其中30万剂预留给私家医生，四款疫苗都符合安全品质要求，市民无需选择特定牌子。他又说，99%学校都参与外展到校接种，只有14间学校不参加。处方今年在医健通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给家长预先提交，另外展接种计划可以提早举行，并期望能够在十月中大致完成。
3: 我们在医健通加了一个同意书的功能，很简单的整个功能就是我们给了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是关系给学校的。学校将二维码交给家长，家长只要在医健通的平台上扫一扫二维码，就会出到呢我哋即係俾佢嘅同意书嘅资料㗎啦。咁因为家长喺个医健通里面呢，除咗自己嘅资料之外呢，係会登记埋小朋友资料㗎嘛。所以佢只要呢係用个二维码，就好容易会攞到小朋友嘅一个个人资料啦。咁跟住呢佢一剔咗同意呢，基本上就已经交咗嗰个同意书㗎啦。可能有啲学校暂时未俾个二维码家长，因为佢可能等开学至俾。咁所以可能呢几天家长会陆续收到。
2: 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处方一直跟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公开聆讯等的情况，会在相关报告出炉之后立即分析，若果有需要和符合审计准则，会纳入未来五年的审计计划。林志远接受报章专访时指出，大埔宏福院援助基金的账目要按规定呈交审计处处长，并且按条例每年审计，由处方做年终审计，其后再将报告交由立法会审览。他说，报告会公开透明地公布，一般每年11月提交立法会。政府9月16号将会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林志远透露，审计处可能会就各部门怎样落实五年规划进行衡工量值审计，强调对所有运用公帑的机构，处方都有机会进行审计。宏福院业主立案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和其妻子涉嫌虚报其室内设计公司销售和营业额下降，诈骗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大约33万元的贷款，两人被控两项欺诈和一项洗黑钱罪，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6号再讯，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期间被告获准保释。65岁的江长发和62岁的妻子张若兰被控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期间，虚报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收入，骗取银行或者香港按证保险批出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个人户口，两人在今年5月中被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表示，沙德尔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沿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
4: 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它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0: 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就是不大的。今明兩日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就比較低。預料1號的戒備信號就會在今日餘下時間和明早維持。按照現時的預測，沙德爾就會在星期四在南海的東北部和廣東的東部沿岸一帶就徘徊，而隨後的路徑和強度就存在相當大的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的後期。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大约4600人失踪。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说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飘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而在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早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吉隆、普热、普强藏布掩湿湖已经完全失控，风险可控。之前雷达探测显示，这个掩湿湖的容量大约是220万立方米。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导致原本5层高的国门建筑全毁，只是剩下地基。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救援人员已经连续四日利用生命探测等设备搜救，当前工作重点继续是打通通往国门的公路通道，同时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参与打通吉隆县的 G216 国道，现时距离全线贯通只是剩下900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的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到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发言人又说，特大泥石流发生之后，中国和尼泊尔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问题保持沟通，并持续向尼泊尔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并展开专业会商，提供相关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泊尔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就近日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吉隆口岸，造成巨大破坏，民众伤亡失踪，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情况深感痛心，于是通过中联办赈灾账簿向灾区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希望有关捐款可以有助救灾。长实、长和和李嘉诚基金会对所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最后并向所有参与救灾人员表达由衷敬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灵活，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未远去，上合组织应该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传统领域合作、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 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又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以及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新华社报道，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合组织发展成就，同意积极落实去年天津峰会战略谋划。各方又发表比什海克宣言，通过28份成果文件，并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下年度轮任主席国。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正是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定期发动有限度攻击，防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攻击船舶。报道说，特朗普为免局势升级，原本倾向不支持计划，但随着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可能改变主意。金以文报道。
2: 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在过去的星期日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军被其中一支伊朗发射的导弹通过防空系统，因为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强调其余的导弹都被拦截。特朗普扬言必定会回应伊朗的攻击，将狠狠打击他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会对这类的行为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够撤出该地区。又说，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三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同高级幕僚正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根据美国方面的讲法，美军在过去两个月通过连串行动逐步掌控大部分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削弱伊朗军事设施、清除水雷和护航商船通行，令到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明显下降。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担心，伊朗正重建在海峡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能力，从而更精准攻击船只。报道提到，伊朗近日向一架在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 F-35 战机发射导弹，虽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是美方认为显示伊朗正试图重建军事能力。中央司令部向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白宫提出，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向伊朗发动有限度的空袭，确保每日几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说，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礼拜已定相关计划，又指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计划获得克格塞斯支持，并已经送交白宫。报道指出，白宫原本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是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之后，特朗普的想法可能有变，可能会对计划开绿灯。白宫一名官员说，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同时重申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批评他们总是慢半拍，而且毫无诚意。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说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6:00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51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到32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成交2,387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跌3%，腾讯、美团同百度跌2%，京东跌3%，网易跌1%。快手旗下北京可能获国家人工智能基金注资，股价升3%。智谱半年收入大升4倍，股价升1%。Minimax 升3%，商汤就跌1%。内房股继续有沽压，华润置地同龙湖集团跌超过3%，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中海外跌1%，新洲国际升4%，是升幅最大蓝筹。亦居企业半年扭亏为盈，股价急升近2.9倍，是升幅最大港股。国企指数收报8462点，跌50点。内地股市反复下跌，存储晶片股受压，农业种植及消费股逆市做好。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872点，跌14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11点，跌13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27点，跌9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992点，跌293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05点，跌28点。有消息指两艘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泽，油价急升，波兰特旗油和纽约期油双双升2%，在每桶88和92美元水平。金价就下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星期放鹰加息预期升温，加上伊朗局势紧张，现货金最新失守每安士4400美元，跌至4380美元以下，跌幅1.7%。现货银就急跌2%，跌穿每安士65美元水平。多国国债孳息率升至超过10年高位，彭博环球债务指数年初至今已经跌0.9%。分析认为，主要由于市场对通胀同各国财务状况的忧虑加剧，以及科技企业发债潮，预料未来长债孳息率将更加波动。由方慧辉报道。
1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中，重申联储局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的承诺，加上市场忧虑部分经济体财政可持续性，导致环球债券孳息率纷纷升至超过10年的高位。 当中作为全球市场定价参考标准之一的美国国债30年期孳息率回升至 5.27 厘水平，接近财长贝森特上个月宣布将国债回购规模至少翻倍前的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孳息率触及3厘的30年高位，德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创2011年5月以来最高，法国就升至2008年11月以来最高。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油价和食品价格上升，环球通胀预期升温，各国财政政策未见收紧，财政可持续性存疑，以科企为首的企业债争夺资金，尤其大规模资本开支会在未来两三年维持。

0: 推高各国超长期国债的孳息率，预料未来环球长债孳息率将会更加波动，孳息曲线亦都有可能更加陡峭。
1: 通胀方面的担忧又重新燃起，其中包括油价、食品价格最近都有一个上升的一个风险，财政赤字的风险都有在上升，都看不到有哪个经济体财政方面一些收紧的动作，现在那个主权债和那些企业债的供应可能会影响定价的一个因素。尤其是最近我们都知道很多的 AI 投资相关的一些融资的需求，亦都是同一个比较庞大啲嘅政府嘅借贷嘅需求在互相竞争紧。
0: 今年以嚟，彭博环球债务指数已经跌0.9%，旧年全年就升6.8%。彭博策略师认为 ，G10 固定收益交易员对日本国债更加关注，澳洲债券逐渐更受日本国债引导，短期市场环境十分严峻，通胀居高不下，同时美国、日本、英国同法国的财政赤字都高企。报道又引述分析预料，市场将会继续抛售，关注焦点继续是财政状况恶化和更高的期限日价。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上高月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贝森特相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日元对美元汇价就持续在160日元水平徘徊。再由方明辉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并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联合干预汇市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确认并同意继续采取协调一致的外汇行动，强调日元有序波动对全球市场至关重要，美日合作有助于日元有序波动，而货币政策的具体细节由日本央行决定。日本财务省官员表示，在片山和贝森特的会面上，核心议题是日本的财政政策以及最近的联合外汇干预，认为贝森特理解日本央行的独立性，不会对近期日元汇率走势置评，相信日本央行将制定最适合本国经济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听从美国的安排。贝森特接受路透访问时，被问到日本央行是否应该连续加息以压制日元贬值，他说不会告诉央行要怎样做，但预计在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下，央行应该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市场普遍认为这番言论代表贝森特希望日本央行加息。日本放送协会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曾经举行会谈。贝森特强调，日本应该向市场表明正是清除障碍、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利率的重要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国家商务部工信部和市监总局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和合规建设指引，提出企业可以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指引提出，企业在制定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价格梯度，避免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同时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地市场环境、税费结构、物流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各市场之间价格差异，避免销售秩序混乱。财政部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由即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央视引述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

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使在中国享受免税优惠，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免税政策之后，外籍个人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网上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希音今日上市，开市报48.56，同上市价持平，之后股价一度低见43.72，较招股价低一成，收报48.5，略低于招股价0.12%，一手100股，账面蚀6元。股份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购4.63倍，每手100股，中签率18%，认购6手稳获1手，国际发售额超额认购1.59倍，集资净额1,410,410,000元。首席财务官桂雷表示，希音首创大规模自动化小单快反业务模式，并成为数字时尚的基础设施，服务 全球大约160个市场，拥有2,7,300,000名活跃客户，应用在香港上市是新起点。智能机器人组件供应商梅卡曼德机器人开始报101.7，同上市价持平，之后低见97元，收报99.8，较招股价低1.87%，一手30股，账面蚀57元。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八月博彩收入218.19亿澳门元，按年跌1.2%，差过市场预期，连跌3个月，按月回升8.1%。头8个月博彩收入按年升3.7%，至到1,690.5亿澳门元。百度今日起正式转为在本港双重主要上市。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百度有望好快盈利，新增资金流入，新的资金活水可能下个星期就能睇到效果。参考市场分析，预计会有10%至15%的增量资金流入。他指出，百度已经基本满足绝大多数获纳入港股通的标准，所以应该好快就获纳入。参照过往案例，一旦获纳入港股通，南向资金有可能几日到一个星期内落地，下一个重要的指数调整窗口有望在9月初到来。何海健说，百度完成双重主要上市可拓宽客户和投资者基础，认为当下是个绝佳时机向外释放信号。百度已经迈入第二增长曲线，旗下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从云应用机晶片到各类智能体，依家都成为重要收入来源。信和置业截至到6月底，全年度纯利增长14%至45.8亿元，末期息维持在43仙，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础盈利跌6%至47.9亿元，集团应占物业销售总收入104.1亿元，按年跌3.7%，未来计划推售位于土瓜湾的荣光街、崇安街发展项目，预计年内获发预售楼花和预售。集团话，政府持续推出支持楼市措施，创造更稳定健康的经营环境，各项引进人才计划成功推行，配合本地大学扩大非本地生名额，持续带动住宅市场置业和租赁需求，受惠于市场气氛改善，住宅成交量逐步回暖，推动市场稳步复苏。多间车企公布八月的销量，比亚迪销量超过44万架，按年上升17.8%，按月亦都上升4.8%。当中八月出口新能源汽车189,466辆，吉利销量都超过27万架，按年同按月都上升8%。八月汽车出口量达到11万架，按年大升2.05倍。理想汽车交付量有37,679架，按月上升23.7%，累计交付量1,801,834架。小鹏交付量39,107架，按年上升4%，按月上升2.8%。未来交付量35,836架，按年上升14.5%，按月就微跌0.3%。
菲律賓快餐企業快樂豐食品 Jollibee Foods 宣布計劃分拆國際業務在香港上市，集團原本計劃分拆國際業務到美國上市，菲律賓業務繼續在當地掛牌，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由我同大家讲下楼市砖头的最新资讯。最近呢，虽然商业地产市道有好转迹象，但是整体呢都是调整期入面，好多传统炒家或者高杠杆的投资者呢都冇办法去再买新物业啦，甚至乎呢要卖铺去杠杆。但是呢喺呢个时候市场上亦有一啲逆市新势力出现，例如是玩具同 IP 游戏的代理商，其中最夸张的梗是日本 Bandai 的香港总代理瑞华行。他们最近又再出击了，在中环核心区买铺，最近就买入了中环国伦街32号地铺连阁楼，地铺和阁楼面积分别大概是1000尺和800尺左右，最终以7,500万元成交。如果单计地铺的话，尺价就高达7.5万，如果地铺连阁楼计的话，就大概40,000多元左右。原业主在2023年8月就以6,480万买入次科三年，在现时的铺市环境底下，账面竟然还可以赚到1,200万，即都差不多赚成1,000万的升值，接近 16%， 认真犀利。今次买家是瑞华行相关人士，近年在地产市道的动作就真的频频，但是在过去一年多，他们已经动用了超过4.7亿去吸纳工商铺物业了。大概跟大家数数有什么交易了。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就用了9,500万元买入邻近的国伦街八号全栋，即是百年凉茶老店春回堂，持货超过60年的铺位。今年初又斥资接近2.9亿元买入金钟海富中心一座16楼全层写字楼。哇，大家可能好好奇啦，做玩具代理都咁赚钱。千祈唔好睇小啲玩具行业嘅代理商，原来瑞华行代理咧唔单止系高达模型啊、Bandai 一啲高阶嘅收藏品啊，仲有 Serial 呢啲咁嘅大品牌添，甚至乎大家行街喺便利店或者商场见到嘅一啲扭蛋机咧，都可能系佢哋嘅产品。呢啲产品咧单价可能唔系咁高，唔系咩贵嘢，但系咧胜在咧高频啊、渗透力高。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是、即时有现金回笼，即系现金流好强啦，难怪可以趁低吸纳啦。其实唔知瑞华行仲有另外一间 Pokemon 卡嘅云涌游戏啦，都系一个市场上默默扫货嘅买家嚟嘅。两间玩具巨头咧，短短几个月已经喺香港咧扫货接近7亿元嘅物业啦。其实都反映紧咧，而家个铺市买家嘅心态啦，由以前嘅高杠杆啊，或者短炒嘅一啲投资者咁样啦，转为一啲更加有实力嘅投资者，会唔？

0: 会系一种太弱流强嘅表现呢？咁大家都可以继续观望观察下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快
6: 啲借啦！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6: 你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7: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投资涉及风险。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

0: 呢，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耐，每30分钟记得呢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胸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的。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2: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嘅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嘅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出年会迎来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迎来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9%，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中期盈利1141.1500亿人民币，按年升 10.31%， 每股盈利12.63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4.4096人民币，按年升 3.82%， 预期每股盈利25.64人民币，折算港币28.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56，按年增加 4.91%，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底最低411元，足足跌了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5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5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倍，復常的2023年 19.63 倍至到 31.02 倍，2024年 11.69 倍至到 21.6 倍，2025年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方面，五雞實物派送，2023年 0.82 厘至到 1.21 厘，2024年 0.93 厘至到 1.73 厘， 1.73 厘是十多年最高，2025年 0.78 厘至到 1.45 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79 倍，预期2025

0: 六年股息率1.05%。以马入价跌10%，369.9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0: 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引起权力变动的慈安之死。
3: 讲慈安之前呢，就先讲咗慈禧病先。光绪六年嘅时候咧，慈禧忽然之间因为病而要暂时隐退。啊，当时佢系46岁，佢咩病呢？就话又失眠啦，心绪不宁啦，咁究竟咩病？当时就唔知道嘅，但系而家睇啲病征咧，可能佢系提前嚟咗更年期。隐退咧，即系话所有嘅工作咧就要交俾东太后阿慈安做啦。咁啊，大臣们咧就非常高兴嘅，因为慈安咧就比较易华为啊，好多政策上嘅嘢咧，大家禀报咗之后就即刻做到。咁但系咧有一晚咧，忽然真系收到一个好突然嘅消息啊，就话太后过咗身。咁大家去皇宫睇下发生咩事啦。大家当时以为系慈禧死嘅，点知嚟到咧就系话慈安忽然之间发病，一日之内就死咗啦。咁当然啦，呢件事就令到好多大臣咧就有啲疑惑啦，就究竟系咪慈禧落手咧？会唔会有阴谋咧？嗱，其实咧我哋睇翻个历史嚟睇咧，就冇任何阴谋出现嘅，因为咧其实系有大臣去睇咗御医嘅药案，当时咧系有三个御医系睇过呢一件事，系冇任何嘅阴谋嘅。慈禧咧喺呢个时候咧，忽然之间就之前嗰啲病咧就好翻晒。咁咧就即时咧就由慈禧咧就去做埋慈安嘅工作，而佢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咧就系对付恭亲王啦。
2: 恭亲王有咩把柄可以俾佢捉住咧？
3: 原来咧当时咧法军咧就打紧越南啊，咁呢个时候咧慈禧忽然之间就好发奋啊，就系话咧唔再妥协啦，我哋而家咧就要迎抗呢个法国嘅军队。咁但系咧，恭亲王就主和噶嘛，所以虽然中恭亲王一路都冇犯错，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就令到佢俾群臣孤立啦。咁啊，慈禧就觉得啊，既然你又唔听话去打仗，咁啊做啲简单嘢啦，就去东陵祭祖啊，就即系将佢咧就支疏出去北京。咁啊，好多朝政上嘅嘢咧就唔到阿恭亲王去管啦。咁而家咧好多事情咧就叫阿醇亲王嚟帮手。嗱，醇亲王其实即系光绪皇帝嘅生父。醇亲王咧其实好惊嘅，一路都唔想正式做嘢。咁但系阿慈禧叫佢做，佢都唯有听话就接旨啦。咁然之后咧就揾咗一大抽罪名出嚟。嗱，究竟阿恭亲王有咩罪名俾阿慈禧揸住咧？而家呢个真系一个谜嚟嘅。点解咧？因为慈禧出嚟嗰个圣旨咧咁讲嘅，就系话咧。恭亲王咧系有罪嘅，但系咧佢身份高，所以咧我哋就不能公开咁样去指责佢嘅罪行。如果唔系咧，我就不能袒护呢个自己人啦。咁，哇！佢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咧，就讲到明人哋罪大到个地步，就系因佢要袒护佢，所以先至唔杀佢。但系呢个慈禧嘅说法咧，我觉得都算系真系非常之毒嘅。咁而去到个尾咧。在完全冇办法指责恭亲王的情况之下呢，阿慈禧亦都唔係话好重手咁去治佢罪嘅，佢只係解除佢一切嘅职务。咁然之后呢就叫阿恭亲王呢返屋企休养啫。嗱，呢一个时候呢恭亲王已经50几岁啦，决定咗唔再争任何嘅权位。其实佢之前同阿慈禧呢有几次决裂嘅迹象啊，知道慈安太后唔喺度嘅时候，阿慈禧独揽大权呢，自己嘅时间亦都唔会好多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香港居民同内地女子假结婚，被控串谋诈骗同作出虚假法定声明，佢承认控罪，被判监禁16个月。入境处早前经情报分析，发现32岁嘅男被告去年2月同一名内地女子喺香港登记结婚，其后内地女子以单非孕妇身份从本地一间私家医院取得在香港分娩的预约服务确认书。该名女子同年6月试图入境香港分娩，由于入境处对两人的婚姻真确性存疑，拒绝该名女子入境。入境处作出跟进调查后拘捕被告，被告在警戒下承认在中介人安排下收取约50,000元报酬，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同香港居留身份。被告同时承认在明知代待产婴儿并非自己亲生的情况下，在民政事务处故意作出虚假法定声明，讹称自己是婴儿的亲生父亲。入境处正继续调查并其他涉案人士，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今日在机场检获6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36,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今日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手工艺礼品的包裹。经检查后，在木箱中发现一批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听日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世界

0: 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同对抗，共赢同零和，多边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未远去，上合组织应该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传统领域合作，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又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以及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新华社报道，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合组织发展成就，同意积极落实去年天津峰会战略默话，各方又发表比什海克宣言，通过28份成果文件，并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下年度的轮任主席国。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星期二出动导弹和无人机对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2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方的恐怖暴行，指死者中包括一名印度公民，并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连夜袭击造成市区至少8人死亡、5人受伤。基辅州郊区就有一栋住宅大楼受损，造成四个平民死亡，当局紧急疏散50个居民。乌克兰边防部门亦都表示，位于比邻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边境的奥尔利夫卡渡轮检查站亦都遭俄军击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暴。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穿梭
2: 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今天师傅和我们就分析了我们的市就已经回落了2300多亿啦，但是今天我们就答得挺好、啊、答得很多问题、啊、这个时间我们不如不要被他停了，我们就问 Andy Young 就问这552、啊、这一只、啊、中国通讯服务，他就说现在拿来收息得不得吧？
2: 如果你从息率睇咧，六厘就 O K 嘅，咁但系咧就我以前都有介绍过，但系咧就都失望嘅，就系佢嗰个股价嘅抗跌能力咧，因为我哋买收息股咧，唔系同你就做定期咁简单，做定期边间银行俾你高息啲，你咪拣边间咯，咁但系买股票嚟收息咧，你都要考虑埋嗰只股票本身嗰个抗跌力强唔强。如果佢個降跌力唔強，股價跌嘅時候，你都會賺息輸價咯。咁、我會覺得只5現咧，佢個降跌能力唔係話真係咁好咯、不過如果你站在一樣，佢都跌到落去3個近期穿個3.8、3.76，似乎咧就同4月做咗個雙底。咁呢啲價咧，即係兩件事，第一就係佢個降跌力麻麻、所以先至由4.4。跌到落去3.76嗰度，好犀利嘅6毫幾至10%嘅。咁但係呢個價位水平咧，你就有得搏嘅，即係搏收息之餘咧，如果佢嗰個股價收復翻，唔好講話上翻4.4啦，你話上翻一半啦，4.4到3.8嗰度，差唔多係6毫子，咁3毫子就即係4.1咯。
1: 4.1 mark 咗。好啊，咁但系学阿师傅话斋啦，呢只抗跌能力比较低啦，系真系视乎睇下佢嗰个箱底可唔可以 hold 一 hold 住啦。如果唔系嘅话，就睇住嗰啲线咧，尤其是你十天线仲系下降紧咧，都有啲惊地嘅。咁啊，自己衡量啦。好 ，next， 跟住我哋有啊 Queenie， 咁啊 Queenie 咧又系问只啊乐普生物噃，不过咧佢就喺3.78嗰度咧就有货嘅，师傅有冇位俾佢咧？
2: 乐普生物，
1: 2157，啱啱咧就我哋话上面咧就望住个4.9嘅，
2: 系啊，系啦，咁止赚位咪佢3.幾买嘛，
1: 3.78，
2: 3.78，你用翻今日嘅低位4.25做止赚，
1: 4.25 mark 埋，好啊，

0: 恭喜恭喜，三七八，乜埋？好，恭喜 Queenie。好啦，跟住又到阿坡超啦。阿坡超咧就问只1316啊，呢一只内世特嘅，咁佢咧就冇货，喺咩位可以入？
1: 之前我哋介绍过，咁呢只都算叫做硬正啦。咁但系咧 RSI 开始走弱咧，我惊佢即系冲咗两次都系受制于5.4嘅阻力位，会唔会泄气咧？而家就见到呢琴早几日咧都跌穿咗十天线，系今日先叫上一上翻，但系企得稳十天线5.15咧，都仍然系要有待观察。琴日其实佢一度系跌近条廿天线4.9啊，同埋最低见过4.93，我惊佢横行之后咧，慢慢如果演变成一个小圆顶咧。咁就可能担心个走势会开始转弱咯，睇多阵先咯。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内世特咧，就喺8月17日嗰度推过嘅，4.95，5.35。咁讲真都到咗，
1: 啱啱到咗咯，
0: 系咯，到咗啦，食埋啦。
1: 系啊，佢最高5.4，2.5啊嘛。系啊。咁见咗个目标之后开始回落咧，其实意味佢。好似要唞气啦，咁但系唞几耐、唞几深咧，呢、這个就唔知嘅，所以好多时我拣即系觉得去即系买推嘅时候，都系上紧山嘅时候，当佢上到一定嘅时候，开始冇力咧，开始你觉得啊，好似回落翻俾你买啊，但系好多时嗰下咧就未必话即系如果佢继续下行嘅话咧，你买落去又。即系会受
0: 防咯。好啊，好啦，到阿思思张啦，问只388啦，港交所佢喺425有货。
1: 425即系挨紧价位啦。系咯。咁就425都好耐噶啦。咁就我又觉得你港交所唔使出出入入嘅，咁定个指示位就如果系50天线。390咯，
0: 390指示 mark 咗，
1: 唔穿嘅话咧就继续揸住先咯。
0: 好啊 ，mark 住啊吓，咁佢而家喺425嗰度揸住先啦。好 ，mark 咗啦吓，390啊，睇实嗰个位。OK，next、okay, 跟住啊到美美牛角包啊，又系问只6823啊吓，收息啊得唔得？今日咧就会讲咗个啦，咁啊暂时个买入价咧就喺11.9嘅，但系攞嚟收息嘅话咧，6823而家咧就
1: 嗱呢个就讲翻转头，头先我哋同只552比较，大家都系六厘几息，但系佢系有能力系个股价升到去喺8月初嘅时候咧。升到去13.2-13.2，你谂下今年嚟讲佢升咗几多？今年佢系升咗最高计啦，佢旧年收10.68，最高嘅时候升过2.6，两成几。咁就算而家回翻落12.几，都仲有个几，差唔多一成嗰、那个超过一成嘅升幅。咁只552就
0: 呢度，
1: 其实仲要跌添啊！今年嚟讲咧，旧年收4.23啊，所以头先我哋话就算上翻4.1咧，佢比旧年都系要跌。咁即系话咧，中通讯服务就 confirm 翻到我哋睇法，就系佢抗跌能力息就大家差唔多都系6厘几，抗跌能力咧佢就系差过只6823咧，佢仍然有能力去。創新高，咁你買嚟收息兼可以，如果佢係走勢偏強嘅，你可能可以賺價又賺息咯，財息兼收咯，加埋佢而家肯調整落嚟，咁我覺得就係你答佢嘅問題，買嚟收息得唔得？第一6厘几，6厘8、6厘9，咁一定吸引啦。第二就係佢個股價係走勢係偏強嘅，如果佢嚟緊唞完你之後。再回复翻之前嗰个强势，咁你分钟就财色兼收咯。
0: 好啊，恭喜啊吓！咁啱啱师傅俾咗位噶啦，就11.9啦，睇住呢个位吓入唔入到咧？入嘅话攞嚟财色兼收都 OK 嘅。好啦，跟住咧就到阿 Sandy Lie 啦，就问只1171啊吓，显抗能源佢喺12有货。
1: 咁就走势都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啦。咁啊嚟紧，如果突破琴日嘅高位14.14。我谂睇15呢个目标咯，
0: 14.14。
1: 咁佢个买入位系几只？11.12
0: 入买入嘅，
1: 12买入个止赚位就

0: 放喺呢一個一百天線就係$13，咁你以防萬一佢假跌穿，咁你12.9做止賺。
1: 好啊，12.9有9毫子，好啊，幾好幾好。
0: 上邊就睇如果升穿14.14咁啊，高位就睇$15咯。
1: 好啊 ，mark 咗啦嚇，咁啊上面咧就14.14啦，上面15嘅，咁啊12.9咧就可以止賺有9毫子，恭喜恭喜。跟住咧就到阿 Yan 聽啦 ，Yan 聽啊問只826天工國際，佢喺3.175嗰度有貨。
0: 琴日所以佢咧，琴日嘅升幅今日一日跌翻曬，因為琴日佢雖然升咧，琴日都好似有人問過嘅，咁我哋話咧，即係佢有幾條線喺度擋住啊100天線，琴日就3.36，所以琴日最高3.375，跟住下邊咧就50同250天線，今日咧就得而復失，咁小心啲咯。我想你都买了啦，咁你定个指示位先。下面咧好明显咧，10天、20天线就系个短线嘅支持，就系2.95咯。如果你3.1毫几买2.95都差不多，超过5% 嘅，跌穿2.95就要考虑止蚀咯。嗱，但系佢而家250天线咁样得而复失咧，我觉得都系有阻力嘅。咁加埋今日之阴烛咁长，加个阴烛顶部就系250天线，大概系3.2毫二，3.2至3.2毫二咧。如果你认同佢走势都系比较飘忽唔稳定嘅咧，可以食咗佢先咯。
1: 嗯，明白，系啦，咁3.175差唔多啦，食咗先啦。但系睇住
0: 赚得唔多啊，但系起码你叫做咧，因为你话我哋成日讲话 buy and hold 咧，就系你买咗一路好似阿 Raymond 啊 Queenie 嗰啲买得啱一路。越賺越多嘅時候，咁你就有條件幫佢，就可以睇將個目標 set 到好高，因為就算回翻落嚟，你某個位水平只賺，你都仲嗰個利潤可觀啊嘛。咁但係你而家係捱緊價位嘅，就唔同講法咯。
1: 啱嘅，啱嘅，咁係咯，3.175始終又比較高啲嘅。如果3.2食到都好啊，如果唔係嘅話咧，2.95一定要睇實啦。好 ，next 跟住我哋就問只3393啊，阿快煙酸問嘅，佢話咩價可以入呢一隻威盛控股？
0: 我就覺得咧，威盛可能即係有少少四個字嘅，係今非昔比咯。你唔好攞佢以前好似長盛長友，但係調翻轉咧，長盛長友咧就可能一旦轉弱嘅時候就跌跌不休咯。四個字，長盛長友跌跌不休。你諗下佢由33.3毫二跌到而家14.几，都跌咗好耐，同埋跌幅大，但係股價都未上翻15条线都未上到啊！即係都係一浪低一浪嘅走勢。而家買落去喺個 RSI 有少少嘅一底背持咯，但係有陣時咧啲股價咧跌浪咧，可能要3底4底背持先至会真系见底啊！
1: 嗯，明白。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只就唔建议啦，好唔好？我哋首先，
0: 如果你真系要买嘅就hold喺14.8咯。但我真系唔建议噶。睇个图咧就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股价就企喺5条移动平均线以下，RSI 得34，全部都系代表佢一个字就系弱吓。咁不过但系你都觉得可以。想搏下佢14.8咯，
1: 14.8 mark 咗，系咯系咯，但系都有一句啦，系呀，唔好搏啦，
0: 用14.1做止蚀啦。
1: 好，14.1 mark 埋俾佢。
0: 咁上边咧就最如果跨栏运动10天线就好近嘅，就$16。
1: 17.6，
0: 然后20天线咧喺17.5咁上下。
1: 好啊，17.5咯，跨到先得嘅。好啦，加油啊！咁啊，但系就其实好多嘢拣啦。Anyways, next 跟住咧，我哋就到你啦，系你啊，系啊，呢度啊。阿 Fion 孙问只6185啊，就系康熙诺啊，定系只2269药明生物？咁啱啱我哋讲嗰只药明生物就而家回紧起，睇下只6185咩情况先。康熙诺都
0: 急升回急回，跟住裂口上升，而家咧就补晒嗰、那個上升裂口，即係佢企唔到喺高位咯。炒之前都係炒 mRNA 嗰個嘅概念，我諗告一段落。佢個股價同只都係同只藥明生物都一樣咧，就再次跌穿翻條10天線。而家轉弱中，好似。

0: 你嗰啲铺头啊，日本餐厅准备中，即系转药中，准备中你就唔招待客人未入得去食字啱啱啊？如果个股价系转药中，咁亦都唔系未买得字咯。
1: 今日点个月添啊？吓，冇升跌啊！咁啊，真系即系药明又麻麻地，即系康熙诺又麻麻地，我哋都系唔比价啦。下一只啦，不如好唔好啊 ？Next 啦，我哋去到 Helen 啊，问只358啊。只358江西铜，咁佢就问呢只江西铜咧就冇火，几钱可以入？
0: 你预佢横行咯，即系佢个特色就系、是、虽然喺上个礼拜有一日咧穿过40蚊，最高见到41.3毫，但系嗰日收咧收翻39.9，都系仍然收唔到喺40蚊以上。跟住礼拜四咧就最高40.12元，礼拜五最高39.64，即系所以咧40蚊嗰个即系都。阻力重重，咁下面嘅支持位，琴日見到咧最低36.08，即係話咧佢近期嘅走勢，如果你再睇兩個禮拜前咧，佢都係差唔多嗰日再低啲添嘅，八月中嘅時候就35.26，所以你預佢就係36.40，跌近36蚊，你炒波幅嘅話咧就跌近36蚊買，升近40蚊沽，咁都有接近一成嘅利潤嘅。咁如果接近36蚊買嘅話咧，咁你咪用條50天線34.6做止蝕咯。
1: 34.6止蝕，好 mark 咗啊嚇，三個位嘅36蚊買入啊，上面40蚊嘅，咁啊34.6咧就係、是、個止蝕位。好啦，跟住到阿拉叔啦，问只1378啦，中国宏桥买入价系几多好啊？
0: 嗱，都仲系证明我都话啦，一只佢一只2600咧就拉牛上树，股价就即系好似用你嗰两个字点缀咁样样，就算即系嗰个上半年业绩好亮丽，哇，即系中旅上半年盈利118亿，升咗68%，即系1378。宏桥都同佢比一不遑多让，上半年嗰、那个盈利咧就升39%，但系咧个股价都系升唔起，拉牛上树制、就是。我都解释过啦，就系话而家市场系担心向前望咧，下半年到出年咧，铝嗰个会国中供过于求，产能过剩，咁咧轮铝个价咧有机会跌翻落3000美元以下一吨，咁所以即系股价点解？看你 buy 唔 buy 呢一個預測咯，你話我唔 care， 我覺得佢以前好強嘅，而家都有成呢一個七厘息嘅，咁想買嘅，咁想買其實又唔難，因為佢呢排尋日最低同
1: 師傅，我哋稍稍停一停先啦嚇。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晚上7:26。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

0: 官网登记啦。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新城财经台，
17: 晚上7点半。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由姚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世界百年变国家速演进，对话同对抗，共赢同零和，多边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未远去，上合组织应该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就此 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嘅前景、倡导普惠包容嘅经济全球化、巩固传统领域合作、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星期二出动导弹及无人机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2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方嘅恐怖暴行，话死者中包括一名印度公民，并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强对乌克兰嘅防空支援。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话，连夜袭击造成市区最少8人死亡、5人受伤。基辅州郊区有一座住宅大楼受损，造成4名平民死亡。当局紧急疏散50名居民。乌克兰边防部门话，位于比邻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边境嘅奥尔里夫卡渡轮检查站亦被俄军击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连夜打击咗

0: 假扮轮住买客户服务员诈骗市民，以缴交保证金、包裹遗失或者退款等理由诱骗受害人转账。过去一星期，警方接获6宗相关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300,000。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听日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及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话，黄之锋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和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海关今日在机场检获6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36,000元。海关人员今日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手工艺礼品的包裹，经检查后在木箱中发现这批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8: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7: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嘅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8: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9: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3: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

0: 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继续开始，
10: 师傅讲讲股，
9: 主持王伟健 Master Joe。

0: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有请阿师傅咧，亦都同我哋讲一讲啦。恒生指数，哇，呢一排啊，立立地啊，连跌啊两日，咁但系咧喺呢个横行区间，师傅点睇呢？
1: 而且呢个低位又开始下移嘅迹象咯，所以睇得审慎啲咯。九月开局佢就先试。近条一百天线，不过亦都可能好似上次咁样，一百天线守得住，咁跟住又冇事发生，又弹翻上去，但上边嚟讲咧，就条二百五十天线，大概二万五千七二五七六二，你当二万五千八咧，又会有阻力，咁所以暂时都系。我哋之前都讲啦，即係近期嗰个核心嘅波动区间就係252到2600点，再窄啲嘅上个礼拜呢就400点就254到2500，咁呢就如果佢扩阔嘅话呢，个波动区间扩阔就係上下200点 ,2500 扩阔到咪上面睇26000阻力囉，下面254嘅扩向下擴闊200點就252咯，所以嚟緊呢兩三日都要關鍵留意，就係100天線25231會唔會真係失守呢？咁如果失守嘅話呢，就會試返25000啦，因為8月14嘅低位就係25089嘅。
0: 嗯，好，我话抹得清清楚楚啦，师傅俾得非常之清晰啊。咁啊，26000啦，至到25000、25200啦吓。咁啱啱咧就师傅话啦，个区间咧就喺25400啦，至到25800啦。咁如果上下200点嘅话咧，都系睇住个25000啦，同埋个25200啦，同埋26000嘅。咁啊，睇住条100天线啦吓。咁啊，25231啦，如果失守嘅话咧，就要睇25000啦。哇，好在我抹得清清楚楚啫。好啦。睇一睇啲观众有冇反应先吓，唔系嘛？咁我啊相反我都估到噶咯，明白？
1: 因为你睇车嘛，我哋啲观众未必对车咁敏感，或者系即系冇留意呢一个品牌噶嘛。
0: 咁又系，咁但系叉烧蛋饭咧就问阿 Queenie 啦，你梦想个仔系啲乜嘢？咁冇办法啦，啱我都话啦，油价对我咧就好有影响嘅，因为小弟揸车嘅。咁你要知道啦，啲电车喺度飞嚟飞去嘅时候咧，我成日都真系望人咩 model 嘅。咁不可否认，人哋嗰三个字又喺我成日望人车尾嘅时候又望到嗰三个字，咁所以我大概都估到嘅。吓，仲有冇人估先？有啊，多谢 Raymond 师兄啦。佢嘅答案就系比亚迪成，佢系写成为你嘅梦想之子，即系285 Queenie 写咗实现你嘅儿子嘅梦想。
1: 因为比亚迪同 TCL 都一样咧，佢嗰、那个英文品牌咧系有个用意嘅，就系build your dreams，
0: BYD，build
1: your dreams，BYD 啊，唔系求其咁样拣三个英文字母 BYD。TCL 亦都唔係揀求其揀三個英文字母，係 The Creative Living 啊 ，BYD 就是 Build Your Dream， 成就你的夢想。咁因為比亞迪電子二百五係比亞迪個仔嘛，咁所以咪成就你的夢想個仔咯。

0: 冇错啦，今日咧就有师傅推介噶啦，285啊，比亚迪电子啊 ，Build Your Dream 个仔
1: 咁咧就佢早前就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哇，顺利大幅倒退，但股价不跌反升，咁呢个都要揾下啊，即系呢个有咩原因，同埋系咪有咩嘅啊启示啦？其實核心原因咧都可以解釋，就係話通常啲利淡出盡啦，啊，即係有咩差得過倒退七成五啊，嚇，即係有同調翻轉，有啲公司公布完業績大幅增盈利大幅增長都跌嘅，就係利好出盡咯，好消息出貨咯。咁加埋你如果睇翻佢個基本盤咧，基本個核心業務咧都係相對穩定，而加埋嚟緊有個催化劑就係炒九月，但係可能留意啊，嗱咁講2382同佢咧，可能都係一個禮拜要你唔買都得，聽下算啦嚇，因為蘋果咧就係9月10日凌晨咧嘅時間咧就會舉行呢個秋季新品發布會，咁呢排信宇啊瑞星我都有推瑞星啦，上個禮拜都係可能就係、是。有少少嘅投機性，就係、是炒 Apple 呢一個新品發布會。咁你都知啦，好多時如果發布完之後就算好都可能會回噶嘛。所以大家買信宇又係，瑞星又係，或者呢、這個成就你的夢想個仔比亞迪電子都係咧，你要睇住9月10日呢、這、一個呢、這個呢、這個日子咯，越接近，如果升咗上去咧，可能你要把握個高位去獲利啦嚇。咁、就講翻佢上半年營業額其實都平穩嘅，有822億人民幣按年係增加微增2%啦。中期純利咧就大跌75.35%，就4億2600萬元。不過咧就唔係佢個基本業務。出現崩塌，而係受到匯率變動拖累。上半年咧，佢承受咗高達7億200萬人民幣嘅匯兑損失，而去年同期咧就有2億元嘅匯兑收益，咁所以一來一回咧，嗰度都成9億嘅。咁呢種外匯波動帶嚟嘅短期帳面損失咧，係屬於一次性、非經營性嘅。咁一旦扣除，其實佢個核心業務嘅盈利能力咧，並不好似表面睇咁惡劣咯。咁蘋果而家9月10日市場預計咧，都會推出 iPhone 18系列，同埋首款搭載原生 Apple Intelligence 嘅 AI 硬件啦。咁比亞迪電子作為蘋果喺亞洲嘅核心戰略合作夥伴，佢喺蘋果新品周期中咧，將會扮演重要角色。咁市場消息指出 ，iPhone 18 Pro 系列將全面升級並優化钛金屬中框嘅工藝。咁而比亚迪电子喺收购咗 JBL 捷普嘅生产线之后咧，高精密金属中框嘅良品率同产能咧系大幅跃升嘅，已经成功咧系由富士康等传统对手竞争对手中咧抢夺咗更多份额，成为呢一代高毛利钛金属部件嘅核心主力供应商。同時配合蘋果的全球供應鏈分散策略，比亞迪電子在越南和印度工廠的擴產計劃呢進度是超預期。上半年在海外大客戶的平板電腦和新智能手機整機組裝上呢出貨量都錄得雙位數增長。由於 Apple Intelligence 對手機的運行記憶體散熱系統和內部結構堆疊，即是 FPC 和 PCB 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所以 iPhone 18的內部構造呢是經歷了重新設計。比亞迪電子不單止負責最終組裝，更提供內部關鍵結構件和新型散熱解決方案。AI 手機帶來的單機價值的平均售價 ASP 呢預期將會比上一代 iPhone 15、16提升 15% 至 20%， 將會是大行預期它下半年利潤，即是說回比亞迪電子為何出中期業績大倒退都股價不跌反升呢，就是現在大行預期它下半年的利潤呢會迎來 V 型反轉的。除了常規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升級，市場亦都高度預期蘋果將會在今次發布會或者是秋季隨後的

0: 時間咧，透露更加輕量化面向大眾市場嘅平價版 Apple Vision 或者 AR 智能眼鏡嘅進展。咁比亞迪電子作為目前行業內少數具備 ODM 原始設計製造能力的智能眼镜代工龙头，在光学、微显示和传感器组装上都已经有深厚的技术储备，是苹果开拓头戴式空间计算新生态的头号供应商。建议买入价$26，目标价$28.2，指示位就是$24.9的。
1: Mark 晒，好成就你梦想个仔啊！即系 BYD Build Your Dream 个仔咧，就系比亚迪电子啦，咁啊$285嘅。咁个买入价咧，建议咧就喺$26，上网咧就$28.2，咁指示位咧就喺$24.9嘅。哇！正啊！今日咧就大家都，尤其是啊叉烧蛋咧就呆咗吓，比亚迪电仔啊吓，佢咁样讲啊，电仔电子系加个几音边就变咗电仔噶啦。好啦，咁我哋啊仲有时间，我哋啊继续解答我哋观众嘅问题先。咁跟住咧呢只咧就系、是、去到啱啱话阿华吓，阿华咧就问只668呢只668咧，安克创新咧佢喺$115有货嘅。
0: 668安克创新，
1: 嗯，
0: 寻日咧开始我惊咧就系、是，睇翻先，由$90升到$133.9，咁咧就半身股，咁啊，又唔系升咗好多，佢上市价都$99.32，不过咧小心少少啦，因为佢上個禮拜四咧就創出新高價之後咧，當日咧 RSI 就頂背馳，同埋嗰日咧就係、是、倒轉錘頭加陰足啊嘅形態，咁然後咧，琴日咧就穿頭破腳，跌穿十天線，今日仲一度係跌到落去20天線，但係咧就好彩收市咧就上翻10天線。如果用陰陽足形態睇咧，呢排佢就走勢有啲開始點講要小心咯，因為琴日就係破腳穿頭，今日咧就好彩冇進一步下跌，曙光初現。佢幾錢賣嘅？
1: 佢喺呢一個呢度，我去咗邊啊 ？sorry， 我見咗下一版。呢度佢喺115有貨。
0: OK。咁$115咧，我覺得你就用$120做止賺咯。
1: $120止賺。
0: 上邊咧，你暫時睇到佢琴日嗰支大陰足嘅頂部都係$132，同上個禮拜嗰個歷史即係上市後嘅高位$133.9，即係$132、$130到$132咧。如果開始冇乜力咧，我覺得你可以食啦。
1: 好啊，
0: 即係$130、$132，而另外跌穿$120就止賺咯。
1: 好啊 ，mark 曬啊嚇！咁你$115有貨嘅話咧，上面望住個$130啦，咁跟住咧就喺$120嗰度可以做止賺嘅。好啦，喂，啱啱我整醒起，我想講啲咩啦？啱啱阿師傅咧，你又講就比亞迪啦，咁跟住咧，我喺我哋嘅觀眾評論區嗰度咧，就睇到有人講 TCL 啦，我話真係走去撳一撳掣 TCL， 哇，係幾靚仔喎！
0: 系啊，因为佢业绩就上半年嚟讲，如果冇记错，增长成40%。
1: 系啊，真系几靓仔喎！我一望先，佢就业绩系4日前出嘅，就系啊，佢嘅收入有成637.63亿，升咗16.4%，纯利就有15.26%，按年就升咗40%，哇，抵佢升咯！棒棒聲，所以我哋啲觀眾都話就都近排睺緊呢一隻，咁但係睺緊呢一隻嘅同時咧，就問多隻啦。咁啊，2分仲有時間，就到啊 Daniel Carroll Court 啦，就問只1929啊嚇，呢一隻周大福嘅，佢喺12.7有貨。
0: 好啊。OK 嘅呢啲價，咁就主要就因為呢排個金價。又因為嗰、那個頭先解釋咗啦，中東局勢緊張令到油價上升，擔心推高通脹同加息，咁所以金價就回調，咁佢亦都跟住金價個股價回軟，咁定個指示位咯。唔專用12蚊做指示啦，
1: 唔
0: 穿12蚊可以繼續揸啦。
1: 好，
0: 上邊暫時就睇。13.7嘅先啦，
1: 好13.7，12.7啦，上网13.7啊，12蚊止蚀。好啦，问多只贪心啲呢只啦 ，Ivy 啦，啱啱992啊答咗噶啦，就系、是、呢、這个。

0: 联想佢咧就喺$31有货嘅，咁啊啱啱我师傅咧就话$29，如果买入去话上边都系望31.5，咁所以31嘅话睇睇先。
1: 嗱，调翻转你，31.5，睇下如果你觉得佢而家用时间调整翻先前嘅升幅，调整完有机会。再上高啲，你可以賺即係深啲嘅。咁你咪定個指示位，$31買嘅就近期最低都係28.8。
0: 28.8啦，
1: 冇辦法啦，你用5% 就太近啦，28.8啦，用28.8跌穿就指示都係10% 以內咯。
0: 好啊，仲有45秒嘅時間，問我多謝阿師傅。
1: 繼續，好啊，俾佢停。
0: 2689啊，九龍紙業啊，冇貨啊，永章。
1: 唔買，因為佢早排出咗業績咧，下第二季咧，見到係嗱，佢雖然咧，你時間咧，而家真係搞要詳細解釋先至得。雖然上半年賺咗19.6亿，同比啊升咗3.2倍，但係如果你拆開第二季睇咧，其實佢第二季係。比第一季是賺少了很多的，所以股價一路都偏弱，現在怕它250天線6.75會失手的。
0: 就這樣說啦，好啦，師傅最後一條問題呢，就是今天所說的股票和股份有沒有持有呢？師傅
1: 這個你幫我回答都可以，
0: 當然不行的，都是你親口要回答的。
1: 沒有，這個最容易回答的一個問題
0: 了。就這樣說啦，多謝師傅啦，今天幫我們解答了很多問題啊，多謝師傅啊，明天就會繼續有阿卡啦和師傅繼續解答的，多謝這麼多位， Good night，
1: 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人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康表示，无论科技点样进步，人工智能 AI 无法取代人际关系，职场上的人际网络尤其重要。马时康出席圣方济各大学迎新日时表示，认识对的人，机会之门自然打开，相反若果欠缺人脉就难以成事。他自己的人生转捩点亦是因为他的同学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介绍他进入政府做财经及副务局局长，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让他踏上正途，其后相继做港铁主席、教育大学校董会主席、贸发局主席等多个重要岗位。至于学生最关心的职业生涯规划问题，他说自己始终秉持做好本分的信念，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机遇自然随之而来。马时康又说，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是他同届的港大同学，林超英入学首日已经立志要成为天文台台长，而这份初心最终成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早维持。天文台说，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按照现在的预测，沙德尔星期四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个星期的后期，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英国前首相及工党前党魁斯纪贤将会辞去代表了11年的国会议员职务，转为专注于国际事务和打击针对妇女暴力等工作。斯纪贤接受地区报章独家专访时表示，在7月底卸任首相职务之后，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现在是交棒给接班人的合适时机，而工党地区党部已经获得通知，并将启动补选候选人轮选程序。他表示，未来将会聚焦在国际事务，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及科技议题，同时继续推动打击针对女性和女孩暴力的工作。司纪贤回顾他在选区内推动的各项民生政策，亦都提及自己在2019年工党遭受1935年以来最惨重败仗之后接掌党魁，并在2024年大选带领工党实现历史性大胜，对此感到自豪，并感谢选区党部的一直支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010人，大约46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在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北方邦，当地政府话发现了17具遗体，相信是由尼泊尔的河流漂到当地的泥石流遇难者。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正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的物资。中方 DAA 暗定专家亦都会到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 南韩济州一名男警多次在承办失踪案时提早结案，济州警察厅在简报中表示，涉事男警供称由于失踪者是一般成年人，所以掉以轻心，而且若果案件未结案，后续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自行虚假结案，警察厅就事件道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明啊。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体旅事务所，
12: 体育、
11: 旅游、
12: 盛事、
11: 跑夜马、
12: 演唱会、
11: 贺岁杯、
12: Art Gallery，
11: 共享城市脉动，
12: 唔使再发白日梦。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腾，
14: 我是谢拉，咁开心嘅你把声，
13: 今日系9月1日啊，因为
14: 你冇特别开心嘅咩？
13: 咁亦都系我嘅开学日嚟噶嘛，我读 master 啦嘛，
14: 哦，哎系，
13: 系啊，我想讲我前嗰几日咧去咗呢个 orientation day 啦，发现咗一啲事情啊，
14: 系，
13: 咁首先咧，我要必须要强调，跟住落嚟讲呢啲事系啲客观嘅观察嚟嘅，系冇任何 judgement 嘅，
14: 系，
13: 就系我发现咧，我作为一个 local 学生。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做一个 master 的学习呢，原来我是少数民族来的。
14: 为 点解呢？有好多唔同地方嚟嘅同学仔。
13: 一嚟有好多唔同地方嚟啦 ，majority 系内地嘅同学啦。
14: 系。
13: 然后香港人喺嗰个班级里面系少数咯。
14: 哎呀。
13: 然后我成为咗少数民族。然后咧，其他地方嚟嘅同学咧，无论系内地生但系其他国家嘅朋友咧，佢哋系会喺嚟之前已经揾到彼此噶咯。即系佢哋会有啲方法喺网上，例如话开啲 group 点样样就召集大家，会唔会都系留学生啊？我哋互相扶持啊。哦，所以他们其实是早过 Orientation Day 已经在网上认识了。
14: 还有他们倾偈你就站在一边在望着他
13: 们。那又不至于站在一边但我去到的时候我就会心想，今天不是第一天大家才见面的，为什么你
14: 们
13: 是成群成群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的。
14: 应该是什么的，我们开学季哪间学校哪个是你是读 Master 的，跟着他们就 group 在一个 group。
13: 是啊，他们一早就已经在网上相应了。
14: 是。
13: 所以我真的是少数民族。结果我认识了唯一一个朋友目前，我相信之后会好一点的。唯一一个朋友是个 professor。因为 break 的时候他见到我的状况，我真的走过来说 local 靓。
14: 他说 local, 明白的明白的明白
13: 的。跟住于是又跟他倾了一下偈。
14: 哦，好开心。
13: 是不是很神奇的
14: 事？是哦。
13: 但另一个我都很想推荐大家去开学日去看的一个奇观，大家上网去可以 search 到片的，年年都发生的。就是呢哈利波特的事来的，这个是霍格华兹都是9月1号开学、啊、
14: 是
13: 这个9又四分之三月台 which is 其实呢真的有一个王十字车站的、
14: 嗯、
13: 即是国王十字车站那里是书里面写话9又四分之三月台，即是大家可以搭这架火车去霍格华兹的那个月台的所在地。
14: 搭火车之前你要冲过墙先咯。
13: 是，但是总之大家找到那个车站的嘛，是不 是, 是每年都有超多哈利波特的 fans，我哋唔会称自己系 fans 啦，我哋称自己其实系女巫同巫师啦，或者系校友啦，霍格华兹校友啦，就会聚集喺嗰度，然后佢哋真系会广播霍格华兹嘅嗰架快车几多几多分之后会开出，
14: 啊、
13: 大家记得快啲拎 tickets 啦，咁样嗰啲咁嘅嘢，咁、啊啊、然后大家就会喺嗰度倒数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我年年我都会去睇下今年嘅盛况系点。
14: 诶、又唔想去呢个学院啦，呢、這个学院多坏人啦，我都系想去嗰个学院。
13: 我唔使拣噶啦，我一早已经拣好咗。
14: 你系边个咧？
13: 我系史莱哲林。
14: 啊，你睇得出嘅。
13: 我睇得出
14: 你个 style 唔出声嗰啲咧，好冷感美人嗰啲感觉咧，就系 Slytherin 噶。
13: O K 嘅，咁我好中意好多 Slytherin 嘅角色嘅。
14: 系
13: 喺我嘅眼中 ，Slytherin 系
14: Tom Riddle。系你啦。
13: 有石莱卜啦，系啦，咁然后梅林都系 Slytherin 嚟嘅，然后仲有 RAB 系天狼星个细佬，佢做咗啲好勇敢嘅事，系啦，虽然佢冇特别多被提及。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非常之好嘅史莱哲林嘅巫师。
14: 其实你永远记住Harry Potter 最后对住我仔讲嗰句就得噶啦。
13: 系
14: 史莱哲林出咗一个好勇敢、好勇敢嘅人。
13: Severus 啊嘛。
14: 系啊 ，Severus。
13: 系冇错。咁我自己觉得好多经典嘅作品咧，肯定系会令到大家会去不断回味啦，好似哈利波特咁，仲有小王子都系。
14: 系。
13: 咁所以咧，马上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呢个活动啦。佢其实系属于呢个法国五月嘅活动，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八月，人哋个活动系仲延续紧嘅，系未完嘅，人哋会做到十月嘅。呢、
14: 嗯、
13: 个活动咧叫做小王子与飞行月，咁系喺香港大学嘅美术博物馆咧去做嘅一个展览嚟嘅，系法国文化协会同香港大学嘅美术博物馆一齐呈现嘅。
14: 系。
13: 咁佢系为咗庆祝咧小王子喺法国咧出版80周年。所以去做嘅一个展览，咁佢就希望咧可以做一个跨世代嘅展览，去展出翻一啲原始嘅文物啊。咁、佢会分四个主题嘅旅程啦，去探索翻圣修伯里嘅生命嘅。咁、佢分咗几个方向啦，咁啊包括我哋会睇到探险家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啦。咁所以会有好多飞行文物喺嗰度。大家会在那里感受到探险家探险的重量，会有些信件，会有些图片，会有些地图。另外呢，作家这个身份

0: 又是怎样的呢？他会展出小王子的手稿原版的一些书啦，还有小王子呢是因为他是影响力很大嘛，有很多不同的译版，有很多种语言，很多不同的语言的全球译本都会放在那里、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故事呢都会提及到一些二战的故事背景啦，所以呢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由这条脉络重新去理解一下小王子所讲述的世界，所以他会有一个 column 是专门去讲二战的英雄的，例如他会展示一些军事的用品、侦察的相、航空的历史啦，还有一些 VR 的体验给大家去玩一下，
1: 看到一些比较令人感慨的历史啦。因为他的作者本人是等不到法国版出版的、
0: 嗯、
1: 因为他在1944年执行二战侦察任务期间失踪、
0: 嗯、
1: 所以1946年法国读者真正读到小王子那时候呢，作者已经不在
0: 了。其实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由这个展览和由刚才谢拉讲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更加理解到圣修伯里究竟是哪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作家，是小王子的作者，但他也是一个飞行员来的。好有这个机会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小王子里面会安排见到飞行的这些故事。另外他也是一个航空的先驱，他也是画画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小王子里面都有几幅他画的很著名的画、嗯、例如那个帽啊，
1: 是，
0: 但是你可以看他成一个吞了象的蟒蛇，
1: 嗯，
0: 那他也是一个探险家来的。那这个展览就是将他的人生分了好几个维度，他是 slasher 的款，是不是早期 slasher 来的，那他就在他每一个 slash 出来的生涯里面去切入，给大家可以更加认识他和那种很非凡的人生。
1: 即所以大家下次再看小王子就会开始明白呢，沙漠不是纯粹是童话背景来的、嗯、飞机都不是我随便揀出来给你们看的，那个飞行员角色呢其实有大量作者自己的影子。
0: 没错，那今次呢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必看的看点，就是多媒体影视的体验，他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影视的作品让大家可以知道他的飞行员人生是怎
1: 样、嗯、
0: 那你会见到他的飞行轨迹的，即例如他飞越撒哈拉沙漠的经历之中他写了的故事样，我觉得其实是很特殊的，即大家会感觉到他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可以更加象征和具体地去了解这个作者他的生活是怎样。
1: 他的飞行经历有关的资料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很珍贵，讲到1920-30年代飞行和今时今日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即我们爱搭飞机飞巴黎，坐低看两套戏吃两餐饭已经可能到了，但早期的航空年代可能他的导航设备有限，有天气预测不到、
0: 嗯、
1: 飞机的可靠性也都没有今日那么劲，所以他们要真正面对的可能就是沙漠、啊、高山、啊、暴风、啊、机警故障、啊、甚至你一上到天你都不一定确定自己可不可以到达得到。
0: 没错，
1: 而作者就是经历这个航空的开拓时代，所以你见到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一种感觉，就是人在一个巨大世界里面其实很小的，是
0: 没错，
1: 一个人一架飞机对着一个这么大的天空呢，你会 feel 到佢一种孤独嘅感觉，
0: 有感受到孤独感嘅角色都好多嘅。我谂例如小王子啦、狐狸啦、玫瑰，其实佢哋嘅故事或多或少都系围绕孤独感，或者围绕陪伴，或者围绕关系去展开啦。咁其实现场咧有八座巨型嘅角色雕塑，就包括咗我头先讲嘅呢啲角色啦，小王子、狐狸同玫瑰，全部都系好经典嘅角色嚟嘅。去到的参观者是可以亲手摸这些雕塑的，咁亦都可以打卡啦，当然效果一流。咁除此之外呢，我自己本人一定会好想睇嘅系一啲珍贵嘅历史手稿啊。咁你会真係会见到小王子嘅亲笔草稿，
1: 嗯，
0: 原创嘅嗰啲插画嘅素描，哇，唔定仲有我头先讲嗰幅好著名嘅帽，
1: 系，
0: 咁同埋仲有第一版嘅法文珍藏本。最开始即係头先啦，谢拉话佢可能自己都冇办法见到嘅，但係系佢嘅语言喎、哦的珍藏本，我们可以看看第一版是怎样的。还有一件虽然和小王子的相关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作者本人是重要的，就是对他们整个家族意义很重大的圣修伯里的手链、
1: 嗯、
0: 我想这些你都是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作者他不单止是一个脑海里面、哦、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但我们有时呢面对一些名人的时候，我们很少感受到他真的是一个人、
1: 哦、都是的，
0: 我们就是想到他那个 重要作品嗰个形象，
1: 最闪光嗰样嘢咯。
0: 咁但系例如你见到佢嘅手链，你就会感受到佢曾经系有戴过呢条手链生活过啦。
1: 佢系人嚟噶，
0: 系啦。咁我自己觉得咧，佢写咗好多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一啲名言啦，例如话真正重要嘅嘢系眼睇唔到嘅。咁虽然展览佢其中一个我哋去阅读嘅途径系透过视觉，系咪？咁但系咧都需要我哋用心去感受，我哋先至可以睇得真切。咁我谂大家。

0: 去睇呢一个嘅展览嘅时候，应该会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好多唔同嘅感受，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嗰只狐狸，了解嗰朵玫瑰，更加了解小王子，更加了解遥远嘅嗰个星球叫做 B612， 如果冇记错嘅。
1: 讲得好好啊，因为我细个睇小王子咧，个感觉就系、是、小朋友去咗几个星球旅行啦。但系我前几年再睇咧，个感觉又真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因为佢遇到嘅人物啦，系啊，即系你唔同嘅年纪，你对嗰样嘢嘅conception 系唔同嘅、好似佢遇到国王啦，国王佢系代表一啲贪慕虚荣嘅人啦、走鬼啊、商人啊、点灯人啊、地理学家，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我哋现实世界成年人嘅缩影嚟嘅。
0: 冇错，咁所以你可以重新感受翻点解呢个作者可以咁样睇人生，佢点解有呢啲感悟咧？点解佢会写一个咁样嘅故事咧？呢啲故仔我哋要用心感受，理解佢系由一个点样嘅人生里面生出嚟嘅。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8: 体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睇嚟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谢拉。
0: 唔知点解咧，我最近有好几个节目咧都讲紧飞维。咁今日咧喺睇嚟事务所又有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同飞维有关嘅表演啦，又或者话音乐示范，又或者话讲座啦。
1: 飞维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Yes， 冇错。咁飞维咧，其实一路都喺我哋身边嘅。我哋好多时食嘅嘢啦，我哋着嘅嘢啦，其实都系飞维嚟。咁今日咧要讲嘅咧系飞维可以俾我哋听见，我哋可以听见飞维。咁其实咧，弹拨二重奏咧都可以系一种咧我哋听到飞维嘅方式啦。咁喺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嘅呢个表演咧，佢就将会俾我哋感受到呢啲飞维咧，佢系点样样留低咗喺我哋嘅音乐嘅听觉世界里面嘅。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得意嘅系咧，中国嘅音乐嘅词汇其实系好特殊嘅，因为咧，例如话最初嘅时候咧，我哋未必会称弹即系中国嘅弹拨乐器做弹拨乐器。但系因为西方可能有呢个 concept， 所以我哋后来就会去区分喺中国里面有冇弹拨乐器啦。
1: 吉他系弹拨噶嘛？
0: 系啊，冇错。
1: 系
0: 喺中国咧有弹拨乐器之王呢、這个称呼嘅乐器，你觉得系咩？
1: 二胡、古筝。琵琶求其一个，
0: 嗱咁嘅
1: 撞唔撞得中
0: 鼓咧，就系拉弦乐器嚟，
1: 系
0: 就唔系弹拨嘅。古筝都唔系我哋要讲嘅呢一个簧咧，就系琵琶啦。所以你系撞中咗嘅，
1: 撞中咗嘅耶！
0: 冇错。咁琵琶咧系有佢个非遗地位嘅，因为佢系2008年嘅时候咧已经列入咗去非遗名册噶啦。
1: 系。
0: 佢算系第二批列入嘅，佢好早就列入咗去。咁本身咧琵琶咧，原来唔系而家我哋睇到个琵琶嚟嘅。好早好早咧，佢系好多种唔同弹拨乐器嘅总称嚟嘅，即系呢一大堆全部都叫琵琶。例如话咧喺汉嘅时候咧，秦汉时期咧，咪会有三弦有阮琴嘅，嗰阵时一律都叫佢哋做琵琶嘅。
1: 系。
0: 咁到后来咧，例如东晋嘅时候咧，引入咗一啲曲项琵琶，嗰啲系西域乐器嚟嘅，原先系因为有丝绸之路，所以先传入中国嘅。
1: 系。
0: 咁嗰啲又叫琵琶。
1: 俗称 ukulele 系嘛？
0: 就唔系嘅。铃关，铃关，
1: 铃关，
0: 铃关。咁去到宋代嘅时候咧，曲项琵琶咧，即系我头先讲话喺西方传入嘅呢啲西乐嘅嗰种啦，西域乐器啦，就同秦汉本身有嘅中国嘅嗰啲弹拨乐器咧融合咗。即系佢哋互相交流融和咗，出现咗一种新嘅形态，就变成咗而家我哋认为嘅嗰种琵琶啦。
1: 系，
0: 咁呢一种琵琶你可以谂下，佢原先就系中西交流嘅一个结合品嚟。咁、其实好得意喎，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将中乐西乐分得好开啊。
1: 系，
0: 咁我哋好少去谂话，根本西乐可能都有一啲东方嘅元素喺里面影响佢嘅发展，而中乐都有机会系受到一啲西方文化嘅影响而变成而家我哋见到嘅样子嘅、因为本身文化就
1: 系
0: 不断融和嘅一个过程嚟噶嘛。咁我觉得咧，大家去睇琵琶嘅时候，可以多啲谂下佢其实咪好似香港，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中西交融嘅产物嚟嘅根本。
1: fusion 嘅
0: 系啦，佢系 fusion 噶，只不过好早好早好古好古嘅时候佢就 fusion 咗啫嘛。
1: 但系如果一讲非遗呢两个字咧，佢会唔会系代表一样好古老同埋佢玩法系唔可以变嘅嘢咧？
0: 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其实好多非遗都讲紧创新。咁我觉得非遗最重要嘅系令到我哋认知佢嘅重量啦，而呢种重量其实可以俾我哋日常衔接嘅。咁、而我哋系可以 open to 佢有新嘅发展嘅、因为佢其实咁多年以嚟千年落嚟，佢都系有过好多唔同嘅发展嘅。本来佢嘅自然嘅趋向都系会有发展嘅。咁今次呢个节目咧，有啲亮点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啦。咁佢系委约咗香港嘅作曲家去做一啲嘅作曲嘅。咁首先就好 local 啦，有 local 嘅元素啦，系咪？咁佢咧系以敦煌音乐同埋南音琵琶嘅特色去进行创作嘅。
1: 南音就系盲人噶啦，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好多去演绎南音嘅人，一开始嘅时候会系一啲盲人，是但系南音唔一定系盲人。
1: 系，唔好意思啊。
0: 咁而敦煌音乐咧，系我最近有感受到佢好有色彩嘅一种音乐嚟嘅。咁所以呢两种音乐点样可以结合？俾大家感受到其实琵琶，例如头先所讲，佢本身由丝绸之路传过嚟，咁佢系咪同敦煌音乐可以好好咁相辉映？咁但系佢本身又保留咗一啲，例如秦汉嘅时期嘅特点，咁佢同我哋本身就富有东方色彩嘅嘢，应该亦都可以有好好嘅呢个融汇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表演咧，就会由陆上同埋海上嘅丝绸之路咧，作为佢个出发，跟住慢慢融入一啲现代改良嘅乐器，中阮啦。同埋承繼咗秦漢時期嘅嗰啲三弦，將佢哋全部都擺埋喺度，交織出我哋可能覺得好傳統嘅一種中樂，同埋現代感多啲嘅中樂咧，一齊作出嚟嘅一啲嘅聲音。
1: 即係你真係可以睇到佢成個發展嘅，
0: 真係。
1: 如果我而家搭時光機去翻2000年前，我同我古人講。你拎个琵琶俾我，佢拎出嚟嗰个琵琶，可能完全系同我哋而家嗰个 concept 系两样嘢嚟。
0: Yes，
1: 所以我哋而家就去睇下佢个变迁啦。
0: 系可以，同、
1: okay、
0: 埋就可以睇下，唔同嘅时间点上被认为系琵琶嘅嘢，佢哋今时今日拎出嚟一齐合奏可以。咁我谂佢唔系一个单纯嘅演奏会，佢系一个俾我哋边听边学嘅过程，而确实佢都唔系净系 set 成系一个 concert 咁嘅，
1: 系
0: 即系佢系。有讲座式嘅，即系佢系会有好多解说啦，令到大家唔会话哦，我听完之后我都唔知道个重点系咩，听完之后我都唔了解呢个乐器，唔会嘅，因为佢系会有人解说嘅。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完整又教有学有享受嘅音乐体验。
1: 因为佢有啲好清楚嘅文化概念嘅，佢话俾你听丝绸之路，但系丝绸之路仲有陆上丝绸之路同埋海上丝绸之路噶，即系学下嘢都紧要啊嘛。
0: 冇错，
1: 9月1号开学，你都要搵啲嘢学下啦。
0: 真心，咁我哋就可以学。下弹拨乐器嗰个演进嘅故事，
1: 系
0: 咁我谂咧，其中一个大家好需要去听或者好值得去听嘅一点，系因为好多人根本咧都知道咩系琵琶噶嘛，但系对佢了解又唔深，
1: 系
0: 咁所以你可能会处于一种一知半解咁样嘅状态。 咁你有听过琵琶嘅声，你有听过中阮嘅声，但系你唔知道其实呢啲乐器啊，行咗几远嘅路，行咗几耐嘅时光，先至

0: 以而家嘅状态嚟到我哋嘅耳边，
1: 系
0: 佢由西域嚟，由西域嚟到中原，由丝路去到海上，然后佢仲要经历咁长时间嘅变化，先至成为我哋今日听到嘅呢个音乐。咁所以我哋到时去听一场咁样嘅谭贝尔重奏，其实可以话系千年嘅文化交流嘅一个缩影嚟嘅，我觉得就好具意义。
1: 即系以前嘅文化交流啦，就系有啲中原人啦，佢南迁，咁佢南迁唔系净系带行李噶嘛，可能带埋佢嘅语言啦、乐器啦，系啊，商务啦，佢嘅宗教啦，佢嘅戏曲啦，即系去到之后再同本地文化融合，尤其啊香港啊。在上世纪中叶接纳了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口，所以结果香港形成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环境。这个多元文化包了很多地域的传统音乐和表演文化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讲香港的非遗呢，很多时候不是一条直线来的。而是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这个城市的重新碰撞。所以跟今次讲琵琶本身的历史几似。
2: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话，以方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成员，但未透露他的具体身份及抓捕细节。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被捕者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另外，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星期二骑电单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期间遭到猛烈反击。以色列空军随后对该区发动密集空袭，掩护民兵组织撤离。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当日打击了加沙多个目标，以消除安全威胁，并强调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以军对加沙城西部的空袭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八人受伤，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理。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当地星期二在国会正式宣誓登基。挪威早于1908年已经取消加冕典礼，在前国王哈拉尔五世上星期五驾崩后，53岁的哈康八世依法自动继位，并按照宪法规定在国会前宣誓依法治国。王储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公主、斯韦勒马格鲁斯王子及皇太后索尼亚都出席仪式。皇后梅特玛丽特就因为接受肺移植手术后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观察而未能到场。至于前国王哈拉尔的国葬，定于星期日下午一点在奥斯陆大教堂举行，之后安葬在阿克斯胡斯城堡皇家陵墓，棺木从今日到星期六安置在皇宫小教堂，开放俾民众瞻仰。英国前首相及工党前党魁斯纪贤将辞去代表11年的国会议员职务，转为专注于国际事务及打击针对妇女暴力等工作。斯纪贤接受地区报章独家专访时说，在7月底卸任首相职务后，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现时是交棒给接班人的合适时机，而工党地区党部已获通知，并将启动补选候选人轮选程序。他说未来将聚焦于国际事务，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议题，同时继续推动打击针对女性及女孩暴力的工作。司纪贤回顾他在选区内推动的各项民生政策，亦提及自己在2019年工党遭受1935年以来最惨重败仗后接掌党魁，在2024年大选带领工党实现历史性大胜，对此感到自豪，感谢选区党部的一直支持。 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星期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被带到私家医院求医。

0: 快运，透过艺务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链接，提交个人资料或付款。香港快运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向相关执法机关报通报，香港快运提醒旅客，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应该透过官方通讯渠道进行核实。如果市民收到声称由香港快运发出的信息，需要先核对发件人电邮地址和网站域名是否属于香港快运的官方渠道。如果对信息真伪有任何怀疑，切勿点击相关连结、附件或二维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8: 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我系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
10: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11: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4: 翻返嚟睇女事务所，我系谢拉。
15: Hey, 我系一齐陈以提议。
14: 我记得咧喺我哋节目啱啱开嘅时候咧，其实都讲过佢嘅。
15: 系，
14: 我觉得唔同嘅展览呈现嘅方向系唔同嘅。今次呢个展览咧，虽然你都会见到哇，黄色战衣双节棍，咁但系你都会见到佢生活嘅方方面面，一啲比较落地、比较人嘅感觉嘅，讲紧系李小龙啊。
15: 系啊，咁我哋今次咧呢一个嘅展览嘅名叫做《平凡不平凡》李小龙，所以我谂谢拉就系想俾我哋喺呢一度感受到，系咪佢其实系一个好有唔同层面、好有 layer 嘅人嚟嘅？
14: 啱噶，因为佢有佢不平凡嘅一面，我哋成日见到嘅就系佢不平凡嗰一面，但系佢而家都话俾你听，佢都系一个人嚟。佢都有平凡一面嘅，你可以入呢个展览嗰度去窥探一下，究竟呢个咁不平凡嘅人平时系睇啲咩书嘅咧？
15: 系，同埋我觉得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所有我哋眼见嘅不平凡的人，其实都有平凡嘅一面。咁系咪即系话

0: 我哋系有机会令到平凡变成不平凡啦。
1: 啊，都系噶。
0: 咁调翻转头嚟睇，就可以睇佢有好多平凡细节嘅人，点解佢可以活出一个咁不平凡嘅人生？我谂呢样对大家嚟讲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去细阅嘅启发嚟啦。
1: 当然啦，佢嘅不平凡就超级不平凡啦，佢国际巨星啦，功夫传奇啦，即系一个香港人可以令到功夫呢两个字成为全世界都识嘅字，
0: 到今天添啊！
1: 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日个展览咧，就系想将个镜头拉翻转头 ，Bruce Lee 成为 Bruce Lee 之前，其实首先系李振凡，呢、这个就系佢个原名，一个普通人啊。
0: 咁我哋咧可以有一啲非常之独特嘅个人背景出发先啦。首先佢都系好明显中西文化交融得好厉害啊。
1: 佢喺美国三藩市出世嘅，
0: 系啦，但佢喺香港成长大啦、嗯。一开始嘅时候系一个热爱喺街头打交嘅细路。
1: 哎呀！
0: 但系同时都系非常之率性，好自然嘅。
1: 系
0: 佢本身细细个已经拍戏啦，所以算系童星开始。
1: 嗯、
0: 但系佢后来及计咧就去咗美国啦，咁亦都系扩阔咗佢嘅视野啦。咁佢喺美国咧就冇话，因为我去咗美国，所以我就净系做西洋嘢又没有嘅。咁、
1: 嗯、
0: 佢就最深要钻研武术，然后就喺美国嗰边咧开武馆授徒，咁亦都融捷于武。我觉得呢一点系。佢點解可以咁特殊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講武功唔係淨係講點樣制敵，佢係有一套自己嘅哲學擺咗喺裡面嘅。咁所以咧，佢就創立咗呢個截拳道咧，成為咗一個武術家。咁、嗯、截拳道呢樣嘢咧，喺美國咧嘅普及啦，或者當時嘅嗰個影響力咧，係打破咗你唔好話所有嘅外國人都好啦，至起碼佢肯定係打破咗 Hollywood 對華人嘅嗰個角色定義。
1: 係啊。李小龙最大突破唔系将某一门功夫原封不动带去美国啦，而系开始问武术点解要一定要分门派呢？如果一种方法有效，点解唔可以吸收呢？即系如果一个传统动作唔适合实战，点解要保留呢？即系呢种思维就系慢慢发展成大家熟悉嘅啱啱议题所讲嘅截拳道啦。
0: 我谂呢一位嘅演员啦，佢除咗或者话武术家啦，佢除咗系武功呢个造诣非常之强之外，仲有嘅系因为佢个人啊嘛。即系我哋喺佢嘅身上面，一定系见到好多嘅人格魅力或者明星嘅风采，先至会吸引到咁多人，一路咁样去追捧佢啦。我唔想用追捧呢个字添啊，甚至、
1: 嗯、
0: 即系受佢影响啦。咁我自己觉得佢真系喺我眼中，觉得佢做到一样好难嘅事，系真系我自己个人嚟讲，觉得黑板印象系好难打破。
1: 啱噶，
0: 但系佢打破到黑板印象呢件事，我觉得系一件好不得了嘅事情。
1: 好难做嘅，因为你谂翻咧，唔系而家，你系五六十年代，即系上世纪咧，东西方文化距离系远过而家好多嘅、
0: 嗯。
1: 即系中国功夫对好多美国人嚟讲。仍然是非常陌生的。李小龙就是其中一个将中国武术用另一种方式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人。当然由武术圈行入美国这个影视界 Hollywood， 所以令到大家觉得哇好厉
0: 害啊。嗯，我们除了要去看李小龙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之外，我觉得这个展览本身都有些故事很值得讲的。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馆方就已经跟美国李小龙基金会做过一次李小龙相关的展览。
1: 是。
0: 那时候是超级受欢迎，讲的那个累计参观人数是超过了370万。
1: 哇。
0: 所以呢，在当年之后的今日，他们再将李小龙的展览带回来，其实他原厂要 copy 这个展览，然后都一样会有很多人入场，但是他还加了很多新的展品入去，好多李小龙相关嘅新展品，好多嘅新嘅相，仲设立咗，因为而家兴咩啊？兴沉浸式啊嘛，
1: VR
0: 兴多啲唔同嘅体验啊嘛，所以加咗一啲大型嘅光影嘅展品同埋互动嘅项目嘅，令到成个观影同埋参观嘅嗰个体验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咁我哋就有机会咧，系真系可以有更加切身或者更加深刻嘅体验，令到我哋可以由电影又好。武术又好，个人修为又好，好几个方向一起去回顾呢个功夫巨星佢嘅人生。
1: 如果大家以为系入去睇一排玻璃柜，入面买几件哦佢嘅戏服啊，其实唔系噶，即系呢个展览系希望好似啱啱议题所讲啦，大家 interaction 多啲嘅，用实物加影像，再加啲互动体验啦，重新建立李小龙嘅人生。嗱、如果我去呢个展览咧，我反而会特别留意一类展品叫文字。因为好多人识李小龙个 body 啦，但唔识李小龙个脑喺度做紧啲乜嘢。香港文化博物馆官方介绍系特别提到啦，镜头以外嘅李小龙系非常中意 reading 嘅，
0: 系
1: 咁亦都会透过书信啦流露对屋企人啦对身边人嘅感情啦，再透过文字整理自己嘅人生理念啦，所以文字喺李小龙嘅人生入边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嘅。

0: 因为今日咧，我哋成日将李小龙变成一句句名言啦 ，water 即系但系真正
1: water 系一个名言，
0: 都系噶，因为 water 就系代表李小龙
1: 嘅
0: water be water。咁呢啲思想其实唔系佢突然有一日悟出嚟嘅，系佢经过好多嘅人生历练啦，嚟自阅读啦、失败啦、好多自省啦，再重新调整啦。所以我觉得个展览个名啦系概括得几好嘅，叫平凡不平凡，可能正正就喺度。传奇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每日做普通事情的人。
1: 嗯，其实呢我自己会觉得呢，我们今天介绍的不同的展览呢，很特殊地有些呼应的，有些异曲同工的，就是无论我们去了解小王子的作者也好，定是了解李小龙也好，我们都不应该太片面地去解读他们的人生。他们都有很多身份，是不是我们刚才都数过，例如话飞行员啊，例如话作者，咁去到呢一度，李小龙呢一度，我哋都可以由佢自己嘅演员嘅角度啦，佢系武术家嘅角度啦，佢系一个传奇嘅角度，定佢只系一个常人嘅角度去了解呢个人，咁我哋睇嘅先至会系够全面咯。
0: 嗯，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9月1至5日湾仔会展，今日下午有香港国际钟表论坛，探讨 AI 与智慧手表如何为传统工艺注入新貌。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5: 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6: 咪谢拉，
5: 系啦，应该又系到嗰个例牌环节啦。
6: 例牌唔讲英超啦，因为五大联赛咧，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尤其系摩连奴重返皇家马德里啦，皇马喺西甲已经
5: 哇，西甲
6: 系啦，3连胜啦。咁我哋今日就主要讲下西甲啊
7: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0: 上个礼拜讲英超，今个礼拜讲西甲。新球季开咗三轮，如果大家冇时间追嘅话，我觉得暂时最简单用一句说话概括：巴塞隆拿同皇家马德里一开季摆明居马，唔想等你啊！三轮过后，巴塞同皇马都系三战全胜，攞到九分。巴塞暂时凭得失球差排第一，三场波入咗十二球，失两球。皇马就入咗十波，失两波，即系两队加埋踢咗六场联赛，一分都未失。而第三位就系马体会有七分，所以个格局其实好快已经形成。巴塞、皇马带头，马体会跟住。咦？咁系熟口熟面？好啦，先讲讲巴塞啦。费力克队波今年开季最夸张嗰样，唔系净系赢波，而系真系入得好多。第一场作客艾尔切5-0，第二场翻主场对毕尔包再赢2-0。去到第三轮对华列简奴开波12分钟仲要先失波，但巴塞完全冇乱到，好快由拉芬下追和，跟住野马反超前，最后直接赢5-2。三场入12波，对于其他西甲球队嚟讲，其实已经系一个好明显嘅警号。而且小弟觉得今季巴塞同之前最大嘅分别系前场唔系咁再容易令人觉得，咦，我封死野马就算啦。拉芬下开季状态非常好，第一轮对艾尔切梅开二度，今日凌晨对华列简奴又入两波，野马自己对华列简奴亦都入到两球，其中一球更加系佢巴塞一队第50个入球。大家唔好唔记得，佢仲系一个非常后生嘅球员。而今季巴塞前面又多咗艾迪耶美、安东尼戈顿。艾迪耶美第一场已经入波，戈顿后备入嚟又可以做助攻，中场更加签咗落地。即系以前你对巴塞心谂，我集中兵力封住几个核心位啦。今季嘅巴塞最麻烦系你都唔知封边个啊！右边有耶马，另一边有拉芬拿，后备席仲有速度型球员，中场又有洛迪、帕迪呢啲人，所以暂时踢咗三轮，我会话巴塞系成个西甲进攻运转得最顺嗰队。但皇马今年最大变化就更加吸引啦，因为坐喺教练席嗰个叫摩连奴。13年之后，摩连奴正式重返皇马，皇马6月已经宣布同佢签约3年，去到2029。所以今年西甲其中一条最好睇嘅主线，其实根本唔只系皇马对巴塞，而系费力克对摩连奴。而摩连奴翻嚟头三场成绩基本上冇得弹。第一场作客爱斯宾奴，其实踢得唔算轻松，比灵咸早段顶入，但爱斯宾奴追翻1-1，去到90分钟，皇马先靠后备入场嘅艾斯比绝杀，2-1攞齐三分。嗱，嗰场至少俾你睇到一样嘢，就算系新教练，就算系新球季未完全入局都好，皇马仍然有嗰种死都要攞三分嘅能力。好啦，第二轮翻班拿贝先开始真正有火。对皇家苏斯达4-1，麦巴比一个人大三元，而且呢场系摩连奴相隔超过13年，再一次以皇马教练身份喺班拿贝带队出赛。上半场其实皇马一度踢得唔系太顺，皇家苏斯达亦都追到1-1，但下半场调整完，成队波就完全另外一回事。麦巴比连入两球，云尼苏斯都有波入，嗱，呢个就系皇马最恐怖嘅地方。你同佢踢45分钟好波未必有用。因为佢前面嗰批人可能10分钟就完你场波。第三轮对升班马马拉加就更加直接，4-0，所以皇马三场2-1、4-1、4-0，开季10个入球。大家以前一听摩连奴，第一反应可能就系防守反击1-0，但暂时睇嚟完全唔系嗰回事，三场入10球。所以小弟觉得而家睇摩连奴第二次教皇马最得意就系2026年嘅摩连奴，会唔会仲系大家记忆入面嗰个摩连奴呢？手上面有麦巴比、云尼苏斯、比灵咸呢扎球员，你叫佢成日真系缩到好后踢，真系冇乜必要。跟住第三队一定系马体会，斯蒙利队波暂时三场7分，2-1。第一场2-0赢马拉加，第二场对维拉利尔打和2-2。最新第三轮作客西维尔赢3-1，而呢场我觉得几值得留意嘅系亚历斯巴尔纳，开波4分钟已经入波，33分钟再入多波，一个人梅开二度，卢克文亦都有波入，所以马体会暂时7分仲未甩。不过佢哋而家最大场外话题反而系祖利安艾华利斯，巴塞早前公开承认对佢有兴趣，英超亦都有球会传过。但马体会董事会态度非常强硬，直头公开表示唔会考虑卖俾巴塞啊！ 所以呢单转会风波对马体会今季前场最终点样砌，仍然系一个好主要嘅 X factor。但纯粹睇头三轮，我觉得马体会仍然系冠军战入面嗰个搅局者。你话佢够唔够力压过巴塞、皇马，暂时应该就掹掹地。但如果你话两队之中其中一队失分，马体会会唔会即刻黐到上嚟呢？小弟觉得好大机会。好啦，三强之外，暂时最大惊喜系艾拉维斯，三场七分，只系失一波，暂时排第四。奥沙辛拿一样有七分，排第五。嗱，呢两队而家讲欧联席位一定太早，但三轮之后可以企喺呢个位，本身已经系一个几好嘅开季。另外都想提下拉科鲁尼亚，因为老球迷应该对呢个名字非常之有感情。拉科今季相隔八年重返西甲，头三轮竟然未输过，一胜二和，五分排第八。最新更加主场3-1赢华伦西亚，奥巴美扬开季三轮已经有三球，所以暂时三队升班马入面，拉科个开局是最好睇。另外两队升班马是桑坦德竞技同埋马拉加。桑坦德暂时四分中游位置，马拉加就比较辛苦啦，三场先得一分，而且啱啱先比皇马赢4-0，目前排榜尾。反而传统球队入面，维拉利尔个开局就几令人失望啦，三场都赢唔到，得个两分。华伦西亚亦都得一分，所以西甲今年开季上面就系巴塞、皇马一开始已经全速吓上去，下面有几队传统得得地嘅球队反而就仲未入局。如果小弟用三句话总结头三轮，第一，巴塞目前是最有冠军相的球队，三场12球进攻选择多，费力克套波基本上已经不需要重新磨合。第二，皇马最大变数是摩连奴，但至少头三轮看落完全没所谓第二次执教通常会有的生疏感。反而三连胜入10球，麦巴比已经入晒局，比灵咸咦都好像有少少如鱼得水啊。第三，马体会仲黐住，只系当巴塞同皇马头三场一分都未失，你就知道今年西甲冠军战个容错率可能非常之低啊！只不过而家先踢咗三轮，一定唔会话冠军已经得两队，但个信号好明显，巴塞就话我卫冕冠军志在必得，皇马就话我揾翻摩连奴，而且我唔打算等你啊！一边是费力克，一边是摩连奴，两队同样九分，而巴塞隆拿暂时只是靠两个得失球优势排第一，所以今季西甲真正戏玉吓，而家先开始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上个星期四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6.4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260万元，拘捕两个人。海关当日透过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比利时寄到香港，报称是园林装饰的快递包裹，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包裹的17支园林柱内藏有怀疑氯胺酮，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牛头角拘捕两名本地男童，分别13和14岁，两个人将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会在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网上购物平台轮住买近日通知客户，公司系统在上个月下旬怀疑遭受攻击，部分资料遭到未经授权存取，包括客户姓名、联络电话和地址、网购订单资料，但不涉及信用卡和银行资料。公司话已经向警方和私隐专员公署通报事件，现正配合调查。私隐公署回复传媒查询，话已经接到公司通报，事件涉及大约3万3000个用户。警方昨日公布，有人假扮轮住买客户服务员诈骗市民，以缴交保证金、包裹遗失或者是退款等理由诱骗受害人转账。过去一个星期，警方接获6宗相关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30万元。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走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内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指出，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意同美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李强强调，中国兼具大同新两个特点，智能消费和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矛盾摩擦属于正常现象，只要相互尊重和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将依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亦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解决中方关切。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星期二出动导弹和无人机对首都基辅和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2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方的恐怖暴行，指死者中包括一个印度公民，并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连夜袭击造成市区至少8人死亡、5人受伤。基辅州郊区就有一栋住宅大楼受损，造成4个平民死亡，当局紧急疏散50个居民。乌克兰边防部门亦都表示，位于比邻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边境的奥尔里夫卡杜伦检查站亦遭俄军击中。阿根廷球王美斯正式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曾经6度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

0: 表示这个是一个伴随深切痛苦的决定，但明白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39岁的美斯早前丁苦休时曾经坦言对自己能否长期继续踢波保持严重怀疑。美斯被公认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18岁之龄首度亮相，生涯合共6度出战世界杯决赛周，拼了史上最多参赛届数的纪录，五累积取得一冠二亚佳绩，在决赛周累计攻入21球，位列世界杯历代总射手榜第二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7啊，咁啊嚟到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是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5: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4: 好咁啊，首先咧未睇美股啊、欧洲啊嗰啲咧，首先讲一讲啦，就咩咧？特朗普又喺度吹嘘啦，咁啊吹嘘乜嘢咧？吹嘘话美国咧个经济增长咧有14至16%，最高嘅时候，
15: 你唔系话15至20咩？
14: 差唔多啦，因为佢话最高20% 嘅，
15: 系啊，
14: 啊咁仲有嘅就系话。应该即系依家咧，美国个息口咧就过分咁高啦。
15: 诶，终于讲啦，
14: 系啊，终于
15: 有利率嘅 comment。
14: 系啦，咁咧佢就话依家咧目前吓就加息咧系荒谬嘅。
15: 嗯，
14: 系啦，咁你觉得会唔会嗱，即系唔好话减啊，至少就应该老细都出到声噶咯，叫做啊，虽然佢唔系直接嘅老细啦，系嘛，因为政府请佢噶嘛，哇，阿沃什都应该唔会喐手咯啩。
15: 第一件事就我谂喐十就都唔系净系佢一个人话事啦，永远都嗰句啦。佢想停都未必一定停得到嘅。如果太多佢啲同事啊有份投票咧 ，FOMC 嗰啲会员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多几只鹰嘅话就比较难搞啲，因为成个 FOMC 得12票啫嘛，系咪？咁你上次已经3票啦， 其实今次来讲的话呢，因为始终个通胀的前景稍微是升高少少的，又在服务业通胀方面，再加上美伊局势呢，亦都令到油价呢轻轻拉高啲嘅。咁所以你话多一两票鹰派嘅，可能喺下一两三次嘅会议度投啲加息票嚟讲都唔出奇㗎喎。咁去到四五票㗎喇喎。咁有时啲嘢即係唔係话你一两票就一两票㗎。咁亦所以因此开始係比较接近㗎喇。我觉得而家嘅趋势嚟讲呢，见到咁多联储局嘅官员表态呢，都系比较系稍微多啲係鹰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呢，即係就算郁十想啊跟随住呢个特朗普嘅命令嘅话呢，都未必完全系佢话晒事啦。咁所以因此嘅话都好难讲佢会点做法。咁但係起码最低限度嚟讲，佢可以控制到佢自己把嘴先啦，系咪？如果佢少啲鹰派言论嘅，咁可能会有啲帮助少少。最低限度帮腰冇升得咁犀利啦。你见到十年期国库债券又冲到去即系新嘅2025年旧年一月份嘅高位，即系讲紧系接近20个月嘅高位，19-20个月高位啦。而家个帮腰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去到4.784%，咁啊再升咗3个基点嘅。咁啊，当然啦，今日上升嚟讲嘅话咧，可能有一个好大嘅部分咧，都系油价影响嘅，因为美伊局势方面系恶劣。咁但系始终咧，虽然话油价而家报有升到上92.61，升咗2.3%，纽约亦都升咗2.8%，去到88.6咧，系近期稍微高少少嘅位置。咁债息方面嚟讲嘅话，无可奈何，无可避免就会受到呢方面嘅影响咧，可能高些少啦。咁但始终我觉得个通胀方面嚟讲嘅话，即系个情况又未至于话太过恶劣嘅。咁所以郁十嘅鹰派言论咧，尤其是喺呢个 Jackson Hole 方面嗰个央行行长年会方面嗰个鹰派言论咧，应该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 contribution 喺度噶，推高咗债息。咁希望佢如果喺呢个时间收到白宫啲信号之后嚟讲嘅话，唔知会唔会稍微叫做即系压抑下啲鹰派嘅一啲言论咯。咁但系而家问题上就系郁十咧，好多人就担心佢系比较即系系属于即系特朗普去阴点噶嘛，系咪？咁希望咧佢会比较听话噶嘛。咁而家会唔会有个比较特别嘅情况，就系佢特登就好似唔听特朗普话咁样咧，系咪？维持自己嘅一个即系integrity 啦，或者系独立性啦，费事俾人话佢即系跟特朗普嘅说话做啦。咁但系实际上就越嚟越多噶啦。啱啱今日我哋见到咧，啱啱外电报道咧，又有多一个 Michael Barr 咧，Fed Governor 咧就话佢觉得咧利息方面嚟讲比较即系偏低，甚至就话通胀而家咁高咧，呢、這个 Fed Governor Michael Barr 咧就认为咧系需要考虑加息噶啦，咁又多咗只鹰咯咁样，咁所以草一草怕可能就已经有四五票噶啦，咁、你需要只不过需要七票啫嘛，咁都唔系好困难达到呢个水平噶，咁所以九月份嗰个加息嘅机会嚟讲，我咧渐渐又再上升多少少，所以 bond yield 咧又比较高啲，咁当然啦。邦腰而家去到头先讲过啦，去到 4.784% 啦，咁啊越嚟越近啲 4.8% 位置，亦都明显高于 4.75% 咧，开始对个股市有啲压力嘅，配合埋一样好似寻晚咁样，配合埋中东局势系嘛，又唔系咁理想，由星期五跌少少，星期一跌少少啊，咁啊虽然寻日跌幅唔多，后屘尤其是纳指100股咧，其实寻晚就结果可以微升咗23点嘅，虽然纳指跌31点，跌0.1%，纳指100寻晚系微升23点，升幅系0.08%，咁但系道指咧就跌咗374点啊，寻晚，咁但系到今日咧个情况嚟讲嘅话咧就特殊啦，道指嘅期货跌320点，去到52920点，但系纳指100期货咧就跌405点啊，跌幅仲大过道。道指点数同埋幅度咧都系大喺道指，而家去到29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亦都跌咗0.7%，跌咗54点，都唔系一个细幅度啊。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而家系7643点，跌咗55点嘅。咁债息、油价依然都仲系最主要困扰住个股市、美股嘅情况，甚至就系似乎欧洲股市都未能够完全幸免于难。
16: 系啊，全部都跌噶依家。咁我哋睇埋欧洲啦。咁啊，伦敦富时10764点，跌咗60点，跌幅0.55%。法兰克福 DAX 系26035点，跌222点，跌幅0.85%。巴黎 CAC 8322点，跌12点，跌幅0.14%。咁啊，如果你今日睇埋亚洲区咧，其实都系麻麻地噶吓。咁啊，内地啦、香港啦呢边咧，全部指数或者叫主要嘅指数啦。都系跌嘅啊！咁啊，亚洲区咧就剩翻嘅咧，南韩升少少啦，台湾就反而升得多啊！ 台灣升1.78

0: 个%，
1: 升咗820点啊，46,948点直扑呢个47,000点啊，今日台湾完完全全系逆市上升。
0: 系啦，冇错啦，佢就完全逆市上升，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又系最高位，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吓、啊，即系寻日我都讲啦，好多亚洲区嘅股票市场啊嗰啲咧，都能够即系低开高走啊，即系好多啦，咁好多都能够即系最高位收市添啦，包括埋香港啦，系寻日吓，今日就唔系啦，咁今日咧就得。淨係得台灣咧，能夠喺最高位收市，咁亦都係升啦。咁日經啊、新加坡啊嗰啲都係跌嘅，但係南韓都升嘅，不過南韓升好少啫，升0.2% 啫。
1: 但都係比較特殊啲，就似乎亞洲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除咗日本 Nikkei 咧有微少少跌幅啦，跌幅都唔大嘅，跌咗96点，0.15% 跌幅都算好少噶啦。咁但係就即係都係比較好似晶片類型嘅股份嘅話咧，稍微個抗跌能力比較好啲。除咗話台灣有成1.8% 嘅單日升幅之外嚟講嘅話咧，南韓股市近。其实算比较稍微疲弱少少嘅，亦都维持到有0.23% 升幅，都算系比较好些少。不过今日睇美股方面嚟讲，我咧就晶片股都未必有咩嘅一个好强嘅抗跌能力啦。今日就似乎咧，你见到纳指嘅话，个期货咧，纳指100期货跌到413点嘅话咧，我相信就晶片股方面嚟讲，最多就跌幅细啲咯。嗱，台积电暂时讲系最叻噶啦，台湾嗰边做好啊嘛，股市台积电嘅 ADR 咧，而家喺 pre market 咧只系跌咗0.2% 啫，但 NVIDIA 要跌 1.8% 啦 ，SK 海力士跌 2.5% 啦，留学南韩股市升嘅 ，SK 海力士都冇乜太大帮助啦。Broadcom 今晚出业绩嘅跌紧 1.8% 啦 ，AMD 跌紧 2.5% 啦。呢个 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又话担心即系有啲新嘅措施，又跌咗 2.4% 啦。咁 ASML 同埋 Applied Materials 咧两间晶片仪器制造商咧都要跌咗 1.4 同埋 2.4%。今日晶片股暂时嚟讲嘅话就冇寻日咁好嘅一个韧力咧喺个跌市度去逆市上升，似乎今日就比较个跌幅方面嚟讲就比较阔啲啦，似乎系大部分不同嘅科技股咧都受到波及啊。
0: 因为今日个其实今日同琴日嗰个情况差唔多，不过咁样如果你用数字去睇咧，今日就更加恶劣咯。因为点解？因为债息啊更加高啊嘛，
1: 系
0: 油价更加高啊嘛，
1: 系即系的而且确个油价同债息都系高少少嘅。咁始终我都话啦，债息一路系咁创紧啲咩20个月高位啊，30年期甚至创紧咩19年嘅高位啊。咁呢啲一路拱到新高，最低行到近期新高嚟讲，我咧无可避免都系影响到个股市嘅气氛噶啦。同你债息已经去到一个唔单止系近期新高啊，仲要一个真系比较偏高嘅水平。咁啊，去到即系譬如话系十年期嚟讲，4.78%、4.79%，之前讲过啦，4.7%都系一个好主要嘅分水岭嚟噶啦。咁寻晚见到，竟然喺4.76%嘅债息之下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唔系跌得太多，纳指100后屘仲勉强有升幅咧，都算系即系好好彩噶啦。咁啊，始终八月份咧，其实个股市咧都反弹咗些少嘅，九月份似乎开局就唔系话太过理想啦，系嘛？咁唔知九月份会唔会有机会咧，最得闲到喺上半月咧调整下，可能要等到即系九月中咧，联储局开埋会。睇下会点啦，嗱，我觉得就有个可能性就系话，如果真系加息嘅话咧，嗱，实际上而家个经济环境嚟讲嘅话咧，加息我谂都系轻轻加一次到嘅啫，未来嗰几个月甚至一年嘅话，咁你如果你加一次息嘅话，会唔会话啊加咗啦咁啊？当冇事咧，吓sell one rumor buy one fact 咧，
0: 系有阵时会系咁噶。
1: 系啊，因为相反嚟讲嘅话就系，相反嚟讲，如果我担心佢又唔加，可能今次唔系三票啦，今次俾四票或者五票你，再吓吓你加息再近啲，可能仲惨过加。
0: 哦，系啊，因为悬而未决啊嘛，又唔知佢真系会唔会加，咁市场就不如固定先，就搏你。啊！你加就好啊，跌咗落嚟就逐埋翻咯。
1: 系 啊，
0: 有阵时会咁样谂噶嘛。
1: 系啊，所以而家即系个剧本方面嚟讲，买足甚至话，咦，我就每次每个会议咧都控制到，佢控制唔到嘅。我最好理想就控制到每次都加一票，吓到你脚都软埋。
0: 系啊，咁啊变咗咧就系令到个股票市场咪会有压力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9:19。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未开市，期指方面啊，道指期货52924点，跌316点，跌幅0.59%。纳指期货29100点，跌412点，跌幅1.4%。S&P期货7644点，跌55点，跌幅0.7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都系跌啦。伦敦富时10760点，跌64点，跌幅0.59%。法兰克福 DAX 26012点，跌247点，跌幅0.94%。巴黎 CAC 8317点，跌17点，跌幅0.2%嘅。咁啊，今日咧就金价啦，即係嗰個 bond yield 啊啲咧，全部都向上衝啊，所以咧對個股市咧當然好大壓力噶啦。
7: 金價？
6: 唔係bond yield 同埋呢個油價。
7: 係油價係。
6: 咁啊油價咧就報有92.71美元，就即係一桶啦，升咗2.45% 嘅。咁啊紐油咧就88.17美元一桶啦，升咗2.81% 嘅。咁啊 bond yield 10年期美國國庫券知息率，哇呢、這個都幾犀利啊！喂，其實即係好似最即系点讲啊？中东最差嘅时候好似都冇咁高，
7: 120蚊油价嘅时候都未过4.7%嘅。
6: 系咯，依家4.78%啊，
7: 明显系背驰噶。如果唔系，点会去到咩20个月高位啊？
6: 系啊，
7: 嗱，10年期债息20个月高位啫。如果讲紧30年期债息咧，去到19年高位嘅。
6: 系啊，
7: 仲有啊，唔系净系美国嘅债息升。
6: 哦，系啊，依家好多地方，日本啊嗰啲都升紧噶。
7: 英国同埋欧洲就18年啦，英国啊、德国啊、法国都系18年高位。日本特殊啲嘅，日本以前即系成廿年嘅通缩，不嬲都零息好落，零息负利率好长时间，咁但系都系高嘅。嗱，依家日本嘅10年期 JGB Japan Government Bond 咧，日本嘅政府债券孳息率去到2.994%，接近系3%左右水平啦。曾经系寻日上咗3%嘅，咁呢个德国嘅 Bund 咧亦都3.34%，都系佢一个18年高位啦。英国仲高过美国啦，5.219% 嘅 bond yield 亦都系19年嘅高位，咁所以因此咧，即系欧洲股市都难免受到影响嘅。
6: 系啊，好啦，咁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当然就会应该会受压啲啦，冇错啦，4380.3美元就一安士啦，咁啊跌咗2.26%，银价咧64.56美元一安士啦，跌咗2.85% 嘅。咁啊，罗文啊，嗱，中东嗰个情况咧，依家又好似完全又扭转晒嘅。即系初头咧，大家会觉得，诶，有得佢摊冻下先啦，
7: 谂住会麻木啊。
6: 系啊，即系谂住佢吓喺美国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可能都唔再搞佢住噶啦，因为都希望可以静啲，咁啊睇下会啲选民会唔会有回心转意啊，叫做啊。咁但系依家又唔系、啊，但系你话打咩？咁又好似。即系点讲啊？又系搞到唔拖唔水嘅啫。仲有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你依家

0: 系咪真系？唔系，其实系咪援兵之计咧？又系，即系佢唔够弹药噶嘛？初头话，咁依家又有啲时间俾佢制造咗啲弹药啦，真系。
1: 這个我就唔敢猜测啦。不过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德克兰方面嘅话，又似乎系有啲想倾嘅意向嘅。有外电报道又话，德克兰咧就即系希望尽快翻翻去六月份嗰个协议度。
0: 嗯、
1: 但系暂时嚟讲嘅话，特朗普就似乎系即系气焰上心上心啦。咁仍然系讲紧话要去要对伊朗咧系严厉咁打击。
0: 嗯
1: 啊 ，hit hard。因此咧就似乎暂时嚟讲个油价都系比较偏高啲。咁呢边商咧，即系伊朗就话一想倾翻去，想回归翻六月份个协议。但美国方面嚟讲，呢一刻嚟讲咧，大家又好似有少少时间错配咁样，就佢又唔中意，佢又嬲紧，就要打佢。咁呢啲都系唔多唔少，我谂都系有啲个策略嚟嘅啫。我梗系吓下你，凶下你啦。咁你示弱嘅时候，我更加系即系执多你两拳啦。希望到时争取多啲谈判条件。而家问题上在个市场方面咧，都开始咧，又觉得啊，迟早都搞掂嘅。而家开始嘅话，开始有少少觉得，喂，好似冇乜太大嘅一个好大机会咧，可以喺短时间搞掂。唯一个好处就系暂时嚟讲嘅话咧，个市场咧未至于太过敏感嘅。啊，如果你系成日油价上升，如果邦腰仲系4.5-4.6% 嘅话咧，我谂股市冇乜问题嘅。而家问题上最大嘅情况就系双管齐下啊嘛，你油价又不断咁样慢慢攀升紧。而家今次有啲人覺得就係話，今次唔係好似上次咁一日抽上去，今次係逐級升上去。咁呢個趨勢咧，仲驚啲。喺技術上嚟講嘅話，咁樣逐級吹上去，係咪有陣時仲更加即係有後勁啲咧？
0: 係啊，因為佢唔係升得急啊嘛，你升得急咧，就反而就係容易俾人獲利啊嘛。
1: 嗯，
0: 所有商品或者所有嘅資產都係咁樣噶啦。
1: 嗯。
0: 但你逐級上咧，就真系打晒底噶下边。
1: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而家系油价兼且呢个邦腰啊，邦腰又系逐級上，
0: 啊、
1: 真系4.5、4.6、4.62、4.65、4.68、4.7，哇，系真系完全好似个邦腰嗰个 graph 一拎翻出嚟睇下，好似冇乜点回过。
0: 好似啲楼梯咁啦，逐級上。
1: 好似楼梯级咁上，呢个又系令人哋比较担心啲。所以股市咧都算系即系之前嗰两晚嚟讲咧，都算系跌幅比较细噶啦。睇下今晚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纳指有冇？机会稍微收窄下跌幅啦，咁但系我谂今日无论系美国定系欧洲，甚至可能系环球市场，都系比较大波动，同埋风险资产啦，包括呢个无论股票啊、高息债券啊、黄金啦，而家最新颖嘅一个风险资产啦，同埋避险资产啦，甚至呢个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应该会比较弱少少噶啦。暂时我啲 Bitcoin 又跌到1208蚊咧，跌咗1.5%，去到77801蚊啦，跌幅就唔系大嘅，不过就仍然系跟随住嗰个整体个风险为立嘅下跌咧而下跌紧嘅。以太币跌1.6%，Solana 跌1.98%，其他嘅虚拟货币都系跌，分别有啲1%至1.5%左右嘅情况。咁啊，头先讲嘅黄金价格啦，跌103蚊，跌2.3%啦，银又跌。多少少3.1%跌咗2.08毫1，跌幅系而家跌到去64.3毫7仙半，咁啊白金就亦都跌1.6%啦，呢个巴金啊跌3.07%啦，都真系今日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单方向嘅一个风险资产全部啲调整嘅时间，似乎都无一幸免，睇下开市之后几分钟啊，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有冇机会稍微企翻稳少少啦。
0: 今日我谂同琴日嗰个走势都有啲似啊，你要佢只系企稳嘅机会啦，即系相信咬腰嘅机会都唔大啦。
1: 但今日嗰个股市好似喺呢个期货阶段嚟讲嘅话，跌幅比寻日凶险啲。
0: 系啊，所以咪话咯，今日仲差啲嘅，比琴日都即系如果你整体走势上面，我都觉得佢似寻日嘅机会，即系真系叫尽可能有机会咧，都系叫企稳。但系当然啦，你话突然间传出一个即系中东嗰个消息呢又唔同啦，但我相信两边依家又好似仲未有一个叫做能够让步啦嘅情况住。尤其是仲有一样嘢就係即係你即係当然啦双方都系指责对方，即係冇乜一个叫做即係咁
1: 冇乜诚意。
0: 係啦。咁有阵时你会见到，其实伊朗都系嘅，有阵时好强硬，但系有阵时突然之间又话，不如倾一倾啦咁样嘅。
1: 唉，有阵时啲嘢真系两边都系非常之散滑啊。
0: 系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好时间性错配嘅，即系譬如有阵时你见到美国嗰边好似好想倾嘅时候咧，伊朗就好强硬嘅，
1: 都系咁噶啦。佢见到对方可能比较。

0: 软化少少嘅时候咧，就想进多一步咧，攞多少少嘅筹款筹码咯。喂，你退啊，你肯减价，咁我梗系再高调啲压压你啦，系咪先？咁希望佢减多少少噶嘛。
1: 但系其实咁样好容易就变咗冇计倾噶嘛。
0: 咁但系我个问题上就系双方嘅互信真系好薄弱。
1: 唔系，但系其实中间人都好多，我听到都。
0: 而家连中间人嗰啲 credibility 都已经损耗咗好多啦嘛。你个中间人出嚟讲话，哎，我搞掂嗰边噶啦，结果又搞唔掂，
1: 系
0: 咪？呢个系大家都令到个情况更加困难嘅。
1: 系啦，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嘅情况啦。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下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李强强调，中国兼具大与新两个特点，智能消费及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矛盾摩擦属正常现象，只要相互尊重与沟通协商，总能找到解决办法。中方将依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亦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解决中方关切。澳门今日开学日发生了一宗校园伤人事件，一名18岁男中学生在课室内向一名60几岁的女教师淋泼通渠水，导致女教师身体多处严重烧伤。事发在早上8点几，男学生和女教师都是澳门居民，其中女教师面部及身体多处被通渠水淋泼引致灼伤，伤势较重，男学生双手亦在过程中被液体灼伤，两人事后被送往山顶医院治理，暂时无生命危险。治安警察局作出初步调查后，案件已经交由司法警察局接手跟进，具体作案动机仍待进一步调查公布。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即时协调学校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联同学校向伤者家属提供支援及心理辅导。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星期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被带到私家医院求医，由于他出现呼吸困难，被转介至玛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呼吁市民在本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后，尽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保障自己和家人健康。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听日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及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话，黄之锋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和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香港快运话留意到近日有不法分子冒充香港快运，透过

0: 任何坏嘢，切勿点击相关连结附件或者二维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8: 理财家、
17: 教育家、
18: 生活家、
17: 体育家、
18: 艺术家、
17: 娱乐家、
1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9: Metro 8 Family。
2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 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

0: 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4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嘅，咁大比想象之中好啲啦，尤其是道指，因为道指依家跌200点啫嘛，头先300几点跌幅噶嘛。纳指咧就差唔多啦，因为即系因为纳指期货嘅时候，纳指100噶嘛，咁计翻个百分比出嚟嘅时候咧，都系叫做少啲，因为嗰阵时有成 1.4% 到嘅跌幅嘅。好，我哋睇下指数先啊，咁啊道指咧52972点，跌213点，跌幅0.4%。纳指26021点，跌350点，跌幅1.33%，其实差唔多啦，或者叫少啲咁多啦吓。咁啊 ，S&P 500 7632点，跌54点，跌幅0.71%。咁啊，美股开咗啦，咁啊，欧洲上面咧，咁当然啦，都系跌啦，暂时都未有起色住啊。咁
3: 分别唔好大啊，都系整个分整个区别，虽然整个 region 嚟讲，都系大约系跌0.4-0.5% 左右，缩细少少嘅好似。
2: 差不多咯，总之。咁啊，导致呢个伦敦富时10776点，跌47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6018点，跌240点，跌幅0.92%。巴黎 CAC 8316点，跌18点，跌幅0.21%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首先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有一只股份咧，咁香港上市嘅，咁但系值得鼓掌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内地咧个内卷就得，内卷好紧要啦。咁咧，但系啊，佢啊靠出口啊帮助到好多，就
3: 是、
2: 比亚迪。
3: 系啊，出口咧仲系完全系抵消咗即系内需嘅疲弱嘅情况啊！而家暂时嚟讲嘅话，中国近期嘅经济情况都系好似比亚迪嘅生意一样，出口比较强劲啲。
2: 系啊，八月咧新能源汽车嘅销量按年升18%嘅。
3: 比亚迪
2: 吓，比亚迪
3: 系
2: 咁，但系啊，因为其实唔即系如果你分开两条数啦，净系好简单分两条数嘅啫。一个咧就系内地嘅销售咧，另一个系出口啦。咁啊，明显真系出口爆炸性上升嘅真系。
3: 系啊，实际上嗰个出口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好强劲啊！出口基本上嚟讲喺八月份咧，单月计算嚟讲嘅话咧，系基本上系升幅超过一倍。
2: 系啊，快翻
3: 都接近43% 嘅总嘅一个delivery 个汽车嘅销量
2: 占比咯。
3: 咁但系好似个销售方面嚟讲，因为佢啲高价啲咧，就嗰个销售嘅总额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超过咗50%啦。呢、这个上半年嘅情况已经系咁嘅情况噶啦，即系唔去到八月份啦。成个上半年嚟讲嘅话咧，比亚迪嗰个国际销售咧，已经系超越咗成个集团嘅营收，超咗
2: 一半噶啦，
3: 成为一个出口公司啦。
2: 系啊，但系个问题咧，我担心，虽然你可能会即系叫帮助到自己啦。但系担唔担心外边又话哇你倾销啊，我又整啲关税嚟啊咁啊？
3: 关税已经有噶啦，其实欧洲方面嚟讲嘅话，比亚迪面对嘅关税都
2: 唔少噶，系啊，
3: 系啊，咁同埋个问题上就系、是。好得意喎！比亚迪有啲部分嘅车咧，譬如好似呢个腾势嗰个品牌咧，都系比亚迪噶嘛。咁佢哋系用一个好高价钱嘅，即系你讲紧可能喺内地卖紧30-40万人民币嘅车咧，去到欧洲咧，即系连埋关税各样嘢嘅话咧，就算唔连关税咧，都好似卖成一倍咁样嘅。
2: 哦，呢、这个唔出奇啊。
3: 系啊，咁当然第一件事就系话欧洲嘅车咧，就似乎都仲系比较多系右派为主啦，内地车系左派啦，可能内地嘅车厂做右派车嘅时候本嚟贵少少啦，欧洲个安全要求嚟讲话又高啲啦，所以令到欧洲嗰啲同一个品牌嘅车咧，可能喺呢方面嘅成本都高少少啦。仲有当然就欧洲亦都有少少运输成本啦，各样嘢加埋嚟讲我咧，再加上就好明显就好多车有啲车种嘅话就直情特登咧系用一个比较高嘅一个日价咧嚟到去卖车，嚟到去可能系呢方面嚟讲喺个 branding 方面咧做啲功夫嘅。咁大家都知道咧，有架即系腾势即系比亚迪嘅其中一个品牌车咧喺欧洲方面嚟讲，我咧以接近100万人民币嚟到开售，揾咗007呢个演员去做一个代言人，咁都似乎系相当成功嘅。咁而家喺欧洲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喺其他地方，譬如南美洲啊或者东南亚嘅话咧。

0: 亚顿咧就有啲可能系比较多啲稍微系中价低价嘅车辆嘅销售比较多啲，但系欧洲方面嚟讲咧，似乎就唔少咧啲高品牌高价钱嘅车辆咧喺欧洲咧进行出口嘅情况都卖得唔错嘅，咁所以见到嘅话就即系暂时都几成功啊。虽然见到内需就好明显弱噶啦，你见到话喺整体嗰个八月份嚟讲嘅话咧，出口嘅升幅超过一倍嘅，咁但系依然都整体个销量方面嚟讲都系升18%啊。若果冇出口嘅强劲增长嘅话咧，比亚迪嘅销量睇翻内需方面嘅话，应该系明显下滑噶啦。
1: 梗系啦，咁好啦，咁啊又可以即系引申去啦，就系、是、海外自己本身啦，欧洲啊、美国啊啲都有好多车嘅企业噶，呢、這个又点样去睇呢？
0: 其实欧美嗰啲车嗰啲企业嚟讲嘅话，不嬲都系受到呢个竞争压力噶啦，
1: 都冇间好噶啦，都真系。
0: 系啊，政府已经帮咗好多啦，美国简单啦，欧洲即系内地啲车就基本上嚟讲啊，尝试都唔会去美国噶啦，试都唔会试噶啦。
1: 系啊，
0: 系啦，即系跟住欧洲方面嚟讲，加咗六个税噶，咁啊，只有系你即系个价钱控制得够低，你交完税之后嚟讲都有竞争能力咁解啫嘛。咁但系本身咧，即系整体成个欧美日本嘅汽车厂方面嚟讲。话咧过去呢一两年咧，受住中国方面嗰个竞争嘅压力咧，就已经系好明显噶啦。你见到几多欧洲嘅即系三大汽车公司需要裁员啊、cut cost 啊、盈利下跌啊，
1: 有啲冇钱赚添啊。
0: 系啊，无论你即系几名牌嘅车啊，定系几大销量嘅车啊，都系受到影响。咁整体成个汽车市场方面嚟讲话咧，都比内地新能源啊或者纯电动车咧系有个好大嘅竞争压力，呢个系好明显嘅事实噶啦。
1: 系啊。不过咁讲啦，总言之就系、是用物价去计咧，即系欧美咧都系非常非常之高嘅，高过亚洲好多嘅。咁当然啦，即系物价嘅意思就唔一定系净系汽车嘅，即系好多嘢都系嘅。你甚至如果你去过欧洲，你都发觉到啦，即系真系食碗面都贵过香港好多嘅。
0: 哦，咁一定啦！呢、這个大家嗰、那个嗰、个生活水准啊，嗰、那个整体嗰、那个生活成本方面嚟讲嘅话咧，
1: 系
0: 有距离嘅。
1: 系啊，嗱，
0: 唔单止欧洲同香港有距离啦，你香港同内地都有距离啦。
1: 咁啊，又可以讲少少啦。今日我先睇到嘅，咁啊，香港都好多人去帮衬嘅，一间日本嘅廉价回转寿司嘅连锁品牌啦，吓、啊。咁啊，香港好多间噶啦，依家已经。咁啊，十零蚊就已经可以食到寿司噶啦。
0: 系啊，
1: 吓咁啊！佢十月咧就会喺纽约咧就开佢美国第一间啊，应该系啊，或者系美系啦，应该系美国第一间嘅即系回转寿司店啦。咁咧就十月先开嘅，其实依家未知几多钱噶，不过咧有价单噶啦，已经$5一碟，$5一碟。
0: $5一碟
1: 系啦，寿司咁啊，唔知啊，因为佢可能有幅图俾你睇啦，咁啊，应该都系同香港嗰啲咁嘅 size 嘅啫。
0: 咁你唔平喎。
1: 梗系唔平啦！你香港卖十零蚊，我托你$20啦，好唔好啊？佢卖$5啫，差唔多一倍噶啦，就快。
0: 哦，系咁上下算好噶啦。
1: 唔系，通常嚟讲咧，你如果计欧美嘅食品咧，即系嗰个零售价啦，咁同香港揸倍啊，差唔多。
0: 实际上，你欧洲你讲嗰个牌子，你日本嘅嗰个寿司，你讲嗰个牌子，你去到日本本土食。都系$100-$120嘅，都唔够$10一碟噶。
1: 系啊，仲系我知。
0: 所以有时啲嘢物离香贵啊嘛。
1: 吓，但系你谂下，即系如果计啊，咁啊佢系，如果你计用日本个距离去计啊，飞嚟香港近啲，所以就唔使卖咁贵。
0: 唔系整体个香港好简单嘛，成本就系有个部分喺租金度啦，
1: 系
0: 嘛、啊，人工又比较高少少啦，系嘛。
1: 但系高唔过美国，高唔过欧洲。
0: 我讲紧香港同日本啫。
1: 哦，
0: 嗱、okay ，如果美国咁咪即系人工高咯。
1: 系啊，美国
0: 人工高
1: 嗰
0: 啲，你啲物价咪高啲咯。
1: 欧洲都人工高噶。
0: 系啊，你嗱咁你同比较啦，你美国啊，加州为例啦，比较稍微富庶啲嘅州啦，清楚啲啦，$15以上嘅最低工资一个钟头。香港几多？
1: 香港应该嗱，我唔系好清晰啊，即系唔敢讲，应该$40到嘅啫，应该。
0: 系啊，
1: 一小时咯。
0: 四十蚊，
1: 四十零蚊咯，系啦，
0: 系啊，咁所以你呢度嚟讲嘅话，有个好大分别，
1: 好大分别，好、
0: 啊、
1: 大分别。
0: 咁啊，你美国嘅话个 minimum wage 系咁，以到最低都7.5美金啦，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喺呢、這个加州为例嚟讲嘅话咧，就讲紧系$10几美金噶啦，咁你。 既然嗰個 minimum wage 方面嚟講嘅話咁高嘅，咁自然你嗰個物價就高啲啦。而家美國加州$16.9一個鐘，$83港紙以上，
1: 係咯，
0: 係咪？咁你同香港$43咪爭兩倍咯。所以相對嚟講，佢啲

0: $540到港纸一碟嘅寿司，你香港卖紧
1: 十零蚊啦，
0: 十零廿蚊，
1: 系啊
0: ，pro rata 计翻啱好。
1: 啱嘅，理论上啱嘅吓。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5日湾仔会展，今日下午有香港国际钟表论坛，探讨 AI 与智慧手表如何为传统工艺注入新貌。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陈俊文、朱家明，
1: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今日咧我即系觉得啊，同寻日都差唔多啦，就应该都唔会咬腰啦，又或者咧，除非突然间有一啲好好好嘅消息啦，譬如中东嗰个局势啊，各样嘢啦，甚至吓、会唔会即系啲人开始谂下就系、咦特朗普都出嚟出声咯，阿沃什会唔会即系冇咁应咧咁样啊？咁但系我谂都要当事人出嚟即系有啲言论先得，所以咧今日咧我谂相信都唔会啊，有
0: 好难喎、啊，啱啱先喺个年会度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除非中东个局势有好少少变，如果唔系话今日我谂相信难嘅都系、
0: 啊，
1: 即系寻日我都觉得难啦、
0: 啊。啱啱你先英气勃勃，突然间老细讲句又即刻。
1: 转白鸽冇可能噶，真系
0: 难啲啩。不过暂时美股咧又好似个跌幅轻轻收窄一啲，道指仲系跌紧288点，多过头先跌300点个外啦吓。纳指个跌293点，已经喺300点楼下啦。似乎头先系佢讲跌紧300点，
1: 头先1.33% 到啦，依家1.11%。
0: 系啊，纳指100都算住收窄少少啦。
1: 头先1.4% 以上，
0: 1.5咁滞噶。
1: 系啊，1.4%。
0: 而1.32% 跌幅，纳指100系跌咗387点，跌到去29,069点，咁都算系即系大跌幅嘅，但系比之前再大啲跌幅嘅话，轻轻收窄一啲，轻轻企稳少少。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先睇紧 Mac 7啦 ，Nvidia 跌1.7% 啦 ，Broad 呢个 Meta 跌紧0.87% 啦 ，Google 要跌0.7% 啦，微软跌紧1.1%，呢个亚马逊跌紧1.8%，
1: 应该得一只升咗，
0: 就苹果啦，升1.3%，推出新 iPhone 在即啦，咁啊又冲起下啦，升翻1.3%啦。
1: 仲有阿 Tim Cook 退，即系理论上就退位咯。
0: 系啊，添曲升职
1: 啊，升职啊，
0: 系啦，升咗。

0: Chairman
1: 系啊，
0: 咁啊，跟住有新嘅 CEO 上台啦。咁当然 Tim Cook 就变咗唔系 CEO 啦，就即系个日常运作方面嚟讲个交棒啦。咁啊，仲有 Tesla 方面讲咧，寻日升得多咧，今日就回翻 2.6%， 跌咗9.63%。不过今日跌幅都唔系话点特别多噶啦，都系个正常跟随住大市跌幅。但系 Mac 7暂时嚟讲就得苹果下个礼拜有新机出咧，就有啲冲起下帮助咧，逆市上升咗1.5%。其他六只 Mac 7都系要跌嘅。咁除咗 Mac 7之外嚟讲嘅话，晶片股嗱，台湾台积电啦。咁算系夹住台湾今日亚洲逆市上升1.8%，
1: 系啊，好犀利啊！
0: 就已经算好啲噶啦。台湾台积电嘅 ADR 咧，而家美国方面嘅话，只系跌2.5%，只跌咗0.06%，跌幅算非常少啦。台积电喺台湾方面嚟讲，就升到1.5%嘅，升咗35蚊台币，新台币去到2440蚊。咁但系台积电喺美国 ADR 咧，今日都系有少少抵抗唔住地心吸力，跌咗0.1%。不过算系暂时嚟讲，跌幅最少嘅晶片股啊，大型晶片股里边。跟住仲有台湾今日比较特殊啲，就要留意一下就 MediaTek 啦，联发科应该
1: 系。哦，系啊，寻日我都讲过啦。
0: 系啊，今日咧就即系呢个NVIDIA 买佢35亿美金嘅可换股债券，同佢合作发展一啲产品。咁啊喺台湾方面嚟讲，话升停板啊9.9%，升咗390蚊新台币，去到4315蚊。咁呢个比较特殊啲嘅情况啦。
1: 系啊，所以咧台湾咧今日上升咧都有自己本身嘅因素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晚上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星期四起访问北京两日，将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参观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等设施，并考察当地企业，了解自动驾驶、网约车服务和物流行业的最新发展。陈美宝亦都会拜会国家交通运输部，就相关议题交流。路政署署长邱国鼎和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亦都会随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考察团将会在听日启程，展开为期四日的政务考察，以了解北京新发展区域的道路交通规划、网约车平台运作和管理、无人驾驶、智慧交通应用、道路维修保养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最新发展。考察团期望透过和北京市政府和相关机构代表会面交流，将当地的成功经验带回去香港，供日后北部都会区的交通规划发展作参考。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及其妻子涉嫌虚报其室内设计公司销售及营业额下降，诈骗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约33万元贷款，两人被控两项欺诈同一项洗黑钱罪，早上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6日再讯，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咁期间，被告获准保释。65岁的江长发同62岁的妻子张若兰被控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期间，虚报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收入，骗取银行或香港按证保险批出的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个人户口。两个人在今年5月中被捕。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未能够回落，联储局应做好加息准备。巴尔在华盛顿一个银行业论坛话，通胀持续超过目标水平已经超过5年，价格压力存在风险。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向2%的目标水平迈进，政策制定者就可以保持耐心，花一啲时间评估政策立场。不过如果通胀冇以足够的幅度降温，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巴尔作为联储局理事，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投票成员。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乌克兰局势是核心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极度缺乏防空拦截武器，欧盟正积极寻求协助乌方强化防空能力，并推动解冻欧洲和平机制资金。卡拉斯在会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部分成员国家拥有即将到期的武器库存，若果能够提供给乌克兰将大有帮助。欧盟亦正积极协调争取欧盟以外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拦截系统，同时同乌方共同推动整合并生产欧洲自身的防空拦截系统。卡拉斯提到，欧盟正大力推动解冻欧洲和平机制的资金，若果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落实，很多成员国已经表明会将获得的补偿资金转为投入支援乌克兰，用于强化乌克兰急需的防空系统等防卫能力。目前遭冻结的资金规模大约是66亿欧元。卡拉斯表示，具体有几多比例拨还给成员国，几多直接提供给乌克兰，仍需进一步讨论，暂时未有具体数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是自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两国元首首次会面。佩泽希齐扬对莫斯科在冲突期间和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表示感谢。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7: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0: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9: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9: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1: 禅宗有句惯用语叫做当头棒喝，究竟出自何经何典呢？佛法不可思议，诸法实相的道理是超越言语文字，不是心意识所能分别计度的。如果用平常求知求解的方法去理解佛法，那就是用妄想分别心去追寻摸索，所谓头上安头，雪上加霜，是没有结果的。自从慧能大师创南宗顿悟成佛禅之后，就主张觉悟不假外求，发自内心，不执着佛经文字。后来发展到黄柏希运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为了打破学人的迷情，接待参禅初学者，对于所问的问题往往不作正面的答复，即是不用言语去答复，改用棒打或者大喝一声，或者棒喝交加，用以暗示和启悟对方脱离文字和心源意识的思维，要照见自性，渐渐地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法了。相传棒的使用是唐代德山宣鉴开始的，而喝的使用是林济宗义元开始的，所以有德山棒林济喝的说法。后来禅师接引学人，多数是棒喝教师，无非是藉此促进悟性。当禅师棒打学人的时候，并非猛力击打，而是不伤身体的棒打接触，有时候轻打学人的肩膀，不会令人受伤。棒的施用方法有8种。第一，解令之圆棒。当禅者错用意识去参的时候，以棒警惕，属于佛棒。第二是接机从正棒，用来接引初学者，令他们用正当方式禅坐。第三是靠圆相正棒， 属于系打得较重嘅佛棒。第四系印顺中指棒，当学人坐禅到某一个境界需要印证鼓励时候用嘅棒。第五系取验虚实棒，即系一见就棒打，试验来参者嘅禅定功夫。第六系盲加核棒，如果老师不善用棒，随便乱打就系盲加核棒。第七系苦责如痴棒，施棒时用心良苦，纠正学人去除他们的如痴妄想。第八是扫除凡性棒，属于最高的棒打，一打即令学人开悟的。当禅师以喝声去警惕参者的时候，是用叫喊的方式去打断学人的妄想分别心，令他提起话头的正念。喝有四种，一喝如金刚宝剑斩除情解，一喝如巨地狮子喝阻情解，一喝如探干影草探验学人的禅定程度，一喝不作一喝解。最后这一喝呢，只是宗师才知道什么时候去运用的，不是学人所能了解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美股就将个跌幅收窄咗啲嘅。咁啊，道指52,993点啦，咁啊，跳一跳依家52,989点，跌197点，跌幅0.37%。纳指26,121点，跌咗249点，跌幅0.96%，1%都唔够啦啊。S&P 500,642点，跌44点，跌幅0.57%。咁啊，歐洲方面咧都將咁啊都冇乜太大改變喎啊。咁啊，倫敦富時10,780点，跌43点，跌幅0.4%。法蘭克福 DAX 25,976点，跌284点，跌幅1.08%。巴黎 CAC 8,300点，跌34点，跌幅0.41%嘅。
3: 德國上手又擴大咗跌幅啊。
2: 係啊，但係美國啊，美國嗰邊好似幾好喎，又唔係話真係太差喎，將個跌幅逐步收窄喎。
3: 係美國企喺低位喘定翻啲，納指方面嚟講都叫做上翻26,000。
2: 佢又喺26,000邊停咗，殺停咗。
3: 係啊，你見到譬如話 Nvidia 叫跌幅細少少啦，跌1.3%，跌2.83%，217.95。咁啊，台積電都仲係要微跌0.1%嘅。咁跟住 SK 海力士都跌2.7%，跌咗4.59，去到159.99。Broadcom 跌1.5%，今晚出業績啦，睇下今出嚟即系咁机会可以带翻起个 AI 同埋科技股有啲反弹啦。AMD 系跌幅成3.26%，跌咗15.33%。咁 Meta 跌0.9%啦，跟住Google 跌0.8%啦，微软就跌紧0.7%，亚马逊跌2.3%，仍然都系靠苹果咧就单天保至尊 Mac 7里面得佢上升2.05%升幅，升6.5到323.35。咁话晒咯，下个礼拜有新机出啊，万众期待嘅 iPhone 18接机。咁啊，好似有啲样扭出嚟啦，唔知真定假嘅咧，就好似个 size 几特别下嘅。咁啊，跟住但系 Tesla 咧，另外一只嘅 Mac 7股份呢方面，我都要跌2.5%。所以暂时嘅话就都仍然系 Mac 7个格局都冇乜改变啦，全部都系得一只苹果上升，其他全部都有下跌。咁啊，就似乎好似银行同埋医疗股好翻啲，丽来升翻1.4%啦，低位叫做升翻16.27，去翻1,173蚊。咁啊，跟住花旗方面嚟讲，咪升咗1.79，升1.4%，去到133.42。离开高位都有啲距离噶啦，离开高位147.96咧，都有成 10% 距离嘅。咁但系今日都叫做反弹翻些少，做翻好啲咯。
2: 咦，咁啊，今日你讲开药业股有一只 Novartis 啊，好似有啲系啦，有啲系咪药品嗰个进展啊？
3: 系啊，佢就最主要就应该系一种多重硬发症啊。咁啊，呢个病方面嚟讲嘅话，不嬲都系比较即系差嘅一个即系病种嚟嘅。咁 Novartis 咧就见到佢哋一个呢、这个多重硬发症嘅药品方面嚟讲嘅话咧，好似系去到 stage three 去到呢个 late 两个去 late stage study 啦。咁去到一个末期嘅一个研究，咁啊似乎就有个唔错嘅 result。咁啊包括咧呢两个 trials， 一个叫 remodel one， 一个 remodel two， 都系见到个出嚟嘅成效方面嚟讲，我咧比较好，因此咧可能有机会得到一个批准，短期之内咁会增加佢哋，当然系增加咗一啲可以好卖嘅药啦。因为你嘅多重硬发症方面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恶劣嘅病种嚟嘅。如果有一个新嘅比较有效药品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即系治疗或者系减轻呢方面嘅症状，我咧都有机会有个唔错嘅销售刺激。所以因此股价方面嚟讲嘅话，ADR 升咗6.55%啊，升咗162.02，升到99.84都唔错，升幅啊！
2: 嗯，哇！近排啲药股都几好表现喎，即系当然佢唔系话只系个股价，喂，股价其实都有好表现嘅，但系就唔系只只咯，即系有阵时有消息嗰啲，我最记得只 Moderna 就好犀利啦，嗰日话
3: 我觉得全世界都记得啦，嗰只
2: 升咗一倍，
3: 倍几啊？当日升180%，好似179点，
2: 收市唔好记得，总之超过一倍噶啦。
3: 系啊，咁啊，当然个好特殊啦，亦都证明就系话，AI 方面嚟讲嘅话，配合呢个药物嘅研发方面咧，系的而且确可以。 以有一個幫助嘅。咁、對於呢啲好似莫德納最叻就係一個所謂叫做 mRNA 嘅疫苗嘛。咁呢啲即係類似 DNA 啦，不過唔係 DNA 啊 ，mRNA 嘅疫苗方面嚟講嘅話咧，係可以做到係即係度身訂造，根據你一種癌症啊或者你一種病症啦、啊，嚟到幫你組織疫苗，幫助你身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打擊癌症嘅能力啊，或者打擊其他惡劣病種嘅能力大幅增加。咁所以就見到佢一個股價方面嚟講就係跳升咗好多咯。而佢嘅喺呢一個喺呢個 project 裏面嘅 partner 咧，默克爾咧 ，Merck 咧，亦都係受惠不少嘅。咁啊，所以有唔同嘅藥物公司咧，都有唔同嘅業績啊，或者有唔同嘅一個研發突破方面嚟講嘅話咧，係做好。所以藥劑呢個行業方面嚟講嘅話，長期都係受即係投資界，尤其是基金經理嗰啲嘅話咧，所追捧嘅。唯一一個問題上就係藥劑公司一般嚟講嘅話咧，嗰、那個估值會比較高啲，係 PE 嚟講嘅話咧，好多都係慳地30-40倍啊。有啲比較好啲嘅藥廠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長期維持40倍以上嘅市盈率啊，個價錢就稍微比較上係即係 demanding 貴少少咯。
2: 反而咧就係個市盈率唔高嗰啲，你仲驚嘅喎，會唔會咧？
3: 啊，系啊，市盈率唔高，通常如果你药剂公司
2: 就系咯，
3: 系罗德好好特殊嘅例子啦。咁罗德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噶，即系全世界得两只咧 ，GIP 一减肥药嘅西方药厂啊，唔计内地嗰啲嘅话，咁啊罗德仲要系先发嗰个嚟嘅，咁但系就即系先发就被制于人，啊后发就制人。咁啊见到罗德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 GIP 药咧个销量方面嚟讲嘅话咧，竟然系唔够后起之秀呢、這个即系历来方面做得咁好。咁啊，管理方面嚟讲出现咗问题，唔单止即系前嘅一年前松啲啦吓，个 CEO 俾人哋换咗，仲要连呢个成个董事局 board 咧都要换咗好多人嘅情况之下，咁啊一个特殊啲情况啦。通常你见到药剂股好似罗德咁得个10-0倍 PE 嘅话咧，就一定
2: 系
3: 有问题噶啦。
2: 唉，10-0倍 PE 即系佢，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平咧，其实就真系好平嘅啊，
3: 但买落去咧就冇乜升幅咯。一个好典型嘅 value trap，
2: 佢试过好短期升过咯，我记得。
3: 咁有阵时啲嘢股票几差都会短期升一下。
2: 系啊，就系、是、话咯，即系短期升过下咯。譬如你睇翻有一段佢真系试过几好嘅，譬如好似六月初啦，去到啊大概7月尾啦，即系啱啱两个月嘅升幅咧，哇，非常之犀利噶，由40蚊多啲咁多，升到接近超过50蚊。即系升咗10多蚊咯，升咗系啦，十蚊到咯，升咗。
3: 系，但问题上持续性唔系几好。
2: 系啦，唔得啊！
3: 而家估系几多咗？
2: 依家45.5几啦。
3: 哦，
2: 即系跌翻升幅嘅一半咁滞咯。
3: 即系呢只似乎只可以炒 range 咯。
2: 系啊，炒 range 啊，佢经常都好弱噶，即系弱嘅时间多，强嘅时间好少咯，叫做啊。
3: 咁就炒 range 都唔系几好炒咯。
2: 系啊，即系总言之，你要识上车又识落车咯，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是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话你知.
1: Trần Xuân Lân,
0: Chu Gia Minh.
2: 10:21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啦。咁美股都真系将个跌幅逐步逐步收窄啊。咁啊，依家咧就道指跌得好少嘅啫，53,123点，跌62点啊，跌幅0.12% 嘅。哇，跳一跳咧，53,134点啊，跌51点啊，跌幅0.1% 嘅吓。咁啊，纳指咧就唔系话太明显将个跌幅收窄嘅，26,140点，跌231点，跌幅0.88%。S&P 5007,652点，跌34点，跌幅0.44%。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冇乜幫助喎，好似啊。倫敦富時10,793点，跌31点，跌幅0.29%。法蘭克福 DAX 25,991点，跌266点，跌幅1.02%。巴黎 CAC 8,307点，跌28点，跌幅0.33% 嘅。咁好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啦，就 Nvidia 咧就投资35亿美元喺呢一个联发科嗰度啦，啊，咁咧就搞到联发科咧今日咧就升得唔错啦，啊，咁但系啊，
3: 好啦，台湾10% 升停板，佢升停咗板噶啦，
2: 系啊，非常之唔错噶啦，吓，咁但系 Micron 个股价今日系咪跌啊？
3: Micron 今日有啲压力嘅，
2: 系咯，嗱，又关台湾事噶吓，因为佢喺台湾咧就有一个激励薪酬嘅即系行动啊，或者叫计划啦，系啦，喂，其实有 bonus
3: 仔，
2: 喂，唔系坏事啊，即系证明你搵到钱啊，你赚到钱先得噶。
3: 惊佢出 bonus 出得多，令到个股东可占日利减少。
2: 哦，你可以咁样谂嘅。
3: 喂，三公司呢个三星电子呢个问题啫嘛，嗰阵咪大罢工嘅，搞到南韩总统都要出嚟讲嘢啊嘛，系咪？咁啊就系话要求咧，将嗰个整体个税前盈利方面嚟讲，个 operating 营运利润咧，好似分15%俾啲员工啊嘛，系咪？咁之前咪话喂10%。就即系10%、12% 啊，好似后屘去到13% 咁样，但系工会方面要求15%，咁好明显就系你要求多2%，咁自然分得俾股东嗰啲就少少少少啦，
2: 少咗啦。
3: 咁啊咁当然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其实你话代表间公司个生意系好嘅。不过生意好呢样嘢似乎不嬲都知道噶啦，而家新消息就话，咦，佢哋可能要多少少花红，咁啊人工支出多少少，咁啊有啲短暂压力啦。不过我觉得呢啲唔系长线问题嚟嘅，即系你最重要就系话你生意会越嚟越好，其实多1-2% 俾员工，亦都唔系一件坏事，玩下手啲员工更加。出力啦，
2: 系啊，
3: 即系你好似南韩嗰啲嘅话，喂4-500万港纸
2: 嘅
3: 花红一年，
2: 好夸张啊，真系，
3: 系咪？我唔知佢哋人工有几多啦，我谂即系可能都即系超过一年嘅人工。
2: 我谂至少人工啊够生活嘅，应该系嘛？
3: 即系我话要一个花红同佢人工比例啊。
2: 哦，咁我
3: 你知啦，香港嗰啲花红嚟讲话1-3个月嘅啫嘛。
2: 有啲投行会多啲咯。
3: 投行多啲，系当然投行嗰啲咧人士会多啲，有好多地方都唔同嘅，有啲啊直情系有啲系叫做自雇人士，
2: 不过咁讲啊，
3: 多得嘅又唔同。
2: 不过咁讲啊，即系大家觉得投行好似，咦，哇，做投行啲职员就好啦。咁啊，记住一样嘢，有翻工冇放工噶吓。好多时都系咁噶。
3: 同埋，其实而家呢个时代嚟讲，我都唔系净系单止投行有一个。

0: 好嘅 bonus 噶啦。咁譬如话系我听讲，真系有啲真系有个朋友咧做嗰啲电力公司咧，都好好 bonus 啊。
1: 你讲香港嘅电力公司？
0: 在美国上市但是在香港翻工啊，大陆翻工嗰啲电力设备公司啊，咁样。
1: 哦，电力设备。
0: 系啦，咁有啲即系，甚至你喺内地，我谂长音嗰啲 bonus 都应该。
1: 哦，系，即系甚至好多即系香港上市嘅内地嗰啲，即系都大间嘅，咁啲 bonus 都话好嘅。
0: 今时今日嚟讲嘅话，当然你 IPO 市场旺，咁 IPO 做得多啲投行就可能好啲嘅。但一般嘅投行嚟讲嘅话，啲 bonus 都未必一定系认真好似以前咁强劲啦。2015年嘅时候咧，我听个投行嘅 bonus 好多嘅，即系数以年计嘅。但系你话成间公司咧，可能即系几万个员工平均去到四五百万港纸一个啲、
1: 哦啊、
0: bonus 咧，我谂就投行都做唔到啦呢、這个位置、
1: 啊。真系超夸张啊！佢哋嗰啲，不过咁讲啦，即系呢个系时势嘅，我谂唔系话即系长期性系咁嘅。
0: 哦，咁计啦，咁但系即系好多唔同嘅板块、唔同嘅生意都会有唔同嘅时间系好好景嘅。譬如呢个物流业咁样喺呢个。疫情的年代来讲我试过爆升得很重要、哦嗯、但这两年的生意情况当然是相差甚远、
1: 嗯、
0: 有时有不同的周期的，这两年可能甚至说这三四年的话一个 AI 啊硬件啊晶片的周期理想的时候，那些从业员方面来讲的话就特别是好劲、嗯、但是不要忘记以前呢，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周期性，但以前的晶片公司也有 很长时间是蚀钱做的嘛。
1: 哦，是啊，很低潮才试过。
0: 是啊，还有可能一蚀两三四年前咁样，咁样嚟到去蚀住嚟做噶嘛，系咪？咁亦都系咁嘅时间，你先至可以 enjoy 到个周期上升嘅时候，你个红利咯。咁啊，所以因此系比较特别啲嘅。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韩国嗰个公司，譬如 Micron 究竟台湾有几多员工，我就唔系好知啦。应该佢都系主要嘅生产基地都系喺美国为主嘅。咁我唔知道佢个韩国方面嚟讲嘅话，要加花红嘅话，究竟对佢有几大压力啦？因为台湾都加花红嘅时候，会唔会令到美国员工加花红嘅压力又大咧？喂，你系做呢行嘅，三星同埋SK 海力士啲花红都出通晒天嘅时候，我相信美国啲美国嘅员工都唔会手软噶嘛。
1: 咁、哦、
0: 可能好啲，佢哋可能唔使现金花红。
1: 佢、哋要股权，
0: 冇错啦，认股权花红。
1: 但都一样要纳税啦，
0: 纳税事少嘛。
1: 哦，即系个增长
0: 系咪？
1: 哦，
0: 你
1: 我知我明
0: 投资唔系嗰啲员工啲花红嗰啲价格好低啫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只不过就系话你嘅 exercise price 啊，你嗰个 waiting period 好长咁解啫嘛。咁、但系有啲做得耐嗰啲员工嘅话，喂，而家Micron咪900几蚊，佢可能嗰个花红嗰个价格嚟讲嘅话系几十蚊美金。
1: 系啊系 啊，因为佢以前系好平嘅啫嘛，个价格
0: 唔使好耐以前啫嘛，年顶前都系几廿蚊、三位数、两位数字啫嘛，系咪？Send disk 嗰啲旧年40蚊。
1: 咁啊，讲真，即系嗰个升幅系好惊人嘅。
0: 唔系40蚊市价嘅时候，嗰个认股权咧唔系40蚊俾你嘅，
1: 我知
0: 20蚊俾你，再
1: 系啊，再
0: 十蚊俾你啊咁样。不过要你3年后先可以行使啊，咁解啫嘛。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佢哋就唔需要正式系攞花红啦，净系个股价喺度上升嘅时候咧，就自动波派花红俾佢。
1: 系啊，多派花红咯。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啦，都
0: 系啊，咁又唔使罢工啦，系咪？当你见到话，Micron 个股价升得咁行嘅时候，咁如果啲员工系攞到啲股认股权嘅。咁可能，不過呢樣嘢喺亞洲區嚟講嘅話咧，就比較冇咁盛行嘅。
1: 歐美會盛行啲
0: 嘅。係啊，咁所以因此嘅話，就可能喺呢方面嚟講嘅話，美光都係可能台灣啫。台灣嘅員工可能冇美國股票嘅認股權，先至需要多啲一個 incentive 嘅 program 啫。咁所以我覺得美光呢個消息方面嚟講嘅話，應該都唔係一個長線嘅問題。咁啊，跌幅都唔算多，美光跌咗 2.4%， 咁啊跌咗23.02去到935.71。咁雖然離開高位1255蚊嚟講嘅話，相差仲有320蚊嘅。距离嘅，咁啊，但系都同其他嘅晶片股咧类似嘅跌幅，类似嘅距离啦，唔算话特别差嘅情况。
1: 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咁啊，大概啊，依家咧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咁但系道指咧就跌40点，53145点，跌0.08% 嘅，咁啊，三十只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依家咧就啱啱升嘅就多过少少啦。大概16-17只之间到啦，啊，咁啊跌嘅咧就多，唔系跌嘅咧就少啲咁多嘅啫，啊，咁个情况都好类似嘅，因为譬如好似跌得多嘅 Caterpillar 啦，咁啊
0: 一只跌18蚊啦，
1: 系啊，咁啊但系如果计百分比咧2.33%，咁啊亚马逊啊跌2%，咁如果升得多嘅咧都有三。

0: 系超过2% 嘅喎，啊咁啊苹果啦，苹果依家升2.64%，哇越升越有啊呢只啊，
1: 系啊，
0: 咁啊跟住啊联合健康啦，升2.35%，跟住就 PNG 咁啊升2.2%，咁所以咧如果你计银码上面嚟计咧，就不相伯仲嘅。即系睇下边一边多少少，边一边少啲咁多咯。咁所以咧，你见到个指数咧喺度拉拉扯扯啦，跌几啊点咯，叫做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会议的炉边对谈中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于两年内实现绕道通行，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石油。此外，美方预计在本周及下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银行制裁，全面在经济上压制发展。贝森特话，为降低地缘风险，美方目标在两年内实现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改经陆路管道运输。他直言，届时该海峡将会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他又透露，美国预计在本周及下周宣布针对伊朗的银行制裁，并已获得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及巴林的强力支持。美方对伊朗持零容忍态度，旨在于经济上扼杀其发展，同时亦正关注与伊朗相关的航空租赁公司。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是自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两国元首首次会面。佩泽希齐扬对莫斯科在冲突期间及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表示感谢。佩泽希齐扬在会面中说，无论是在交战和侵略行为发生期间，或是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常态下，伊朗非常感谢俄罗斯在联合国及国际论坛上所持的立场。两国元首在会上回顾了俄伊双边关系的最新状况，并就如何在各领域加强及扩大合作进行讨论。普京在会上向佩泽希齐扬说，俄罗斯在抗衡美国及以色列的斗争中与伊朗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强调虽然当前军事及政治环境复杂，俄伊两国仍将维持经贸合作关系。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乌克兰局势是核心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乌克兰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极度缺乏防空拦截武器。欧盟正积极寻求协助乌方强化防空能力，并推动解冻欧洲和平机制资金。卡拉斯在会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部分成员国家拥有即将到期的武器库存，若果能够提供给乌克兰将大有帮助。欧盟亦正积极协调争取欧盟以外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拦截系统，同时与乌方共同推动整合并生产欧洲自身的防空拦截系统。运输署公布，接获电车公司通知，因为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至道路至道之间的东行线，以及由道路至道至金钟港铁站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暂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星期四起访问北京两日，将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参观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等设施，并考察当地企业，了解自动驾驶、网约车服务及物流行业的最新发展。陈美宝亦会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就相关议题交流。路政署署长邱国鼎同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亦会随 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考察团会在听日启程展开为期四日的职务考察，以了解北京新发展区域的道路交通规划、网约车平台运作及管理、无人驾驶、智慧交通应用、道路维修保养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最新发展。考察团期望透过与北京市政府及相关机构

0: 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喂，雨水！
3: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4: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美股咧就道指就将个跌幅咧收窄到得40点唔够噶啦，53146点，跌0.07%。纳指咧个跌幅咧亦都喺200点楼下啦，193点嘅跌幅，26178点，跌0.73%。S&P 5007659点，跌27点，跌幅0.3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见到伦敦嗰边真系跌少咗啲啦，10807点，只系跌17点，即系跌幅0.16%。法兰克福 DAX 咧就冇乜改变到啊，25982点，跌276点，跌幅1.05%。巴黎 CAC 8302点，跌31点，跌幅0.38%嘅。咁啊，跟住我哋睇一睇美元嗰个情况啦。

0: 咁啊，美汇指数99.56，咁啊升咗0.14% 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01，日元159.98，英镑1.3543，瑞士法郎0.8106，加元1.3890，澳元0.7155，新西兰元0.5906，咁啊，人民币咧6.7208嘅。咁啦，今日咧就虽然啲科技类或者叫 AI 相关嘅股份有啲压力啦，尤其是啲晶片啊吓。咁但係啊，如果我哋睇數據上面嚟計呢，即係因為做晶片較為唔係應該話做都係晶片啦，咁啊嗰啲記憶儲存體啦較為韓國較為多啲㗎啊。咁呢就喺韓國有一啲貿易嘅資料顯示啦，咁啊受全球對半導體同埋人工智能嗰個相關技術需求嘅增加啦，韓國八月份嘅出口呢是超過預期的增長速度的，八月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了 68.7% 的，比七月份即是剛剛對上一個月呢亦都增加了 63%， 呢個都幾誇張，我覺得都真係啊。
1: 係啊，呢個就仍然顯示緊呢啲硬件啊、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非常之咁好嘅生意啦，咁好嘅增長啦。即係出口方面嚟講嘅話，竟然係年比升60%。
0: 係啊，好誇張啊！
1: 呢個國家嚟講都好強勁啦。實際上呢個情況嘅話，無論喺台灣啦、喺日本啦，甚至某程度上嚟講，哇，內地嘅電子、
0: 內地香港都有影響㗎。
1: 個晶片嗰個貿易方面嚟講，出口啊，再出口啊。全部都是很强劲的嘛，这个都暂时来讲内地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的了，虽然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经济支柱，或者有些叫做不平均，但是喂有支柱好过没支柱，
0: 那是
1: 是
0: 但是就单一点咯，
1: 唉，那么就单一同零你要边样
0: 啊？咁啊，梗系要单一啦，
1: 一永远好过零啊！
0: 梗系啦，有好过冇啊！
1: 同埋仲有个咁大嘅支柱，
0: 系啊，
1: 系咪？咁你个就即系抵消咗好多其他嘅弱势啦嘛。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当然永远都问题上就系、是，亦都有阵时咧，即系当呢一份特别强劲嘅时候咧，唔系话其他一定系好差啦。咁但系内需嘅地方系差嘅，而系有阵时佢真系增长好强劲，佢个势度好厉害嘅时候，亦都会扯走咗部分嘅资源啊，部分嘅增长动力啊，系咪？譬如好简单，譬如以政府为例嚟讲嘅话，喂，政府如果经济强劲嘅时候，理论上佢做嘅嘢逆周期噶嘛，强劲政府系应该收缩，系咪？等经济都咁强劲啦，政府投资咪少啲咯。相反嚟讲嘅话，经济弱嘅时候，政府先投资多啲啊。
0: 政府要带头投资啊
1: 嘛，系咪？政府就冇咁担心经济周期啊嘛，佢投资就唔系为咗话赚钱啊嘛，
0: 佢长线噶嘛，之后香港都试过啦。
1: 系啊，你起桥啊，
0: 起机场嗰阵时咪系咯。
1: 系啊，咁呢啲情况嚟讲就系喺个经济唔强嘅时候，同埋一样嘢，个经济唔强嘅时候，咁你嗰个无论系工人啦、啊。或者係其他嘅生產嘅一個capacity 方面嚟講嘅話，都會比較好啲啊嘛。本身你現有經濟嚟講，唔通你而家仲喂啊？我而家政府不拎白蘭州開晶片廠咩？都已經唔夠機器、唔夠工程師嘅時候，咁啊俾私人嘅企業去做啦嘛。咁所以因此嘅話咧，亦都唔單止係政府啦，亦都好多行頭就喂，如果呢邊好生意好缺人嘅時候，咁啊高價請走啲人嘅，其他行頭可能生意唔係咁強勁嘅話，咁自然就你咁強。你請啲人，我做少啲啦咁樣，咁所以因此就會令到個經濟都出現一個比較唔係咁平衡嘅情況咯。當你某一個勢度好強咁崛起嘅話，長遠嚟講呢個唔係最理想嘅經濟情況嚟嘅。不過問題上就係、是、經濟幾時會完全平均10個唔同嘅板塊一齊增長咧？呢個冇可能嘅。等於股市嗱，我哋睇下今日嚟講嘅話，美股個板塊情況一樣都可能係非常之唔平均㗎，係咪？咁一樣都可能係喂幾個sector 咧特別強勁啊，跟住咧其他啲 sector 嚟講唔係好理想啊。今日算平均啲噶啦，今日都有叫做有6個 sector 上升，最多就系呢个内容品 consumer staple healthcare 咧，药剂股方面嚟讲升翻啲啦，升0.8%啦，内容品升1.06%啦，能源油价上升啊，升咗0.7%啦，公用咧今晚反弹翻0.3%啦，地产咧虽然话邦要上升啊，地产都叫微反弹翻0.17%，咁啊 financial 而家又倒跌少少，跌0.01%都当系持平啦，跟住其他嗰5個板块方面嚟讲都系下跌嘅，咁啊跌幅最多嘅就系消费品。跌咗 1.36% 油价上升，邦要上升嘅话，你担心消费会疲弱啲啦。原材料跌咗 0.9%， 工业跌咗 0.8%， 科技排第四跌咗 0.8%， 跟住呢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就通讯设备方服务咧又跌咗 0.2%， 咁所以亦都系可。

0: 亦或系有个 range 喺度噶，唔会一齐跌一齐升噶嘛。所以板块嚟讲咧，而家系六个跌五个升，咁都系一个好正常情况嚟噶。有啲时间有啲板块好啲，有啲时间有啲板块弱啲。咁好多阵时都系有阵时一啲科技股升得多啊嘅时候，可能公用股就会差啲咯，系咪？科技股跌得差多嘅时候咧，可能啲内容品又会做得好少少咯。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嘅一个板块轮动嘅情况嚟嘅啫。
1: 系啊，咁啊，今日 Mac7 都好唔同嘅表现。咁啊，头先讲过苹果就做得唔错啦，依家咧仍然有 2.46% 嘅上升嘅，咁但系 Meta 咧亦都转升啦，咁啊即系话咧至少都有两只咧 Mac7 嘅股份系上升嘅，咁 Meta 依家升 0.43% 嘅，咁当然啦，就 Tesla 就自己本身都差啦，甚至佢都出咗啲数据，好似西班牙嗰边好差系嘛。
0: 是啊，咁西班牙就可能个别国家特殊情况嚟嘅。西班牙咧八月份嘅销售方面嚟讲嘅话，比较特别啲咧，就跌咗成80%。
1: 哇！
0: 系啊，咁啊，但西班牙咪好大市场，跌咗80%，剩翻几百部车嘅销售咯。咁成个西班牙成个国家嚟讲，几百部车系比较少啲嘅。咁我有啲怀疑，我冇睇到好详细嘅原因咧，就可能系咪啲即系七月份有啲特价推销啊？即系推销得狠嘅时候咧，咁八月份啲人已经消耗晒啲购买力啦、
1: 哦。即系之前买咗咯。
0: 即系可能之前有啲特价推销，咩夏天减价1000欧罗咁样，咁、所有啲消费力啊虚耗咗咯。咁但系我谂，NVIDIA 最主要就系寻晚咧开始见到话呢个机械人开始投产啊嘛，跟住
1: 啊
0: 跌升咗
1: 浸上嚟嘅，
0: 夹咗55.5% 上去嘛，好似寻晚。
1: 寻晚啊，要睇翻先。
0: 系啊，咁所以你话今日嚟讲嘅话，咁、个市又弱啲啦，同埋即系你。可以投产啫，投产你系咪真系开始量产同埋有销售咧？都仲系有个远嘅距离嘅。咁所以寻晚升咗5.5% 之后嚟讲，今日个市弱啲嘅话咧，就可能调整翻些少咯。咁今日都唔算跌得好多啦，今日跌2.3%。嗱，整体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都要跌紧，仲要跌紧接近0.9%咧。纳指100嘅话，就算纳指跌紧0.67%，咁你 Tesla 寻日升咗，逆市升咗5.5%上去嘅时候，今日褪翻一半都唔够嘅升幅。上嚟嘅话，其实算唔太大啦。
1: 系啊，寻日升咗5%，$20咁滞嘅升咗啊，或者20蚊到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 SpaceX 啦 ，SpaceX 都升嘅，即系 Tesla 相关嘅股份啦，叫做啊 SpaceX。咁啊，依家约略升咗0.12% 嘅，咁啊唔系话太多。咁但系咧 ，Mac7 里边咧，即系应该有5只跌噶吓、啊，都即系真系好分化吓。咁啊，暂时得 Meta。睇下先，系咪 Meta 都仲升先？苹果就升嘅，系啦 ，Meta 都升 ，Meta 依家升紧0.7%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3: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2: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4: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

0: 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形系点样啦？咁啊，道指咧就又跌大翻啲啊，吓53,017，跌169，跌幅0.32%。纳指26,188，依家跳一跳26,191，跌179，跌幅0.68%。咁啊 ，S&P 5007,655，跌31，跌幅0.4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都跌翻大啲咁多啦。咁啊，伦敦富时咧就10,791，跌33，跌幅0.3%。法兰克福 DAX 25,982，跌276，跌幅1.05%。巴黎 CAC 8,299，跌35，跌幅0.43% 嘅。嗱，咁啊，虽然咧，我哋成日讲 AI 咧，就都几即系好重要啦，叫做，因为你见到好多嘅国家地区啊，咁样咧，都系靠 AI 咧去拉高佢哋嘅经济啊。不过咧，就都几惹火嘅，有阵时啊，点解咧？因为咧，嗱，苹果就同 OpenAI 有啲官司啦。
6: 嗯
5: 啊，咁依家咧就苹果又指控 OpenAI 咧毁灭证据添啊，吓话佢消灭啲证据啊，咁啊即系唔知点啦，总之啊，因为好多消息噶嘛，
6: 呢啲大公司嗰啲律师团队都兵人强马壮，等佢哋自己砌掂佢啦。
5: 系啦，嗱，但系仲有咁啊，另外仲有一间都未上市噶，又系好惹火啊呢间 Anthropic 吓，咁啊 Sony 啦，同埋华纳啊咁样。加埋埋咧，唔系净系得你两间公司噶，有几十间公司噶吓、啊，就控告 Anthropic 咧，就未经授权学习乐曲侵权。
6: 嗱，呢个就系 AI 呢个新科技咧，开始有啲地方咧系有少少唔系好足够嘅一个清晰嘅条例。咁、好多人都讲噶啦，即系无论系好多嘅唔同嘅传媒啊，甚至传统传媒啊，譬如 New York Times 啊，可能系呢、Bloomberg Magazine 啊，各样嘅传媒方面嚟讲嘅话，咦，你好多呢啲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搜寻咗啲网站之后咧，成为你嘅内容或者成为你嘅答案噶、哦。咁呢度系咪？需要俾知识产权咧，咁呢个不嬲都系非常之有争议性嘅，就唔系惹唔惹火啊，而系成个 AI 行业，当呢个 AI 电脑识得去揾资料嘅时候，咁跟住佢攞咗啲资料转成咗自己嘅一个答案啊，或者转成咗自己一个 intelligence 啊，转成咗自己唔知叫智慧定情报啊咁样，咁呢个过程里面嚟讲嘅话，系有需要俾翻几多 credit 或者俾翻几多钱呢啲嗰个资料嘅原创嘅人士嚟讲，或者需唔需要俾钱？钱咧，呢个都系即系各个国家需要立法去考虑点样去平衡翻个利益啊，各样嘢啊，制定翻个规例啊。咁喺而家未有一个清晰规例之前嚟讲，就沿用翻以前嘅规例咧，去喺 AI 公司对控告呢啲 AI 公司咧，系有少少嘅灰色地带喺度嘅。咁所以有灰色地带就好，当然好多官司争拗啦。当你好清晰嘅规例嘅时候，就唔使争拗啦。当你未有清晰嘅一个规例嘅时候咧，有啲咁样嘅好似有啲灰色地带，定系一个叫做系西部牛仔。冇乜网管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佢就用啲旧嘅规例嚟到去拗呢啲官司咧，就会特别多争拗咯。咁但系都无可厚非嘅，两边都有佢嘅理据。咁呢个就可能要睇下即系个法官同埋国家嚟讲点样去处理呢样嘢啦。
5: 咁啊，仲有一个新闻嘅，就应该都可能大家都睇过。咁咧，原来话咧就系呢啲即系 AI 嘅训练咧，咁好多时咧就系咩咧？就系靠一啲叫资料输入啦，要。啊，咁你好簡單啫，咁佢即係喺網上或者佢已經數碼化咗嘅，咁好容易就攞得到啦，係咪？係
6: 啊。
5: 但係原來咧，依家咧話咧喺即係某一啲地方啦，歐洲啊好多啊，咁啊點樣咧？就係啲書啊，咁咧就係佢哋咧就大量買入呢啲書，咁啊無論呢啲書係。

0: 啲乜嘢内容佢哋都买嘅。
1: 嗯，
0: 甚至有啲绝晒版噶啦，已经咁佢哋都照买嘅。买咗翻去就点咧？买咗翻去咧就将佢数码化之后咧，就俾 AI 去学习啊。
1: 嗯，
0: 吓咁啊，后边咧就隐藏咗啲咩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通常嚟讲咧，佢哋数码化咗之后咧，咁佢哋嗰本书就会可能销毁咗佢噶啦。咁咧系啊。因为仲有咩用啫？因为你已经数码化咗啦嘛，已经储存咗啦嘛。
1: 哦，
0: 吓咁嗰本书，
1: 但佢嫌个牙订咧，
0: 咁你唔系一本啊嘛？
1: 咁、哦、当然系啦，
0: 可能买几百万本翻嚟、啊，
1: 几百万本买翻嚟都有方放嘅话，嗱，当然你话可能真系好牙订嘅，佢竟然冇钱俾呢个全仓嘅，咁有机会嘅，咁但系
0: 唔系佢全仓，佢要一路花钱啊嘛。
1: 咁冇可全仓，如果你话嫌牙订，咁可以捐出去嘅，捐俾图书馆咯。
0: 咁我唔知啊呢样。
1: 嗱，佢烧咗去嘅话，就唯一嘅原因，佢唔肯捐嘅话，就系即系将佢成为孤本，系咪？将我数码化本嚟讲成为孤本，咁、
0: 啊、
1: 你唔可以 scan。
0: 系啊。咁佢因为点解？因为佢学习咗之后，佢梗系唔希望你学习啦，有可能系咪先？
1: 哦，
0: 啊，咁啊变咗啲咩咧？变咗依家啲书商咧，就可能会有一个即系，当然佢买嘅时候你俾钱佢，佢咪照卖俾你啫。但系佢如果知道你销毁嘅，佢可能唔会卖俾你咯。
1: 嗯，啊，咁有时可能啲孤本啦，你话即系嗰啲基本上系冇乜几多嘅流通量啊，
0: 好少咯，总之
1: 系绝版书啊，佢卖唔俾你，卖埋最后一部俾你嗰啲。咁我谂呢、這个即系书商嘅话，其实又至唔至于嗱？当然啦，可能唔系出版社，可能啲小书店啦吓，啲绝版书喺小书店度啦。咁但系你书商就唔会咩噶嘛？佢点都有啲电子版噶系嘛？几绝版书？
0: 依家应该有嘅，依家点都有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变咗你冇一个实体版咯，实体嘅一个纪念版啊嗰啲嘢咯吓。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星期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被带到私家医院求医，由于他出现呼吸困难，被转介至玛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呼吁市民在这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保障自己和家人健康。全港中小学今日开学，行政会议成员、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表示，学生在新学年的适应期内有较大压力是正常，而适当的压力可以成为学习动力，但不能够过量。本港在2021年至2025年录得141宗学童怀疑轻生个案，其中90%是中学生。林正才在本台节目指出，轻生在全球有年轻化趋势，认为是受到社交媒体生态、家庭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他说不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乖巧，但内心却面临爆煲，家长不易察觉，建议家长在子女放学之后避免先问成绩或功课，而是以生活细节切入，让子女感受到关怀。澳门今日开学日发生一宗校园伤人事件，一个18岁男中学生在课室入面向一个60几岁的女教师淋泼通渠水，导致女教师身体多处严重烧伤。事发朝早8点几，男学生同女教师都是澳门居民，其中女教师面部同身体多处被通渠水淋泼引致灼伤，伤势严重。男学生双手亦都在过程中被液体灼伤，两人事后被送往山顶医院治理，暂时无生命危险。治安警察局作初步调查后，案件已经交由司法警察局接手跟进，具体作案动机应待进一步调查公布。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展局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即时协调学校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联同学校向伤者家属提供支援和心理辅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逮捕了一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高级成员，但未有透露他的具体身份和抓捕细节。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被捕者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另外，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同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星期二揸电单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个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期间遭到猛烈反击。以色列空军随后对该区发动密集空袭，掩护民兵组织撤离。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当日打击了加沙多个目标，以消除安全威胁，并强调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对加沙城西部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伤，部分伤者已被送院治理。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亦说，是以军特种部队行动被发现之后发动空袭，人致伤亡。英国前首相同工党前党魁斯纪贤将辞去代表了11年的国会议员职务，转为专注在国际事务和打击针对妇女暴力等工作。斯纪贤接受地区报章独家专访时表示，在7月底卸任首相职务之后，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现在是交棒给接班人的合适时机，而工党地区党部已经获得通知，并将启动补选候选人轮选程序。他表示，未来将聚焦在国际事务，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议题，同时继续推动打击针对女性和女孩暴力的工作。 施紀賢回顧佢選區內推動嘅各項民生政策，亦提及自己喺2019年工黨遭受1935年以嚟最慘重敗仗之後接掌黨魁，並喺2024年大選帶領工黨實現歷史性大勝，對此感到自豪。呢節新聞報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喎，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呦，黄婉婷。
1: 喂呦，陈燕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燕婷。
2: 阿 Sure。
0: 好，先承接翻上一集先啊。咁啊，讲到咧，其实有时咧。妈妈吓，我嘅母上大人咧，俾我嘅一啲嘅评价，佢会令到人有少少嘅不快嘅。咁当然咧，如果系一啲负面评价嘅话，好容易理解。但系咧，有时咧，哪怕我妈咪咧系一句称赞，都会系啲我自己觉得好无语嘅称赞嚟嘅。但我跟住落嚟举呢个例子，其实你有讲过一个好似嘅 version， 但系唔系好似我妈咁嘅。咁样话说咧，咁我最近咪有啲额带喺手嘅。咁然后咧，我有两条好似嘅额，前后佢都见过嘅。一条就系深色啲嘅，一条就系浅色啲，一条咧就实色啲，即系叫做玉底。而家我戴嘅嗰条系叫冰底透啲嘅。咁我妈咧评价咧，佢咧就中意我而家手上面戴呢条浅啲啦。首先点解咧？因为佢话我好黑，我再戴深色就。唔好睇啦 ，OK。咁啊，第二件事咧就系咧，佢话佢觉得冰底嘅咧比较似翡翠，
2: 嗯，
0: 因为翡翠要讲种水啊嘛，咁就系越透嘅成色就越靓啦，即系嗰个种水就越靓啦咁。咁由嗰刻其实我都有谂起，但你个比较咧系你觉得嗰只色深啲似翡翠啦，即系虽然其实翡翠同埋和田玉都系有各种各样嘅颜色嘅，咁例如有啲人中意辣嘅，有啲人中意阳嘅，有啲人中意翠嘅，咁大家口味不同就冇话边一个系劲啲嘅咁啦。咁咧。我就觉得好奇怪，就系点解你赞紧物品 A 嘅时候，你要用似 B 嚟去作为佢嘅称赞呢？
2: 哦，明啊，明啊，明啊，明啊，
0: 系啦，即系如果我系中意翡翠嘅话，我就去买咗翡翠。
2: 系，
0: 咁我点解要拣和田玉？会唔会有机会我就系中意和田玉？咁点解你赞我嗰个和田玉嘅嗰个额嘅时候，系用佢似边一条更似翡翠？你去赞佢，我想讲咁样对翡翠同对和田玉都唔系好公平吧？大家都问好 ，why
2: 唔得咁样比？
0: 唔得咁样吧？即今日例如话，我想买一只，我可以用咩例子啊？即例如话，如果我今日想买一只蕉，咁你唔会话呢只蕉好啊？因为佢似橙咁样噶嘛？
2: 吓，
0: 即你唔会。评价物品 A 的好坏是因为它似物品 C 的。
2: 这个
0: 很难理解。
2: 这个紫色好啊为什么因为它似香芋啊。掂。

0: 无语咗，
1: 好无语啊！嗰下，同埋即系仲要伴随住佢对于阿黑嘅一顿
0: 再踩一脚，
1: 冇错。所以我就发现我妈无论是赞，因为她那一下其实赞紧我手上戴的那条，但
0: 是
1: 她的角度都是要用如此的会惹人不快的角度，即是令人很心累啊！
0: 即是说靓啊，几靓啊，啱你啊，咁黑系咪咁？
1: 唔系，佢系话你咁黑唔啱戴深色。
0: 哦，唔啱戴深色，
1: 系
0: 都系炒得一脚。
1: 系，但其实我系好清楚自己啱啲咩色嘅，某程度上系。
0: 同埋调翻转，你自己中意咪得咯。
1: 系啊，我系适合啲有饱和度嘅嘢嘅，我知道。跟住，所以我嗰刻我阿妈，唔系我知佢白过我。咁如果系白过我嘅，对任何 color 嘅 handle 程度都高啲嘅。
0: 系嘅，
1: 系嘅。但其实我喺我嘅 friend group 里面已经即系绝对唔系偏黑噶啦。
0: 都唔系噶，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因为即系打咗波之后咧，皮肤真系偏黑咗啦。
1: 嗯，
0: 但我都从来都冇理自己话有啲咩颜色系得，咩颜色系唔得噶。
1: 唔系，咁你一定系有啲色上身系好睇啲，有啲色上身系冇咁好睇嘅。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有韩国嗰啲咩色彩 test 嚟帮大家测咩春天型、冬天型乜乜啦。咁因为我某程度上系会喺镜头前面啊嘛，咁、所以我好容易会见到喺镜头里面捕捉嘅自己系咩样、所以我谂啦，喺镜头前工作嘅人啦，或多或少都会比较清楚呢啲细节嘅，即系自己啱啲。乜嘢嘢喺乜嘢嘅情况之下显得气色好啲，诸如此类。咁即系呢个人人也不同嘅，确实，即
0: 系
1: 有啲人皮肤深色都好靓，咁但系大家适合嘅色可能就唔同咯。咁、喺我妈嘅心目之中，佢嗰个白皮就系一种王者，所以佢可以鄙视，佢可以鄙视其他黑嘅人，所谓黑嘅人就系着得冇咁好睇。
0: 咁 Auntie 一定好歧视我。
1: 咁咧，同埋咧，我就有同我母上大人咧介绍，就话咧，我而家咧呢条手镯啦，同埋我嘅一条手串咧系有猫眼效果嘅。然后我母亲大人咧一脸茫然，由于佢个样咁茫然嘅关系，所以咧我就将佢同埋条手串仲有手镯咧都移师去光同埋背光嘅位置，展示咗一下何谓呢个猫眼效果。咁、我觉得已经好明显噶咯。阿妈话：，梗系啦，你喺度喐，咁佢梗系会喐噶。唔系你，如果佢冇猫眼效果，你点喐佢都系嗰个色噶。佢唔系噶，所有嘢都会反射光线，所以明明对于我嚟讲，嗰个系佢嘅特色，喺我妈眼中系冇分别嘅。即系我明白阿 Sharon 会明白我而家讲嘅啲咩，因为阿 Sharon 你有玩水晶，你知道个猫眼系咩？
0: 梗系知啦。
1: 但系喺我妈眼中系冇分别，
0: 冇分别，同埋系你喐啫嘛，猫咩眼啫？
1: 系猫咩眼啫？本身所有嘢你喐嘅话，佢嗰个光源都系会变噶。你而家拎啲第二啲嘢嚟咁样喐下，你俾我睇下佢嗰个光学点样变？讲唔明白，我有实物喺度 show 俾佢睇，佢都不能够理解。
0: 佢连自己眼睛都唔相信，系咪？呢个系一个事实，佢都话唔系咯。
1: 佢话所有嘢都系咁
0: 啊。不如吓攞啲嘢出嚟啊！有几所有嘢都系咁，
1: 所以咧，即系我会觉得咧，人喺追求自己觉得靓嘅嘢嘅呢个过程之中，或者所谓 quality 嘅嘢嘅过程之中咧，有时你真系净系取悦自己就得噶啦。因为嗱，猫眼嘅料比唔系猫眼嘅料系会贵嘅，但系咧世上系存在住一批根本睇唔出嘅猫眼嘅人，咁所以你就谂你买嗰啲嘢咧，就真系就自己开心就可以，因为大家可能呢个世上嘅其他人都。冇办法分辨呢个高低，亦都系冇办法分辨呢个质素，亦都系冇办法分辨佢嘅不同。
0: 系，冇错，
1: 真系好无奈。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4。
3: 相机。

0: 网登记啦。
1: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号湾仔会展，今日下午有香港国际钟表论坛，探讨 AI 与智慧手表如何为传统工艺注入新貌。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耐，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也可以防止这个圆肩的。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

0: 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1: 黄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知识女生 Esther 陈宇提
3: 啊 ，Sure
1: 啱啱录录下嘅时候，发现原来今日咧播出嘅日期系九月一号嚟嘅，咁即系开学日。
3: 嗯，
1: 咁就祝各位嘅学生喺今年嘅学年里面都学业进步啦，同埋越嚟越揾到自己人生嘅方向。
3: 冇错，
1: 系啦，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喺学习之中都揾到乐趣，咁就最好啦。咁因为今年开学嘅话，我也开学。
3: 恭喜你啊！
1: 哎呀，多谢
3: 祝你学业进步啊！
1: 找
3: 到自己的方向
1: 啊！多谢，而且在学业之中找到乐趣。
3: 是的，是的，要乐趣。
1: 我们学习这件事是有趣的事来的。
3: 没
1: 错。所以有时我们在不同的方式里面学习就会找到不同的乐趣。例如有些朋友，我不会用学习吸收资讯，可能是透过知识女生，那我就很开心的。因为话说我最近接受了一个访问，咁佢又问我知识型女生究竟应该点样解构，
3: 系
1: 即系知识型女生究竟代表啲咩？咁我就话知识型咧个知咧就系资讯啦，就我哋会提供唔同嘅资讯啦，都希望听众朋友喺呢度攞到唔同嘅资讯啦。
3: 系
1: 识咧就系讲紧一啲嘅知识，
3: 系
1: 咁我哋咧唔应该限制我哋学习知识嘅框架嘅。
3: 嗯，
1: 咁最后嘅型咧就系只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嘅生活方式，知道自己想要咩。找到自己的原则，不受这个外界去定义呢，咁我哋就好有型啦，
3: 好型啊，
1: 系啦，我哋就好型啦，咁我哋就系知识女生啦。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人要型咧，首先你要系做个好人，
3: 嗯，
1: 系咪？你就算话咩揾到自己嘅原则啊，揾到自己嘅方向，如果呢件事系脱离咗人好嘅呢个范畴嘅话咧，咁都唔型嘅，
3: 唔得，
1: 唔得嘅。咁我最近咧有睇到一单嘅新闻咧，系令到我作为一个花滑嘅 fans 觉得非常之啼笑皆非，
3: 嗯，
1: 咁所以咧今日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为我哋过去嗰一两集节目啦，都有反复强调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嘅故事，咁今次要讲嘅呢个咧就系一个完全造假嘅事件啦。
3: 哎、
1: 我唔知阿 Sher 听到我头先讲呢啲关键字咧，会唔会大概知道我想讲咩？
3: 唔知，
1: 唔知系咪？
3: 因为我留意另一单嘅花滑嘅新闻多啲。
1: 系咩啊？你留意咩啊？
3: 你冇睇咩？
1: 因为我关于花滑嘅新闻，我接咗好多，我唔知道你睇嗰单系。
3: 哦，我睇嗰单系双人花滑。
1: 哦，系结婚吗？
3: 系订婚，订、哦、婚，订
1: 婚，
3: 系系
1: 佢哋嗰对，其实我哋都睇好咗好耐，
3: 系系
1: 冇错。睇睇最近咧喺日本嘅呢一单新闻，佢其实已经算系一个破圈嘅新闻嚟噶啦，即系唔系单止花滑嘅圈层留意嘅，
3: 嗯，
1: 而系大家将佢上升到系例如一个社会嘅问题，
3: 系
1: 又或者系国与国之间诶点样睇对方嘅形象嘅一啲嘅问题。咁、因为咧有一个内地嘅餐饮品牌叫做杨国福。咁就喺日本咧，想开分店，咁咁啱得咁巧咧，个地点系仙台，仙台咧亦都系羽生结弦嘅家乡。咁我相信羽生结弦作为花滑界嘅其中一个最有名嘅名将咧，咁、应该大家都知道佢系何许人啦。
3: 系
1: 喺日本，尤其系仙台一个神仙人物咁样嘅。咁、佢就够胆死咧喺仙台呢个地方开张嘅时候，就摆咗一个花篮咁嘅嘢出嚟、就话祝开店。咁啊，署名大大只字写住羽生结弦咁。
3: 仲有中文的羽生结弦，是不
1: 是中文的羽生结弦和日文的羽生结弦一样、
3: okay,
1: 都是那四粒字来的。很明显地羽生结弦是不知道这件事的、所以羽生他都有表示问号，即他有打假就说、这个不是我去发的，因为你要想想其实这件事都严重的、如果我去发一个花篮代表我和他是认识的，那就是用我的名字来帮他做了某些的保底，是不是、即是我跟大家讲话、哦、这间铺是我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不识这间铺，而这间铺是做食品，其实很危险，
3: 是啊，因为你不会，
1: 是啊，你不会知道其实他卖那些东西的质素好不好、是不是有通过食安诸如此类，你不知道的，但是你的名字就用来给他这样去冒用。综合多间媒体报道呢，这间杨国福呢其实是麻辣烫店来的。他呢就在日本仙台的新店开业期间先知用了花滑名

0: 长与生健等人嘅名义。咁所以其实我都好想讲，今次呢个事件里面咧，俾人讨论得最多，同埋俾人用嚟做 focus 嘅咧，系佢借用咗，唔好用借用添啊，冒用咗雨生嘅名啦。但其实有好多名人都俾佢冒用嘅，包括啲前首相啊，前文浩都唔系前嘅，而家都仲系文浩嚟嘅。
1: 系，
0: 哇，即系名人啊，一堆名人。咁、我当时咧。虽然我当然我都系俾雨生吸咗科啦，系咪？但我都有去睇佢其他写嘅名字，包括啲乜嘢人。我好努力咁喺里面揾，睇下佢会唔会傻仔到写咗一啲已故嘅人嘅名落去。
1: 你冇人听系有？
0: 冇嘅，
1: 我冇嘅。
0: 但系我好落力咁揾。
1: 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
1: 佢系有少少刻意揾咩人嘅。
0: 佢刻意揾名人咯。
1: 系啦。
0: 佢刻意揾啲喺日本嘅民众，即系求其行过都会耳熟能详嘅名
1: 字，知道嘅名
0: 字，系啦，嚟去帮佢做势嘛。
1: 嗯，
0: 咁所以佢一定唔会写啲名不经传嘅名嘅。如果名不经传嘅话，佢甚至不需要写添
1: 啦。
0: 系啦，
1: 做咩冇啲？
0: 佢使乜冇啫？
1: 系啊。
0: 咁但系佢就写啲名人嘅名落去嚟帮自己助阵咁样样咯。咁、我自己觉得何必？真心何必？
1: 其实真系唔需要。
0: 咁啊，写咗呢个祝贺花篮啦，咁啊，亦都系遭到雨生嘅亲自打假啦。咁其实咧，呢一张咁嘅花篮图一出咧，其实即刻就已经好多 fans 系提出疑问噶啦。因为大家谂唔通呢件事点会发生，系啦，而且同雨生不嬲嘅作风都唔系好似。咁所以咧，当时咧系有一啲嘅 fans account， 即系比较著名嘅 fans account， 即刻就出 post 咧去。追问呢件事，咁而雨生本人亦都澄清啦，话佢冇向过相关嘅商户赠送过祝贺嘅花篮，佢嘅姓名系遭到擅自嘅运用嘅，件事其实系有啲恐怖嘅。咁雨生佢话，与其话系一个我唔知道存在嘅花篮，不如话系而家好明确有人善用咗我嘅名字，然后擅自将呢个花篮投递咗出去。咁亦都好多内地嘅网民咧，就表示喺呢件事显得好丢脸，因为觉得系丢咗例如中餐嘅脸啊。即是一些中国企业的脸，但是我又觉得它代表不了大家的。
1: 代表不了的。
0: 其实真的也都代表不了大家的。杨国福在这件事的处理呢，也都我觉得有一点成问题。我觉得他其实度了一段时间他想出一个怎样的公开信。我觉得这件事都已经东窗事发。你最好的就是反应速度很快地致歉咯。你咪坦诚自己做错咯。然后说你以后不敢做咯，这个是不是最好的？但他其实是扰攘了一轮才发表他的致歉声明的。会令人想紧的就是他中间这段时间他还在度什么呢？难道你还想说不是，是另一个雨生的？
1: 是啊，不会啊。
0: 同名这样。不会不会这么多个啊。你借了好多个名人的名字。杨国福咧，佢系发布咗呢个嘅致歉声明啦，话公司嘅一间门店喺开业期间系未经总部授权，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割席嚟嘅，即系个总部话呢间分店系冇受到我哋高层允许，咁我程度上就好似系间公司冇嘢嘅，只系呢间分店自己擅作主张啫，咁
1: 割席
0: 系一个非常之割嘅行为啦。咁咧佢就话哦，系未经总部授权，擅自使用咗他人嘅姓名去制作一啲祝贺嘅花篮，并且摆放喺门店前面。咁如果对一啲相关人士嘅声誉造成咗困扰嘅话，就深深致歉咁啦。咁最后咧，经过查核之后发现咧，好多好多嘅花篮。都非署名人士赠送的，都是门店自行去安排的，自导自演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就严重违反本身加盟合约做的事，亦都不符合公司标准化的门店营运的个管理规定的。杨国福集团就说已经要求了那一间门店快点撤除涉事的花篮和删除相关的内容，并且已经就事件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了，亦都对涉事的人员会严肃地处理的。然后就再三向被冒用姓名的人士郑重道歉，同埋话以后都会杜绝咁样嘅事发生。咁其实呢间杨国福麻辣烫咧，可能对我哋嚟讲都依然比较陌生啊。咁但系其实咧，原来人哋2003年咧讲紧沙士存在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诞生咗啊。
1: 陌生，
0: 你唔陌生啊？
1: 我唔陌生。
0: O、okay, K， 我本身冇听过呢间铺。咁官网咧就显示话呢个品牌咧喺内地33个行政区啦，仲有海外2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一共系开设咗7000多间全球嘅连锁门店。咁个数据都显示，去到8月中为止，内地嘅杨国福麻辣烫门店咧都去到5317间噶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杨国福麻辣烫咧，甚至系有曾经尝试向港交所递交上。

0: 是申请添嘅，咁但系个招股书咧已经失效咗啦，咁所以咧而家见到佢未重新递表，咁即系证明目前唔系排紧队上市嘅。咁但系即系我对呢件事都系深表震惊，因为我觉得你系讲紧一个好容易被拆穿嘅大话。即系你之所以要引用呢啲名人，系因为你知道呢啲名人，即系你冒用呢啲名人嘅原因，系因为你知道佢哋有名，你知道佢哋会引起关注嘛，系咪？即系。你既然你知道佢哋，你用佢嘅原因系因为呢班人会引起关注，你就知道其实佢会俾好多人睇到，然后好多人系有机会拆穿佢啦。
1: 啱啊，
0: 系咪先？咁所以你点会做啲咁明显、咁容易被拆穿嘅事嘅咧？问号。
1: 其实都真系嘅，你谂下，佢用嗰啲名人，唔系普通嘅名人，系真系基本上全国都
0: 识。系家喻户晓，讲紧系雨生，讲紧系前首相。
1: 系啊，
0: 问号。
1: 佢亦都够。大无私系咪照摆？到底其实呢个本身系宣传策略啊，定系话系真系冇心咧？好大个问号，
0: 冇心，
1: 好大个问号。嗱，我系当问号啫。
0: 我冇心，然后我冒用人嘅名，好难发生噶呢件事。咪即系你点解你想运用佢哋？就系你知道佢哋会惹嚟关注嘛。
1: 系啊。
0: 咁你既然会变成系一件众目睽睽嘅事，或者你既然会变成大家关注嘅所在，大家关注嘅焦点，咁就好多对眼望住你啦。咁你被拆穿嘅可能性系高到爆炸，尤其是你摆喺仙台呢个地方。仙台系雨生家乡，即系亦都存在好多识得雨生，即系本身可能有私交嘅人。
1: 系。
0: 要问到系呢个系咪？你本人 Sandy 也不是咁难嘅一件事，系啊，唔明咯，
1: 我都唔明
2: 白。知识型女生。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湾上个星期四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6.4 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260万元。拘捕两个分别13同14岁的男童。海关当日透过风险评估截查一批从比利时寄到香港报称是园林装饰的快递包裹，经检查后发现包裹的17支园林柱内藏有怀疑氯胺酮。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牛头角拘捕该两名男童，案件将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六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听日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日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案，连同其他案件至今已经被羁押超过2100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会议的炉边对谈中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两年内实现绕道通行，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石油。此外，美方预计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银行制裁，全面在经济上压制其发展。贝森特指出，为了降低地缘风险，美方目标在两年内实现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改经陆路管道运输。他直言届时将海峡将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他又透露，美国预计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宣布针对伊朗的银行制裁，并且已经获得欧盟、澳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和巴林的强力支持。美方对伊朗持零容忍态度，志在在经济上扼杀其发展，同时亦正关注与伊朗相关的航空租赁公司。贝森特指出，美方已经掌握英属处理群岛内与伊朗相关的账户，扬言从伊朗人民手中摄取的资金未来可以归还返给当地民众，或用于资助恐怖主义受害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是自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两国元首首次会面。佩泽希齐让对莫斯科在冲突期间与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表示感谢。佩泽希齐让在会面中表示，无论是在交战和侵略行为发生期间，亦或是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常态下，伊朗都非常感谢俄罗斯在联合国和国际论坛上所持的立场。两国元首在会上回顾了俄伊身边关系的最新状况，并就如何在各领域加强和扩大合作进行讨论。普京在会上向佩泽希齐让表示，俄罗斯在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斗争中和伊朗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并强调尽管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复杂，俄伊两国仍将维持经贸合作关系。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乌克兰局势为核心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极度缺乏防空拦截武器。欧盟正积极寻求协助乌方强化防空能力，并推动解冻欧洲和平机制资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

0: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2: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知性女生一齐陈议题，话说我搜集咗太多话题，就系俾我个拍档有选择。
2: 我啊，
0: 我讲几个关键字，然后你话俾我听你想听乜嘢资讯。
2: 好啊，
0: 咁第一个资讯系 AI 短剧相关嘅主题。
2: 嗯，
0: 咁第二个资讯咧系关于自然嘅，
2: 系
0: OK。咁第三个资讯咧系同哈利波特有关嘅。
2: 嗯，
0: 咁第四个资讯咧系又系同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关嘅。你想听边个？
2: 我哋切入翻我哋嘅主题啊，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系咪？咁啊，讲下又系啲仿冒身份嘅故事。咁但系头先咧，我哋讲雨生啊，或者呢啲前首相咧，系被冒用咗佢哋嘅名字去送花篮，系咪？
2: 嗯、
0: 但系今次呢个咧系自己假冒一个身份，
2: 嗯，
0: 咁样嘅一个故事嚟嘅。讲紧内地咧有一个新闻网站嘅总编，
2: 嗯，
0: 喂，讲到系去到一个新闻网站嘅总编辑嘅位置噶啦，已经，咁、
2: 啊。
0: 你要去到呢个位置，是不是通常你都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啊？
2: 当然，
0: 你都要 show 一啲嘅 quality 出嚟，人哋先至会俾你去做到一个新闻网站嘅总编辑噶嘛，系咪？咁、
2: 嗯、
0: 佢对外宣称自己系咩 quality 咧？讲到话自己系香港中文大学嘅客席嘅教授嚟嘅，
2: 哇、哦！
0: 好似有晒 proof 咁噶、哦，展示咗一张嚟自中大嘅聘书。即系类似 offer letter 咁样，就话我哋需要你嚟做呢份工咁样嘅一份 offer 啦吓。咁并且咧显示佢用呢一个身份，即系头先讲嘅呢个中大客席教授嘅身份咧，出席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嘅公开活动啦，唔同嘅文化活动咧咁样样。咁但系中大咧喺冇几耐之前咧就出咗一份澄清，就话佢哋学校系从来都冇呢一个叫做张龙嘅人系受聘过嘅。
2: OK，
0: 唔系话佢曾经喺度做过，而家已经唔系，仲揸住呢个名字，即系招摇撞骗，而系
2: 从来都冇。
0: 系啦 ，never ever。咁双方之间系冇任何嘅雇佣关系啦、教学关系啦，亦都冇授权嘅关系嘅。
2: 嗯。
0: 咁涉事嘅呢个男子咧叫做张龙，而家喺内地嘅西部新闻网咧系总编辑嚟嘅。咁、
2: 嗯、
0: 同时咧亦都经营紧一啲嘅有限公司，呢啲有限公司咧全部都系同传媒啊、文化嘅有关嘅。咁、嗯、过往咧佢嘅身份多多，除咗系自称系呢一个中大嘅客席教授之外咧，有好多 title 嘅，因为 slasher 啊嘛，而家系咪 slasher 嘅年代？咁佢话咧佢系一个青年文化学者啦，亦都会自称系书法家啦，自称系填词人啦、诗人等等。咁呢啲我唔质疑嘅，因为佢可能真系有写诗，真系有写词，系咪？咁佢就用好多唔同嘅呢啲文化界嘅身份咧，出席咗好多活动啦。咁、
2: 嗯、
0: 根据一啲嘅资料咧，我哋见到佢由2023年开始就多咗一个 title， 话自己咧系中大嗰度咧系有份 job 嘅。
2: 嗯，
0: 就系话自己系获得中大嘅聘任去做呢个客座嘅教授。咁前前后后就用呢个名咧参加咗唔同嘅活动啦，有啲咧系 commercial。商业的有些是不是的，纯粹是文化推广的。张龙以前为了要 prove 这件事，就好像我刚才

0: 所讲咧，摆埋份聘书出嚟，咁即系唔系净系口头噶、哦
1: 嗯，
0: 你要做一份咁嘅聘书噶咯、哦
1: 嗯，
0: 最佳一等啊！真系想讲呢、這个文呢份文件咧，后来东窗事发之后，就俾好多人去研究啦，睇下会唔会呢份文件本身就已经有好多嘅纰漏，或者会唔会有好多唔合理嘅地方，好、嗯、多明显问题嘅。首先咧，聘请佢嘅单位系写成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英文名咧就写咗做 College of Arts。但是中大官方是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或者教学单位是叫这个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做一份聘书你都起码 check 清楚
1: 别人
0: 间大学里面有哪一些是 concrete 的学院你可以借用的是不是、
1: 嗯、
0: 即我不是鼓励大家造假当然他们造假这个行为摆明就是不得的。但我的意思是你造假连诚意都没有呢喂你都不查清楚的咩
1: 他有的他查到香港有一间叫中文大学的。
0: 唔使你查啦，问号。咁另外咧，佢嘅聘书咧，咁啊中文嗰度咧，可能佢想要更香港嘛，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嘛，系咪、嗯？所以咧有一啲嘅字咧就用咗繁体，
1: 嗯，
0: 咁呢件事冇香港咯，
1: 系。
0: 但系咁有一啲字又系简体，
1: 唔得咯。
0: 你一系你就繁到底，
1: 一系就简到底，系咪？
0: 系啦，虽然简到底喺呢份聘书都好奇怪嘅，咁但系。总比有烦有简正常吧？咁点解你会烦啲唔烦啲嘅咧？
1: 系
0: 你哪怕你成份拼书拣晒佢，然后揿个繁花都简单啫嘛，拣转繁都简单啫。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我觉得佢连造假都乱做，
1: 系
0: 都冇花心思。咁然后咧？你会见到佢嘅文件主体咧，好多系写繁体字噶啦，好、明显系有尝试去模仿啊。咁但系咧，有一啲嘅简体字又会不时咁走出嚟，好有机会系写嘅时候，自己个脑里面其实有啲字佢以为自己知道繁化，但其实佢写嘅依然系简体咯。
1: 嗯，因为
0: 有啲系有啲系繁简系通
1: 通嘅，系啊，
0: 系啦，可能佢就以为嗰个字根本系冇另外一个繁体嘅，咁啊写成简体。但其实我都觉得你最后都系可以拉晒全部字去做一个简转繁嘅啫，系咪好简单做呢个步骤？
1: 都冇谂过呢个诚意，
0: 系真系好奇怪。同埋佢甚至冇去参考而家喺网络上你见到嘅嗰啲真嘅文本，
1: 嗯，
0: 即系你网络上你会见到一啲真正嘅出。至于 CU 的一些聘书的、
1: 嗯、
0: 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格式。我的意思不是他参考的格式去造假就是对的，只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做这件事，他作弊
1: 既然都是假的，
0: 他作弊都不找份正确答案来抄、啊、
1: 假到底嘛，是不
0: 是？我不明白、啊、即如果今天有个同学他想抄功课，他都一是找份正确答案来抄，或者找个似是会对的答案来抄啦，
1: 嗯，
0: 他抄功课是自己捏造的，那叫什么抄功课？我不明白、啊、总之是有非常明显的分别、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之下很支持任何的打假行为，其实、所以中大他在八月中的时候在他们的官网出了一份严正的声明，就都是不被人家去滥用他们学校的名字、
1: 嗯、
0: 我觉得是做得很啱的，
1: 当然
0: 很恐怖、就是、我觉得一些 authority， 你无论是我们刚才讲花篮上出现的那些名人的名字，定是一间大学的名字，他们都是权威来的嘛，你们之所以会调动他们，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在某一些人心目中是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者是有一定的重量、嗯、你觉得借用了这些的机构或者这些的人名，就会有人因此追随或者相信你、
1: 嗯、
0: 你就会变成大家会觉得有说服力的人群、
1: 嗯、
0: 是不
1: 是、嗯、
0: 所以你明知道这些名字是代表着这些说服力，代表着这些重量的话，你再去用它不危险吗？因为你是用来误导人、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行为，在媒体再查核之后都是再澄清说没有这个叫张龙的职员、
1: 嗯、
0: 他和中大是没有雇佣关系，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为什么他要再三强调，意思是就是说除了他不是这个 title 之外、
1: 嗯、
0: 因为有机会哦，中大曾经有聘请过去做一啲嘅嘢，不过只系唔系呢个名啫，佢、可能写错咗个 title 啫，咁样。咁、但系而家就讲到明话，根本系冇呢个雇佣嘅关系嘅存在。咁、中大亦都话啦，任何人以中大客座教授或者类似嘅名义去做宣传啊、推广啊、合作或者其他嘅活动咧，都同佢哋大学系无关嘅。咁、对于任何冒用中大嘅名义去做一啲失实嘅陈述或者损害到佢哋大学声誉嘅行为咧，佢哋都会保留翻法律追究的权利咯，
1: 应该咯、
0: 应该咯。
2: 型女生。
3: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gent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黄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3: 阿 Sure
1: 你做咩头先撤回一个饮水嘅动作？
3: 因为要需要开口，所以即刻撤回。
1: 系啊，好好笑啊！
3: 啱啱撤回个信息，
1: 可能离开咗张台两 cm，
3: 紧急撤回，
1: 又贴翻埋个台面，系咁嘅。咁既然我哋今集讲咗咁多模型啦，讲咗咁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嘅事啦，我哋就不如贯彻到底啦。
3: 好，
1: 咁啊，讲埋呢一单咧，山东美术馆嘅假作品
3: 吓。
1: 喂，都去到山东美术馆啦，竟然都系假嘅，
3: 系真。
1: 话呢个山东美术馆咧。展示 AI 作品，其实咁嘅，近年咧有好多嘅画作啊、画展啊、展览啊，都真系会展示 AI 嘅作品，但系喺讲到明系 AI 嘅作品，
3: 嗯、
1: 想展览嘅嘢就系想俾人哋睇到用咗 AI 嘅作品系点嘅样嘅，
3: 啱啊！
1: 但系佢哋系话呢个系人画嘅，呢个系个问题。
3: 喂，等先 ，AI 定系人画？
1: 佢声称系人画嘅，但是其实系 AI 嘅作品。
3: OK。
1: 为什么发现的呢？因为他们在这个美术馆的画作里面看到很多人如果画不会发生的事，即例如如果今天你去作画，你会不会画到小朋友有两个鼻，即不是梵高来的，你是画好像很写实的画，但是你画到小朋友有两个鼻、
3: 嗯、
1: 或者一个小朋友有六只手指，这样不会的嘛，通常来说是不
3: 是？
1: 那其实就好是那些 AI 而技术还要不成熟的 AI 做出来的东西。即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啦，有时呢你将你的 friend 的照片跟、你的照片想 merge 埋 ,for example, 我摆一张 Ashura 的照片出来、
3: 嗯、
1: 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出来，跟个 AI 讲话你可不可以将这两张照片里面这两个人 P 埋在同一幅图上啊，你用一个怎样的背景将他们贴合埋一起得不得啊？很多时候呢，当你的指令比较复杂的时候，
3: 他就搞不定。
1: 他就会出了一些很奇怪的 bug 的、
3: 嗯。
1: 例如说在那幅图上呢，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Ashura 就有三只手臂。除了他垂下的两只手臂之外，可能又多了一只是搭住 Esther 的膊头这样。
3: Okay.
1: 是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3: 嗯、
1: 那当时在这些所谓人画的画作上面，就遇到很多，你会见到很多这种类似 AI bug 出现的。
3: 嗯嗯嗯嗯
1: 漏洞、
3: 嗯、
1: 而且好死不死呢，这个展览呢是有个主题的。个主题呢叫做童心绘梦。

0: 虽然你都可以话童心就系好多想象力嘅，咁、但系某程度上你啲画如果系因为童心童梦嘅关系咧，好抽象嘅话咧，系成幅画都系咁嘅风格噶嘛，但佢唔系，佢睇落嚟系一幅你好容易阅读嘅画嚟嘅， okay. 但是佢就系有呢啲流动嘅所在，而亦都系咧咁不幸地，亦都系咁幸运地，个主题系呢个童心绘梦，所以佢 suppose 系有个教育意义喺度。你喺有教育意义嘅展览嗰度咧去造假嘅话，其实系比较大件事啦。我觉得，我仲有好多小朋友嚟睇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小朋友会问佢家长咧，点解嘅？Why？ 点解呢个小朋友有两个鼻？
1: 点解佢有六只手指？
0: 系啦 ，Why？ 咁所以咧，陆陆续续就会俾人发现有好多奇怪之处。既然你有一幅俾人发现咗奇怪咧，就会有越嚟越多人蜂拥咧去睇下有冇其他嘅
1: 都系咁奇怪
0: 奇怪嘅地方，有啲似你喺网上玩嗰啲 app 咧，咪有啲系叫你找错处或者找啲有疑惑嘅地方，可疑嘅地方嘅，就变咗系咁，啲人就走去找错处啦。咁所以咧，当个画中嘅人物咧出现六只手指啊，有啲小朋友即系画中嘅小朋友无啦啦多咗只手啊，有人有两个鼻啊，咁样咧就开始有好多人 post 佢哋出嚟，就话呢啲画太奇怪，馆方就将呢啲嘅作品下架。某程度上亦都系喺馆方将呢啲作品下架嘅嗰一刻，大家更加可以确定呢啲画作系有问题啦，系咪先？咁呢一啲遭到怀疑嘅作品咧，系出自湖北画家一位湖北画家之手嘅。咁啊，结构好诡异啦。咁好多网友都觉得呢个系 AI 生成嘅。某程度上系因为我哋今时今日对 AI 工具亦都好熟悉啦。我哋自己都用 AI 生成，所以一见呢个画面就觉得点解同我哋上个礼拜生成嗰张咁异曲同工系啦。所以即如果你话 AI 嘅技术系普罗大众冇办法触及嘅话，佢用 AI 可能我哋都察觉唔到，因为我哋唔知 AI 生成系点样。但系某程度上。只是生成这样的图像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试过的或者能够触及的，所以很容易就会穿破，我们很容易就会认得出。重要它不是很高质的，因为今时今日有很多 AI， 你再去生成图像又好或者生成动画又好，其实它已经可以做到很 high quality， 很好的质素，不会穿埋你这么儿戏的笔的。
1: 是，
0: 所以它甚至不是用高质的 AI，
1: 只是用普通版本的 AI。
0: 而我觉得如果你说、哦、我今天切合童心绘梦这个主题是想说以后儿童的梦想或者儿童的心或者你可以说儿童的绘画是可以加入 AI 的话，你坦诚其实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不是说其实我这幅画是有用到 AI， 其实可能都可以的。但是你偏偏要说是自己画的。
1: 可能真的完全性是 AI 画，他不够胆这样讲。
0: 那结果呢，山东美术馆的人员呢就在八月中，亦都是八月中的时候就证实，就说馆方注意到这些争议，并且将这个作品下架。那他们呢就没有一锤定音讲话这些画就是AI 画嘅，但系佢哋就话佢哋会进一步去查证，睇下佢系唔系 AI 作画先。咁但系无论系咪 AI 作画咧，佢哋都觉得呢个作品应该系唔合适噶啦。咁佢哋目前咧就向紧主办方，即系个美术馆嘅工作人员同嗰个主办方，因为通常系有另外一个主办租咗呢个场或者用咗呢个场嚟做嘢嘅。咁呢个美术馆就话呢，佢哋向緊个主办方 which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呢去反映，就话点解你哋主办嘅呢个展会有啲咁奇怪嘅嘢嘅，亦都有好多意见好多声音你哋听下啦咁样。咁协会听完之后都认同个作品系有需要要下架嘅。咁后续呢就会系呢个主办方呢再同嗰个画家嗰、那个作者去沟通啦。咁呢幅画咧被下架之后咧，就有一啲嘅馆方人员就透露，究竟系点样被爆出嚟？就话其实最早最早确实系家长带小朋友嚟参观，然后小朋友非常之精灵地，好叻地发现画中嘅人物出现咗好奇丽嘅问题。咁我觉得亦都系小朋友嗰个好奇嘅天性，有好多小朋友遇到一啲佢哋觉得好。即奇怪冇办法解释嘅嘢，佢哋就会问，所以咁佢哋问咗出嚟，但系就吓，
1: 点解咁嘅？
0: 系咯 ，why？ 咁所以馆方先至慢慢注意到呢件事。咁喺呢件事之中咧，亦都有好多人系问紧关于审核嘅问题。咁虽然咧，其实可能好多人都认同，我都认同嘅，就系艺术嘅作品咧，其实唔应该。 不停咁被审核去限制。
1: 嗯嗯
0: 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今日我哋讨论紧嘅系一个原则性嘅问题。
1: 嗯、
0: 尤其呢个展览，除咗系头先讲主办方系嗰个中国美术家协会之外，嗯、其实佢仲系同山东省嘅文化及旅游厅共同去举办嘅。
1: 嗯，
0: 即系佢哋系有官方机构文旅局喺里面一起去做嘅。咁所以呢啲比较大众会倚重嘅机构喺呢啲质检方面，或者喺一啲原则性问题度，系咪要再拿捏得紧
1: 啲
0: 咧？系啦、嗯，小朋友如果可以发现得到呢啲画好奇怪嘅画，咁你哋喺策展嘅时候，你哋喺挂呢啲展览品嘅时候，你哋去审视呢啲嘅作品嘅时候，系唔系都应该要发现咧？咁，咁、因为会有好多嘅市民系因为见到你哋呢啲协会，或者见到系文旅局系啦背书，所以可能会因此更加相信呢啲话，或者会更加想带小朋友嚟睇噶嘛。咁、所以既然你起到呢个背书嘅作用嘅话，你哋都要承担翻个责任。即系有啲网友系咁样谂嘅。山东美术馆本身作为承办嘅单位，其实佢哋都有一定嘅责任啦。咁而家佢哋都仲研究紧应该点样处理呢件事，因为佢哋查翻佢哋官方征稿嘅时候，其实系有好明确咁样写到明，系唔准用代笔，唔准抄袭，唔准仿制，唔准高仿，亦都唔准用 AI 嘅作品去参展嘅。因为本身咧呢个展览系 based on 一个比赛嘅，佢系要赢咗个比赛先至可以喺呢度展览嘅。咁即系话佢喺去比赛嘅时候都已经违反咗个赛规，咁于是又更加带翻出个疑问，就系、是、咁你哋去评审嘅时候，点解冇发现？
1: 冇审视到嘅你
0: 系啦，
1: 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少1068人，大约4600人失踪，其中包括583个外籍人士。西藏一侧就有至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261个外籍人士。尼泊尔多座水电站遭洪水摧毁，几百个工人一度被困地下隧道。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当局原本估计有超过900个工人失踪，目前已经有279人获救。受灾地区至今已经有超过1万人获救，部分地区电力和通讯已经

0: 恢复，重载区之一的路瓦科特公路网已经成功抢通，有利搜救和运送救援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的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到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强下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内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指出，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意同美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李强强调，中国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智能消费和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矛盾摩擦属于正常现象，只要相互尊重和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将依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解决中方关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逮捕了一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成员，但未有透露他具体身份和抓捕细节。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被捕者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另外，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同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星期二揸电单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个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期间遭到猛烈反击。以色列空军随后对该区发动密集空袭，掩护民兵组织撤离。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当日打击了加沙多个目标，以消除安全威胁，并强调没有以军士兵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对加沙城西部的空袭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八人受伤，部分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治理。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亦都说，是以军特种部队行动被发现之后发动空袭引致伤亡。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星期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气促，同日被带到私家医院求医。由于他出现呼吸困难，被转介至玛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海关上个星期四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6.4 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260万元，拘捕两个分别13岁和14岁的男童。海关当日透过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比利时寄到香港、报称是园林装饰的快递包裹，经检查后发现包裹的17支园林柱内藏有怀疑氯胺酮。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牛头角拘捕该两名男童，两人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典章节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听到古典这两个字，你就会想起很远古的音乐。其实当时远古的音乐都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以前呢，很多时候的称号就是贝多芬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莫扎特的第一奏鸣曲等等。而在现今世代出现了一个日本的天才作曲家角野准斗 Hayato Sumino， 他创作了一首全新的钢琴奏鸣曲第零号，个名叫做奏鸣。The Piano Sonata No. 0 performed and composed by Hayato Sumino

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

0: 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我哋现在咧讨论下咧，关于流行曲咧，好少会提及到咧一个歌名之后咧会加埋啊，这个系乜嘢调啊？其实每一只歌有佢嘅调嘅，例如 C 大调啊、D 大调，每一只歌都有一个 key 嘅，每个歌手都会唱唔同嘅 key。咁以前好多歌咧都会系啊 Concerto in D minor 咁啦，例如但系你甚少会听到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 in D minor。咁咧，嗰啲歌名嘅講法咧，都影響咗佢處於邊個時代咯。咁而我覺得咧，喺大家喺同一個調之下咧，會係可以將兩首歌嘅感覺可以連埋一齊嘅。以下咧，我就揀選咗兩首歌都係 D minor 嘅擺埋一齊。First piece Clarity Sonata in D minor K1 performed by Ivo Pogorelin, and the second piece J.S. Bach Keyboard Sonata No. 1 in D minor BWV 1052 performed by Beatrice Warner.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会议中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年内实现绕道通行，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石油。此外，美方预计在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银行制裁，全面在经济上压制它的发展。贝森特说，为了降低地缘风险，美方目标在2年内实现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改经陆路管道运输。他直言届时该海峡将会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他又透露，美国预计在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宣布针对伊朗的银行制裁，并已获得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和巴林的强力支持。美方对伊朗持零容忍态度，旨在在经济上扼杀他的发展，同时亦正关注与伊朗相关的航空租赁公司。贝森特指，美方已经掌握英属处女群岛内与伊朗相关的账户，扬言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资金未来可以归还给当地民众，或者用于资助恐怖主义受害者。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是自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两国元首首次会面。佩扎希齐扬对莫斯科在冲突期间和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表示感谢。佩扎希齐扬在会面中表示，无论是在交战定是侵略行为发生期间，亦或是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常态下，伊朗都非常感谢俄罗斯在联合国和国际论坛上面所持的立场。两国元首在会上回顾了俄伊双边关系的最新状况，并就如何在各领域加强和扩大合作进行讨论。普京在会上向佩扎希齐扬表示，俄罗斯在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斗争中与伊朗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并强调尽管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复杂，俄伊两国仍然将会维持经贸合作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互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指出，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意与美国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李强强调，中国兼具大和新的两个特点，智能消费和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合作出现矛盾摩擦属于正常现象，只要相互尊重和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中方将依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亦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68人，约4600人失踪，其中包括583名外籍人士。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261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多座水电站遭到洪水摧毁，几百名工人一度被困地下隧道。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当局原本估计有超过900名工人失踪，目前已经有279人获救。受灾地区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已经恢复。 重灾区之一努亚科特公路网已成功抢通，有利搜救和运送救援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和照明设备等尼泊尔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亦会到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开展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

0: 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非常之震撼的古典音乐的一个开场呢，是来自一个美国的作曲家 Aaron Copland， 来自他的创作 El Salón Mexico， 墨西哥沙龙。Aaron Copland 在1932年呢去了墨西哥旅行，在墨西哥带了手信回来，带了这一首歌就变成了成名作。大家细心留意咧，会听到佢一种墨西哥民歌嘅风味，融合咗一啲爵士节奏嘅色彩，充满现代感，亦都有民间风情。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怎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由细到大都好喜欢听一个作曲家的作品，这个日本作曲家的作品陪伴我们成长，就是小时候开始看宫崎骏动画的电影音乐大师久石让。大家一直欣赏很多他的天空之城、风之谷、龙猫或者是千与千寻等等的著名作品。今天我带来一首他的交响曲，是跟动画无关的，是他亲自创作的一首 Symphony No. 3 Where Are We Going? Composed by Joe Hisashi。而接住落嚟咧，有日本嘅失明钢琴家 Nobuyuki Suzuki， 佢所演绎久石让嘅《The Wind Forest》。《The Wind Forest》咧系喺《龙猫》咧里边其中一首嘅插曲《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话，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即是伊朗时间晚上7点半，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和该地区的美军。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阿巴斯港东部传出爆炸声，伊朗格什姆岛亦都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东南部科纳拉克、赫巴哈尔等地都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金省负责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目前金省尚未收到任何袭击或者类似事件的报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会议中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年内实现绕道通行，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石油。另外，美方预计在今个星期及下个星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银行制裁，全面在经济上压制它的发展。贝森特指，为了降低地缘风险，美方目标在2年内实现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改经陆路管道运输。他直言，届时海峡将会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他又透露，美国预计在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宣布对针对伊朗的银行制裁，并已经获得欧盟、欧洲央行、英国、亚联酋和巴林的强力支持。美方对伊朗持零容忍态度，希望在经济上扼杀他的发展，同时亦正关注与伊朗相关的航空租赁公司。贝森特说，美方已经掌握英属全利群岛内与伊朗相关的账户，扬言从伊朗人民手中摄取的资金未来可以归还给当地民众，或用于资助恐怖主义受害者。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是自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两国元首首次会面。佩扎希齐扬对莫斯科在冲突期间及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表示感谢。佩扎希齐扬在会面中表示，无论是在交战和侵略行为发生期间，亦或是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常态下，伊朗都非常感谢俄罗斯在联合国以及各国际论坛上所持的立场。两国元首在会上回顾了俄伊双边关系最新状况，并就如何在各领域加强和扩大合作进行讨论。普京在会上向佩扎希齐扬说，俄罗斯在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斗争中与伊朗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强调即使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复杂，俄伊两国仍然将会维持经贸合作关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未能回落，联储局应该做好加息准备。巴尔在华盛顿一个银行业论坛上讲到，通胀持续超过目标水平已经超过5年，价格压力存在风险。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向2%的目标水平迈进，政策制定者就可以保持耐性，花多一些时间去评估政策立场。不过，如果通胀没有以足够的幅度降温，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巴尔作为联储局理事，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投票成员。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由周二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应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央视引述专家说，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免税优惠，都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免税政策之后，外籍个人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而国家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三个部门就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和合规建设指引，提出企业可以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会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这次新闻报道完。
3: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7: 外汇、
1: Bitcoin、
7: 基金、
1: 黄金、
7: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上一集咧，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倾偈，佢哋都系有一个罕见病，就系、是、XLH。咁咧学名就系有啲棘棘地口嘅，就系性联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啦。咁但系我哋简称 XLH 啦，主要都系讲佢低磷酸盐佢缺乏呢样嘢啦。咁上一集咧 ，Ashley 同 David 咧都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呢个病症啊。咁你哋不如再打下招呼先啦。
12: Hello， 我 Ashley 啊。
13: Hello， 我系 David。
11: 系啦，咁我上一集咧 ，Ashley 咧就讲到佢点样发现啦，跟住都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话由佢细细个最初就见佢，咦，好似行楼梯要缩实扶手，终于咧就有譬如健康院就会建议妈妈带去做检查啦。咁当时咧检查咗咧，只系知佢低磷啫，就唔知原来有个咁特别嘅罕见病。直至到20岁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咁医生话不如你去睇下个遗传科啦，咁啊跟住做爸爸妈妈一齐去检查，先至发现到原来你系有个基因突变啦。 再证实是有个罕见病就是这个 XLH 咁样样。咁但呢得知就是其实是冇药可以医啦，而你得知就是这个病是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啦。咁你都好勇敢咁啊，同当时男朋友啦结埋婚啦，咁而家好幸福嘅家庭，有两个小朋友，咁啊好彩两个小朋友都好健康啦咁样。咁但对于你嚟讲就唔系咁咩啦，即系个你啲骨就有影响啦，会痛啦，咁啊甚至有脊柱侧弯啦咁样，包括埋咧就听力有受损嘅。咁我又想问下阿 David 啦，咁啊上一集 Ashley 讲咗好多关于佢个病嘅发现啦，咁不如由到你讲下，咁你系几时开始知道自己有呢个病呢？
13: 我分享少少背景先啦，因为我系在内地出世和长大的，大概是我一岁的时候，即是1995年咁上下啦。那时候就学行路，咁屋企人发现我行路的姿势就有啲问题，即系唔似其他小朋友咁样，跟住就带咗我去睇医生啦。因为始终我当时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啲小城镇，咁样就即医疗条件都好有限，咁就。都很难去确定到其实是什么情况，再加上其实在90年代有很多资讯、都、比较缺乏，就我之后就去了广州，在广州那里去看医生，就应该就在广州就确诊了，就应该就是这个病，不过就当时都是叫扣留症、即是这个病其实到现在内地或者台湾都仍然是即用这个讲法的。咁我好细个，应该是由一两岁开始就 keep 住都经常要去广州啦。喺我个印象里面啦，就是经常去往返啦，同埋就不断抽血啊，不断去见医生啊，跟住做即做好多呢啲。但係其实我印象中实质嘅治疗又冇乜嘢。但是就 keep 住去睇医生 ,keep 住食药。我由好细个开始就要去飲磷水啦。但细个其实唔知嗰啲系咩嚟嘅。同埋飲磷水啦，食嗰啲维他命啦。我淨系记得个磷水就对我嚟讲就非常之难飲。嗰个味道系

0: 咸同埋酸咯，咁啊沟埋系饮完之后系成日都冇胃口食嘢嘅。咁大细个好多好多事都唔明，我唔知点解要睇医生咧，我唔知点解要去饮呢啲咁难饮嘅药水啦。我唔知点解要成日都要抽血啦。但系都习惯咗啦。咁屋企人都冇同我好详细地去讲系啲乜嘢嚟嘅，同埋屋企人其实佢哋都误会咗系咩一回事，佢哋成日都以为我系缺钙，跟住成日除咗食药之外就系咁去咩俾啲钙片我食啊，或者即系成日要饮奶啊，即系啲高钙奶啊咁样。所以就我觉得系咁多年以嚟，其实无论系屋企人啦，定系我自己对呢个病嘅认识都非常之少啦。同埋我又冇好似阿 Ashley 咁去不断自己去探索啦。咁所以可以话系我觉得耽误咗咯。
1: 即系当时其实你细个系一路都唔系太知嘅，只系知你不断喺度饮磷水啦，不断食药啦，抽血啦，咁不断就做呢件事。我想问一问翻你，嗱，当时你好细个嘅啫嘛，咁你话个磷水系好难饮嘅，咁其实可唔可以形容下嗰啲质感？即系佢真系好似水咁，只不过佢个味道好咸好酸。咁仲冇啲其他特别嘢咁样样噶？
0: 特别又冇乜，就系、是。觉得个味道特别难饮咯，
1: 即系佢好似水咁嘅，即系嗰啲
0: 就系水嘅形状咯。其实透明啊，咁样你就咁睇外表系睇唔出嘅，但系饮落去又嗰个味道都至今都非常难忘。我冇饮磷水都好多年啦，因为而家转咗去用啲磷片去冲水饮，就而家味道就叫做同当年比系好咗好多啦。
1: 但系嗰时饮系几大杯噶？
0: 我记得就份量唔多嘅，系。每一日饮两次，每一次咧大概系一个杯都唔够三分一。
1: 其实、那個、其实都唔系好多啫。
0: 系啊，个量唔多。
1: 系咯，即系可能唔过100ml噶。
0: 系
1: 几十ml噶噃。
0: 系。
1: 但系可唔可以形容下当时你嗰几十ml饮几耐先饮得完啊？
0: 都系一啖饮晒。
1: 系咁劲。
0: 系啊，屋企人要我饮啊嘛，细个都好难拒绝嘅，同埋。一定食完饭先饮咯，因为饮咗先食饭就好影响个胃口，应该食。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0: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但嗰时你有冇问屋企人或者问医生，点解人哋其他小朋友又唔使饮，我又要饮呢啲嘢，我要翻嚟医院咁样样？
2: 我真系冇，而我唔知点解，冇特别去问。
1: 嗱，但系而家我哋见到你系坐住咗轮椅啦，但我想问下你细个嘅时候，系已经开始好细个坐轮椅，定还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例如你系几时开始先要需要坐轮椅呢？
2: 其实细个行路都同其他小朋友都好接近嘅，都系正常咁样行路。好细个行路啊，跑步啊，就咁跳啊，都试过，都我自己都冇察觉到有啲咩问题嘅。唯独是系个可能嗰个姿势有啲异常啦。因为好细个只脚其实已经开始个骨骼嘅问题啦，发育就已经开始偏 X 型啦。但系细个唔明显嘅，就少少啦。去到小学咁上下咧，只脚已经系明显弯曲啦。嗰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啦，因为细个都几惨笑，即系会俾人笑啊，有人会刻意去模仿我行路嗰个动作啦。即系呢样嘢就 feel 到系同其他人唔同啦。同埋随住年纪个增长咧，越大个咧，发觉自己行路嘅嗰个能力好似慢慢减退咁，即系以前可能可以行好耐嘅，但系到咗某个阶段啦，好似行几步就已经觉得好攰啦，好快就冇力啦。咁样一路去到12岁咁上下啦，我就已经要用拐杖去行路。系12岁开始，咁再用拐杖可以行得好少少，但系始终都行得好攰，同埋行起嚟都好多各种嘅障碍啦。直至系去到20岁打后就开始坐轮椅啊。因为坐轮椅都系我自己选择嘅，因为觉得就咁行實在太攰啦，咁有一坐喺度都幾好，咁所以就大概20歲打後都 keep 住坐輪椅，都到而家坐咗輪椅都10年到啦。
1: 咁但係嗱，你而家其實能唔能夠可以行幾步路，即係唔坐輪椅咁都得唔得㗎？
2: 而家都得嘅，因為有一段時間係去到個程度係可能坐輪椅耐咗咧。少用拐杖甚至少行咧，真系嗰一段时间系行。

0: 非常之差，
1: 嗯，
0: 就咁企起身都好困难，
1: 嗯，
0: 但系呢几年就觉得好转咗，可能系因为有 keep 住去睇医生 ，keep 住有去补充翻啲磷啦，咁令到个状况我认为有好转嘅。而家我就算离开咗轮椅都可以勉强都行到少少啦，同埋都可以企到起身啦，所以活动上就比之前理想咗。
1: 嗯，可以行到几耐或者企到几耐？如果唔用轮椅嘅话，
0: 企就真系难啲嘅。企嘅话可能一两分钟到啦，但行就反而可以 keep 到十步八步都冇问题。
1: 嗯嗯嗯嗯，嗱，头先你讲过就话，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冇咁好嘅，即系慢慢你转咗系叫药啦，之后就好啲。想问一下嗰时其实系几耐之前开始转用药？所谓嘅药系咪就其实纯粹系补翻嗰个磷酸嗰样嘢啊？
0: 细个嗰阵时其实食个药咧，即系都系喺广州睇医生，广州嘅医生开嘅。
1: 嗯，
0: 但系佢嗰时候佢又冇直接去俾啲磷水我哋，嗰阵时变咗系屋企人去根据医生嗰个药方，自己去买啲材料，自己沟出嚟嘅。
1: 自己沟啊？
0: 系啊，自己沟。我好细个已经见到我爸爸屋企摆好多嗰啲天平啊，啲发麻啊，跟住喺度见佢喺度整咁，好似喺度整紧啲咩化学品咁样。
1: 嗯，
0: 系啊，细个其实饮个磷水都系屋企人用，即系一手一脚沟出嚟嘅。
1: 嗯，
0: 但系去到20年前啦，2005年嘅时候。在广州一路睇开的医生就他退休了，同埋嗰一年，屋企人开始觉得一路咁样去睇，一路去广州睇啊，一路咁食药啊，其实呢个过程都使唔少钱噶嘛，又觉得好似又冇乜成效咁样。喺个医生退休之后就冇再去睇医生啦，咁甚至磷水好似都冇再去饮啦，只不过就有时 keep 住有食维他命 D。就是这样的状态咯，可能就是由2005年打后的这么多年里面，就真是几乎是断了轮这件事，而导致到身体的情况是差了咯。我觉得就这个是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我再看回的话就是这个问题。
1: 咦，你停了轮是由2005年停到去哪个年份？
0: 停到2018年。13年
1: 喎，
0: 系啊，
1: 嗯嗯，
0: 其实点解2018年会再食翻药咧，都系一个好机缘巧合嘅，因为2018年我就因为一次意外跌倒咧，咁啊，喺轮椅度跌咗落嚟，
1: 嗯，
0: 右边大髀就骨折啦。其实呢个已经系我第二次骨折噶啦，即系同一个位置，喺我13岁嘅时候已经断过一次啦，
1: 嗯。
0: 2018年嗰次再断咧，就入咗医院，因为医院都知道我有呢、這个。身体有呢个情况啦，咁就安排咗内分泌科嘅医生就再去跟进我。咁系即系由嗰一就系、是、由2018年嗰段时间开始就重新去叫做睇翻呢一个症啦。咁啊 keep 住有去到而家都一路有复诊，一路有食药。咁所以话都系一个好巧合嘅咁就嚟有一个转折喺度。
1: 系，其实好大胆，我觉得你同屋企人都即系谂下成件事。首先你讲你细个嘅时候，睇完医生啦，听医生嗰、那个指导之下咧，你哋屋企人就自己调配嗰个磷水俾你啦。咁突然觉得哇，呢样嘢好即系好容易出事噶嘛。即系譬如话，如果个份量唔啱啊，同埋即系。都係其實有啲危機噶嘛，咁你哋就一路用呢個方法啦。咁但去到2005年個醫生退休之後，跟住你哋就直頭停埋呢個方法，都幾冒險喎。其實你哋咁，你當時唔驚咩？或者屋企人都唔驚咩？
0: 講真，我話細個，其實我好多嘢我都唔知道，屋企人都冇乜同我好詳細去講，或者咁講係屋企人其實佢哋本身對呢個病嘅認識都唔夠，
1: 係。
0: 可以话是一个资讯上非常缺乏的状态之下所作出的一个决定来的。这样其实都挺无奈的。
1: 即其实他对这方面本身不是太认识，他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尽到那个力量去做，就是做这件事给你了。但之后你譬如那个医生退休之后，你就再没有寻求其他内地的医生去再问可以怎么做或者怎么医。
0: 没有，之后真的一直都没有。同埋嗰個年代，講緊20年前，互聯網都仲未係好發達，其實要查證一啲醫學上嘅嘢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嗰陣時自己又仲係細個，都冇呢個意識，所以 可以话喺嗰十三年里面都几耽误咗。
1: 但系其实当时有冇惊噶？
0: 冇惊过啲乜嘢，同埋嗰时候自己都冇意识到，后来即系会话一行，因为零五年仲行到噶嘛，
1: 嗯，
0: 冇预计到后来要用拐杖啊，甚至要坐轮椅啊，甚至又会轮椅跌落嚟会骨折啊，咁嗰阵时冇谂过呢啲嘢嘅，咁所以就即系好多掌握到嘅资讯太少了。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

0: 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其实你后来就真的因为当时没有再保轮这件事啦、嗯、其实之后又发生了有骨折啦，还有、一路个身体都倒退了，直至现在你香港就一路开始有医回这件事。但是当时家人有没有，其实总之当时就即有没有说有少少后悔，其实总之当时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有没有这些事发生？
1: 没有，我觉得我家人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的病是怎样一回事。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过了去的事又很难说、有些什么后不后悔的了、
0: 嗯、
1: 都不如想想往后怎样做得更加好。
0: 嗯，但是刚才你有讲到小的时候其实家人都很尽力帮你做这件事，即是他们以他有限的认知但帮你去可能调配一些不同的轮水、当时是不是都要很周居劳顿的嘛，即又要去广州都用很多钱，是不是其实那时候都家人都要用很多不同的、积蓄可能都要用去、才去帮你的病去处理这样的。
1: 其实具体用了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但是相信的花费是一定不会少的。还有那时候有些药物是在内地买不到的，是要托亲戚在香港才可以买回来、所以都这个过程应该都花了不少的时间、或者金钱、各样东西。
0: 总之其实都用了很多时间金钱心血去处理你个病相关的东西。咁而家个状况系咪叫成个家庭里面嗰个状况都好咗好多㗎啦？
1: 而家至少冇喺医疗上有特别大嘅开支啦、因为其实我除咗喺公立医院复诊同埋keep 住食药之外，亦都冇去做其他嘅治疗啊，亦都冇去食其他嘅药物。咁、所以喺呢个层面就支出不大。
0: 但我都想问一下，其实你哋都，我听你哋讲咧，就话嗱，譬如我而家见到咧，你都带咗两樽嘅药嚟啦。咁、一个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两樽系咩药嚟嘅？
1: 咁而家就我 keep 住有食嘅一樽咧，就系磷酸盐嚟嘅。其实就系对应翻我细个饮嘅磷水，不过就而家呢一种咧就类似一啲即系啲药片溝落水度，佢就會溶咗喺水裏邊，咁就可以直接咁樣飲。其實個味道都仲係好酸嘅，但係就比起細個飲嘅磷水就已經好咗好多噶啦。咁另外一隻都係一啲維他命 D 啦。咁維他命 D 都 keep 住都有食，咁而家兩隻都係每日食兩次咯。
0: 個維他命 D 係咪同我哋一般人食嘅維他命 D 都係一樣嘅？
2: 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叫活性维生素 D 啦、但是因为其实是 D 和磷要相辅相成，它才能帮到我们、我们 SLH 的患者一定要一起吃的。
1: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算是医院开了药给我呢，我都不是吃得很勤力的，因为啲长期吃药的。
0: 即是很不乖的、
1: 我承认我是不乖的。因为有时成日就吃完饭就唔记得咗算了。即是好多，即尤其啲磷片呢，佢虽然话个味道是比以前是好了，但始终都是不会是好喝的嘛。有时真
0: 的。是不是哪有药是好吃的想问你先。
1: 没
0: 有药是好吃的。
1: 所以有时不记得了就真的算了，即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变了每一次其实复诊前都剩很多药的。有时我妈都会问我，其实这些药佢吃不吃得的，即是维他命的嘛。我说应该没问题的。
0: 我形容一下先，因为现在他带了两个所谓的药，其实一个就是一个磷酸盐的片、其实就好像我们平时吃那些维他命 C 的片放落个水度去炸炸炸，是不是类似那样？因为现在甚至桶形都很类似那种。
2: 味都挺。我自己挺喜欢喝的。
0: 是啊
2: 是啊，每个人，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对这种药的适应度不一样。我觉得我是有少少疑虑的，我是挺喜欢喝的。
1: 酸的。是啊，你想闻都闻到酸。
2: 因为我挺喜欢喝酸的。
0: 哦。咁都要你不听话，但是呢其实想想。
1: 现在听话
0: 。因为冇药是会好吃的啦，但是想着那样药丸对身体好的那就 OK 啦。起码好过苦茶先，是吧？
1: 我觉得我其实就算。18年开始睇翻医生啦，食翻药啦，我自己都冇

0: 去特别去探究其实系个病系咩一回事，
1: 嗯，
0: 亦都冇去问话点解去食呢只咩药啊咁样，
1: 嗯，
0: 我觉得系我直至我喺识到阿 Ashley 之前咧，
1: 嗯，
0: 我对呢个病嘅认识都非常之少嘅，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我好似感觉都唔系话特别上心咁样，因为好长一段时间好似认咗命啊，觉得诶，哎，都即系都冇得医得翻啦，或者系都冇乜话有嗰啲好大嘅转变，所以觉得冇乜所谓，变咗其实自己又唔会话特别花时间去了解呢个病系点样咯，所以我觉得呢，当然我自己都有责任嘅。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

0: 华，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头先咁讲啦，医生话可能呢个病本身系冇得医啦，咁但其实同好多病都系嘅，好多尤其是罕见病都系冇药可以医啦。咁但起码你有呢、这个维他命 D 啊，或者有呢、这个磷酸盐可以帮助到啦，咁都叫做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所以都唔系冇用噶，知得限度，起码你会觉得唔会差落去，或者唔会差落去呢、这个都好重要嘅嘢。咁但我想问下咧，譬如上一集咧 ，H 有讲到啦，其实本身 XLH 呢个病咧对身体有好多唔同嘅影响啦，骨系最明显。咁包括你，譬如你话你都行口会跌啊，或者个力会比较少啲啦。咁上一集都有讲到，例如听力啦。咁我想问下你听力有冇受到影响啊？
3: 我又比较好彩，我听力而家都好正常，都冇受过咩影响
2: 咯。嗯，咁除咗坐住轮椅，力骨系会有影响，同埋上一集你都有提过，其实你都会有腰痛呢样嘢，仲有冇身体上有其他嘅问题出现？
3: 暂时都冇咩问题，可能都系骨方面咯，同埋都有脊柱侧弯，都困扰自己，都 keep 住有腰痛。
2: 系个腰痛系咪都系维持你全日咁样样噶？
3: 一时时咧，其实有时可能。好专心做紧嘢就冇去留意嘅啦。就都有一段时间都睇过物理治疗啊。咁样，所以暂时嚟讲个影响唔算话非常之大咯。
2: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有冇啲咩活动会受到影响？譬如话、我原先好中意乜，而家我冇做呢啲啦，咁有冇咁样噶？
3: 呢样又冇，但系就比较多系好多嘢我自己想做，但系。受限于身体的情况就做不到，这些就比较多了。
2: 例如呢，
3: 我由小到大已经很多这些想法了，就是觉得很小个、小学的时候因为行不久，我已经不可以正常地上体育堂。我上体育堂我都是坐在那里看着人家跑步啊，看着人家打波啊，但这些我参与不到了。到了大过之后呢，咁有啲同学佢哋都係踩单车返學嘅，咁我又踩唔到单车。然后到再到大过啲啦，咁变咗见其他有其他同学其他朋友啦，会好多游山玩水呀、会去好多地方行好多地方。但係嗰啲又係因为自己坐住轮椅，又係去唔到啦，或者係因为自己坐轮椅，其实好多时候又好难要人哋去就我咯，变咗佢哋好多活动，我又参与唔到咯，就会比较多系呢啲遗憾咯。
2: 即系见住人哋玩，由细细个开始，啲同学或者朋友玩紧嗰啲嘢，其实你又好难完全一齐参与到咁样。明白嘅。咁不如我哋下

集翻嚟再繼續分享多啲關於你哋日常生活啊，除咗有呢一類之外，其實有冇啲其他嘅影響咧？包括可能喺結識朋友啊、社交啊，或者喺揾工啊方面有冇啲唔同嘅限制咧？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啊！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候，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话中国和埃及建立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和塞西就中埃的关系、两国的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央视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即是伊朗时间晚上7点半，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的美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引述地方安全官员消息报道，四门炮弹击中东南部的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地区，目前正评估可能造成的损毁情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会议中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两年内实现绕道通行，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石油。此外，美方预计在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银行制裁，全面在经济上压制它的发展。贝森特说，为了降低地缘风险，美方目标在两年内实施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改经陆路管道运输，直言届时该海峡将会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

0: 佢又透露，预计今个星期同下个星期会针对伊朗嘅银行制裁，并已经获得欧盟、欧洲央行、英国、亚联酋同埋巴林嘅强力支持。美方对伊朗持零容忍态度，只在喺经济上扼杀发展，同时正关注同伊朗相关嘅航空租赁公司。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强调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李强说，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当前两国的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方愿意同美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未能够回落，联储局应该做好加息准备。巴尔在华盛顿一个银行业论坛说，通胀持续超过目标水平已经超过五年，加价压力存在风险，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向 2% 的目标水平迈进，政策制定者可以保持耐性，花多些时间评估政策立场，不过如果通胀没有以足够的幅度降温，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巴尔作为联储局理事，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上任投票成员。美国劳工统计局就公布，美国今年7月职位空缺按月增加89000个，至到7271000个，高过6月向下修订后的数字，但低过市场预期。数据反映当地劳动力的需求整体保持平稳，就业市场继续呈现低招聘、低裁员的特征。7月的职位空缺增加主要是由于耐用品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批发贸易和建造业带动。除了教育之外的州和地方政府职位空缺亦告上升。分析说，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持续通胀的背景之下，雇主对扩充团队规模普遍保持审慎，但同时就倾向保留现有人手，不愿意轻易裁员。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

0: 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受到能源价格上升影响，欧元区八月的通胀率升至3.3%，是近三年高位，巩固了市场对欧洲央行今个月加息的预期，利淡股市表现。英国股市周一假期之后复市，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89点，跌34点，跌幅0.3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70点，跌288点，跌幅1.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1点，跌32点，跌幅0.39%。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未能够回落，联储局应该做好加息准备。巴尔在华盛顿一个银行业论坛说，通胀持续超过目标水平已经超过5年，加价压力存在风险。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降临，向2%的目标水平迈进，政策制定者就可以保持耐心，花多些时间评估政策立场。不过如果通胀没有以足够的幅度降温，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巴尔是联储局理事，亦都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投票成员。美国劳工统计局就公布，美国今年7月职位空缺按月增加89,000个，至到7,271,000个，高过6月向下修订后的数字，但低过市场预期。数据反映当地劳动力的需求整体保持平稳，就业市场继续呈现低招聘、低裁员的特征。分析说，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持续通胀的背景之下，雇主对扩充团队的规模普遍保持审慎，但同时倾向保留现有人手，不愿意轻易裁员。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消息没有说明美军今次打击的具体地点。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当晚传出多次的爆炸声，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者设施受损的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及向约旦美军军事基地发射百枚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加猛烈和更强度的打击。他补充，今次还未算是美军最猛烈的攻击，美国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就回应说，侵略者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候，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实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他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的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筹划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二在下议院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会延续前任首相斯基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英国将会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较早前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而且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导致英国面临后果。据报，贝安德已经批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方批评英国此举是火上加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全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喎、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纽约期油更加突破每桶$90的心理关口，是七月下旬以来首次。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22，升$4.46，升幅5.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4.65，升$4.16，升幅4.6%。而随住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亦都急升至2023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的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急升大约6%，至到每兆瓦时$73.95。根据伊朗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伊朗位于波斯湾沿岸的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传出爆炸声。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不利金价走势，现货金继续受压，跌超过2%，触及两个星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1.9%，收报每盎司$4,396.4。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是近三年高位，令到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升温，利淡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股市星期一假期之后复市，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89，跌了34点，跌幅0.3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70，跌288点，跌幅1.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1点，跌32点，跌幅0.39%。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11月3日中期大选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的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至今年12月11日，令到国会在大选之前最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而这项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将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时间周二的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消息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消息没有说明美军今次打击的具体地点。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当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同埋向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猛烈更高强度的打击。

0: 击。而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就回应话，侵略者将会遭到严厉惩罚，美国会为他新一轮的袭击感到后悔。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展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在当地的星期二国会正式宣誓登基。挪威早于1908年已经取消了加冕典礼，在前国王哈拉尔五世上个星期五驾崩之后，53岁的哈康八世依法自动继位，并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国会前宣誓依法治国。王储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公主、斯韦纳马格鲁斯王子和皇太后索尼亚都出席仪式。皇后梅特玛丽特就因为接受肺移植手术后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观察而未能到场。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温度 25.9 度，相对湿度 89%，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2: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点，
8: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呢，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呢，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怎止 ABC 餐啊？
7: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上升和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NVIDIA 跌1.5%，超微半导体 AMD 同埋美光都跌超过2%。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3%，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操纵广告价格嘅亚马逊股价再跌1.8%。特鲁斯星期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 2.6%。 油价急升，石油股逆市上扬，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业务扩展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超过 2%， 西方石油就升超过 1%。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纽约期油更加突破每桶$90的心理关口，是七月下旬以来首次。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22，升$4.46，升幅 5.2%。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4.65，升$4.16，升幅 4.6%。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亦都急升至2023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的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升 5.9%， 至到每兆瓦时73.95欧元。根据伊朗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伊朗位于波斯湾沿岸的重要能源枢纽阿萨努耶港传出爆炸声。美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不利金价走势，现货金继续受压，跌超过 2%， 触及两个星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1.9%， 收报每安士4396.4美元。欧元区8月的通胀率升至 3.3%， 是近三年高位，巩固市场对欧洲央行今个月加息的预期。欧洲股市受影响，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股市在星期一假期后复市，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89点，跌了34点，跌幅 0.32%。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70点，跌288点，跌幅 1.1%。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1点，跌32点，跌幅 0.39%。 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消息没有讲明美军今次打击的具体地点。而根据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当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约旦美军

0: 温士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会遭到更加猛烈和更高强度的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就回应说，侵略者将会遭到严厉惩罚。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中期大选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到今年的12月11号，令到国会在11月大选之前最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现在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 25.7 度，相对湿度 89%， 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抽一个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 1.5%。超微半导体 AMD 同埋美光 Micron 都跌超过 2%。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 3%，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控诉操控广告价格的亚马逊股价再跌 1.8%。 特努斯星期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的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到 2.6%。油价急升，石油股逆市上扬。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扩展业务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 西方石油升 1%。 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纽约期油更加突破每桶90美元的心理关口，是7月下旬以来首次。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0.22 美元，升 4.46 美元，升幅 5.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65 美元，升 4.16 美元，升幅 4.6%。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都急升至2023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的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升近 6%， 至每兆瓦时 73.95 欧元。根据伊朗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伊朗位于波斯湾沿岸的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传出爆炸声。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价走势。现货金继续受压，跌超过 2%， 触及两个星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1.9%， 收报每盎司 4396.4 美元。国际方面，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经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表示，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的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无人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及向约旦美军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加猛烈和更高强度的打击。他补充，今次还未算是美军最猛烈的攻击，美国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降临，伊朗将会所剩无几。而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11月3号中期大选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至今年12月11号，令到国会在大选之前最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

0: 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而这项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将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病》，好完美地只喺度等啫。
7: 咁又唔係長期都要等嘅，頭先你 stock 人嗰啲都係工作嚟㗎，嗰啲都係一啲準備功夫嚟
6: 嘅，
7: 都係啲準備功夫嚟嘅，都要喺網絡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6: 喂，但我想知即係如果有人係覺得啊對你有興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應該揾唔到你內向嗰面㗎喎。
7: 系喎，系喎，
6: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咩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
7: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6: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7: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过程系点。
6: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新办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东博会定档9月17号在南宁开幕，首场 AI 大卖场东盟11个国家首次聚齐，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时隔8年，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今起施行，4款国产一类创新药被纳入重要突破当中。两部门通知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即日起按20%的税率征税。华为、小米、荣耀手机今天集体调价，华为 Mate 80全系列涨价，最高涨价1000元，小米17系列涨价200元起。国际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触及4.78%，美国经济学家警告债券市场进入结构性的熊市。莫迪年内第2次呼吁印度民众非必要切勿购买黄金。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幅的上行，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翻红。好，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

0: 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并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年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有多项创新举措，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特点。
2: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主题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将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3: 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2: 今年的展览总面积增加到17万平方米，展区从两个拓展到三个，不但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还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四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针对参展商最关心的市场和订单，博览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表示，
4: 平路硬核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
2: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本届博览会产品更丰富，还能近距离体验高科技产品。卢新宁介绍，
4: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
2: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与此同时，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也在扎实推进。截至今年7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

0: 超过 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以下再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9点55分，遇难者的哀悼活动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地同步举行。之后呢，救援力量继续同步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经过日夜不停的施工，截至今天早间，国道 G126 被冲毁的路段已经抢通了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原来国门的上游泥石流来袭方向的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民房和工作人员的用房，现在全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经过前期评估，核心区的淤泥最深达1米多，现场唯有原来印记的建筑是半山腰处的方形水塔，及距离口岸的地面呢有20多米。目前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借助生命探测器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加紧排查失联人员的踪迹。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天气方面，停编一天之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又复活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均显示，沙德尔已经在今天凌晨位于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度加强成为台风，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之后，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等多地将再来迎暴雨。气象专家预测，台风减弱后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这次沙德尔从华东登陆，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前所未见。主要原因是它的残余环流重回温暖的海面之后，吸收了大量的水汽，经过整合与发展，能量又得到了加强。同时呢，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于今天的9点生成，目前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600公里，预计将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国财经60分。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点。
7: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6: Hello。
8: 新城劲爆，落榜榜。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10: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9: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0: 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9月1号，国内手机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国产品牌同步上调了在售的机型价格，调价范围覆盖千元入门机型、中高端机型，甚至是高端旗舰机型。那么今年以来，国产手机迎来了多轮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低迷的环境之下，厂商为什么还愿意如此强势的涨价？未来手机的价格还会继续上调吗？接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记者在华为商城看到，本次 Mate 80系列全系涨幅较大，标准版统一涨价800元， Pro 及 Pro Max 各版本上涨1000元，顶配版本正式迈入9999元价位。而华为终端机型畅享90 Pro Max 本次全版本上调200元。除了华为之外，荣耀旗下多款主力机型同步完成价格调整，其中荣耀 Power 2两款在售版本分别上涨500至600元，涨价后售价为3199元、3599元。旗舰机型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至500元，调价后整体售价区间为4799元至5999元。小米方面，小米17系列上涨300至500元，红米 K90 Max 和 K90 至尊版上涨400元， Turbo 5 Max 上涨200元。IT 时报记者贾天荣分析，本轮全行业集体涨价的核心动因源于上游存储芯片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同时 AI 算力需求激增挤占了消费电子产能，叠加高通等芯片厂商同步提价，成本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
3: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爆火，然后造成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它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产能被抢占嘛。高通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嘛。
2: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手机市场下半年的首次涨价。自7月开始，多家厂商已经陆续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有的机型甚至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调价。7月16号，华为 Nova 15系列全系各存储版本上涨300元。8月2号，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和 Turbo 5系列多款手机又迎来一轮价格上涨。近一个月后，其中部分产品在9月1号再次调价。对于未来走势，贾天荣认为涨价或持续至2028年，但幅度或将放缓。
3: 这轮涨价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进度的话，可能还会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
2: 面对不断上涨的手机价格，有购机换机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建议，
4: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坏了，或者说必须要换了，那你可以去多比较一下不同平台的价格，然后抓住比如说开学季的补贴或者政府的消费券，看能不能抵消掉一部分涨价的影响。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说看看存储的价格会不会回落之后再入手。
1: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的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的分红转移资产，并且套享免税政策。根据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的通知，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记者注意到，政策落地之后，各家银行进展不一。据悉，多数银行尚未收到内部操作通知，仍在等待指引，但是已经有银行明确可以办理40年期的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了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

0: 75岁的上限条件。另外，已经落地新政的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贷款期限拉长意味着每月还款压力减轻。比如以100万贷款为例，从30年改为40年，月供本金部分每年可以少还7000元，但是总利息支出会随之增加。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 3906.72 亿，投资收益率是 13.2%。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 22,916.79 亿。新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今天正式实行，作为2018年版本之后的重大更新，本次收录的药物新增加了116种品种的药物，总数增加到了794种。不仅慢性病用药变得选择更多，儿童用药的可及性也显著提高，还首次大规模的纳入到了创新药，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更多的好药和新药。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品种116种，重点聚焦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疾病等高发慢性病和常见病。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
1: 在常规药品扩容之外，新版基药目录最令市场瞩目的变化是对创新药的大规模敞开大门。最具风向标意义的是，此次目录共调入了4种国产一类新药，分别是先生药业的伊达拉凤右坎醇、荣昌生物的泰他西普、康诺亚的斯普奇拜单抗，以及以岭药业的解郁除烦胶囊。此外，诺和诺德的明星 GLP-1 降糖药丝美格鲁肽也同样出现在了新增名单之中。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并重点增补颗粒剂、口服溶液、混悋剂等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有力缓解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难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普遍性。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这意味着新增药物有助于让公众在大医院看完病后，在家门口也能用到相同的药。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自1982年首次公布目录以来，已历经4轮全国统一更新。该制度对基本药物实行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全环节管理，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6: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经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表示，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设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而约旦武装部队在星期三凌晨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公布，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星期二遭到大规模的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及向约旦美军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加猛烈、更高强度的打击。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从8月上旬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宣布在今个月的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同时德国将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上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有印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德国传媒就报道，多项证据都指向事件同俄罗斯有关，但俄罗斯方面就否认，说事件背后的主使是乌克兰。德国外交部已传召俄罗斯大使抗议，德国外长雅德库尔批评俄罗斯领导层蓄意策划事件，意图损害两国已举步维艰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反驳说，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藉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并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者确凿的证据。财经方面，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9月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 1.5%， 超微半导体 AMD 和美光 Macron 都跌超过 2%。 其他重磅

0: 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 3%，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操纵广告价格的亚马逊股价再跌 1.8%。 特鲁斯周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到 2.6%。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的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了煤电，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补充电源到装机主力，这一次跨越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一至七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 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 1.7 个百分点。简单算一笔账，也就是说全国每八度电就有一度来自光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指出，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不过郝英杰也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

0: 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茶亭地区的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初步估算，其铜潜在资源数量超过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越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且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储量仍有上升的空间。该矿建成之后，将为华东的冶炼加工工业产业提供供给原料，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对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同期跨境运输表现亮眼。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跨境旅客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55.8%， 外局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了 32.2%。暑运正式收官，尽管近期民航迎来了学生返程等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机票价格不涨反跌，部分热门航线甚至出现了白菜价。业内指出，9月将成为未来几个月机票价格的低谷，对于尚未安排暑期出行的游客来说，当前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
2: 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3: 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
4: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3: 长江证券交通运输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赵超：
5: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九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2: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 21%， 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1: 今天是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学生用品市场呢早早迎来了出货和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今年开学季呈现出了和往年不同的消费特征，除了传统文具依旧保持热销态势之外，搭载 AI 技术的智能教育产品和科学辅教具成为了市场的新趋势。 3C 数码产品呢则在国家补贴政策之下持续销量攀升，整个学生用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创新和政策红利共同驱动的消费升级。
0: 作为全国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在开学季前夕便已进入繁忙状态。经营户于婷婷表示，
6: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可文向记者展示了店内热销的 AI 产品。
7: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0: 政策层面的推动也为 AI 教育产品的走俏注入了强劲动力。最近，江苏省表示新学期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云南省也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更广更深，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类产品的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无人机足球、蛇形编程赛车、 AI 智能万花筒等各类产品种类繁多，既有十几元的入门级教具，也有上千元的专业竞赛装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张金佳介绍，
1: 上升比例的话大概30%以上。随着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是更新是迭代嘛，孩子们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0: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益智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张金佳举例说，
1: 我们做智能是笔记本的时候，这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了。
0: 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已经开足马力加急生产。义乌一家文具工厂负责人于洪亮称，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2: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0: 电商平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近两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 49.9%。此外，手机、电脑、平板学习机等 3C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了开学季的销售小高峰。北京一家 3C 数码产品卖场的工作人员陆瑶介绍，
3: 八月份以来，像我们手机、电脑、手环环比呢，分别增长了10%、87%、68%。不光是单品卖得好，像一次性购买多个产品的用户呢，也达到了平时的1.5倍。
0: 记者了解到，受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电脑终端售价普遍同比上涨15%至25%，部分热门型号、高性能机型的涨幅达到了30%至50%。为了抢抓开学季的销售商机，卖场联合部分 3C 数码产品厂家推出了以旧换新、厂家补贴、渠道补贴等优惠政策。
4: 中国财经60分。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学生持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国补叠加教育优惠等补贴政策。
13: 想买一个平板，学生优惠加上国补，就是这个机器的话大概能

0: 想个那大几百块钱。
1: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2700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2: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3: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价位我觉得1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2: 学习机销售员韩丽向记者透露，
4: 目前从我们门店来看的话，它的学习机销量环比上个月大概是增长了110%左右，那整个北京的话大概率是增长了54%左右，预计这波高峰可能能达到9月中旬左右。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历经了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今天中午12点呢，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了休渔期，全面开渔。预计未来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会陆续的上岸。一份外卖从下单到送完，平台上的倒计时始终牵动着每个骑手的神经。过去路口等待红灯的时间的成本往往是由骑手来独自承担的，这也让部分人冒险闯红灯。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之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且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的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1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真正的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
6: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7: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6: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8: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6: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8: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6: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及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

0: 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2: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0: 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 27.5%， 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 12.4%， 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跌了 0.16%， 报 3979.89 点，深圳成指报 13872.38 点，下挫 1.02%， 创业板指收报于 3393.43 点，收跌 1.32%， 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 2.19%。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0519亿，相较周一缩量了934亿。那更多的情况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4: 今天上证指数整体走势波澜不惊，窄幅震荡，收盘缩量微跌，板块和个股的分化和撕裂依旧比较严重。科技板块今天整体走弱，主要还是受到了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油价推升，进而使得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的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对科技股的估值压制。而同样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今天农业方向特别是粮食方向走势相对比较强劲，市场也主要博弈未来地缘形势紧张对于粮食涨价所带来的正面预期的抬升。整体来看呢，目前 A 股市场仍然保持一个箱体震荡的走势，4000点附近预计仍有比较大的压力，需要反复的震荡夯实。而从9月份来说呢，9月份接下去最重要的就是9月中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而在此之前呢，要公布的非农数据以及 CPI 的通胀数据将成为接下去美联储政策导向的一个重点。所以呢，预计在9月的上半月，在这两个关键的重磅的靴子落地之前， A 股仍将保持一个盘整和观望。投资者从策略上来说呢，更多的还是重点关注科技的龙头品种，毕竟科技整体的产业逻辑和产业景气度没有改变。此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由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涨价主题的这种预期的抬升和相关的短期的炒作机会。
3: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90亿。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9月2号就是明天呢，正式发布中证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甄选指数等4条指数，包括了2条人工智能应用主题的指数和2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主题指数。近期小鹏集团宣布成功发行小鹏融资租赁2026年第二期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 8.85 亿。募资金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租赁业务投放，其中优先 A 级发行规模8亿，发行利率低至 1.8%， 创小鹏系 ABS 最低的发行利率。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7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的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了271点，跌幅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 1.5%， 超微半导体 AMD 和美光都跌超过 2%。 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 3%，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操纵广告价格的亚马逊股价再跌 1.8%。 特鲁斯星期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的股价逆市升到 2.6%。 油价急升，石油股逆市上扬，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扩展业务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超过 2%， 西方石油就升超过 1%。 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升油价，纽约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楼上，市场忧虑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触发美国债息再度抽升。作为美国借贷息率指标的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4.79 厘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的高位。长债息方面，美国30年期债息升至 5.26 厘附近，反映短期息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至 4.4 厘水平。美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不利金价走势，现货金继续受压，跌超过 2%， 触及两个星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1.9%， 收报每盎司 4396.4 美元。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未能够回落，联储局要做好加息准备。巴尔在一个银行业论坛说，通胀持续超过目标水平已经超过五年，加价压力存在风险。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向 2% 的目标水平迈进，政策制定者就可以保持耐性，花多一些时间评估政策立场。不过如果通胀没有足够的幅度降温，就应该果断地采取行动加息。巴尔作为联储局理事，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投票成员。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11月3号中期大选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至今年12月11号，令到国会在大选之前最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而这项已经是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将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国际方面，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表示，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的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而约旦武装部队在星期三凌晨发声明，说约旦的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这是新闻报道员。
7: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1: 好啦，到咗星期三嘅财资大道咧，因为戒备信号仍然都生效嘅，咁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地下都系仲系湿啲嘅，因为仲系咧有啲雨啊，大家带翻把遮，翻工翻学就比较稳阵啦。咁啊，翻工翻学，我哋成日讲翻学咧，咁最终嘅目标咧就系想搵份好工啦，拣好嘅科目啦。咁好多时候你见到咧，即系会考啊 ，DSE 咧，嗱以前系会考啦，而家系 DSE 啦，考完之后出嚟咧，好多时候大家话神科咧都系咧医学院嘅。
12: 哦，咁啊，做医生啊，又可以救人，社会形象又高阶，系嘛？
11: 系
12: 啊，咁啊，亦都啊，以前啲妙手仁心嗰啲 TVB 剧集又洗咗一代人脑噶嘛？
11: 何止洗一代啊？几代啊？
12: 几代人脑噶嘛？咁吓，即系其实啊，所以做医生啊，就好现实嘅，就系人工啊，优于喺好多地方咧，就
11: 香港嘅
12: 比例咧，就一定啊，即系好噶啦，待遇吓，又哪管系医管局吓，已经系底。底线嚟噶啦，医管局咁你出边啊执业嗰啲啊更加吓有啊专科嘅话吓做手术费嗰啲都比喺世界各地咧，即系都系收费好贵，其实啊香港咁呢个就成为年青人啦啊各种原因底下嘅一个志向啦，咁啊都无可不可嘅。
11: 但你又要知道咧，入呢个神科咧一啲都唔容易，有好多时候都系状元级咧先至得吓。咁其实咧呢个咧被视为咧神科之一嘅香港大学咧内外全科医学士嘅课程咧，近日咧就大家热烈讨论咯。讨论乜嘢咧？讨论佢收生方面一啲嘅标准吓。咁啊，其中咧就系咧佢哋近日咧更新咗咧2027-28年咧医科个课程招生要求啦，就将具备咧良好广东话能力咧原先嘅要求咧改为咧良好嘅中文能力。咁即系话申请人咧可以用粤语或者系普通话咯。咁亦都咧即系琴日大家有讨论啦。除咗粤语同埋普通话，系咪其他啲譬如广州话啊、客家话都可以咧？
12: 中文第一你识写先啦、啊，你识睇中文字先啦、啊。咁如果你真系完全系一个吓、西方成长、社会由幼稚园开始读到去中学，跟住嚟考港大医科，咁你又可能真系连中文都唔识睇嘅。
11: 呢啲朋友仔咧，好多时候咧，就算咧佢中文话得咧，都系咧可能讲啦，同埋咧听系得，但系咧写嘅时候咧，最多都系好简单咁写，深入啲都系写唔到嘅。
12: 喂，即系佢识中文嘅意思系，即系佢识。睇同寫基本嘅中文啦，咁病人同醫生嘅溝通咁如果你遇着個西人醫生，你去日本咁樣嚇，日本人醫生去日本旅行嘅時候，你真係雞同鴨講嘅喎，寫都寫唔到嘅喎，你
11: 要靠身體語言啊，
12: 咁啊點啦？頭痛點痛法咁樣嚇，幾時開始痛咁？你寫啲中文字出嚟，我睇唔明咁啊，呢個就影響個診斷啊嘛。即係如果基本你又識中文嚇，可以文字溝通到嘅，咁個病人都就。而家香港都冇文盲㗎啦，係咪？咁有咩咪寫出嚟囉，大家因為其實

0: 做醫療記錄都係文字㗎啦，即係口講啊，純粹係方便啲嚇個溝通嘅啫。咁你香港其實嚟緊都係會越嚟越多啊講普通話嘅人口嘅，呢個必然嘅趨勢嚟嘅。咁你講府話，而家廣州都唔係主流啦嚇，你廣州下路面啊食飯咁啲人都係講普通話嘅嚇，咁哪管佢真係廣州長年居民嘅啦，幾代都好啦嚇，咁佢都係出街都講普通話。咁香港咧，即係作為中國一個國際城市咧嚇，我哋保留嗰個國際特色係好緊要。但係其實嗰個普通話個功能啊，同埋嗰個使用嘅層面咧，就肯定越嚟越大。調翻轉咁講咧，就如果啲醫生淨係識廣東話，唔識普通話嘅，咁仲出事係嘛？如果做醫管局做急症室嘅，咁喂，但係真係啲病人衝入嚟都淨係識講普通話嘅，咁你又點搞咧嚇？即係又係另一種溝通喎。咁如果你話比例上啊，有啲就叻啲普通話，有啲本地人啊識廣東話，咁平衡一下個供應，咁自然會調節到啦。
1: 咁而家最好就係兩文三語啦。其實咧，你中小學生以至到咧，我哋個個都講咧，而家啲中小學生其實普通話都講得好好噶啦。咁基本上面廣東話，如果你喺香港度出世咁一路成長嘅，其實廣東話一定得啦。咁普通話其實而家由無論係中小學啦，以至到大學，其實都有課程去教。咁我見到有啲小學咧，其實佢哋中文都係用普通話去教授。咁所以咧，其實喺兩文三語上面咧，對啲年輕人嚟講唔係咁難。
0: 咁其实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发展嘅趋势啊，即系辨识个趋势咯。咁其实喺大学咧入咗学之后咧，你要毕业咧都好多人系毕唔到业噶吓，你唔好谂住一定系入到大学
1: 毕业噶。你仲要医学院咧，其实好多时间要实习啦，有几年嘅时间去实习，咁其实都应该吓训练到个语言。
0: 医学院就好多咧，都系。真係畢唔到業㗎，都真係因為佢要考核係好嚴格，咁壓力好大，有啲係真係轉系嘅，要讀下。咁其中咧嚇，即係入到大學兩間醫學院啦，暫時嚇，佢哋都有啲中文課程嘅嚇，譬如你係用 IB 考入去嘅，咁佢係要你畢業前咧要完成一啲嚇中文課程啊，確保你能夠有啊嗰啲中文課程其實又唔係考你詩詞歌賦嘅，係真係確保你能夠用中文作為基本同病人溝通嘅。先我讲话书写啦，因为我就识一个朋友就系喺广大就系教呢啲中文课程嘅。咁我问佢哋教咩噶，咁我即系又教翻啲好基本，好针对性嘅吓。即系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医护人员咁吓，你同病人用文字写出嚟嘅吓，头晕身庆咁样吓，咁你要识写噶，庆字噶，庆字咯。或者人哋写嘅时候，你知道啊系点解噶，咁你又要识问啦，系嘛？咁呢种即系基本嘅培训咧，大学都吓应该就。对于不同语言的学生都有一些保底的所谓。
1: 当然现在公院都有少量有限度或者特别注册医生的粤语能力都是有限，甚至可能都不懂粤语，但是数量可能都少一点，未影响到临床的情况。如果真的收生的话，经过六年的实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都能够学习到粤语的。毕业之后其实找工很多时候都需要考虑你的语言能力的嘛。
0: 你整个如果医院的话，你整个医院有很多同事啊嘛，有医护人员嘅，其他咁其实即系要沟通都唔太艰巨嘅，唯一系好紧急嘅吓，真系去到呢、這个吓、即系急症室嘅啫吓，啲半昏迷嘅咁咿呀呀嘅啫吓，咁呢啲情况。其实就吓、即系调翻转嘅角度先，我咁讲咧，就应该流利讲普通话嘅医生咧，反而需求又将会越来越大啊！咁呢个平衡点做到咧？咁我哋国际城市啊，要国际化啦吓，多样化啦。咁好似琴日有一单和解案喎吓，咁即系本来咧就系一个国际学校啊，香港国际学校，咁啊简称啊 HKIS 啊，咁喺南区嗰啲吓名神校嚟噶啦，都系吓。咁啊，旧年开始啊，有啲争拗啊，同个创校嘅嘅机构咧，就系美国嘅劳德会，咁啊搞到打官司吓，去到入禀高等法院，咁都罕有嘅吓，教育界要去到法庭嗰度处理办学团体同埋营运学校嘅吓，即系组织啦吓，就互相都系就住呢啲学校嘅发展咧，就提出呢啲民事诉讼，咁啊。 甚至乎个管理层咧就话：，唉，我哋另起炉灶啦，唉，另外开间啊，唔好搞，唔好咁嘈啦。咁啊，最后咧，原来琴日都吓、啊，即系民事嘅和解都好大功能嘅吓、啊，避免开庭啊，浪费咗好多嘅钱啦、啊、吓、啊。
1: 所以调解嗰啲都好紧要吓。
0: 啊，咁、啊、相信都经过调解嚟诶，达至嗰个和解嘅协议嘅。咁啊，协议啊保密嘅，咁但系诶、即系。知道咧就係、是、今日都報道講啦嚇，咁、啊、學校方面咧就管理方啊，即係你分為管理方同埋辦學團體啦，就管理方咧就向辦學團體咧就支付咗啲分手費啊，咁啊結束咗咧60年嘅管治關係喎、啊、
1: 咁當然啦，其實呢個訴訟已經終止咗啦，亦都結束咗個管治關係啦。不過咧和解條款咧就當然係保密咁，你睇翻咧而家咧就係、是、即係呢間學校咧，其實1966年咧就已經創校啦，名人都真係相當之多噶嚇、啊，讀過去嘅咁啊，涉及咧雙方咧各自都有發咗個聲明嘅。咁其實而家咧講緊咧我哋成日講咧國際學校有辦學啦，有營運嘅啦。咁其實學校管理機構咧有陣時咧話而家話另起爐灶開辦一間新嘅學校啦，其實喺香港咧國際學校呢個市場咧，其實都真係有相當大嘅發展潛力嘅喎。
0: 咁你由醫學院到你基礎教育，其實講留學香港啊嚇，就係、是、要有國際化啊嘛嚇，即係同埋國際學校就冇政府資助咧啊情況底下，佢又自負盈虧。咁提供緊一個功能咧，其實服務緊成個香港社會嘅喎、雖然呢間香港國際學校啲畢業生就好多藝人添啦，朱玲玲啊、謝霆鋒啊、陳冠希啊，咁你諗想像到啦嚇，佢培育出嚟嗰種風格咧，可能同本地真係有啲唔同嘅嚇、啊，即係洋化啲嘅嚇，性格有性格啲嘅咁。啊！依、這個就係辦學機構，其實啊，去塑造嗰、那個校園環境啊，佢哋嘅課程嘅選取啊，以至教師嘅資格同埋教學嗰個風格咧，其實都可以好大分別嘅嚇。咁、呢個就各取所需啦嚇，唔、同嘅家長嘅選擇啊，唔同嘅學校。咁、而國際學校正正咧就係、是、需要有呢個管理上嘅靈活性啊嘛嚇，即係大家互相咧就可以就住嗰個方向或者個社會變遷。啊，需要點樣嘅嚇、啊，即係日後嘅年青人啦，咁啊，從而調節嗰個嚇教學嘅風格。咁、所謂嘅分手費，其實辦學嘅初衷咧就係、是、有宗教背景嘅嚇，咁、當然就一路發展下來咧，咁路德會可能有一啲想法同個營運方咧就有啲唔同嘅嚇，咁啊變咗有啲拗撬啦嚇，咁搞下就要打埋官司咁即係而呢啲和解咧就最後就提到話唔會用佢哋啲慈善捐款啊去處理啲和解費嘅，咁亦都會將學校嘅資金咧繼續投入落去校園嘅建設啦。2031年前啊，繼續去新設施啊，咁呢個就好重要嘅嚇，因為其實即係教育就係好花費嘅。就算家長9月開學要開始揾翻啲補習社補習老師，你都知道咁簡單啫，係嘛？咁你諗？
1: 你就係最簡單係暑假期間咧買個書簿費，你已經開始咧知道教育其實咧即係都火費所費唔少噶。
0: 咁你個新校舍即係個咁靚嘅校舍喺南區香港國際學校，半山面海噶啦嚇，又有成個即係田徑場咁大嘅，咁你梗係要收翻啲成本啦，唔係政府唔係建築署幫你維修個建築物噶嘛，自己要使錢噶嘛，咁好多人又話唉啲咁貴學費啊，唔係我哋平民百姓嚇、即係所企及噶啦。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好似头先讲，医学院都要有普通话、有粤语嘅培训啦，系咪？咁你国际城市咧，即系要有啲国际嘅吸引力，好似啲高才专才，我哋有时候唔好净系讲内地嚟噶嘛，你目标梗系剑指全球嘅精英噶嘛。咁、你全球精英嚟到香港，其中一个选择，如果佢系有家庭嘅、有细路嘅。成家人一齐嚟嘅要决定，咁佢自不然要睇下，喂，呢、這个我带埋细路嚟有冇书读噶，即系使唔使？
1: 就算有书读啊，都要谂下，其实嗰间学校咧适唔适合自己嘅仔女啊，或者你有啲咩课程去提供啦？一般一啲嘅传统学校咧，其实佢哋提供课程可能净系得 DSE 啦，而家有啲有 IB 啦，咁但系有冇话譬如英国国家课程啊、美国一啲课程等等去衔接咧？呢、這个都系咧家长去考虑啊，尤其是啲专才、优才啊，外地嚟嘅人啊。
0: 咁尤其佢啲专才，佢可能喺香港啊读几年，跟住做3-5年，跟住小学去到初小去到高小，咁可能佢又公司又调咗去 澳洲咁樣係嘛？咁又可能調去新加坡，調咗去杜拜咁。咁其實佢要諗埋佢讀到佢啲仔女大學畢業嘅時候，佢嗰個路徑係咪可以銜接㗎嘛？咁所以好似香港國際學校呢一種咧，

0: 啊、即高質素嘅聲譽佳嘅，咁喺個國際上都有啲明星噶嘛，嚇、啊、啲校友啊咁樣，咁令人哋誒啲高才專才嘅咪會誒、即懂得去做呢、這個誒、即衡量咯，嚇、啊、咁令到香港其實過去好多啲國際嘅誒、調查咧都提到誒啲、外派人員啊嚇、啊，即誒、香港係排得好前嘅選擇，個原因就係生活誒、質素都好高啦，
1: 嗱、
0: 啊。除此以外咧，就係個教育嘅支援啊，好似呢啲國際教育嚇，咁你要辦到能夠銜接到啊呢一個市場嘅需要嘅咧，你自不然就要有一啲專業嘅團隊去管理咯，就唔係話純粹誒即係維維維咁嚇，即係當然辦學啊有信念嘅要有嚇，咁但係你要迎接嗰個社會變遷咧，亦都要好專業嘅判斷啊嚇，符合個社會嘅變化。咁亦都可能要使錢啦，要收錢啦，咁呢個無法避免，就要專業營運啦。咁所以今次呢個案呢，即可以話和解就顯示咗、啊、即係專業主導國際學校呢，係其實一個好、必然嘅方向嚟㗎啦。咁第日點樣可以再擴大呢啲基礎教育呢？真係打造留學香港呢？咁真係要諗諗，
1: 要認真諗諗、
2: 早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1: 好啦，继续返嚟呢就係财资大道呢一 part 返嚟呢同大家睇下社评嘅。今日社评呢有啲都讲返呢，头先讲呢就係医学院方面呢就设咗粤语嘅门槛啊等等啦。另外亦都有其他有啲讲係亚运啊咁。咁我同大家睇呢个呢就係明报嘅社评嚟嘅，讲呢就係电子报税出差错啦，就官僚方面咧处理要检讨噶。咁啊，申诉专员公署咧日前就发表报告咧，揭发咗税务局咧电子嘅报税系统里面嘅提示咧系欠清晰嘅。上一个税季咧有万计嘅纳税人咧嘅电子报税表咧，因此未能够咧系送达局方嘅。部分人咧更加因此咧被咧系发呢个罚款通知嘅书嘅。两个人咧更加一度咧系遭到检控嘅。咁虽然咧税局已经就事件致歉啦，强调已经系撤销咗相关嘅罚款同埋检控啦，亦都系采取咗有效嘅改善措施。可是咧，事件系导致咧成千上万嘅纳税人咧受到唔同程度嘅困扰啊！呢个系咧客观嘅事实嚟噶。局方早喺2022年已经系接获市民反映咧同类嘅问题，并且系咧就系跟数字版咧系商讨噶啦。但系咧改善跟进咧就唔彻底噶。当咧问题咧去年咧再度系出现嘅时候咧，局方亦都未能够及时咧察觉异常的情况，仅仅是机械式地就递交或者是催交或者是罚款的，导致处理手法与人感觉是官僚的。事件表面上面虽然已经过去，然而当中所揭示的官僚作风等等问题仍然是值得是深入探讨的。香港智慧政府建设缓慢是屡遭批评的，特区当局近年亦都加快脚步推动了电子公共服务的，另外亦都成立了数字政策办公室，即是数字办，加强去统筹和跨部门的指导，包括在部门科技应用系统开发阶段已经提供支援，并且在系统推出前引入了这个压力测试等等。然而各种各样的甩碌事故仍然不时发生，无论是康文署的订场系统，以至到区议会选举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考评局的监考仪和报道仪等等系统，近年都曾经发生过故障，导致诸多不便。去年立法会讨论智慧政府建设啦，议员除了批评数字政府发展慢，又指不同的部门在推动电子公共服务的时候各自为政的协调也不够，数字办负责是智方便平台，也需要持续改进。有议员更加说智方便为了整合不同的部门网上服务一站式的平台，优化之后仍然有是跳转部门网站的情况。

0: 况噶。呢个喺覆盖率同埋功能方面都有好大嘅提升嘅空间噶。公共服务电子化咧，呢个系大势所趋啦。随住应用咧日益广泛嘅话咧，市民对于服务嘅稳定性同埋可靠性咧，要求自然都越嚟越高噶啦。公署最新嘅报告亦都揭示咧，电子报税问题啦，虽然唔涉及咧任何嘅系统故障或者异常嘅，同之前嘅 Smart Pay 咧就或者系选民登记册嗰个系统等等事故性质系有别嘅，但系对于受影响嘅纳税人嚟讲咧，明明自己已经系透过税务仪咧网上平台处理咗咧呢个报税表噶啦，到头来就发现原来咧税局系并冇收到啦，咁啊象拔金刚之余咧，难免亦都对咧政府平台嘅可靠度咧产生疑问嘅，影响公众咧对政府数字化改革嗰个信心噶。咁啊睇翻咧就系虽然咧局方强调啦，同期嘅经税务仪咧电子报税嘅人数咧有大约系49万啦，当中有超过90%首次使用至方便咧签署之后咧就成功咧系提交呢个报税表嘅，但系30000多人交唔到，呢个显然唔系少数目嚟嘅。咁啊，当部分嘅受影响嘅纳税人咧收到税局咧催交提示甚至系罚款通知嘅时候咧，相继咧就联络咧税局咧查询同埋反映嘅。局方如果有足够嘅敏感度同埋警觉性咧，理应系可以察觉到情况有异噶。可是局方嘅人员咧，显然系只系机械式咁样按本子办事啦，继而咧，总之就系未交就催，唔交就罚啦。官僚嘅作风咧，除咗系叫申诉人咧无奈，亦都错失咗咧从投诉个案当中咧发现系统问题嘅机会噶。咁另一方面咧，事件亦都令人咧系疑惑之处就系咧，税局早喺2022年已经接获市民反映同类情况噶啦，同类问题噶啦，局方亦都察觉到至方便咧系提示欠清晰，并且咧系跟数字办咧探讨过点样改善。然而去年同类嘅问题咧再度系出现嘅时候，税局仍然未有提高警觉，事态除咗令人觉得咧当局未有好好记住前科嘅经验啦，亦都令咧系人关注到咧当年咧点解未有妥善解决呢一个问题噶。以往咧公署咧展开咗主动调查咧，一般都会咧事先系公布噶，但系今次就未有按惯例而为嘅，直至到日前咧以新闻稿发表咧调查报告，先至首次披露事件。呢一个做法咧亦都甚唔寻常噶，毕竟电子报税出问题，影响系面对当广噶，而公众应该早啲系知道，而唔系咧等税局咧方面同埋数字办咧将问题解决咗啦，大事化小之后，先至由公署咧交代之前发生咗乜嘢事啊！
1: 信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强化香港体育产业部署申办亚运、奥运啊。本届亚运会咧就快喺9月19日日本名古屋嗰度开幕啦。香港啊派出咧大概580名运动员啦，竞逐38个项目噶。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就出席咗港协暨奥委会举行嘅授旗仪式典礼嘅。咁啊勉励大家咧系延续旧年15届全国运动会上面嗰股拼劲啊，继续啊奋斗精神喺亚洲嘅竞技台上边咧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啊！咁啊上届杭州亚运咧香港队啊做咗8金16银同埋29铜啊，总共53块啊奖牌嘅最佳纪录嘅。虽然今届咧少派咗大概90名运动员啦，但系咧团长啊黄宝基咧就仍然将投资源嘅上嘅投入啦。即目标咧定喺即同上届相若嘅成绩㗎喎，咁支持运动员呢亦都喺培训啦、运动医学啊、运动科学以至直接嘅财政资助方面呢都呢有所改善嘅。咁亚运呢嘅关注焦点呢无疑就运动员系嘅身上㗎啦。佢哋香港嘅荣誉制造者点样可以为佢哋喝彩打气呢都好重要嘅。咁但除此之外呢带出两个值得思考嘅问题。第一呢就係点样强化香港唔乏潜力嘅体育产业。第二呢就係可唔可以探讨申办亚运甚至奥运呢一啲众所希望嘅城市经济更上一层楼呢。咁体育产业呢其实就越来越受重视㗎啦。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嘅估计啦，去到2050年呢全球体育经济规模呢将会喺目前嘅23000亿美金大幅增长到呢88000亿美金。咁中国作为体育嘅强国啦，前景亦都相当亮丽㗎。咁国家体育总局呢喺7月呢发布嘅资料显示呢去到2030年呢国家个体育规模呢总产值是70000亿人民币的。咁而家即係喺盛事底下啦，香港有冇条件去申办亚运呢都系大家值得探讨嘅方向。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发声明话，已经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大约六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声明话，今次打击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以及美国军人之后进行。目前有超过五万名的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伊朗传媒就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当地的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经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话，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而且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进的行动。而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在星期三凌晨就发声明，称约旦的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的武装部队会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塞西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以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方面，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9月的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 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 1.03%。 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 1.5%， 超微半导体 AMD 和美光都跌超过 2%。 油价急升，石油股就跟随逆市上扬。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扩展业务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到超过 2%， 西方石油升超过 1%。而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就推升油价，纽约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楼上，市场忧虑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触发美国债息再度抽升。作为美国借贷息率指标的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4.790 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的高位。长债息方面，美国30年期债息升至 5.26 厘附近，反映短期息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

0: 就升超过4个基点至大约4.4厘水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港岛区大致系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在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

0: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你睇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同埋美股嘅关系嘅，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咧美股嘅情况。早晨，陈炳强。
2: 咁各位早晨。
1: 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债息方面升咗上嚟啦，美伊局势又再度紧张，就似乎咧，即系对个市方面气氛唔系咁好啊。咁九月份咧首个交易日睇到咧，三大主要指数都全线跌咗落嚟啦。而家嘅情况系咪即系都反映翻，即系个局势仍然好多唔明朗因素，睇而家投资者都比较审慎啲咧？
2: 审慎系，咁就头先讲话系伊朗局势同埋个息口咧，其实主要就伊朗局势影响最多，就当然油价啦，油价就跟住影响通胀，通胀咧就使到大家系对个息口就估高一线，呢一连串嘅行动啦，咁利息高咗嘅时候，当然咧对嗰个股票个价值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因为计价嘅时候咧都睇翻你个通胀嘅问题咁样，而比较受影响啲嘅都一定系啲增长股啦，同埋借钱多嘅企业，咁寻日三个指数都回落啦，咁啊以納指跌得比較多啲咁多，咁就呢個亦都係正常嘅表現啦。如果係根據嗰個利息嘅問題，咁利息嗰度有值得注意一下咧，就我哋一直都講緊美國個聯儲局個會議，今個月中咧就開議息嘅，咁啊依家估佢加息嗰、那個可能性咧，又再提高到差唔多六成幾七成啦。咁即係你見到個市咧。依家係反映緊對個加息嘅預期係增加咗啦，咁嘅話咧就將佢擺上落去計嗰啲資產價格嘅話，即係又唔同咗。咁啊，又唔止美國嘅喎，你見到咧就環球好多主要嘅經濟體咧，佢嗰個都有加息壓力嘅。首先我哋睇翻歐羅區啦，歐羅區個經

0: 月添。而同一時間啊，另一個對美匯係一個大戶啊，即係個佔百分比咧，除咗歐羅之外就係日本啦。日本依家嗰個債息嘅存息都升咗3% 啦。咁啊，除咗通脹，頭先所講，日本因為輸入油嘅，大家都知道好多噶啦，主要都靠入口嘅。咁佢由嗰個通脹有壓力咧。另外咧，美國財長Scott Bessent 咧就話日本應該加息嘅咁樣，咁咧又壓力底下，於是咧就大家就估到美，即係所以日本個債市啊都係下跌嘅，歐嘅債市、全球嘅債市。在個息口上升底下都回落嗰啲咁多啦，咁似乎一輪咧嚇個市場就特別係關注於嗰個通脹嘅問題，咁就因此呢啲嘢咧就必定係使到嗰個股價會下跌噶啦。
1: 咁頭先有講啦，即係日本方面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加息啦。咁日本咧央行總裁直田和南咧就話同阿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就舉行咗會談，當然佢哋唔方便透露個內容啦，但係佢就話咧同嗰個央行討論咧喺全球環境嘅變化之下咧有必要加強溝通同埋。即時咧做一啲貨幣政策去咧就穩定翻個價格。你自己睇翻啊，你自己睇 yen 嗰個匯價走勢係點咧？今朝咧其實又落翻去咧，就係美元對日元咧就上翻去160樓上160.17左右呢啲位嚇。
0: 係啊，都係偏弱啊。佢你講美國財長咁嘅言論，其實即係想 yen 係強翻啲咁多嘅，咁就。一路咁至到160几咁樣，上次做完一番功夫之後咧，好似都即係冇乜功效咁樣啦。咁啊，如果係咁樣谷住佢嘅話咧，咁日本仲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啊，除咗去買翻自己 yen 啦，買啲外幣第二賣美金之外，咁另外就加息嘅啫嘛。咁呢幾樣行動似乎都對日本咧就未必係最舒服嘅一種方法，但係無可奈何地要做啦。咁日 yen 依家你見到都係160啊，就咁嘅情況同埋咁嘅言論底下咧，咁證明都係比較積弱一啲咯。咁而我哋反映翻見到美匯咧，由於歐羅日 yen 咧都唔係好特別強咧，美匯依家都算係比較處於強嘅水平嘅。咁因此之故咧，我哋又睇翻到啦，如果美匯比較強，而又估佢可能會加息咧，環球亦都似為加息嘅話咧，黃金就受到壓力啦，依家去翻4400几啊，就價早時候咧4400或者4300几到4400左右係一個比較強嘅技術阻力，佢突破咗啦，咁啊變開比較睇好啲咁多。咁依家回試翻咧，我有好特別要小心啦，大約4400蚊左右咧，係咪守得住？守得住其實就都係一個入市嘅良機，但係守唔住就麻煩啲啦，因為咧上破咗之後又落翻落嚟咧，咁下邊空間比較大，因此咧依家又接近4400蚊左右咧，觀望嘅方法應該比較可取一啲。
2: 咁而家環球債息啊升到18年高啊嘛，咁其中啊即係都原因就係個個都要壓日本要上調利率啊，咁頭先提阿貝森特啊都喺個 G20 會裏面啊，同啲日本嘅財金高官啊，直田和南之外都好多人施壓嘅啦。咁但係日本嘅情況咧就同美國都好相似，甚至乎更嚴重添，就係佢即係借貸嚴重啊嘛，咁如果上調利率嘅話，日本政府自己要還嗰啲國債啲利息咧，就自然又要上調日債又要上調，咁冇人買噶嘛。咁咁呢个恶性循环咧，就令到日本长期冇条件去加息啊，即系唔跟美国之敌。咁而家美国出手去救日 yen 咧，就变咗日本就唔能够完全唔协调啦，大家都要倾噶，如果唔系即系沉落去。咁呢个咁嘅循环点样解决咧？即系似乎日本又纯粹靠实体经济，又冇乜话好突破嘅即系经济面嘅新台阶喎。咁成个经济体就好沉局。咁除咗股市升，但系你汇市跌，咁如果你外边啲钱都唔敢入去啦，都好多都有人讲，就即系啲外资即系嗰啲钱啲走咗噶咯，即系赚一转就咁啊，唔会长期睇，惊你个汇率跌啫嘛。咁呢个日本嘅状况系点样拆解咧？
0: 的而且确嘅，你嘅投资即系以喺海外嚟讲咧，投资美日股咧，过去好多年啊，几十年都系咧有个矛盾点嘅。 佢每次日 yen 回落嘅話咧，佢日股就有條件升嘅。咁調翻轉亦都一樣。咁所以你買一樣嘅同一時間蝕得一樣，就打一樣咁啊，就比較麻煩啲。嗱，頭先提及到日本嗰個負債咧，係個 GDP。

0: Visa 兩倍幾啊，咁啊美國係一倍幾，咁啊明顯日本係差啲，但日本咧嗰個債好多時都係本土人買翻嘅，咁所以咧佢個風險上就唔係算特別高。咁但係依家咧焗佢可能會焗自己焗好，有人嚟焗佢到咧，去加翻息嘅話咧，咁漸漸地對於海外嘅投資者個吸引力就大啲嘅，咁變咗咧就可能吸引外邊嘅投資入去咧，咁喺啲錢邊度嚟咧？咁可能分散啲喺其他地方嘅債市，例如日本美國嘅債市，咁所以貝森特咁講咧，焗日元咧，即係日本嘅加息咧，似乎係對 yen 對佢升翻啲咁。咁樣就對佢日本美國個貿易可能有啲幫助啦，但同一時間呢個債市可能會有因此而即係不利。咁如果債市不利咧，咁又即係美債嘅債息又會上升嘅壓力，咁對佢本身嘅負擔又大，所以經常可以做一樣，另一樣就要難搞一啲咁多嘅。但無論點都好咧，整體嗰、那個債息咧，其實普遍地嚟講，已經係浮翻上去上邊啦。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債市對依然不利啦，債息升啊，就係債市個價格大跌嘅啦嘛。咁主要時間嚟講，股票咧亦都受到個利息上升而有所壓力。咁呢一輪咧，你見到股市咧、債市咧，甚至啊見到金市咧，都有回落個跡象嘅。咁就呢啲係就處於一個變嘅時候啦，究竟係一個調整啊，還是一個即係反式轉移咧咁樣樣？咁大家都好審慎下啦。咁啊，暫時嚟講咧，見到幾個指數啊，美國嘅指數咧，都測試翻係即係八月中或者八月下旬左右嗰個低位嘅。咁如果係下破再即係依好接近嘅，再破嘅話咧，咁個調整可能會深啲咁多咯。咁如果受得住，咁只不過即係少少嘅 noise 嘅啫。咁喺現水平又係啦，但係股票投資者嚟講，就需要係即係觀察究竟佢破定唔破向下邊咧咁樣。咁觀望情緒應該比較係大。咁同一時間，我哋都睇翻啦。除咗呢啲宏觀嘅嘢之外咧，睇翻美國本身最近都出咗一啲經濟數據嘅。啱出咗嘅製造業嗰個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回落少少，不過回落少少又唔係好嚴重嘅，因為佢仍然係繼續連續八個月都俾人擴張嘅。咁就當然另外就見翻嗰個職位啦。呢個禮拜好注重係嗰、那個。就業市場嘅，咁首先出嚟咧就啱啱公布咗咧，嗰啲請人啊，同埋啲自己主動辭職嘅人嗰啲數據。嗱，點解辭職主動辭職嘅人嘅數據都重要咧？因為咧，佢主動辭職係表示有信心去跳槽啊嘛。咁暫時呢啲嘅變化唔係好大，跟住聽即係今晚咧，佢哋嚇又出一啲私人就業嗰、那個。分析為再跟住再兩日之後咧，就個非農就業啦，呢個最重要重磅啦。咁呢點咧就我要即衡量翻咧美國嘅經濟嘅狀況如何啦。若樣非常之好嘅話，係唔好消息咧，我覺得未必好消息。非常之好嘅話咧，聯儲局局長 Kevin Walsh 咧就話：，經濟都幾好啊，不過依家咧就唔係太過緊縮嘅政策啫，咁你更加增加咗大家估喺呢個月中裏面加息啦。咁到時咧，實際上咧，如果非常好嘅就數據咧，就對股市其實不利嘅。
1: 嗱，睇翻咧債息咧，就美國十年期債息一度咧就逼近去咧4.8呢個關口啦。咁而家講緊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變下招啦，咁就話咧同咧石油業界咧見面，同埋咧就隨住咧美國咧同埋咧委內瑞拉方面咧達成一啲石油供應協議咧，希望可以壓低翻個油價。從而咧就希望嗰個債息方面可以落翻啲嚟嘅，咁你自己點樣睇呢一個嘅動作咧？
0: 我諗主要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先為主嘅，你委內瑞拉嗰度咧，你又噏好多都好啦。之前講過佢個生產設施未完全恢復啊嘛，咁喺中期選舉之前佢只唔得咳噶，或者短時間嚟講都唔係嘅，即係得噏住嘅啫。所以咧，只有霍爾木茲海峽一開翻或者開翻一部分嘅話咧，咁馬上暢通翻咧，咁個油價就跌得多啲咁多嘅。所以你見到佢噏完之後，但係嗰個美國又炸過一下伊朗嘅話咧，咁美國個即係嗰個嘅油價根本就上升啦。依家紐約期油都$90啦，
1: $90.79一桶啊，今朝布蘭特啊$94$94一桶樓上噶啦嚇。
0: 係咯。咁呢個咁嘅水平咧，所以咧關鍵依家咧唔係委內瑞拉，係霍爾木茲海峽。咁就兩日前都講過啦，伊朗依家死人都要拖住你咧，還掂你就快選舉嘅話，一理緊我唔緊咧，咁我諗就好難喺短時間裏面有一明確嘅嘢啦。咁所以咧就係短時間油價應該係處於相對上。

0: 比较高嘅水平噶啦。
1: 咁啊，油油价整体一定系诶，即、就是、中东个战局噶啦吓，即、啊、系、就是、你始终啊，成个中东嘅生产啊，唔系净系伊朗噶嘛。咁啊，都窒住窒住咁，尤其亚洲咁，你缺油咁啊，自然个价升啦。咁你俄罗斯走私嗰啲啊，又唔系又唔系话可以好畅顺咁运作吓。咁、啊、呢个情况咧，就令到全球嗰、那个诶，即、就是、油嘅供应。咁但系委内瑞拉咧吓、啊，就对美国嚟讲系一个好事嚟嘅，真系。系啊，佢而家就话会啊，白宫啊公布话有间私人公司吓、啊、就会诶、啊、去营运诶喺委内瑞拉里边嗰啲石油吓、啊，即系、控制权嘅吓、啊，连嗰啲石油储备都吓、啊、即系交俾美国公司去管嘅。咁、其实喺查韦斯年代之前啊，吓、啊、即系委内瑞拉同美国都仲系好朋友嚟啊嘛。吓咁话委内瑞拉嗰啲重油咧，佢要加工咧，其实系先送咗去美国嗰度嘅。啊，喺美国加工嘅，咁、后来因为佢反咗面啊嘛，啊咁啊，美国嗰啲加工厂都冇生意做啊，即系有啲啊执咗粒嘅，咁而家就逐步復興翻啦。咁如果睇美股啊，即係呢啲好長線嘅，咁、白宮嘅形容咧就呢、這個協議同委內瑞拉係未來一個世紀啊，美國都可以攏霸權㗎啦。佢即係咁樣差唔多形容啦，確保個能源主導嘅地位。咁雪佛龍咧一直就喺委內瑞拉，就算唔 friend 嗰個年代咧，唔友好年代都營運到㗎喎、雪佛龍啊。咁而家更加即係張牙舞爪啦嚇。咁暫時佢未公布係咪雪佛龍攞到呢、這個委內瑞拉嗰啲儲備嘅行使權嘅嚇。咁、如果係嘅話，係咪美股嗰度都可以過股，又要揾下尋下寶咧嚇？
0: 的確係雪佛龍嗰陣時都捱過一段好相當長時間㗎啦。咁即係查韋斯嗰陣時對佢，咁但係點都好啦，就係、你諗下美國咧喺油石油嗰個威脅底下咧，佢相對上受得最少影響嘅。你諗下佢北邊有加拿大啦，有天然氣嘅等等俾佢啦，佢自己又有石岩油啦，咁委內瑞拉又會有啦。咁你係中東嗰方面有問題嘅，當然佢都有受到影響嘅，但係咧係影響東南亞、歐洲嗰方面多好多咁啊。所以咧，大家都捱嘅話咧，美國就相對上比較舒服一啲。咁啊，就慢慢地咧，你見到佢差唔多喺美洲本身咧，個石油嗰方面嘅個供應咧，其實佢又唔係太過即係嚴重嘅。但係依家睇緊嘅油價咧，就正反映真咧，就第一就委內瑞拉唔會馬上去解決所有問題，第二就中東唔短時間唔會解決，而且再有一樣嘢咧，就經過咁幾個月裏面咧，係個伊朗個戰爭拖延之後又鬆咗嘅話咧，好多國家個戰略石油儲備都是对一个低水平、啊、如果你经济活动仍然保持翻嘅话，恐怕一个油的方面咧个油价会加速上升咯、啊。咁一系就系你嘅油价升得好高，压低咗嗰个经济活动；一系咧嘅经济活动亦本身亦都系低翻落嚟咧，咁使到油价拖翻低落去咯。所以依家可能面临呢样嘢，再长期拖落去嘅话咧，环球经济，我相信国际银行啊等等都会开始，世界银行等等都会将佢调低翻个经个 GDP 嗰、那个环球 GDP 嗰、那个、那个预测都未定嘅，咁可能下一轮咧就会呢类消息有机会出现咯。
1: 咁美国嗰个视野就系要有个战略格局啊嘛吓、啊，除咗你话石油咁啊，人都知系重要嘅，咁但系而家呢个人工智能时代亦都揭示咗个电力供应嗰个成本系王道嚟噶嘛吓，咁、中国可以啊未来大家睇好佢人工智能发展，就是、因为佢有多元嘅能源嘅，有煤啊，有碳啊，吓、又天然气啊，又可以水力啊，又可以风力啊，又太阳能啊。即係各式各樣核能啊，令到個即係電力嘅成本同埋個穩定將來都大家睇好。咁但係而家美國咧就過去講嘅啫嚇，話環保咁，但係實情做啊落手落腳做唔到嘅，好多阻力嘅係嘛啊，你要起啲咩設施咁，又要過去呢樣嗰樣審查咁啊，搞唔掂。咁而家就用石油啊，都係用翻石化能源，咁令到個能源嘅供應穩定先啦，第一樣啊，平唔平？ 平就要睇佢啊，即係提煉啊，嚇電油廠啊、發電廠啊，啊佢啲廠網啊分家啊，咁好多因素嘅。咁但係最少你有先嚇，有電先。咁啊，等嗰啲數據中心咧嚇，而家個個都話啊圈咗幾千億出嚟、幾萬億出嚟噶嘛。咁啊，係咪起要擺翻喺美國咁啊先安心嘅？佢話要國家安全啊嘛。咁你擺翻喺美國，咁你要美國有訂方、有電穩定先得㗎。起完。

0: 然之后你冇电，咁搞乜鬼送佢中心咧？系嘛？咁呢个就战略上嘅意义又带动好多美股嘅，嗰啲设备股又好好，终于真系有生意做咯喺美国，系嘛？
1: 设备股当然系嘅，就加多句头先所讲炼油嘅企业，应该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咁既然佢依家石油嗰方面咧，油委内瑞拉等等咧，咁你运翻去美国做嘅时候，呢啲方面又提加增加翻个生产嗰、那个、那个能力噶嘛。咁至于能源嗰方面咧，你见美国始终都系石化能源比较多啲，就因为佢本身呢方面嘅供应唔系太大问题，又唔好拖，唔系太需要喺佢自己全部喺自己生产翻。咁所以先會係其他嘅相對能源比較少啲咁多啫。不過我相信咧，就大家又都留意翻啦 ，Elon Musk 啊，就去太空啊嘛，揾能源啊嘛。咁呢啲遲啲咧，可能都係值得一個長遠啲咧，特別關注嘅，因為佢第一間走上去上面攞能源嘅話咧，咁似乎個 AI 嗰個發展係佢啊，真係最平噶啦。
2: 嗯，系啦，咁投资方面咧，都係要睇住啲政策方向等等啦。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啊。今日咧同阿陳炳強傾到呢度先，唔該曬。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发声明说，已经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大约六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声明说，今次的打击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以及美国军人之后进行。目前有超过五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他们将保持高度警惕，具备致命的打击能力，准备好继续执行由总统特朗普下达的作战指令。伊朗传媒就报道，美国在星期二